0: 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5级，减弱到3-4级，大连市区气温19-25度。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7，对准频率 FM100.8，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蓝飞兰也提到了新河街这个护栏移走了，哎呦，这简直太好了啊！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提醒说哪儿现在这交警查那个拦双号车呢
0: 啊，又拦住了这些违规出行的是吧？
1: 对，
0: 哎。还有这个瑞亚瑞，他说一辆公交和一辆出租车刮碰了，把两排车道都给占满了，希望大家绕行哪个地方，我们看看啊。传了一张图啊，数码广场啊，
1: 应该马上到阮觉东路的这个位置，你看这个地方更红更紫。
0: 对，在数码广场这个周边，
1: 过了数码广场然后进入到马上到阮觉东路肯德基那个位置啊。
0: 在这个位置，公交车和出租车啊发生了碰撞的事故
1: 是
0: 啊，
1: 所以说
0: 现在这条路线呢是红色的。
1: 对。
0: 然后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关于这个广告的这个话题啊，凤西说我还曾经专门了解过广告的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它也涉及到广告行业本身的一个痛点，就是客户如果你不点开这个广告，就无法记录曝光量和导流啊。那也就是说呢，这个甲方啊，就广告的雇主，他就不知道他们所传播出去的这些信息有没有被一些用户能够读取到看到，甲方呢就不承认你的业绩，那么中间这个平台或者传播渠道他就收不到佣金，所以广告方就被逼无奈，只能是诱导客户去点这个所谓的信息。
1: 他们不是被逼无奈，只能是联合做扣
0: 啊，他们就是有意而为之，他们都是属于一条绳上的啊，就怎么能够就骗取我们兜里这点钱？
1: 是，
0: 然后这个庄重啊，给我们晒了一下百度地图，有一个截图啊，说现在是可以拒绝开屏时的这个开机广告画面，是吧？
1: 对对，因为现在就他教大家嘛，你怎么来这个设置嘛，你不教大家，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找不着，他这通路特别深，他藏得特别深，
0: 对，
1: 你很难找到取消的这个按键在哪里
0: 啊。但是现在有这个功能了，你可以手动选择来关闭啊。所以提醒大家，别看广告，看疗效啊。
1: 还有这有朋友他说，主持人呢，刚才有人说 APP 默认扣费2年，怎么把钱追回来？能不能把教程教在我们呢？说我在苹果手机上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 APP 扣费了，3年扣了10000多，
0: 我的天哪，
1: 到现在追不回来，啥 APP 这么贵呀？
0: 啊，是不是买保险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
1: 那你这个是 APP 给你扣的啥呀？
0: 啊，看来你得求助一下交广有说法了。还有这方块说，这一大早晨呢，我这个心呢，一开始呢在北站我接了一单，一看从大连北站到皮口港，
1: 这好啊，
0: 哎，这一下子心一下子属于高兴起来了。结果乘客呢又来电话告诉我啊，人在凯旋商城门口等我，这一下子又凉了半截。
1: 还有庄重说，不止苹果手机，小米手机这方面做的也不错。他说知道市场环境就这样，全是开屏摇一摇跳窗广告，所以呢从手机设置里可以逐个关闭 APP 获取手机传感器的权限，至少做到了摇一摇它不会跳转。哎，我真的今天我才第一次听说是摇一摇跳转。刚才那位3年被扣了10000块钱的，竟然是一个相机的广告
0: 啊。
1: 这
0: 那你买了这台相机吗？
1: 不是，一个 APP
0: 啊，
1: 一个相机的 APP，
0: 就像什么一个照相啊、美颜的一个什么一个相机功能，一个软件，3年10000多，你买台真的单反相机多少钱呢？
1: 不是这个，我觉得你得跟他就是计较计较，
0: 你得掰扯掰扯
1: 啊，
0: 啥玩意儿啊，这是，
1: 这有点夸张了
0: 啊。很明显，这肯定就是属于奔着骗钱去的啊。那开屏广告现在很多啊，有一些 APP 呢已经没了。那我觉得国家呢在这方面呢，尤其是监管部门应该加大监管力度。有很多人，尤其我们作为消费者，都是在我们主观上不知情或者不情愿的情况之下被骗取的，或者被诱导的，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财产 就损失了、
1: 嗯、是的。最近有位博主呢就发视频吐槽导航 APP 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影响行车安全。所以6月23号晚上这个话题开屏广告没了，登顶了微博的热搜。
0: 嗯，
1: 据了解呢，多位网友啊博主就分享了，说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比如说大家这个比较熟知的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等。
0: 嗯，
1: 那记者实测发现，确实这三家现在已经没有开屏广告了
0: 啊。根据媒体的相关报道呢，百度地图的客服呢已经是回应了媒体啊，如果需要关闭开屏广告，现在我们手把手的啊告诉大家啊，如果百度地图你想要关闭开屏广告怎么来操作，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进行操作。首先打开百度地图的首页啊，
1: 嗯，
0: 哎，我这个手机里面正好就有啊，
1: 咱就实操一下呗，
0: 实操一下，跟着一起打开百度地图的首页，你看这，然后呢，对开屏广告界面进行截图，
1: 哎，
0: 然后呢，点击页面上方搜寻框，输入“提供截图”四个字儿
1: 啊
0: 啊，你先截图，然后呢，进入到这个 APP 之后呢，上方搜索框啊，然后输入“提供截图”四个字儿，系统呢将会自动跳转到补充截图提交界面，在这个页面填写手机号。并且呢，上传截图提交之后可以登记反馈，后续呢将会有专员，也是专门的工作人员呢联系跟进处理结果。
1: 啊，
0: 这么复杂吗？就不是自己主动关闭就完了呗？完我还得之后提交个申请，还得等待你批准呗？那意思？
1: 就后台客服也崩溃了，你整这复杂，今天得多少人给多少人回电话呀？
0: 我现在我就感觉啥呢？就是你想开通的时候呢，你都不用问。一键啪就给你开开，老容易了。
1: 取消那可老费劲了。
0: 哎呀，得层层审批呀、啊，就好像哈、啊，就是请对以上的工作人员服务做出评价，满意请按一，非常满意请按二。如果想要投诉，请拨打12345678910，这老多号了，你都找不着，都记不清楚。
1: 那么这个乱跳转其实咱国家是有标准和规定的，最新的一份参考文件呢是发布在25年的7月，这是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

0: 编制的一份安全要求，就叫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一摇广告触发行为的安全要求，其中就明确了这个 APP 客户端应该设置便捷的关闭渠道和合理触发的阈值，你不能逮啥你都上。所以人家咱国家有相关的文件标准，大家该投诉就投诉啊，这个后台赶紧给他这个上传开屏广告。
1: 这个东兴说，哎妈呀，现在啊，我跟你们说哈，交通广播的影响老大了。刚才呢，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啊，有一个外卖小哥用他那个外卖的音箱啊，那放老大声了，正播放着你们这个交通广播节目。我的妈呀，给我吓的！这个外卖小哥还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外卖小哥哈，但是这个声音也要注意，这个播放的音量不要太大啊，以免扰民。
0: 还有刚才有朋友他说，就是关于苹果那个三年一万那个，他说之前那个软件是免费的，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扣费了，苹果客服不给退。但是呢，艾玛周说这个关于这个 iOS APP 的这个扣费是可以直接拨打官方客服，他会看到你并没有使用，而且是恶意扣费，他基本上24小时之内就会把钱退回来。一定要打电话找人工，啊！一定要打电话找人工再试试，肯定不止你这一个啊！
1: 对，所以在这方面啊，也希望咱们的监管部门啊，能够拿出我们的监管力度。啊，明显就是属于恶意扣费的这种啊，这是该制裁就制裁哈、
0: 啊，
1: 该追回就追回。
0: DX 说啥意思？他给我开广告，我还得证明他给我开了广告。
1: 对呀、啊，你还得上交截图。
0: 上交截图，
1: 哪有这样的？
0: 上交截图之前，他先弹出一个框，你要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把你电话先留下。哎呦，我天，太麻烦了这个。
1: 哎呀，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呢，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啊，特别有感触，是一个大货车的司机。人家是属于这个正能量这方面的一些感受。他说啊，如果这个政府部门都能够像这样的话给老百姓办事儿。那你说政府提出的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不去响应啊？
0: 对，这是一个西安的一个大货车司机，然后到了浙江遇到了一件事儿，
1: 就在家乡啊，嘉兴，他有一次呢，就到那儿去送货，送货之后呢，一笔货款，结果呢，对方呢就反复的推诿，今日拖明日，明日拖后啊，这个货款呢就不给他。后来呢，他再一次开着大货车途经到这家欠他钱的这个公司附近的时候呢，索性他就报了警了。报警之后呢，这个警方人员就说啊，你到现场，到现场之后呢，我们来帮你解决。直接警方就开始出面跟人家欠钱的公司就说，你凭什么不把这个钱给人家？你差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把钱给人家？人说不是不给，我马上给。警察立马就问，马上是什么时候？啊，人说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然后人家警方就给大货车司机打电话了，半个小时如果钱不到账你再找我们啊。结果不到十分钟这
0: 钱就到账了，
1: 就到账了。
0: 你看看，
1: 所以让这个大货车的司机特别感慨哈，就是说这个像政府啊，包括呢警方的这个办事的效率，还有呢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这个态度啊。要说到这个，其实咱们最近大连警方也有一些这个动作，包括咱们大连交警还作词，包括呢演唱，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爱上大连》。
0: 咱们大连公安交警呢，为这座城市建设的是我们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啊，所以说呢，也是跟我们的这座城市共同成长、共同发展，为唱响振兴发展的光明曲。所以我们的公安交警呢，也特别创作了这一首词曲非常优美的歌曲，叫做《爱上大连》啊，来唤起更多人对我们这座美丽城市的知晓、热爱和包容，也共同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尽一份心、出一份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来推动这座城市高质量的发展。
1: 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我们这座城市当中平凡当中的美丽烟火人间。

0: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注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1: 好了，刚刚呢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大连交警作词并且演唱的歌曲，叫做《爱上大连》啊，这里面还有说唱，
2: 嗯
1: 啊，大连的山，大连的海，大连的美味写好歹。这确实是，
2: 我刚开始听前半段的时候，我以为是一直是这种大歌，没想到到后边怎么开始说唱了呢？
1: 啊，就是时尚的元素在里面也都有啊。其实这是一首 MV， 还有呢视频画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也已经推送了这首歌曲的 MV，
2: 嗯
1: 啊，还有视频画面，啊也有歌词啊。
2: 对，勇闯天涯强说，昨天刷到一个视频，装修完之后修了两三年之后依然没有付款，
1: 嗯，
2: 然后结果装修队就给人家给砸了。
1: 嗯，对，
2: 我看是给那个玻璃砸了，好像是，是给哪个是写字间装修还是什么的？
1: 说装修完之后呢不给钱，说我得看看两三年之后没有啥问题，我再给你付款。
2: 嗯，
1: 这家伙也有，这是属于空手套白狼的，是不是？
2: 是
1: 啊，人装修队这样来气的，说我不用你给钱了。
2: 哎，对，我把东西拉走行不行？我给拆了
1: 啊，我不给你装了。就包括现在就是讲诚信的这方面也会产生一些矛盾，还有比如说开锁，
2: 嗯，
1: 对不对？
2: 谈好价的时候啊，行行，你开吧，你开吧，你开吧。
1: 哎，王老师这么容易就开开了，
2: 就开了，这就
1: 啊，开完之后呢，之前谈好的价格不认账了，不给人钱，后来说钱我不要了，哐给关上了，你自己开吧。
2: 哎，我想知道开锁这个是真的假的？是，
1: 我觉得肯定会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当然也
2: 这么多，我觉得是。
1: 也有可能，就是一开始当你进不去的时候，你有多着急，那个时候给你开价，好像你都能接受。
2: 是的，
1: 对，
2: 只要能够开了就行。
1: 哎呀，你说花个100、200都行啊，我着急啊，有急事儿，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我着急，可能拿了要办一些更要紧的事儿啊。结果看人家，你不要去轻易的去怀疑别人的专业，这个事儿对你来讲的话难入登天，但可能在别人眼里，就为什么说专业的事儿要用专业的人去干呢？人家。首先是正规的开锁，人家在公安系统有
2: 备案
1: 的，
2: 对
1: 对吧？上去之后两下子咔就开了，这么容易啊？你就觉着忽然之间，立马就觉着我自己这个钱花的有点冤枉。
2: 就他觉得是200块钱，你怎么着得给我鼓球20分钟半小时吧？
1: 对啊，
2: 啊，刚鼓鼓球球鼓鼓球整半天，说哎呀妈，真费劲，这200花的真值啊！
1: 要不然我拿回去给你家门拆了呢，是吧？你就这样事儿，你就觉着好，你这个钱花的就值了吗？
2: 我怎么上去啪一下就给他给整开呢？这
1: 啊。越快来讲，是不是解决了你的问题呢？哎，马上这个事儿也不着急了，就觉得好像自己的钱花的就冤枉了，
2: 也能讲价了。
1: 哎，对，就开始，你这也太容易了，你这200块钱，你这100，我觉得给你30都多。这家伙一看这抽筋扒骨那个样子就上来了，人家当时来劲，你说你这讲好的价啊，对不对？你怎么出尔反尔呢？后来说拉倒，这钱我不挣了，夸门给你锁上，你自己开吧。
2: 每一次看到这儿都觉得特别过瘾。
1: 既然你看这个视频有多过瘾，那就是说咱不要做视频里这样的人啊。哎，乌子的说这歌曲跨度这么大吗？中间突然还有说唱，我以为这是不是属于广播电台串台了呢啊。哎呀，明海也说了，这首歌一开始啊唱的那感觉啊是属于心潮澎湃中规中矩的，中间那段 rap 啊确实
2: 挺嗨
1: 呀。哎呀，还有这个苏野说，听这歌听了一半，我还以为中途切歌了呢。哎，你看看今天啊，就在节目当中都是和我们互动话题的啊，感觉呢这个路况信息确实是少了很多。
2: 对，
1: 嗯，
2: 还有呢，这个是默默说，南瓜岭桥洞下呀，信号灯已经被风给刮歪了。
1: 嗯，
2: 最近没啥风啊。这咋的？之前是发生事故了还咋的？怎么还能给掰歪了呢？
1: 那之前的大风呗。
2: 对，哎呀，还有刚才那朋友，就是那个3年花10000那个，打电话找人工了也不行，过了时间太长了，只能给他推4周以内的。
1: 啊，
2: 但他这个软件是从来没有用过。你要真较真儿，真的 DS， 你就直接起诉他。
1: 嗯
2: 嗯，
1: 还有就是刚才就提到了这个百度导航啊，怎么去？关闭他那个开屏广告，然后很多人说了根本就没那么复杂啊，就是关闭呢百度的地图那个哈，你进到百度地图 APP， 然后在我的设置那里面有一个通用设置，然后再往下滑了，有一个允许展开开屏广告，你把那个给它关了，直接就好用了。
2: 嗯，
1: 那不用什么提交什么申请之类的。
2: 嗯，
1: 那官方给那说法还是属于在这剑走偏锋的，在这啊虚晃一枪，
2: 就不告诉你在哪彻底关，是不是、啊？
1: 这得多留恋呢，是不是？
2: 哎、我天呀！
1: 哎呀，这个好不容易赚点广告流量，这个没办法，现在如果是行业监管出来不允许了，你这现在对他们来讲哈，能理解这个心情。是不是以前这个红利吃惯了？
2: 嗯，
1: 然后现在呢，一下子让他把这个东西关掉，自己也确实肉疼哈。
2: 对，
1: 嗯，
2: 还有刚才那位朋友要提醒啊，各位使用苹果手机的一定要注意限时免费的 APP、
1: 嗯、
2: 啊，这个它有可能就是刚开始免费，后来就给你收费了，你都不知道。但是我记得苹果要收费其实特别麻烦，你需要有苹果的那个付。

0: 费账户，就当时我有好几个想通过苹果付费账户想要交钱都交不了，就我还办不了这个
1: 啊，
0: 就我好像就像
1: 有那个账号哈，
0: 就得有那个什么什么账号
1: 啊。
0: 嗯，
1: 确实我们家现在有几款的比较老一点的但是还能用的那个 iPad，
0: 嗯，
1: 由于好像就是忘记了当时苹果账户那密码，现在都打不开，不能正常使用了都。有的时候啊，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哈，就各种账户的密码什么的也得记得清楚啊。今天还有人问啊，听到这个气垫的话呢，这价格非常给力，说一直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常年的来蹲啊，也是买到了很多呢这物美价廉的一些好物。今天确实交通广播小卖部里面呢给大家上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平时呢这个女孩子啊出门的时候啊化妆要拿出来这化妆品，其实你悄悄藏着你的这个格调，像这款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就是能够让你瞬间赢得好感的秘密武器。你从包里面拿出它的瞬间，银质的外壳泛着细腻的光泽，再加上标志性的品牌标志，大牌的这种质感呢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哪怕呢只是拿出来简简单单你补个妆，这个环节瞬间呢都显得特别的精致。今天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两款超级实用的色号，一号是粉瓷色，适合皮肤比较偏白喜欢清冷的这种啊通透感的女生，上脸呢就能够亮肤色还不假白。三号属于暖瓷色，更加呢适配自然的肤色，上妆之后呢那种健康的暖调裸感特别的显气色。那么女生们用海蓝之谜这样的大牌美妆宠爱自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所以男士朋友们也可以把海蓝之谜的气垫给身边的爱人啊安排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新意。
0: 那平时呢官方旗舰店啊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要1000多，今天咱是限时返场的福利啊，清仓破价一件不留，到手呢只要299元，不光能带走一个正装，我们还会再送您一个替换装，下单呢还再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就等于呢是299元正装替换装洁面全到手了。你要知道这可是海蓝之谜啊，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国际大牌，现在200多就能用上。色号也给您备齐了，一号呢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的女生，三号呢是暖瓷色，自然肤色黄皮女生咱就闭眼冲就行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跨境直采，支持卖链全程溯源，别犹豫了各位朋友们啊，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气垫两个字，气垫两个字您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元。
1: 好的，这时候呢龙龙啊发来一条信息，都是说百度地图开屏广告直接在 APP 设置通用里面关闭的，那你有没有看到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
0: 写的啥？
1: 关闭后不展现开屏，摇一摇广告，但不影响其他广告的展现。看来你是躲过了初一，你
0: 躲
1: 不过
0: 15
1: 啊。

0: 早上的8:32，首先提醒各位，这个点位的早高峰时段已经结束，也就是公交车道道已经关闭了。目前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医院周边，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想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因此他们都已经排队到了中山路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上了，中山路西行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另外几处啊，压力最为集中的就是港龙西路，在东港地区疏港路进入到港龙西路打算去往东港地区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人民东路从港浦路开始啊，目前呢是到这个珠玉街的双向都是属于封闭的状态，所以通过地道桥进入到港龙路的车辆还是非常多的。另外几处呢，香炉加桥上入市方向相对于上一时段是有了很大的缓解的，是可以选择出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几乎呢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3: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傍晚5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5度。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6: 铁路出行提示。
8: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北京方向票额相对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8: 好的，感谢思雨。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2: FM 100.8领先早高峰，
1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2: 共创美好。

0: 好嘞，时间来到了8:3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啊，这时候你看啊，苏菲说这些 APP 的广告啊，真是啊，为了挣这些广告费，简直也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啊。
1: 你在路上说关闭广告哪有那么复杂啊，你按住百度地图2秒跳出弹窗，然后点击卸载，最后点击确定4秒搞定，打开高德地图就完事儿。
0: 那你从一个 APP 你蹦到另外一个 APP 难道就会好一些吗？
1: 稍微有点行业良心可能是。
0: 对，我觉得其实都是平台，
1: 都差不多，
0: 现在都是平台，都是资本，你逃脱不了他们的魔爪。
1: 是的，
0: 现在就连你平时去吃个饭，你说你现在不扫码你能不能点餐？
1: 我特别讨厌扫码点餐，完了上面还给你弹各种东西
0: 啊！
1: 就我都已经点餐了，你就别再给我弹了，我都已经花钱了，还让我花什么钱呢？
0: 而且现在你吃完饭之后一结账，发现账单里面每个人餐具费都给你收完了。
1: 是的
0: 啊，
1: 因为你当时选了嘛，你是几人就餐，第一步你就先选了。
0: 对，然后他就自动给你扣了那个餐具费。下回我自己去吃饭的话，我是不是盘子碗啊勺子筷子我自己带
1: 啊
0: 行不行？如果我不用他那个提供的啊，我就选择饭店那种啊消毒的清洗的，能不能给我提供这个饭，我还能不能吃上？
1: 对呀，咱这还好，还有很多城市就连纸巾还要单独再收费。
0: 就是
1: 我这确实不太能理解。
0: 那哪天的话必须得去体验一下哈，你就按那个达沃斯的晚宴这个级别给我来一下子。我来感受一下啊。在刚刚结束的2026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其实呢在这上面也汇聚了众多能够代表咱们大连水准的宝藏美食。大连精致餐饮标杆品牌樱木千鹤也是毫无悬念的入围了晚宴。
1: 确实没啥悬念哈，樱木千鹤呢始终坚持是选最好的位置，用最高端的食材招待最尊贵的客人的理念，扎根星海宝地，坐拥东港盛景，5年匠心沉淀，早已经成为了本地高端宴请的优选了。而且呢特别邀请了海外高级厨师担任顾问，更有国内米其林厨师亲临指导，高标准的烹制高品质的食材，仔细打磨优质的服务。
0: 那这份用心呢也收获了无数的认可，像吴晓波、郎朗、关晓彤等各界名人呢，以及现象级的网红自发的到店里面去打卡，口碑也都是一直在线的。
1: 是的，那么首次参加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樱木千鹤也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啊，用2道大连海文化特色菜品来招待全球的嘉宾。
0: 首先呢，这第一道就是香炸紫苏海胆。那么金黄外壳带着温润的微光，咬开之后那是脆响，紫苏的这种草本清香先一步散开，内里的海胆肉然后柔润化开，哎，丰腴的清甜一开口啊，这就是大连海的本味儿。
1: 是的，还有米其林星厨推荐的黑松露鲍鱼，精选鲜活大连鲍鱼搭配黑松露奶油酱汁，菌香深沉优雅，与鲍鱼的完美是鲜美是完美的融合了，而且呢这个滋味非常的浓郁醇厚，会在你的唇齿间久久流连不散呐。
0: 听完之后呢这种感觉啊肯定是美味啊，非常的鲜，但关键是去了之后呢要的就是这个面儿。哎，大家呢也可以去打卡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同款美味啊，就是樱木千鹤他们家的那个店，东港店是比较有名的。
1: 嗯
0: 啊，有机会到这儿去感受一下啊，这个环境啊氛围还有美味啊。有的时候咱自己对自己也得好一点。
1: 是的，
0: 我前几天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呢就说出了一套神逻辑。
1: 啥逻辑呢？
0: 啊，到底是老人哈，就是属于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咸。哎，说你现在你拼命的努力，你拼命的去讨好你身边的人，
1: 嗯，
0: 你不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对你好一点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那肯定是。
0: 那与其这样的话，你直接你就奔最后一步，你自己对你自己好一点就完了呗。
1: 你说咋那么对呢？
0: 这叫啥？这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一看，这老师活得太通透了。这逻辑
1: 确实是，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就是经历说自己的原生家庭啊，说过往的一些经历的时候，最后都会来一句，我得现在开始爱自己了。
0: 对，
1: 嗯
0: 啊，然后说到神逻辑哈，我还看到另外一个，那个真是神逻辑。
1: 嗯，
0: 就是和一起交通事故有关啊， 这个当时呢，交警在处理的时候，交警都蒙圈了。就是在监控画面里面，应该是一个村道国道，
1: 嗯，
0: 啊，就是有一条弯道向右的一个大急弯，然后呢，应该是穿越一个村子，在这个弯的顶部呢有一个池塘，前面呢过去一辆车，后面紧跟着又过了一辆车，但是这个第二辆车呢，这个弯就没转过来，直接呢就冲出去这个道路了，就扎到那个池塘里面，就翻扣在池塘里了。然后这个女司机后来说，我认为这个主要的责任应该是前车。
1: 为啥呢？
0: 他在前面跑，他都没有减速，我就以为前面没什么事，我就一直跟着他跑，结果他拐过去了，我没拐过去，我直接干到池塘里了。我说前车，你说前车是不是有责任？
1: 哎，是不是咱俩上一次节目里边说的就是类似的一件事呢？
0: 对呀、啊。完了说前车有责任，至少30%。啊，旁边的骑电瓶车的也有，是不是？
1: 真敢赖呀！
0: 哎，评论区里的也有10%的责任。
1: 对，你们不占我，你们有责任。嗯、
0: 对，最后发现你没责，我这都什么逻辑？你说说啊？加菲猫还问啊，泉水到华南这段限行吗？中华路，中华路呢？它应该是在东方路以北。它不在限行区域。
1: 嗯，还有明啊，现在还没弄明白呢，您直接发送限行两个字，抓紧看一下这个条款的内容吧，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对、
1: 啊、
0: 再不抓紧的话呢就过去了、啊、还有伟说买东西结完账，我不知不觉我都捐了点款。
1: 哎呦，你说是这事儿整的，
0: 不，现在结账的时候都有减免呢，你怎么还捐款了？
1: 那肯定是顶广告了呗。
0: 啊，

0: 还有这方块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广告你打开 APP 的时候那个速度啊，比你直接点进去打开的都快呀。
1: 那应该是没有。
0: 嗯
1: 啊，你计算过吗？还是纯感觉呢？啊，水煮鱼说有一次在锦州吃烧烤，收纸巾钱2块。对，有很多城市，好像黑龙江好像是收纸巾钱的特别多。
0: 我觉得2块都算便宜的吧。就上个周末领着家里人们，然后呢到岔安那一带，然后呢吃了一个铁锅炖，最后一结账发现呢餐具费哈，当然是一包的，什么那个碗呐、杯子啊、什么筷子什么都在那里面，餐具费一个人4块。
1: 我的天呀！
0: 当时我们一家7口人啊，光餐具费一口没动呢，28块钱没了。
1: 不是他们家咋的，就特别好吗？值得去啊。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那刚才呢这小林问我是不是值得去，但不是说值不值得去，当时就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嘛
1: 就偶然进入的对吧，
0: 就走到那儿的，
1: 所以我觉得这就属于上菜角，就能多拿点拿短多拿点
0: 但是有些店确实是值得慕名而去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志刚还说达沃斯晚宴现在会场都对外开放了啊，你们可以去尝一尝。哎，你说的真是真对啊啊。
1: 嗯，
0: 你看这个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刚刚落幕，有那么多的美味大集合，道道都代表着咱大连的水准啊，真是回味无穷，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
1: 是的，在美食名单上我们还看到了一家店叫做素爱鱼面。
0: 哎，
1: 它呢是和大家熟知的小川渔村、海味当家同属于一个品牌的矩阵，共同构筑了咱们大连鲜文化的一个餐饮版图。
0: 嗯，其实现在我就特别愿意吃面。
1: 嗯
0: 啊，隔三差五的要不吃的话你就感觉难受啊，因为啥呢，吃面条啊，汤汤水水的啊，比较热乎暖心暖胃的，对不对？
1: 对。
0: 另外呢秃噜这玩意儿它也快呀
1: 你有时间去看看素爱鱼面啊，去他们家，他们家就是初心特别朴素，就是让一碗面装下整片大连的鲜。就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吃海鲜的人，而且又特别喜欢吃面，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很好的一个集合。
0: 但是你知道他们家的起步吗？
1: 嗯，
0: 就是从西岗区北京街一家几十平米的一个小店开始做起的，他们完全是靠着这个招牌的鱼卤面，还有呢海胆黄鱼面，就这些独特产品迅速走红，先后被评为大连名小吃、大连地标美食，还参与了大连马拉松美食街还有达沃斯文化晚宴这些重大活动，成为了城市的餐饮名片。
1: 是的，而且这次呢他们入选了2026达沃斯文化晚宴的两道美食，可以说是太有说头了啊，海胆黄鱼面和刺锅子拌面啊，你听听这个，咱先说这个海胆黄鱼面吧。
0: 嗯，
1: 这是咱们大连的名小吃，海胆加上黄鱼双鲜合璧，重新定义了大连海鲜面的鲜味的标准，可以说你吃一口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鲜从海上来了。
0: 对，有很多在大连开面馆的都是愿意用这个黄鱼，因为黄鱼确实是美味，非常的鲜美。嗯，啊，再说这个刺锅子拌面，咱大连人的一听就感觉亲切啊，刺锅子这本身那不就是海胆吗？
1: 对，
0: 但是这道拌面它就更绝了，不加一滴汤，单纯的靠海胆的鲜甜和这个酱汁儿来充分交融，它不是汤面啊，每一根面条然后都被那个包裹住，好像是挂浆了一样。
1: 嗯，
0: 入口满满的都是海胆的浓郁和鲜香。
1: 哎呀，这一碗面可以说是装下了一片海呀，这就是素爱鱼面。
0: 嗯，
1: 也是咱们大连的味道，有机会大家尝一尝啊。哎，
0: 方块说在没有网的地方什么视频图片也都打不开，但是广告
1: 哎
0: 却正常的，
1: 这你说是奇怪不？
0: 那真是邪了门了，是不是啊？哎，
1: 还有韩东说这个刚才你们说那女司机的事儿，我就真遇到过类似的。有一回呢，我在单位出来，我们单位的小孩拉着我们一起吃饭。当时呢，走到了职工街鲁迅路的交叉路口。
0: 嗯，
1: 我们单位的小孩开得很慢很慢，因为马上变灯了，都已经黄色闪灯状态了。
0: 哎，
1: 然后他就停下了，停了一会儿呢，后面有个人过来敲这个车玻璃。
0: 啊，
1: 放下车光之后，你猜他怎么说？
0: 嗯，
1: 他说：“你咋突然停下了呢？你看，你把我车给撞了。”
0: 啊，
1: 哎呀，当时这女司机，他说：“我一看，我就以为他驾驶证是买的呢。”
0: 是不是你突然停下，你不停下的话，你不挡着我。

0: 看在这个事故的责任当中啊，谁呢是有主要的过错、或者是全部的过错。
1: 对
0: 啊，你作为司机应该保持车距，要尽好呢瞭望或者是主动避让的责任。庆涛还说，我感觉现在人呢有些真是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啊，脸都不要了。
1: 这说的是啥呀？
0: 这应该是当年的一个相声当中啊，有一段台词儿啊，说你自己掉沟里了还怨天怨地的啊，反正自己受点损失的话呢，就是全世界的不对。
1: 在路上说快别说美食了，这哈喇子啊，我的车都快变成屎烟车了。
0: 现在有一些直播你都不敢轻易的去相信。咱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近日呢，贵州威宁主播刘某康还有李某倩还有刘某云，为了涨粉然后来实现带货啊，就编造了未成年女儿失踪的这么一个虚假剧本来博同情牟利。警方呢最终啊核查证实了这孩子、根本就没有失踪，安然在家里面。三个人呢对于自己的这个违法事实也供认不讳。刘某康、李某倩被行政拘留5天，刘某云呢被罚款1000元。
1: 是，那根据警方介绍呢，这是6月21号晚上8点啊，这个威宁当地的主播三个人呢就为博取直播的热度，赚取带货的收益，恶意策划直播的剧本，凭空捏造说刘某康和李某倩这俩人啊未成年的女儿失踪了，双方的俩人就在镜头前就开始发生争执了，焦急寻找，而且开了俩直播间同场同步直播 PK。 以此作为噱头博取广大网友同情。如果你俩孩子都丢了，你俩还开直播间 PK， 我真的是无语了。
0: 就是这有这样的爸妈吗？你们这个关注的点都究竟在哪儿啊？
1: 然后俩人借机开展了直播带货牟利，你就不光不找孩子 PK 的同时俩人还直播带货
0: 啊？
1: 我是就这样怎么可能会有人信呢？
0: 关键是真有人还就下单了呢，要不然人家怎么牟利了呢？直播过程当中呢，不少网友啊就信以为真了，出于好心在直播间留言提醒主播，你们现在应该尽快报警啊，寻找这个失踪的孩子呀。但是三个人呢仍然心存侥幸，无视网友善意的提醒，依旧继续渲染孩子失踪的这种焦急的氛围。你说你正经爹妈的话，孩子都丢了还在这块要带货卖货呢，
1: 俩人 PK
0: 啊，然后持续的直播还博取流量。然后其后呢察觉到没有异常的网友呢，就选择人家网友报警了。
1: 是的，
0: 求助了。
1: 对呀、报警之后呢，派出所肯定第一时间就联合网安大队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民警首先核查就是涉事的孩子情况，确认这孩子全程在李某倩家里边，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影响。所谓的儿童失踪事件完全是这仨人凭空捏造的。随后呢，办案民警依法固定证据，全面查清了这个案子的违法事实。
0: 这回挺好，直播的时候直播哈，直接现场警察来了，把现场都带走了都。经查呢，这起违规直播传播的覆盖面还挺广呢，两个直播间最高同时的在线人数啊达到了1500人，全场累计的点赞量突破180万次。你这玩意儿就是孩子丢了，你说这些人点啥赞呢？你
1: 就是助力直播间热，让更多人了解知道，然后帮助找孩子，
0: 希望平台能够给流量，
1: 给流量说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孩子丢了，然后其貌特征让更多人帮助找孩子。
0: 反正我
1: 也大家很多网友的心是好的，
0: 网友心是好，就是我也贡献不了啥了，我贡献点点赞吧，我贡献点流量吧。
1: 对对对，只能这样，
0: 我只能帮你助力了，转发啥的。三名主播呢借助虚假孩童失踪的剧本引流直播带货，收益7000多块。
1: 哎呦我的天。到案之后呢，三个人呢也对自身编造的违法虚假编造未成年孩童失踪的事件博取流量带货牟利，包括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那公安机关呢也依法对主要的策划人刘某康处以行政拘留5天，对共同参与炒作的李某倩啊处以行政拘留5日，对协助直播引流造势的刘某云处以罚款1000元。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
0: 哎，我也比较好奇的是哈，你说你自己虚构了这个剧情，孩子丢了，然后呢你开直播在这儿直播带货，你卖的啥呀？
1: 对呀，俩人正干的，说都是你，都赖你。哎，大家支持一下，买一下搓澡巾啊！
0: 啊，
1: 卖的肯定也不是贵东西，这整一晚上这么大流量，
0: 1500人挣7000块钱吗？对不对？一单的话呢，是不是也就挣个3块5块的、啊？
1: 对，可能是。
0: 你卖
1: 多尴尬呀！
0: 你卖点孩子定位手表啥的。

0: 防失踪、防走失、防拐卖的，对不对？啊，你看刚才就说的那个被撞的那个事故，韩东说对，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停车了之后呢，有人上来敲我们窗户啊，
1: 嗯，
0: 说我们突然停下了，撞到他的车了，就是碰撞的特别轻微，根本连印儿都没有，
1: 嗯，
0: 好像就是那个牌照的那个卡扣，可能接触到了。然后呢，可能留下那么一个小圈那么小印儿。
1: 嗯
0: 啊，
1: 然后对方车主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你们突然停下了，要没有停下，他就撞不上了。他说我当时非常无语，就没法解释了
0: 啊。
1: 然后安说有一次在967医院门口前方有事故，然后他说我就倒车，然后就有人敲我车窗，说我倒车，他在我后边也倒车，虽然我们俩没碰上，
0: 嗯，
1: 但是我后边那个车他撞护栏上了
0: 啊，
1: 是因为你倒车，所以导致我倒车撞护栏了，所以你得赔我钱，
0: 你也得有责任。
1: 哎呦我天
0: 啊！
1: 就这才是真的，就是
0: 神逻辑。
1: 那个最起码他虽然轻微，但他至少他碰上点啊，
0: 嗯、
1: 就是我能理解点、
0: 啊。
1: 但按这个我真的是无语了。
0: 这不也碰上了吗？人家和护栏碰上了，
1: 和护栏碰上，那也赖他呀。
0: 虽然我和护栏碰上，但也赖你。你不往后倒，我能倒吗？我不倒，我们能撞护栏吗？
1: 反正得赖点谁
0: 啊？就是肯定都是有原因的，对吧？
1: 嗯、
0: 那是因为你突然停下，那咋的？那按照你的意思的话呢，你就应该按圈上圈跑，连红绿灯都不应该给你有。
1: 对，然后韩东当时他说，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认为是我的责任呢，你就报警。后来呢，我们拍个照，留了对方电话，我说赶紧撤，因为现在晚高峰。他说我比较好奇，你说最后我说你要不回你家，你问问你家人这事儿该怎么处理。
0: 嗯，
1: 过后晚上8点来电话了，说那意思要不然就我们修车。
0: 嗯
1: 啊，
0: 还是让你们坚持给他修车呀？
1: 嗯，好，
0: 啥意思啊？还是报警吧。
1: 对，就这种事情没法私了啊。
0: 嗯，
1: 尤其你以为你他的家人可能会站在你这一方吗？还能并不一样、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0: 对，后来发现呢，又多了几个同样保持这种逻辑思维的人。
1: 完了，更完了，更崩溃了。
0: 所以你看，连这样的事儿哈，就基本上，道理非常简单的事儿都要去报警解决。那你说咱们的这个警力是不是？
1: 嗯，
0: 真是遭到了一种浪费。
1: 对，
0: 就是你跟他来讲，你也
1: 说不明白，
0: 你也根本沟通不到一个水平上，
1: 是
0: 对吧？就不可能达成共识。
1: 哎，
0: 啊、
1: 还有 X 说新加坡花园桥下，我发了一个图，说怎么了呢？这是，哇天哪，这哎，这图片啊，我们打开之后啊，
0: 以为是货车，
1: 我以为是货车，拉了这么多，还想说这货车不超载吗？往下一看，是个私家车，
0: 是个轿车，大众捷达。然后呢，后备箱，它有后备箱盖吗？
1: 有，盖在这儿呢。
0: 哎呦我的妈呀，就是他这个后备箱盖儿哈都已经找不着了，
1: 因为他在后备箱里边也撑得满满的，
0: 全是纸壳子，
1: 又在后备箱盖的上面又搭建了一层纸壳子，相当于是个盖儿已经都掩藏在里面了、
0: 啊、不是这车怎么装的车呢，真是人才啊，这是啊。
1: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私家车
0: 啊，
1: 我这太厉害了，这个啊，这加引号的厉害啊，辽 B005C3， 我觉得提醒一下这个车主。另外，我觉得交警也应该查查他，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了。他绑的真挺结实啊！
0: 你这肯定是属于这方面你经过研究啊、
1: 嗯、
0: 这纸壳子转着圈，就是所有这纸壳子把这个后尾箱盖都给包围在里面。你不仔细找的话，以为从后面看这是个货车，所以你这个车明显是属于超宽超高了。
1: 而且人货混装吧，这算是他这应该不允许装货呀，你这属于客车呀。
0: 嗯，
1: 我的天呀，
0: 咋研究的呢？
1: 啊，韩东后来他的那意思是、
0: 啊、
1: 就是那个司机他要给他们修车，
0: 明白了，就是回家之后呢，对方也知道了啊，这是过错在于自己，这还不错啊，自己明白了，这责任在自己，要给他们修车。说没事儿，不大点事儿哈。
1: 韩东说算了、哎、你别弄得惊天动地的。
0: 但是好歹呢，这个结局是圆满的。
1: 对，但这过程挺奇葩，所以让他至今记忆犹深啊。
0: 对，你说这现在很多人呢，这都是怎样的一种逻辑思维方式啊？好了，时间关系，8:59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小刚和敏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上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那么除了医院周边，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还是非常多的，这一段目前是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基本上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处于开通的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傍晚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为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9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各县市区偏北风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7: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7: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3，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是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和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今天是单双号限行的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啊、今天
1: 有可能会提前结束，
0: 对，有可能哈。6月25号，那么今天车牌尾号是13579的正常通行，
1: 是
0: 24680的在主城区限行区域内要限行。峰哥啊，特别有这个感触，
1: 嗯，
0: 他说：“你看两位哈，早上好，今天是达沃斯单双号限行的最后一天了，马上闭幕了，道路上这些临时的护栏啊，也全部都撤了哈，所有地方。所以说呢，这两天吐槽这个，他说我讲句不好听的，咱有没有点格局呢？是不是有没有点奉献精神和意识呢？那咱们为大连市召开的这个国际会议，稍微奉献和忍耐两天行不行呢？啊，他觉得大家应该有点格局，不能太自私了，啊，他说那以后咱们9月份还得开那个。”
1: A派克
0: 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奉献意识和城市的主人翁责任感，希望每一位市民能够在关键时刻为城市做贡献。
1: 对，
0: 感谢峰哥。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实说的特别有道理。一旦咱这个城市好，咱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那个心态心气儿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出去上到其他城市，人一说从哪儿来的，大连，
0: 大连，反正就是感觉很自豪。
1: 对。
0: 刘府说啊，特别提示，明天呢就解除单双号限行了，小伙伴们做好提前量啊，出门啊要稍微早一点点。
1: 对，
0: 好在明天是个周末啊，因为初中中考也考完了，
1: 结束了，
0: 高考早也都结束了，所以初三和高三送孩子的家长群基本上就消停了。那么其他的年龄段要上学的，相对来说哈，应该不至于全体上路送娃那么紧张啊，路面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但是刘府提的对啊，稍微打点提前量。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是对的。
1: 学武的季节，想问一下两位，如果车辆办理停驶的话怎么办理？就是你这车不开了是不？
0: 你如果不开的话，按照以往的这个惯例呢，是不需要单独去办一个所谓停驶的，你就放家里就得了。你可以在长时间，比如说1年2年不开的这个期间，可以不用交税，也不用办理什么手续，就停着。但是你要注意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每年要上线检一次的这种车辆，那么你要超过了3个检验周期不检验的，系统就会判定为自动注销报废了。那这个对你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损失。只要不涉及到3个自然检验周期啊超期检车的情况，你可以一直停放着，没问题。
1: 对，不用刻意。不知道学武的季节你是想停驶多长时间？比如说可能人。要离开这个城市去出国等等一系列，要看你这个时间长度，这个车辆停放在那儿多久。其实车啊是怕开不怕放的，
0: 不是说反
1: 了，说反了，
0: 怕放不怕开的。对，
1: 你每天都开没有问题，但是放的时间长了，很多比如说橡胶的那些元器件可能就会有老化。那么你再开复开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相应的检查，该换的换。
0: 最好啊，如果你出国了的话，可以把钥匙留给家人和朋友，
1: 没事儿，
0: 让他每个月拿出来溜一溜。对。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知足的幸福说啊，此刻周水子机场的高速口不知道什么原因关闭了啊，什么时候能开放知不知道？可以打辽宁高速问一下96199。营城子到周水子这一段是因为道路修路啊，目前是封闭的。但是你从周水子上高速去往后沿方向，正常来说应该是开放的。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有临时的管制。大家想了解高速的信息啊，可以下载辽宁高速通，或者是拨打辽宁高速的热线96199咨询一下。
1: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举报、投诉或建议，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八八幺幺 8666-8811-8967来沟通。
0: 目前高速有封闭的路段啊比较少，一个是沈海高速海湾北，这个路段呢是入市区方向封闭施工，沈海高速的海湾北入市区方向封闭施工。另外呢，沈阳方向双向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就是营城子，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目前双向都是封闭施工的。

0: 昨天啊，看了一个新闻，讲的是上海发改委已经结束了市民征求意见，就是关于停车收费的比较大的力度的改革。
1: 嗯，
0: 啊，新闻说啊，
1: 怎么改的？
0: 上海的停车收费已经20多年没改了。那么按照现在的规矩，就是哎，去年元旦的时候，有一个上海市的人大代表曾经在一个视频里面说过，
1: 嗯，
0: 买个包子，
1: 停个车
0: 要10块钱或者是100块钱，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意思，就是买个包子，他在路边稍微停一下车，
1: 停车费比包子贵，
0: 对，要贵得多，甚至你要吃个罚单呢，就更贵了。所以呢，上海发改部门呢做了一个全体市民的征求意见。那么未来准备在上海实施的停车收费的改革呢，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我简单给总结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以15分钟作为计时单位，每15分钟计一次费，
1: 这样子了。
0: 现在呢是每1小时计一次费，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些比较讲究的改1/2小时。

0: 计时费的，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停了2小时01分交3个小时，
1: 3小时，
0: 对，未来改了之后2小时01分就交2小时15分钟的钱了。
1: 嗯，
0: 比如说1小时如果10块的话，那么1/4就2.5块。
1: 对，
0: 我停2小时01分钟，我只交2.5块。
1: 这个相对比较合理。
0: 哎，这个比较好。嗯、另外呢，就是阶梯式的涨价，它有一些主城区的，比如说1环2环以内的，
1: 嗯、
0: 主要的路街的临时收费停车泊位比较热的，
1: 嗯，
0: 它可能就贵一点。然后冷门一点的或偏远一点的停车区域停车位呢就便宜一点。它分阶段，然后呢你停1个小时停4个小时停10个小时价格还不一样，
1: 嗯，
0: 它会有一个依次递增或者是幅度变化，这个我觉得是挺人性化的。
1: 短时间停相对来讲你的基础额度就小一点。
0: 对，还有最重要的我觉得咱们大连得学哈，
1: 嗯，
0: 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封闭式的停车场都能实现前15分钟是免费的，
1: 嗯，
0: 超了15分钟之后开始计费。上海准备推出的新政呢，是每车每天享受2次15分钟免费。
1: 哦，这挺好，这系统做起来有点难呢。
0: 其实人说专家说了一点都不难，
1: 真的、啊，
0: 就是一个电脑随便操作按几个键的问题哈。
1: 好嘞。
0: 为什么每车每天有2次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我就是进停车场，我取个东西，
1: 嗯，
0: 或者是我去买个什么东西，很快，
1: 很合理，
0: 13-14分钟我就出来了。那么在15分钟免费时段内的一律不收费，而且每车每天享受2次，
1: 嗯，
0: 这个确实挺好。但是现在还没有正式实施，只是一个征求意见。我们知道咱们大连和上海呢是对标城市，
1: 嗯，
0: 也是对口城市。上海实施之后，我们大连一定会学，至于能学多少，我们拭目以待。
1: 先看他们推行之后市民的反应怎么样吧。思润说，昨天啊我车限号，但是呢我还有事儿，果断坐了公交1301710轻轨2005地铁5号线6路710地铁2号线11111路1302路。
0: 干嘛？
1: 我的天哪！他说我累屁了，但是我也算为我的家乡做贡献了吧？
0: 那绝对是做贡献了，
1: 绝对是。
0: 没开车啊，选择公交出行，但是你倒的线有点多。昨天地铁是全都免费的，
1: 是。
0: 然后公交呢，只在达沃斯会场周边的一些6-7个线路吧是免费的。嗯，那我想他应该是也花了钱的，有一些线路肯定是花了钱的。
1: 今天不免了啊，今天地铁已经不免费了，免费的时间只有23号和24号2天。嗯，
0: 学武季节说啊，我的车想停2年不开，请问还需要交保险吗？不上路就不用交保险。当你再次选择上路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提前把交强险上去，没有交强险是不允许上路行驶的啊，这个是交法的明确规定。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38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詹森送您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节目的受理范围，
1: 我们俩没权利来评论啊。
0: 但是新闻都报了，咱就看新闻就得了啊。只能说啊，胆太肥了。
1: 问我们俩怎么看？就是我们俩是看用手机看。小松提到了金柳路、翡翠春城和连海金源这段路经常出事儿。昨天呢有6车连撞的事故，前天也有4车撞。这条路呢晚上道边停的都是车，每天下班路过，一周最少能看见一次事故，所以希望这个地方着重来治理一下。
0: 他说到连海金源门口啊是有一个移动式信号灯的，我也有时候会走这条路。这个移动式信号灯呢，好多人不遵守，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电子警察拍照，他一看没有行人过。他这次即便是红灯他也要抢行，而且呢还有几个地下
1: 停车场。那上个信号灯有意义吗？
0: 所以
1: 大家都不遵守。
0: 没有固定式信号灯上的之前用移动信号灯就是替代一下呗。
1: 那也要遵守啊。
0: 对
1: 啊，
0: 它一样的功能和效果是一样的。
1: 是。
0: 为什么发生事故？我觉得小松说的有一个原因是违停车比较多，就在路边停的。
1: 嗯。
0: 还有那个地方好几个地下停车场的出口啊都在那个路边了。有一个车一挡，如果你车速快一点的话，停车场的车出来是看不见的。他如果不减速，一下子就撞上。我们再和交管部门说一说，这个地方应该加强治理啊。好，问候在线的沈先生，你好。
1: 你好，沈先生。
2: 你好，
0: 您说。
2: 你好，小高米啊。
1: 嗯。
2: 我是一名的哥。
1: 哦。
2: 我的家属昨天下午在西安路1:30，是应该是1:30左右，打了一台出租车，在大潮乐园。
0: 嗯。
2: 到达绿波小区。
1: 嗯。
2: 结果车费钱没付上，一共14块钱。
0: 哦。
1: 咋没付上呢？扫码没成功。
2: 的哥，对，因为他的手机啊有点毛病，就去维修手机，还没维修好，所以说这个钱没付上。
1: 那现在他发现没付上，已经找不到对方的二维码了，是这样吧？

0: 对
1: 方的微信名知不知道？就你第一次付没付上的时候显示那个微信名，
2: 扫了一下能看见没？
0: 不知道。
1: 好了，说一下路线和时间吧。昨天下午1:30。
0: 对，在大桥乐园，西安路大桥乐园。
1: 大桥乐园。
0: 打车到绿波小区。
1: 什么颜色的车您还记得吗？
0: 电话号码可以吗？
1: 我知道，就是这个出租车什么颜色您还记得吗？
0: 啊，也是蓝色的。
1: 蓝色出租车。哦，好。
0: 对。
1: 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位迪哥或迪姐，当时男司机还是女司机啊？您记不记得？
0: 是个男司机。
1: 迪哥，这位迪哥，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乘客啊，现在要找到您，把欠的14块车费还给您，可以留下。
0: 他应该是下午班啊，小刚。
1: 啊，下午。
0: 应该是下午班。
2: 现在还有点早。
0: 对。
1: 早晨有可能没听到。
0: 对。
2: 咱们早班这个司机听没听自己下午班的驾驶员跟你反映这个情况？如果听了的话，
0: 对，
2: 正好是有这样一个路线，那就不妨的联系一下。
1: 对，
2: 这也是一名的哥的家属，所以呢没付上款，这的哥自己是感同身受的啊。
1: 沈先生方不方便留下您的电话？
0: 方便，我现在就可以说吗？
2: 您说吧。
0: 135。135。0409。0515。
1: 135-0409-0515。
0: 对。
1: 好。哪位迪哥啊？有印象，您曾经拉过一个乘客，从西安路大桥乐园到绿波小区，时间是昨天下午1:30左右，14块车费现在没付上，乘客着急找到您，要还给您车费啊！为您的诚信点赞，沈先生啊！135-0409-0515，好，
0: 对，
1: 我就说到这儿，
0: 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 好嘞，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这感觉太好了，你看。他作为一名的哥，自个儿的家属因为手机的问题付款没成功，惦记着。
1: 是。
2: 猪猪侠来了，反映什么问题？
1: 他是说这几天达沃斯啊，因为单双号限行嘛，他说公交车也不知道咋回事，是限号还是咋地了？我们坐公交车，说那几趟公交车就感觉车格特别长
2: 哦
1: 啊，怎么说？他如果这个不减速。是为了做贡献，那么坐公交车怎么都限行了呢？既然公交车是公共出行的，就不应该限行。他说上车那个费劲儿啊，赶不上车，而且车速又特别慢，像绿皮火车似的。
2: 不应该呀。
1: 他说我上不去下不来的，举着个包就搁头顶上来回挤，这怎么这么严重吗？啊，你说的这个有可能是昨天和前天，因为地铁和达沃斯公交线路免费肯定坐的人就多。
2: 哦，
1: 据说昨天啊地铁都挤爆了。
2: 其实昨天我还和一个朋友谈到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对于一些驾驶人来讲，他拿着车辆的行驶证免费乘坐地铁，这个非常科学。因为有很多人听说了地铁免费，就是要出来体验。
1: 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2: 是不是
1: 说我平时根本不坐地铁，但是一听说免费我就非体验一下不可，而且呢是从早上就去坐，
2: 老挤了，
1: 坐一下午，一直坐到下午回来，就这一天都在地铁里逛了。我说那为点啥呢？你说
2: 就是要感受，一听两天全都免费，不管是谁都免费，就出来体验了。所以我们觉得未来还是得在这种特殊的会议期间以行驶证
1: 给有需要的人，
2: 对，
1: 是吧？
2: 你放弃开车或者没开车，限号开车
1: 和服务，
2: 对，
1: 就是不是更好一点？这是我们一个设想，
2: 但是我
1: 们
2: 个人建议啊。
1: 王老吉说啊，我也想停2年，如果说不交保险，请问检车怎么办？检车是不需要把你欠的保险补缴上的，只要检车当年在保险的有效期内，就可以正常上线检车，没问题。你比如说停2年，然后第3年我想开了，那么还没过检验周期的，你可以把当年的保险交上，然后去检车。检车只看你有效期内当年的保险，历史欠缴记录，他不会去追究的。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33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2: 苏苏还想问呢，限号能够提前解除吗？有这种可能啊？我们看一下下午，大家实时关注交通广播，有可能会在下午不定几点钟，交警部门呢可能会有提前解除这样的一个通告。那大家等一等。
1: 老朋友韩东啊，稍早时候留了一个文字，他说有一回啊在单位出来，说单位小孩拉着他一起去吃饭，当时走到职工街鲁迅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 这个单位小孩车其实开得很慢很慢，因为马上要变灯了，都已经黄闪了，完了他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一会儿，后面来了个人敲玻璃啊，敲车窗嘛。车窗放下之后，你猜对方怎么说？
2: 嗯，
1: 他说你咋突然停下了呢？
2: 嗯，
1: 你看你把我车撞了。但是我当时这女司机以为她驾驶证是买的呢，就撞得特轻微啊，根本印儿都看不出来。就好像是那个后排有个卡扣那个地方，
2: 那怎么能是撞的？那不是对方追尾了吗？
1: 他说俺们小孩啊，车顶有这么一个小圈，有一个印儿，就说你突然间停下来了，你要不停下来就撞不上了。他说我当时都无语了，没法解释了，就说那如果认为是我们的责任，那只能报警处理了。后来我们就拍了个照，留了个电话，就赶紧撤，因为晚高峰时间嘛。但是我比较好奇，你说这个事到底最后人家怎么处理的？最后晚上8点钟人来电话了，说意思说要不然修车，啊，就是他的责任，他就给我们修车。我说拉倒吧，也不大点事儿。
2: 要给我们修车还是我们给他修车？
1: 你看他这话说的，他那意思，要不然我们修车，就意思他的责任他就给我们修车，啊，如果反过来的话就给人家对方修车，其实可能根本看不出来。我有一次在那个联合路等信号灯也是，
2: 嗯，
1: 后面一个6号的一个哥们儿看手机了，
2: 嗯，
1: 光一下就追我后屁股上了。我等信号灯啊，你想，他就6号了，他本来车速也不快，
2: 明白？
1: 就溜车了，咣一下撞上，撞上之后我下车一看，我说我这车啥事儿没有，
2: 嗯，
1: 啊，我挺结实的，
2: 哦，
1: 我说你看你车没有事儿，你要有事儿咱就报保险，报交警，
2: 嗯，
1: 反正你追我为你全责，你要没有事儿咱就各走各道。
2: 他车怎么样？
1: 他说哥，谢谢你哈，没有事儿。
2: 能看出来吗？
1: 他车呀，那个就是比较矮一点，我的这车 SUV 嘛，
2: 嗯，
1: 所以他这个后面
2: 高
1: 一点，所以他就基本上我没啥影响。
2: 嗯，
1: 他那稍微有一点蹭蹭的一点痕迹，倒也不严重，
2: 哦，还好，
1: 就是溜车了，
2: 溜了。
1: 哎，
2: 嗯，
1: 因为我也在等信号灯，很明显感觉到后面人怼了我一下，回头一看，看手机6号了。嗯，这也是，哎，所以大家开车在路上绝对不能6号哈，必须得注意力集中，一心一意的开车。守望幸福说啊，他说你看是这样的，我听说呢，如果车停驶的状态，比如说2年之内不开，第3年想开的时候再上保险，期间的保险不用上啊。他说我觉得是不是交强险必须得交呢？啊，其他的商业险可以不用交呢？因为交强险必须交，是不是？
2: 如果你上路，交强险必交，这是必须的，因为你不交交强险没有上路权。但是如果你一直停驶，我不开，可以不交。
1: 没问题，你不上路行驶啊，
2: 嗯，
1: 交强险也可以不交，而且在你再次要准备上路行驶的时候，这个交交强险也只是交当年的，你去年欠缴的也不用交啊，因为我都没使用，我为什么要交呢？问候下一位段先生在线，你好。
2: 你好，段先生。
3: 哎，你好。哎，你好啊。
1: 哎，
3: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咱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比较有点紧张。好，
1: 没关系，
2: 没事，
1: 你慢慢讲。
3: 哎，嗯，反映这么个情况，我因为那个星海那个游艇路啊。还有那个星宇街，就是圣亚北门那些树顶上全是虫子，就往下掉。我今天翻一翻哪个部门给我打一打呀，虫子，以及到那个未来餐厅，还有那个一方公馆。
2: 哦，一方公馆、星海阳光一带楼下那些树木是吧？
3: 对，全是虫，这花往下掉。
2: 那我们赶紧和风景园林处沟通，大家可以拨打12345。
3: 因为这个夏季啊，夏季外地车老了，全不少人都在这玩，就在这个游艇路啊，都在停车。
1: 嗯，
3: 全是虫子。
2: 什么样的虫子？
1: 毛毛虫。
3: 哎呀，哎，毛毛虫一够呀，全往下掉。有那车有那留个缝都往车里爬。
2: 哦天哪！
1: 那对女孩来说可能太吓人了。一开车，
3: 对，太吓人了，
2: 车都麻了我这。
1: 对呀，
3: 对呀，就是中午一看哈，正往下掉，正往下掉，
1: 没关系，联系一下，我们联系一下园林部门，做一下这个除虫的处置，别让这些隐患再存在着，尤其是对于
3: 马上下，
1: 游
3: 客
1: 来
3: 了，游客特别多，对，特别周六周天的车都停满了，
1: 真没听说咱大连哪个地方的大树往下掉虫子的，反正我们
2: 这你听说了这会儿。
1: 我们小区里是到了季节，物业就开始消杀
2: 打药了。
1: 他会在群里发通知，对，几点到几点打药，大家注意关好窗。
2: 是，
3: 对，就是一方公馆，一到未来餐厅，还有星宇路，就树多嘛，树底下全是那个。
1: 是道路上的树，不是小区内的树，对不对？
2: 就道边的。
3: 不是小区的，就道边的。道边
2: 树。
3: 对对对。
1: 行，我们也帮忙反映一下，大家也可以拨打市民热线反映，好不好？
3: 好嘞，谢谢啊。
1: 好嘞，
3: 谢谢，
1: 再见。
3: 好。
2: 我以前还真到这段路上跑过步。那时候跑步的时候还确实没有虫子，那今年看来这个树上的这个有虫灾是吧？
1: 对。 外面开始部分路段下大雨了哈。生活提到了机场路段现在大雨瓢泼，然后大海泉水提到广电中心门口开始下雨了。
2: 岳程序也提到青泥洼桥电闪雷鸣瓢泼大雨，
1: 天气预报是这么显示的哈，是有雷阵雨
2: 啊，
1: 分散性阵雨，然后傍晚之后转晴，
2: 白刷车了，
1: 出门记着带雨具。这关键这个地铁免费啊，峰哥说你看这个问题大家要认识到，说句不好听的，说你说体验你坐个一两次倒行，你不能一坐坐一天大半天的，这不浪费资源吗？所以说他说这就不叫体验了，这叫纯粹占便宜，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并没有规定那不让这个体验者坐一天的，因人而异吧。王峰说啊，我怎么觉得要补交车船税呢？不用补交，不用补交，
2: 保险和车船税是一体的，
1: 一起交的、
2: 嗯、一起交，嗯，
1: 帮助一下天马行空。
2: 2022年9月上牌的车，想问今年九月之前领车的免检贴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嗯，免上线领贴没错。
2: 22年，今年是第四年，
1: 对，
2: 对，你第6年是需要上线的。
1: 小鹿说：“小刚明好，我想联系一下川少。
2: 要联系方式啊？”
1: 川少正在听我们节目哈，一位网友。向往小路想要你的联系方式，主要是想跟你要一下行车记录仪的链接，你方不方便？或者是川少，你把你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的链接发到微信平台上，我再转发给小路，
2: 都、啊、
1: 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啊，这是可以，我们能帮忙操作对接一下。
2: 龙龙呀，就说确实应该像无车日那样凭行驶证免费坐公交或地铁，这次呢全民免费看似是福利，实则是给有公共交通出行需求的人群是增添了负担的。这两天早晚高峰啊，挤成那种北上广深的赶脚了、
1: 嗯、
2: 而有确实有一部分是跟着凑热闹的，秉承着免费不坐就是吃亏的想法，一坐坐一天。
1: 这个想法啊真是因人而异，特别独特的想法、
2: 嗯、
1: 我们是不太理解的，就是你没有这个需求，为了去占这个便宜硬给自己创造一个需求，还挺挤的，你何苦的呢？
2: 因为我确实听说了，确实听旁边的人、
1: 嗯、
2: 就身边的人吃饭的时候正在那
1: 讲
2: 讲，哎呀，我这一听我也挺无语的，你又不上班，你跟这个上班族来争抢这个地铁资源没必要，
1: 真是大可不必如此。
2: 一共免费能几个钱，地铁现在是几块钱是吧？
1: 我上一次
2: 从2块钱、3块钱、4块钱，
1: 红旗西路坐到广电中心3块钱
2: 车程。
1: 对，
2: 嗯，
1: 小健留言说啊，刚哥，如果是10年以上的车，即使是停驶，也得正常交交强险吧？每年要检车，这就说到关键问题了。
2: 嗯，你
1: 是每年要
2: 检
1: 车，对。但是你说我2年不回国，我在国外这个求学或者是工作，嗯、那我这2年车没动，我也上不了线。你就不用交，
2: 但是
1: 等你第3年回来的时候，赶着他给你强制报废之前那一年，你去检车了，当年是要交保险的。
2: 你看这个事情就是每年检车，这是一个关键词。
1: 嗯，
2: 如果说你即便是一年当中都不咋开，但是你按照时间去检车，比如说你一年需要一检的这个车，那你就得交交强险。
1: 那没错了，
2: 你得交，
1: 哪怕你不开，你也得交交强险。
2: 对，因为检车它要识别你在当年的有效期内的交强险的那个
1: 保单，
2: 对，
1: 否则上。
2: 所以说即便是你一年可能都开个一两回，或者说甚至于都不开，我就是为了检个车，那也得交。但如果说你确实不开，我也不用上线，我不想去上线，那就没问题。
1: 岳峰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不交保险，如果再次交保险，那么车船使用税要补交。我都没用车，我为什么要补交呢？这个咱们再议哈。有没有实际上操作过的，就停驶2年之后我再去补交保险，要不要把欠缴的车船税补上？
2: 这一时激起千层浪，都开始要行车记录仪的链接是吧？不行咱慢一下。给大家个链接啊，穿上你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的链接，方便的话发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给所有有需求的都发一下这个链接啊，
1: 转发一下。守护幸福说啊，我是2025年8月份买的车，
2: 嗯，
1: 今年检车是什么个情况？有点把握不准，今年不用管，
2: 不检啊，
1: 明年免上线打合格证，今年连合格证都不用管。
2: 是，25年8月确定哈？
1: 你看，瑞就说了，车船税确实需要补缴，而且车船税还需要交滞纳金，真格的吗？
2: 一会儿我们落实一下。
1: 嗯，来看夏冰冬火的留言，他说请联系一下绿化部门或者交管部门，清理一下遮挡信号灯的这个树枝啊， 地点呢在南山街交七七街路口，自北向南南侧路口，树叶遮挡信号灯非常明显，已经看不见信号灯了。
2: 是。

0: 红色就露了一个小光啊。这下雨，树枝又开始疯长，
1: 对，
0: 对不？
1: 就怕都长完了之后把信号灯全盖上了。
0: 嗯
1: ，June 提到了是中山路和长春路一大二院的这个路口，目前信号灯不工作了，特别需要警察叔叔来。又赶上大雨，发了一个照片，说两位看看，这不都已经差死了吗？谁也不让谁呀。这个路口请大家慢行，我们也期待能够尽快修复信号灯工作。中山路、长春路一大二院的路口，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由米阳小刚为您服务。热线8811832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我们关注路情，稍后回来。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首先要提醒各位，室外的部分路段已经开始降雨了，已经开始陆续降雨了，所以呢，像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整个香炉礁地区的雨量还相对较大一些。另外就是西南路啊，我们看到中心医院附近的雨量也是较大，但是目前呢，像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是刚刚开始降雨啊，所以遇到路面有湿滑的路段，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港湾广场环岛有临时的交通调流，所以请大家听从现场民警指挥通行就可以了，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六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7: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4: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傍晚5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5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好了，9:34，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7继续为您开通。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红河提到目前中山路交长江路长春路啊、交长春路这个信号灯罢工了，这个路口目前有点乱啊。
0: 刚才有人提到了信号。

0: 不能不工作了，加上下雨，谁也不让谁。
1: 嗯，
0: 现在已经差死了。徐台有啥说，川少还没回信吗？我也想要行车记录仪。
1: 川少刚才把照片发给我们了，但我们现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没有办法把照片转发给其他各位。我又跟川少说了，给我们一个可以复制的链接地址
0: 最好了。
1: 哎，
0: 王峰说啊，我单位有个货车停驶了一年就没交，然后第二年交保险，是保险自动给带出来的那个车船税补交，它不是人工操作的。
1: 哦，那他的意思是车船费得补，
0: 就是不管怎么说能免就免，该补就补吧，那怎么弄？反正我车也是不开的，对不对？我也不用。嗯，啊，一路向前说，我经历过必须要补交车船税，那非补不可的话，那你就无所谓了。
1: 来看看小雨的情况，说他之前有一台14年的车，有一年多放着没有开，保险也过期了。14年的车吧，不是14年。而等开的时候上保险，保险公司让补交那一年的交强险。
0: 他说必须要补上，要不然就没法上新一年度的交强险。这个倒挺有意思哈，就你补缴历史记录、欠费记录才能够交上当年的，否则的话交不上。好，问候在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说。
2: 这样的，就是在2026年的6月9日高考那一天，
0: 嗯，
2: 然后因为我也是家里有考生嘛，然后我从山东路去给孩子买午餐，走的这个，我看照片上显示是山东路天阳路南，你出照片上能看啊，当时我记得这个现象，我是看到前方有一个实线，在前方实线有车在等红灯，然后呢，我下边也有条实线。但是我周边没有车在等待，而且我就很犹豫停不停，但是因为我看到没有人停，我就往前行驶了，停在了前方实线的那个等红绿灯的那个房车后边，然后后来我就收到这个属于是闯红灯，
0: 嗯，
2: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
0: 过停止线了，那个地方是有两个停止线的，它红灯状态之下呢，你不能过第一个停止线，你要过了第一个停止线，它就误判你是闯红灯，不是误判，就是正常判罚你闯红灯，你只能等它变了绿灯之后你再过停止线，这属于你没经验。
2: 是，我这么说我也能理解，也可能是因为我是70后的那个驾驶员哈、我就想就是得到一个比较官方或者准确的说法，像这种情况，它不属于标线不清吗？两条实线，那前面有车在等红灯，要是我这个红灯还在前面的实线的再前方，那这两个实线如果都要停，路不熟的情况下，我确实容易误判呀。而且就是从主观的情况来讲，第一是高考。第二，我没有任何压线抢道的行为，我主观意向是没有违规的。
0: 嗯。
2: 第二，他这个双实线如果这么画，我本地人我都不知道，那外地人是不是也会更不清楚啊？
0: 一个是这个地方，
2: 或者说是新交规法，
0: 一个是西北路在那个就是果蔬批发市场往那个新水泥路拐那块也是两个停止线挨着很近，它两个停止线离得也就是个10米8米的样子。信号灯控制，你看到红灯之后你要是不停，因为你过了第一个停止线好像我也不影响什么事儿，但实际上呢它那是有人就是行人过街的一个斑马线的，你要是不让行的话容易和行人绿灯放行冲突，它为什么画两个停止线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嗯，
2: 这个你要这么说吧我也能理解，
0: 是，
2: 但是这个红灯为什么不在第一个红止线设定，那其实等于默认第一条红绿线有红灯，那第二条就不会有人向我犯这种错误了呀。
0: 他就没必要第一条停止线挨一个红灯，然后第二条停止线再挨一个红灯，那就两个红灯离得太近了，就浪费资源嘛。他一个红灯管两条停止线，你应该能看得到。地下是有停止线的，停止线的顾名思义，在红灯的时候要停车，你不停车那就容易被拍成闯红灯了。
2: 但是我就小探讨一下哈，但是您说的我也认可，
0: 嗯，
2: 我就说那但是我看过就是那个就类似一样的宣传，我不知道说完全准确哈，当地面标线与那个指示灯出现冲突的时候，是以指示灯为准，是有这种说法是吧？
0: 就是如果地面的标线啊和信号灯出现了冲突，
2: 嗯，
0: 以信号灯的指示为准，没错，这个是这么来说的。
2: 那其实就是说我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复议的可能，其实就是
0: 没有用，确实
2: 没有
0: 用，没有
2: 用，
0: 因为你驶离了停止线开过去了，它就是三张照片都显示你
2: 动作，但是我也过去了，
0: 对，
2: 就没用了。
0: 这个和你这个都有没有动作没有关系，我觉得这给你的教训还是挺深的。
2: 如果我过去了这个线停在斑马线上，这个也算作闯红灯是吗？
0: 闯红灯是这样的，第一张照片呢是你的车头，也就是前轮过停止线。第二张照片呢是后轮过停止线， 第三张照片呢是有往前移动的这个痕迹，
1: 它是一个动态，
0: 哪怕你是后轮一过线我就停下来了，但是它已经动弹了，它三张照片能够很清晰的认定你的行驶轨迹，就会判定为闯红灯。至于你停不停在斑马线上并不重要，停在哪儿不重要，如果你车头过停止线了我就停住了，我后轮根本没过线，这个就不拍，它不算闯红灯。
2: 好吧，那我认罚。那我
0: 是下回再遇到这样的路口啊，一定得注意，只要是红灯就停，你停就没毛病。
2: 确实，
0: 对，
2: 作为大连人，这个我真没注意过，而且这个红灯我认为在前方，斜前方有车在停等红灯，我就以为那儿是等车红绿线，
0: 误判，
2: 没见过两个实线的红灯，
0: 误判了。
2: 谢谢，
0: 好吧，哎，再见，
2: 谢谢。
0: 川少说，关键我车上好几个行车记录仪，到底要哪一个？也不是一个品牌的呀。
1: 我刚才做的功课就是把所有想要行车记录仪的朋友们都点开了，把川少发送过来的这个，他在某宝上买的这个
0: 复制粘贴给他们了。
1: 对，这
0: 仅供参考啊。
1: 具体怎么样，大家伙儿自己回去看一下啊。他这个叫某某卖，
0: 仅供参考啊。
1: 对，
0: 你买不好了，千万别怨我们，也别怨川少，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参考而已。
1: 就川少用着还行啊，至少他那个车用着还挺好的，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再次提示啊，中山路长春路交叉路口目前车差死了，因为信号灯啊不工作了。感谢大连润丰祥的路况提醒。打个智商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183688118967。北极企鹅也提到长春路中山路交叉口现在一动不动了。霸气嚣张说啊，本来想打电话，怕突然来订单了。但是我想说啊，现在出租车超值订单就是一口价订单，乘客界面直接显示问司机要纸质发票，平台根本不给发票，你说这该咋办呢？
1: 那联系你的平台呀。如果平台就是这样，那你说这个单你还接吗？
0: 那肯定
1: 大家思考一下哈。
0: 好，请接下一位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说。
1: 您说。
3: 哎，之前在这个抖音在私信我刚哥啊，然后说了一些跟自己这个汽车这个问题。就是之前买了一辆那个新出的第一款那个五菱星光那个轿车，那个混动的。然后那个车之前开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会出现一些异响，但是这个都不重要。然后后来呢是开了有两年多吧，他就我正好是出国出差两个月。然后回来之后就频繁各种这个故障还有电路问题，然后我就去给这个4S店打电话，他说哎咱们这去检查之后也没检查出什么东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一直开着呗，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陆续出现没有动力啊，包括说充不进电，然后去维修的时候他就给我检测说啊你的充电口有问题，然后就给我换了个充电口和里边的什么电控啊。换完之后，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有大概一个月吧，突然间就停不了了，就是抛锚在这个路边了。然后到路边之后给4S店打电话，他又给我拖车之后去检测，就说这个模块问题那模块问题，给我换，大概用时半个多月吧。然后换完之后当天晚上那个他们那个营业经理给我打电话说你这车修好了，明天可以来取。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去取的时候他就说又启动不了，然后他们给总部什么反馈信息啊什么的数据什么，然后后来就说啊你这个需要把这电池拆下来，一看里边确实是线束啊包括那模块烧坏了。烧坏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有稍微的变形，就电池那个护板有稍微的那个变形，说这个不属于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违法质保范围内。
0: 那怎么变的形呢？怎么变的形知不知道？能不能倒查？
3: 他说的那意思好像是我磕到了，稍微变了一点形，就在那个前端那个位置。所以说我
0: 自己驾车的时候不小心磕到了。那你有没有印象什么时候磕过？
3: 我这个真没有印象，因为如果要有印象的话，我肯定我就会这个去4S店去检测什么的，毕竟跟电有关系的东西应该重视嘛。所以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里边确实啊，前一阵咱们大连下雨嘛，然后有啊，确实也是应该是短路了。但是我就说这个问题，就是跟那个刚哥说过嘛，就是这个问题，我就想知道，我就想提几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是否设计不合理？就是说是否应该给电池出厂的时候给这个电池增加个护板？我当时买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自己加个 什么护板，我们这儿我问多少钱，他说大概2000块钱左右。因为他说实话买50车的都不是条件太好的，说实话都为了家用啊，或者说做一些什么，所以说我就当时就没加这个护板，
0: 没舍得花这2000块钱加护板。嗯，
3: 对，没舍得花2000块钱就加这个护板。
0: 也就是他出厂不带这个护板，它不是出厂标配，
3: 对对对，
0: 那么需要车主再额外的加价，再增配这个项目啊、哦
1: 嗯，
0: 那就说明他还是有这个问题的。他也知道，如果你不加这个护板的话，有可能开车或者转弯或者上下马路牙子有可能磕到他，对不对？
3: 对对对对，确实是，嗯、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是限速坏了，限速坏电池，问他有没有问题，他说电池没有问题，
0: 嗯，
3: 然后他说大概修，怎么说我修不起，我说那修不起，那我就不修了呗。
0: 修的话可能要高于你买车的这个价格了吗？
1: 不能吧，
3: 可能是高于我这个车的残值，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
0: 车、
3: 哦、车
0: 现在值3万块钱，
3: 5万块钱、
0: 嗯、啊，值5万块钱，他修可能得6万、嗯、你就不知道了。
3: 哎，得6万，就大概是这意思、
0: 嗯、
3: 然后我在网上也进行一个搜索，这个查询什么的，说确实这个维修费用挺高的。
0: 对，电车
3: 就
0: 是这样的，电车是车价便宜、嗯、但是维修费极高，而且残值极低。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嗯、和油车比的话，它的二手车的残值掉价掉的特别明显。
3: 嗯嗯，对对对，
0: 现在就是就和 4S 店在交涉，到底你他说的这个限速的问题，包括你磕了一下这个问题，在不在他的质保范围内，如果在他就得给你质保维修，如果不在的话你就得花钱维修，那么你又不值得花这个钱维修、嗯、可能就这个车就不要了，不要了，你这损失也不小啊！你这车现在能卖上多少钱了？现在有故障了，等于是故障车往外卖，还能卖几万块钱了？你打没打听？
3: 故障车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报废了，卖废铁吧。
0: 对呀、啊，因为你拿买回去，我要不修的话，我也开不了上路了。这个车等于是买了一堆废铁嘛。
3: 嗯、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0: 你和厂家联系过？厂家就是400或者是800，他那种客服电话
3: 联系过
0: 。嗯，
3: 联系过。昨天没联系，前两天每天都给打电话。
0: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3: 他们态度挺好，但是他就说，确实这个不属于我们质保范围内。
0: 哦、也说不在质保范围内。
3: 啊、
1: 你看 ，Jason Song 他就是说到这个磕底盘的情况、
0: 嗯，
1: 永远无法自证，这就是新能源电池脱保的万能借口。
0: 嗯，
1: 大家真要注意这方面。
0: 那假设我当时花2000块钱买了这个护板，难道说就一劳永逸、
1: 嗯、
0: 也不会出事儿？
1: 未必
0: 呀、啊，也不一定，
1: 对，
0: 是不是？行，我们线下呀、啊，再问问我们汽修专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再帮您提点这个帮助吧，好不好？
3: 好嘞，好嘞，谢谢你，
0: 嗯、
3: 麻烦您了。
0: 好，我们线下再联系啊、哦。好嘞，再见。
3: 哎、好，哎，再见，再见。
0: 日新包装说啊，你看我也没压实线呢，都是虚线、
1: 嗯，
0: 我过路口也是按道走的。过去之后才换道的，咋给我拍了呢？
1: 来看一下他的违法行为是什么。
0: 打开看一下啊。
1: 嗯。
0: 菜市街兴业街南。
1: 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
0: 那就是不走导向车道呗。哪台车是他的？
1: 150分。再看一下下一张图片吧，不确定。
0: 你这是按照顺序发过来的不？是这个白色车吗？白色
1: 车
0: 是在直行箭头哈。我们看第三张，他是不是拐弯了？这没拐呀，还是直行呢？
1: 那应该是第三张照片当中最右侧那个白色车吧？
0: 好，最右侧白色车
1: 是
0: 在右
1: 转车道直行了。
0: 好，我们看看有没有直行啊？因为你不是按顺序拍过来的，
1: 还是黑色车。总之，如果是在最外侧那排只可右转的车道上你直行了，那确实会被拍的。
0: 是不是这个黑色车？
1: 有可能。
0: 这个因为他在大树的阴影下面能看到右转专用车道，就是右转箭头车道呢，有一辆黑色的 SUV。然后这是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可不过去了呗？好像就是这个，是吧？
1: 哦，是的，是的。
0: 嗯，你在右转车道直行了。哦，日新包装，确实这个黑色车是你吧？
1: 嗯。
0: 你在右转车道直行了，这就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嗯。
1: 这不是说你压实线了啊、哦？不是的。
0: 王大好说啊，两位主持人好，川岭路二便一变窄的那个地方，大家都在交替依次进入路口，可是有台私家车拼命往里硬挤，就把我别停了。我问他你怎么不让一下呢？他一直说我为什么要让呢？我说你不知道这个道是二便一，要交替依次通行，
1: 拉链式，
0: 大家都在遵守，你为什么要抢呢？
1: 嗯，
0: 是不是？他听我这么一说不说话了，然后就开车走了。到我前面结果一看啊， 哦，外地车牌，那可能确实不了解，不了解就不了解吧。
1: 不是，拉链是通行，这和外地车牌有关系吗？本地现行的这个，他可能作为外地车不知道，

0: 恒越装饰就说啊，车企都有那个客服电话，他说你就别指望了，只能记录
1: 电话呀，
0: 因为车企想维权呢，你就只能在网上硬刚。Zephyr 说可不可以找保险公司呢，刚才第四个听众，保险公司会不会管呢？王先生可以联系一下你投保的保险公司。
1: 云霄也提到长春的医院这边路口堵死了，乱套了，说希望交警能够赶紧空降到现场维持一下秩序。是中山路交长春路这个路口，因为信号灯的原因，信号灯不工作了，然后它现在外面又降雨，所以呢目前路口有点复杂啊。
0: 悟空的娘亲说啊，双停止线我也是曾被罚过之后我才知道，都是交了学费的。 iPhone3344 说，他说啊，不是的小刚，闯红灯的三张照片应该是这样判定的，红灯的时候后轮过停止线，然后车呢要行驶到马路中间，第三张是驶过路口。
1: 嗯，这个不严谨啊，曾经是第三张照片要车辆驶离路口，而最终在实际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是第三张照片只要是动态的，
0: 只要你在行驶
1: 是
0: 就算
1: 你没停下来，只要是动态的，无论经没经过路口都算作一个完整的闯红灯。
0: 蛟龙的蛟说，西南路不知道什么情况有点堵啊，已经压车压到西部通道了，请大家注意了。老朋友开出租的老梁说，如果一年一检的车操作得当的话，在检车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省下一年的交强险和车船税的，能不能交流交流经验，
1: 怎么省
0: 怎么操作得当，向你学一学老梁。你看素质刚刚说不止补缴，你还得交滞纳金的，那不划算了。
1: 一切随缘也提到说得补，我朋友两年没交，今年交的交强就补了两年。
0: 哎呀，那还真就补了，我记得前一阵问过他们说不用补的，不，你不上路就不交，
1: 是不是情况不一样的搭档，他所谓补是因为他上路了，就这两年
0: 嗯，
1: 他也上路了，
0: 那有可能。
1: 你上路你不就得交交强险吗？
0: 是。心若定无数亦无风说啊，能不能提个建议，达沃斯会议结束以后咱们单双号现行政策继续延续好不好，这样的话私家车也不堵了，这公交通行使用率也提高了。
1: 嗯，目前我们很肯定的告诉你不能够。
0: 不可能。飘摇也希望把川少刚刚提供的记录仪的链接发给他，
1: 来点右键
0: 粘贴就行，
1: 粘贴就可以了。嗯，我已经发了数十个了啊，大家伙今天妈这个某宝的卖家一看今天刷刷刷全是订单呢，
0: 哎妈，那不得得给川少一点好评，得讲点什么购物券之类的，是不是，人帮这么大忙。八零小哥说，我就是新能源车的车主啊，买的时候销售呢要的电池护板啊，找销售要的就没花钱、
1: 哦、
0: 安装的时候维修师傅就说了，说小碰装不装都一样，大碰装了也没有用，那装它干嘛呀、
1: 哦、就这个护板、哦、小磕小碰能护一下、嗯、你要磕的大了
0: 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嗯、那就等于是个摆设，
1: 那平常可能也就是小磕小碰呗，
0: 是
1: 谁车能有一些大的磕碰。
0: 老朋友程志刚给我们留言说啊，米阳小刚好、想说一下咱们大连的一位出租车驾驶员师傅，不要因为一点小钱抹黑了整个城市的形象。昨天有一位长春的游客通过某地平台叫了一辆车，结果呢来接他的是咱们这位出租车师傅，到达目的地之后，然后乘客就问说怎么支付，司机告诉他线下支付，并且把收款码给了乘客，乘客支付完毕10元车费以后，发现平台上呢还要线上再支付车费，然后就电话联系司机师傅说要求退还多付的车费，但是呢这位司机师傅不仅不退，还跟乘客呢电话里互相谩骂。他说昨天这位长春的游客就问我，看起来他俩是认识，
1: 嗯，
0: 说咱们大连是不是文明城市，我说是啊，他说怎么还会这样呢，搞得我很尴尬，只能说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
1: 对，这句话，个别人的个别行为代表不了大连，但是他也确实会让外地的游客说哪门大连、嗯、是不是，
0: 哎，这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1: 但这个事儿你是通过网约车平台叫的，
0: 那就是网上支付，
1: 那你就通过网上支付，你都不用
0: 问司
1: 机啊，司
0: 机说线下支付，结果他就多付了一份。哎，
1: 马上来啊，行车记录仪的链接马上来，有没收到的赶紧再问一遍啊，可能有漏网之鱼没发过去的。
0: 快乐孩他爹说啊，两位主持人好，我呢就是新能源汽车修配厂的工作人员
1: 哦，
0: 但我这儿就可以帮他维修，而且价格不贵，还可以给他电池单独上电池保险，
1: 妥了、
0: 啊、这挺好。
1: 那一会儿我们就把你的电话给到那位，是王先生对吧，
0: 这样把王先生电话给他
1: 也行，这可以
0: 好好、嗯、咱帮忙对接上，但愿哈能帮。

0: 老王先生，又省钱，又把这个困难解决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1: 我们把电话发过去了，发给快乐孩他爹。那这个情况，你和我们这王先生对接一下，看他的情况，你能不能够在比较经济实惠的角度之下，帮助他来解决问题啊？
0: 金源说啊，不是看信号灯最近的那条停止线吗？他说我一直都是这么走的，还好没拍到。对呀，最近的一条停止线你要停，你不能说前面还有一条，我就过了最近这个了，是不是？
1: 看来的确是对于双停止线的。情况有部分驾驶人掌握的不太好啊。咱俩今天成了一个服务小编，一顿发这个行车记录的链接啊。
0: 连老朋友老梁说了，我也想要这个链接。
1: 行吧，看来川少这个行车记录仪用的还是挺顺手的，所以大家伙都觉得，那既然你用顺手了，我们也都要一下，是不是？
0: 藏家安说啊，护板也别说没用，有用，起码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1: 对，小磕小碰的那肯定有用。要是说大的磕碰，连这个护板都没护住的话，别的地方可能护的也护不住了，是不是？
0: 程程说啊，主持人好，要是两年都不开的车，是不是你得把车牌卸下来，交给交警队做登记？把牌子得交上去，
1: 那不用，
0: 那是20年前了，
1: 那真不用。
0: 时间关系就不接热线了，只能慢慢回复微信平台上要链接的这些朋友们了。
1: 画画的啊，新老朋友，这时候都冒泡了，要的都是这个行车记录仪。大家也看一下，这款行车记录仪是不是每一个车都适用？这个也要看，你问商家问明白啊。
0: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这个好的合作伙伴，提供点行车记录仪的？
1: 其实真可以，
0: 对吧？货品，我们来个带货都行，我觉得。
1: 是啊，哪怕就成本价，是不是？行吧，反正大家有需求，那想要这个链接的，那你们都看一下，然后自己呢也合理的啊，跟商家沟通，最终看能不能够安在你自己的车上，你别买了再装不上啊。
0: 不行，得退货呀。退货你得看上面有一些说明，比如说哪块动了就不给退了，千万别瞎动。
1: 蓝摩骑士提到中山路交东北路桥下信号灯绿灯跟进严重，三个灯没过去了，呼叫一下交警叔叔，乱套了啊，赶紧。
0: 因为一个信号灯目前无法正常使用了，所以车辆的绿灯就不能叫绿灯跟进了，就是跟进了。
1: 长春路和中山路的交汇路口，这个信号灯出现了故障，
0: 抢行比较严重。
1: 外面又下雨，所以呢，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你看，其实好男人就说：“他说我觉得规定这个第三张照片是不合理的，它不是我们自个儿规定的，是全国统一规定的。”小一说：“问个问题，轮胎三脚架都撞走形了，气囊没弹出来，请问这正常？”
1: 这个你得问一下你这个车辆的厂家，
0: 我觉得不太正常。
1: 三脚架撞了走形，气囊还没有弹出来，它是不是气囊弹出是有一定条件的？
0: 它有一个角度，
1: 对，撞击力
0: 那个点，对，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2: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们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
6: 上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在中山路长春路的交汇处车辆密度是比较大的，中山路和长春路的交汇处，在中山路的双向，长春路目前也是双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那么这一段如果您经过的时候，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的，尤其是中山路的双向啊，如果您被

0: 场在中山路上奥林匹克广场附近，要听从民警的指挥通行就可以了。目前长春路、中山路交汇处通行秩序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另外，五四路和长春路交汇处目前五四路的西行方向车辆比较多，那么过了长春路的路口之后，再去往恒隆广场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东北路和长春路交汇处目前东北路北行方向受到中山路东行方向的影响，暂时也是缓慢通行的。长江路、鞍山路交汇处在东关街路段通行起来会相对较缓慢一些，但是主干路接东跨路香炉斋桥上还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19到25度。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4: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
3: 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主打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一说建了一个吃瓜群传播同学的隐私，判赔2.4万元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判决呢？而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普职团队的负责人毛强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张玉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呢是要以执行视角来看交通事故当中从风险防范到权益兑现的事情。另外呢，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10: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2: 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建了一个吃瓜群传播同学的隐私，究竟是触犯什么样的法律呢？他说，我只是拉了一个群，视频不是我发的，大家都在转，我只是看看热闹。现实当中呢，一些人将网络吃瓜当成了普通的玩笑，甚至是建群讨论，传播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这种情况群主需要担责吗？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未成年人小王和小李这俩

个人呢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有一天啊，小王就从小张处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锄瓜的目的啊，小王呢就专门建立了微信群，并且陆续的邀请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随后小张就将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送到了群内，群成员也是议论纷纷。这之后呢，群内部分的成员又将涉案的隐私视频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的内容甚至是在校园的表白墙内被匿名的讨论。短时间之内啊，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在校园内是大范围的扩散，导致了小李不仅是长期陷入到了一种焦虑的状态，而且呢还有一种抑郁的症状。同时呢，他还接受了心理和针灸的治疗，并且最终转学了。事后小李的监护人就将小王及其监护人诉至了法院，请求判令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的抚慰金以及医疗费等相关的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王明知道群内传播的内容涉及到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仍然建立所谓的吃瓜群，并且组织同学入群，为相关的侵权信息传播是提供了特定的空间，并且在相关的内容持续传播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采取删除和制止等相关的措施，客观上对于侵权的信息扩散起到了一个组织并且放任的作用。虽然说涉案视频并非是由小王拍摄，也并不是他来上传到群内的，但是呢，这个小王他作为微信的群主，就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应的管理义务。而小王呢，却放任了涉案隐私的视频和照片持续的传播，他的行为已经是明显超出了一般的围观、一般的起哄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且照片当中小李的肖像也是清晰可见，所以小王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小李的隐私权以及肖像权的侵害。那么综上所述呢，法院就判决了小王及其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的损害抚慰金共计是20000元以及医疗费用等4000多元。小张和群内部分传播视频的成员已经是另案处理。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群主啊，他并没有拍摄也没有上传，为什么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群主并非是群组的单纯的建立者，同时也是群组网络秩序的一个管理者。北京市第四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法官杨进东就表示说，在多人共同参与的信息网络侵权案件当中，判断行为人他是否构成了对他人的权利的侵害，不仅仅应该是以其是否直接的实施了上传或者发布这样的形式作为唯一的标准，而应该是结合他在信息传播当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损害结果的实际促成程度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行为人通过组织、引导和放纵等方式使得侵权的信息得以传播的，就应该根据他在损害发生当中的作用的大小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啊，网络空间并非是法外之地，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要提醒，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吃瓜、不得以起哄为名传播未成年的隐私，未成年人也应该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的意识，不随意传播、围观和评论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将他人的痛苦当成吃瓜的对象。而我们的家长呢，也应该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及时的引导孩子形成一个正确的用网观念。学校更应该加强校园法治的教育和健全的人格教育，完善涉未成年人网络侵权的发现、干预和心理的疏导机制，来防止校园网络欺凌的行为进一步的传播。同时呢，如果当事人你发现了你个人的隐私在微信群、社交平台内传播了，应当第一时间联系信息发布者、群主，要求他删除全部的侵权内容，向社交平台提起投诉，申请下架相关的内容。如果相关人员拒不配合的，导致了隐私信息持续扩散的，就一定要及时的报警啊，或者向

0: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的诉讼。而在取证的过程当中，则需要留存带有时间水印的完整的群聊的截图、录屏，妥善的保管与侵权人、平台客户的沟通记录。而对于维权产生的医疗费用、公证费用，还有律师等相关的开支，一定要留存相关的票据。如果电子证据存在着被删除、灭失的风险，就可以前往公证处办理电子证据的保全公证。我们今天呢，虽然说的是未成年人，我们成年人也一样是要注意这些。同时我们刚才在过程当中也说到了，保存证据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或者不能够全面的保存证据的话，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到公证处进行证据保全的公证。这样呢，一旦我们走到了一个诉讼的程序，那么通过了公证的证据保全，是具有非常高的法律效力的。
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普职团队的负责人毛强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张玉律师，为大家解读以执行视角看交通事故，我们从风险的防范到最终的权益兑现。我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毛强法官。毛法官你好。
2: 你好。
0: 很多当事人啊来我们法院申请执行的时候，法院最看不到的一种情况是不是人已经人抓不到，然后呢车又没有保险，人又没有钱。所以呢，为了防止变成被执行人，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前的预防的工作呢？
2: 第一个是这个交强险必须买，尤其是商业险啊，其中包括这个第三者责任险和其他的车损险等。然后第三者责任险要购买足够的额度。
0: 嗯，
2: 很多肇事司机啊，只买了这个交强险，一旦发生比较大的事故，交强险那的份额总共是20余万吧。
0: 嗯，
2: 然后不够赔，然后最后呢，受害人拿不到赔偿，司机啊还要面临这个牢狱之灾，或者是这个失信惩戒。第二点是切记逃逸和酒驾，一旦涉及这个醉驾、毒驾或者是逃逸，保险公司的商业险是拒赔的，这意味着所有的巨额赔偿都需要司机自己掏腰包，这在执行过程中啊，往往是无法履行的，最终导致受害人赢了官司，但是输了钱。
0: 嗯。刚才提到的两点哈，怎么样我们能够做到事前的一些预防工作？第一点就是交强险必须买，与此同时商业险的也一定要买足够的份额，你不仅要买，还要买一个足够的份额，以免最后啊这个交强险的份额不够赔。因为我们首先是从交强险开始赔，那么交强险不够的部分再是商业险补充，是吗，毛法官？
2: 对。
0: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千万不要逃逸和酒驾，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旦涉及到了醉驾呀或者毒驾或者逃逸，那我们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这一块是拒赔的，这就意味着巨额的赔偿都要你自己掏腰包，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了事故，就进入到了一个处理的阶段，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哪些有利于后续执行的操作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教一下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的张毅律师。
3: 首先呢，我们要做的是核对对方的身份和保险，了解对方的财产信息、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驾驶证、行驶证和保单。这些啊，在交通事故后，交警会帮助我们核实。我们需要分析我方损失和对方的保险呢，能不能全额理赔。如果不能的话，在这个阶段需要开始准备材料保全对方的财产了。很多事故中呢，肇事司机是为了逃避这个赔偿，会提前转移的房产车辆，如果我们不及时申请法院的查封冻结这些财产呢，后续就算拿到这个胜诉判决呢，也可能找不到可以执行的财产。不知对方有名下有多少财产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若干案件问题的规定第11条，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的第10条第2款规定作出保全裁定的，在该裁定执行过程中，申请保全人可以向已经建立网络执行 查控系统的执行法院书面

0: 申请，通过该系统查询被保全人的财产。申请保全人提出查，申请保全人提出查询申请的，执行法院可以利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裁定保全的财产或者保全数额范围内的财产呢进行查询，并采取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措施。依据上述规定呢，可在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时一并书面提出查询申请，不给对方转移逃避的机会。需要注意的是呢，诉前保全需要在30日内起诉，这一点需要当事人自己把握程序的这个节奏。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60余岁呢进城务工的人员呢，在小区收废品，因为操作失误啊，与停放在小区内的雷克萨斯轿车呢相撞，造成了轿车的车辆损害。事故发生后啊，交警出具了事故证明，因为车辆投保了车损险，相关车损呢就由保险公司赔付。保险公司赔付后追偿，经执行后查询，该人员名下呢并没有财产可以供执行，但是该劳务人员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将名下存款3笔，共计6万余元全部取出，称其借给妹夫啊办理父母的丧事，已经将该款呢偿还给他妹夫，他妹夫呢也认可。保险公司呢也考虑到该务工人员患有脑萎缩等多种疾病，最终呢没有启动追偿程序。另外啊，还要注意留存好所有的费用凭证，不管是治疗费、修车费，还是交通费、误工费的相关单据，啊，都需要整理保存好。这些也是诉讼中主张赔偿的依据。
1: 我们看到了这个案例当中啊，是执行查询之后，这个需要赔偿的这个当事人，他是在这个之后事发之后啊，事故发生之后第二天将名下存款3笔，共计是6万元全部取出了。那么保险公司考虑到的就是他本身患有脑萎缩这种疾病，最终没有启动追偿程序。如果他没有患有这种疾病，或者即便患有了，我们的保险公司想要继续追偿的话，这6万元能不能追回来？两位是什么想法？
0: 其实是可以追回来，就启动这个保险代理人代为求偿之诉，就可以启动这个程序，将这笔钱款追回的。
1: 那就是因为他的时间发生点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如果在事故发生之前发生了这种转移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追回来了，毛法官？
2: 如果是数额比较大，然后并且是如果是转移财产或者是一的一些情况，可以通过这个撤销之诉来这个追回这些财产。
1: 也就是说，我们要看转账这个时间节点是在事故发生之前，还是在事故发生之后，
2: 对。
1: 是这样的吧？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申请保全人，他可以向已经经过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执行法院，必须要是书面申请才可以。这个必须要通过书面申请，只是我跟执行法官打个电话要求查询，这样可以吗？毛法官。
2: 按照法律规定呢，是，需要被执行人报告这个他，在申请执行前1年的财产情况，这个是他应当报告的内容。如果他没报告的话，法院是依法可以查询的。
1: 那我们这个是可以单独申请，还是需要向申请法院进行财产保全证书的时候一起来申请对于他的财产的查询？
2: 这个一般法院都会查询，就是他在他在他如果他报告，然后这个我们就按照他的报告，然后看一下他报告的是否属实。如果没报告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对于有些被执行人也是可以查询的。
1: 那我们申请这个诉前保全，刚才我们的律师张律师也说了，说必须在30日内之日啊，30日内起诉。如果超过了30天的话，还能进行诉前保全吗？
2: 他是申请这个诉前保全啊，有这个30日的这么个限制，就必须得起诉。如果你不起诉的话，可能这个保全到期之后就直接就解除了。
1: 就是时间点是30天内，
2: 对对
1: 是吧？
2: 对。
1: 那我想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官司打赢了，我也拿到了胜诉的判决书，但是对方呢，最终就是赖账，我不给钱。这个时候肯定就进入到了一个执行程序啊。我跟鸿飞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被其他的车辆给撞了，撞了之后呢，他也是官司打赢了，但是对方呢，就是没有可执行的一个财产，到现在为止呢， 一直都没有这个财产，而且呢，他们之间又互相互不认识。

0: 又没有共同的交际朋友圈，也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是不是现在还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这个事情发生了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那么其实这个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执行程序，进入到执行程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配合法官才能够有效的把我们的这个钱给追回来呢？
1: 第一点是要按时申请强制执行。一般法院在作出判决之后啊，在判决的最后一页就会写明，就是说在2年以内申请执行。如果超过这个2年呢，这个申请执行的话，这个法院这边也可能会立案，但是立案之后，对方可以提出执行异议，然后就对于案件的执行会产生影响。
0: 就是2年之内，我们必须要申请强制执行，只要给当时的执行法官沟通就可以了。
1: 不是，它是这个诉讼过程中就是诉讼过程中，然后最后出一个判决，判决你拿到这个判决之后，是到法院的立案庭另行立案。
0: 另行立案
1: 啊，因为你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后，你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法官的，执行法官的，只有说立案之后，然后分到哪个法官手里，然后你在之后的工作，然后才可以去联系执行法官。
0: 那我们联系执行法官之后，我需要给执行法官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吗？
1: 就是把你知道的财产线索都提供给法官，然后法官按照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核实。
0: 那我跟对方我又不认识，我们又没有任何的交际，我怎么提供线索呀？我怎么能知道对方的财产情况呀？
1: 这个是你知道然后就提供，你不知道的话，法院还有自己的手段可以用。
0: 那执行我们都知道不是执行法官一个人单打独斗，需要申请执行人的全力配合。那么请把这个给我们仔细再来说一说。
1: 我们遇到一个案子，就是说一个正常的哈，就是说这个不是交通事故哈，就是我们就是被执行申请执行人知道是被执行人的现在活动信息了啊，然后我们和法警一起去现场，但是申请执行人虽然说这个打赢了官司，但是不熟悉被执行人。我们去了现场之后和被执行人走了个对面，然后
0: 都不认识。
1: 对，我们当时就问了一下这个是吗，他说不是。结果最后就错开了，然后到他家之后，然后通过他邻居，然后才了解到说刚刚走的那个人
0: 就是
1: 然后再去找没有找不着了。
0: 所以您的意思是不是至少我们当事人应该知道对方长什么样？
1: 对，是，
0: 对吧？
1: 对，这是最基本的。
0: 那我们执行法官他不是有一个查控系统吗？
1: 对，
0: 这个查控系统能查询到的内容都是什么？
1: 我们查控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银行，就是全国各地的银行基本上都能查询到，但是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查询啊是默认对方的户籍所在地查询每一个省，比如说他是辽宁省的，然后我们就查询辽宁省的各个银行，但是如果他要是在
0: 别的地方开户了，
1: 新疆那地方开户，那这个东西它是反映不出来的，除了四大行哈，这些全国性的银行，但是如果是一些小的银行，它是反馈不出来的。第二个是这个网络账户，包括微信、支付宝，还有京东的一些账户，然后这些也都是反馈的。还有一个是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些是这个不动产，
0: 房子、
1: 车子，还有保险。还有他的这个婚姻登记信息，现在最近好像要出一个这个通信的信息，现在还没有哈，就是现在已经出现这个模块了。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的这个
0: 通信记录啊，
1: 就是，
0: 都有谁的亲戚？
1: 不是，是应该是把他的这个电话号码应该
0: 就是通信录。
1: 对对，可能以后会反馈，现在只是出来这么个模块。
0: 我们的系统主要查询的是银行的存款，
1: 对，
0: 然后包括各个我们的网络的 APP 的一些的这个账户、房产、车辆，这是我们能够查询到的主要信息。
1: 嗯、
0: 但是刚才呢，毛法官也说了，就关于这个个人。

0: 账户当中，如果是在辽宁省内或者是这个四大银行，这个全国范围内可以查询。但是现在有一些小小的一个银行，比如说某某农村信用社啊等等这些的，我们是在网络上是不能够查询到的。
1: 对，是这个都需要这个当事人这边提供信息，然后我们在系统内，然后做一个标记，然后就可以查。你比如说，他就是在新疆那边干活啊。然后一直在新疆那边长期居住，然后我们就把新疆然后作为一个点，然后直接可以也是直接可以这个反馈的。
0: 其实也就是说呢，我们当事人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执行法官，因为执行法官他执行的不仅仅是你这一个案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去帮你去跑这个事儿，所以还是要自己留心。最起码像刚刚说的，你得知道对方长什么样，最起码知道对方最近一段时间长期在什么地方出现，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努力的一个过程哈。那么除了这两项之外，就是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为什么要提到有效沟通呢？
1: 现在的执行法官，然后这个案子特别多。然后我们常说这个法院的案件多，然后每个人多少多少件，但一般都是指的这个审判法官，但是执行法官的这个有时候就是不在这个统计范围，不是说不在统计范围，就是相当于被摊平了。因为所有的这些诉讼啊，这个具体的多少数，这个我没有统计哈。基本上只要是不还，在一两年以内肯定是要这个申请执行的，然后这些案子就会分配到执行局这边。这个执行法官是比这个审判法官要少很多。然后就像我现在就是每个月每年大约得有400-500个新进的案件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之前就是说没执行到位的一些案件，然后就会造成这个执行法官这个身上的案子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干得越久越积越多啊。所以有时候和这个法官这个联系呢，然后有的时候呢执行法官不是老是在这个办公室等着接你们电话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很多案子这个有执行现场，是不是有这个评估，甚至还有一些是需要腾退这些东西，然后有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不在这个办公室的。然后我们也接到很多这个当事人这边反馈说这个执行法官的电话不好打，然后我们也了解，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能接尽接。
0: 对，有的时候呢觉得你看，一个是想见法官难，想跟法官沟通上电话难，然后案件呢又推不动，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在偏袒对方啊？其实还真不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要跑出去，然后去寻找这些线索啊，也并非是我们法官、执行法官他不想沟通，而是被一些无效沟通所占据了。因为我们沟通方式呢，可能你好不容易联系这个法官，我秃噜秃噜说了一大堆，可能都没有说到重点上。你说了那么多，执行法官不知道你究竟想干嘛，你的诉求是什么。
1: 对，有的时候这个当事人他对于案件他执行不到，他特别上头，然后他就会特别生气，然后有时候执行法官给他解释完之后，他就会一直纠缠，然后就
0: 也导致了工作效率的降低。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跟法官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沟通的重点，你把你的诉求以及你现在的一些情况跟执行法官说清楚，这样呢才能让执行的过程当中咱们是事半功倍。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 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

0: 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一零零八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一零零八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一零零八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路况报道。
8: 如果此时您已经在这个香炉江桥上北行方向，包括东北都白新村上去的位置，感觉前方出现一动不动的情况呢，主要的原因是之前在树港路上方的位置有临时的交通调流，目前交通调流是结束了，所以后方积压的车辆比较多，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您通过东北都白新村或者胜利路进入到东北都桥上，明显感觉到前方出现一动不动停止的状态，原因之前在树港路上方的位置有交通管制，目前临时的交通调流已经结束，所以后方正在逐渐的恢复过程当中，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是中山路的东行和长春路的交汇处，目前这一段是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9: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10: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9: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10: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9: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10: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1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7: 交通气象快报。
1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时间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19到25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出门一吹风啊，就是一身的汗，再加上戴上口罩来回的摩擦，这个妆立马就卡粉了、斑驳了，而且呢也会氧化暗沉，整个人看起来又憔悴又没有气色。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试试哈，商城销量的一个非常火爆、口碑非常好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它呢质地是非常的轻薄，而且很服帖，上脸就是那种高级的奶油肌，遮瑕力那是非常在线的，像痘印啊、红血丝啊都能够轻松的给咱们遮住。关键是一整天用下来，你发现它不暗沉也不脱妆。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它里面是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啊，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帮咱们养肤。就算你卸完妆，你会发现，哎，这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都不紧。 紧绷，长期用下来你会感觉自己皮肤的状态不仅没有变差，反而变得非常的好，再也不用越化妆皮肤越差了。只要一点点的拍在脸上，轻轻的推开，就跟融进咱们皮肤里面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没有卡粉的那种颗粒感。我们比较关注的像鼻翼啊，还有眼下这些比较容易卡粉的地方，比较有纹路的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妆面是那种很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是涂了粉底的，只会觉得哎，你这皮肤最近怎么这么好啊。这个官方旗舰店啊，平时的价格原价是1000多，那么咱们今天是限时返场的福利，也是临期的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咱们再送你一个替换装，到手就只需要299元。咱们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就等于你花了299元就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了。我们有两个色号可供大家选择哈，1号呢比较适合那种粉瓷色的冷白皮啊，它是粉瓷色的，所以比较适合冷白皮。3号呢是那种暖瓷色的，就比较适合自然的肤色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也是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气垫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气垫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时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客服啊，单单可以再减5元。
4: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3: 我是鸿飞，
8: 我是小薇，
4: 集您之所集，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3: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普职团队的负责人毛强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张毅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以执行的视角来看看交通事故当中从风险防范到权益兑现的这个过程，这其中呢我们需要掌握哪些的法律知识，需要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注意些什么。同时呢，您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们今天来请张毅律师说一下你们的地址和电话。
6: 好的，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劳动公园的东侧，我们的联系电话是8244-2755，8244-2755。
13: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听友问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呢，车是黑车，又没有保险，然后呢出事故，属于有一人去世了，60多岁的男子，而且呢是车主逃逸了，但是呢跟家属达成了谅解，需要坐牢吗？
6: 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驾车的这个驾驶人员啊，他涉及到了一个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呢实际上是触犯刑法了，但是呢他这里面有一个情节呢，就是他也强调了说跟家属达成谅解了。这个谅解呢是一个从轻的情节，但同时呢这个车是黑车，而且呢车主还逃逸了，这又同时又是一个加重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是否要坐牢呢，需要和主办的检察官呢沟通一下，对他的整个情节进行一个考量。我们这里建议呢，就是说如果是当事人的话呢，建议是联系我们律所啊，把相关的资料啊和整个这个实际的这个事情发展的这个过程再仔细的复述一遍。然后我们仔细的给他一个评估，告诉他一个结果啊，只是现在这简单的几句话只能暂时达到这个程度啊。
13: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具体是怎么一个发生的一个经过，然后最终判决是什么样的。他这个是不是已经涉及到有没有这个，看他这种表述有没有这个判决？
6: 没有判决，
13: 没有判决。
6: 这个就是，
13: 但是提前跟家属达成了一个谅解。
6: 对，就是刑事案件，他应该是先是他有公安机关进行起诉，然后到送到检察机关，送到检察机关起诉，检察机关向法院提交这个诉讼材料，是公诉案件。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担心这个可能是受害人问的这个问题，他想问他这个肇事的人需不需要坐牢。这个需要法院最后的判决，如果法院出判决的话，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13: 好，那具体的情况你可以跟我们的张毅律师取得联系哈。另外刚才我们有位听友孙月安发来了一张照片哈，这张照片上面都是一些这个小银行，然后他说像这些小银行法院根本就查询不到，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使劲盯着对方吗？然后 来查对方的财产线索，
15: 实际是都能查到的。
13: 但是你得给法院提供，给执行法官你提供一下。
15: 对，是，就是每如果我生活在这个。

0: 辽宁的话，我不可能说把全国所有的小银行，我每一个案子然后全部都发一遍，这个这工作量是太大。然后，这个最高院这边也没有设计这么个流程，就是说你在辽宁这边，如果你发的话，那就是辽宁的所有的银行都会给一个这个查询。
1: 嗯，所以呢，还是需要我们当事人去主动的去寻找线索。
0: 对，
1: 这位听友的问题是。我有个朋友借了我20万，我起诉了也胜诉了，但是现在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最关键的是，我现在找不到人呢，我怎么办呢？张律师，他是胜诉了，但我就找不着对方，对方也不还钱，怎么办？
2: 距离他这个胜诉时间已经过了6-7年了。
1: 对，6-7年了。
2: 我们首先要看啊，他当时拿到胜诉判决的那一刻，他有没有申请执行？
1: 嗯，
2: 然后看那个执行的结果是终止了本次执行，还是说我猜啊，他应该是终止本次执行，就中本，我们所谓的中本。
0: 嗯，
2: 那么他现在如果说跟法院再次提申请，要求继续执行这个人的话，如果他在拿到判决那一刻申请了执行，那么法院就会有这个人的记录，就可以再去联系这个人。除非这个人换了手机啊，或者就是找不到的话，那还是需要当事人。给执行法官提供相关的信息，或者财产线索，或者人员的线索，那必须要找到这个人才能执行，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1: 你刚才提到了是在判决生效的时候就提起执行，如果说没有执行呢，已经超过了这申请执行期呢，已经6-7年的时间，怎么办？
2: 那就执行估计就救济不了他了，
1: 就不能够再找执行法官来申请执行了吗？毛法官，
0: 不是找执行法官，是你得去执行这边去立案，
1: 立案那就重新。他现在怎么办？如果说，其实我们这位听友，你可以发送过来哈。就当时这个案件判决之后，你没有立即申请执行。那如果没有，他就真的没有立即申请执行，怎么办？现在
0: 他没有立即申请执行，这个就得法院这边看一下，然后这个能不能立上案？如果能立上案的话，这个对方也没有提出异议。然后有的也会说是，也在执行，但是有的会提出异议，一提出异议的话，那可能就是，
1: 就管不了了吗？
0: 审查部门就认为你这边你这是躺在这个权利上睡觉呀，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可以说我再重新起诉吗？不行了，
0: 不行，
1: 已经不能够再重新起诉了。
0: 所
1: 以这个听友，你看看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情况？你可以把具体的情况再发送过来，或者是一会儿呢联系我们一下张律师，看看张律师还有什么样的更好的一个办法哈。我们微信平台上还说呢，为什么跟执行法官沟通就这么难呢？那我们就来说说我们怎么打破这层隔阂吧，好不好？请毛法跟我们说说，说我们怎么来打破这层隔阂。
0: 这个申请立案之后啊，然后通过这个12368应该能查到法官的这个办公电话。再一个就是经常去打个电话，然后就问一下这个法官这个案子到底推进到什么情况了。然后有时候这个法官的电话也是之前咱们说了，比较法官从这个执行现场回来了，也可能会接电话。然后再一个，就法官从这个执行现场回来了，也可能会接电话。然后再一个就是去这个执行局这边，去预约一下。然后因为是执行局这个立案这边，这个窗口是肯定会一直有人的。然后有哪个案子，然后这个那多长时间了，这个执行法官或者是都没有联系啊，这些都可以和这个窗口的这些工作人员。因为我们这个网房店法院，然后会在这个执行大厅的3号窗口，就会留一个这个法官值班的这么个座位。就是如果你说有什么，就是说发现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啊，或者是联系法官啊，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窗口来联系我们法官。
1: 如果你打电话实在联系不上，那你就去窗口，
0: 对，
1: 然后跟窗口的工作人员说说你要找哪位执行法官。然后我们的如果我已经到这个窗口， 把我的诉求说明白了，那么执行法官会不会主动给我们打电话？
0: 一般会的，
1: 一般会的。
0: 嗯，
1: 嗯，好，我们首先要搞懂说为什么跟执行法官沟通那么难。首先我们就是案子多人又少，法官的时间成本其实真的

0: 就是不够用，还有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一些无效的沟通。我们一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把我只提我们合法的诉求，要么就是你给关键信息，只说你的关键信息，只给有效的证据，只提合法的诉求，不要说一些你不要去跟法官宣泄你的情绪，不要说一声没有必要的一些这个细节，这些其实都属于无效沟通。
1: 你有的当事人这边，然后他就会见到你法官之后，他就会把这些诉讼过程中然后产生的，甚至还和这个被执行人交往过程中这些东西都向执行法官说，实际上这些都没有必要。这个尤其是执行法官，他是按照这个法院生效的这个判决来执行，然后到他这个申请人和这个被执行之间，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瓜葛，谁对谁错，实际在这个判决生效以后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个按照这个生效的判决怎么执行的问题，这是你需要向这个执行法官反映的。到底他有哪些财产线索呀，然后他在哪儿啊，他符不符合这个拘留的条件啊，是这些。
0: 好，那我们就来说几个哈，就大家在执行过程当中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你看有人说我没有收到任何法院的文书，为什么法院就将我的账户全部冻结了呢？这是什么情况？
1: 这种事呢，然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0: 为什么呢？
1: 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就是审判的时候啊，然后一个送达的问题，然后在这个审判阶段，然后很多这些到我们执行叫被执行人，在诉讼过程中叫被告，然后给这个被告这个送达文书啊，然后有的时候就会送不到怎么办呢？然后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公告送达的，就是在这个报纸公告，这个超过一个月时间，然后这个就视为送达，啊，然后超过这个时间你没有上诉，然后这个案件就已经生效了，这判决已经生效了，然后这个有的申请执行人就会到我们法院申请执行，这样的话，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然后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这个审判员移送执行。第247条规定，就是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这个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且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然后执行员接到这个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之后，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的相关措施。也就是说，我们拿到案子之后，就是应当发出这个通知，但是我们也要立即采取措施控制被执行人的财产。
0: 那您的意思就是发出通知的同时就开始执行了吗？
1: 对，是。
0: 而不是说我先发出通知，等到一个月之后或多长时间我再执行，也就是说他们是同步进行，并没有一个先后等待的关系。那我们既然已经判决了，不管你是不是收到这个通知书，我们的执行就已经开始了。
1: 对，
0: 所以这有个时间差，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有人说的没有收到法院的文书，我账户就已经全部被冻结了，就是强调哈，就发出通知和这个查封、冻结、扣划并不是有先后的关系，是同步进行的一个关系哈。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问题。他说呢，我的案子申请已经执行了，但是却总联系不到法官。哎呀，怎么回事啊，张律师？
2: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知道啊，执行法官是可以说是法院里最忙的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处理一些文本、手头文字上面的工作，可能还需要随时如果有执行线索，还要跟当事人去现场。这个我们也是理解，包括我们跟执行法官联系，也都是在通过12368查询到执行法官的电话，然后我们一般都是在上班时间8点、8点半啊这一段时间打电话，就是尽量是在执行法官刚刚上班的时候，我们就和他联系。 这个时间打电话还是接听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就掌握这个时间哈。还有呢，就是

0: 以再次申请呢？就是当你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你随时可以再启动啊。这个，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没有追偿到，是不是还可以再进行一次中本呢？
1: 对，
0: 他这个中本能中本多少次啊？
1: 这个没有限制，
0: 没有限制，只要你发现了新的线索，那你就去联系执行法官。
1: 对，一个是这个执行基本上就一句话叫查人找物。
0: 嗯
1: 啊，查人就是找到被执行人，找物就是找到他的财产线索。
0: 嗯
1: 啊，主要是围绕这两点进行的。
0: 那如果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就是逃避责任啊，本来找到的线索存在了一个抗拒执行，怎么办？这个案子正在执行当中，还是已经中本了？是不是只要抗拒执行了，他就会那叫？
1: 他一般
0: 叫拒执罪，
1: 不会说是抗拒执行、
0: 嗯，
1: 一般不会。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直接可以这个司法拘留。
0: 嗯
1: 嗯基本上一般都是逃避、隐匿财产这些东西。如果一旦发现这个在执行过程中，现在他司法解释已经改了哈，
0: 嗯，
1: 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拒执罪这个司法解释是从这个你收。起诉之后，然后转移财产的都可以构成这个拒执罪。一旦构成拒执罪的话，然后我们法院这边肯定需要做一些工作，就是拿到你这些转移财产的这些证据啊，然后我们就会把这案子移交公安这边，由公安这边继续侦查，然后追究拒执罪。
0: 嗯，好，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呢，我有一个案子跟的是一个地产打的这个诉讼官司，已经胜诉了，然后我也申请了立即执行，但是跟这个执行法官沟通，就是这个地产没有任何可执行的东西，而且前面还有一些申请执行人，现在呢已经过去了有一年了，就申请执行这个日期已经过去一年了，我打电话跟执行法官沟通，执行法官说不需要再额外的延期，因为有别的在延期，我是不是应该再重新提这个申请执行，还是说像这个执行法官说的就是等着就行呢？张律师给他解释一下呗。
2: 从他的这个描述上来看呢，应该是这个地产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了，而且被申请执行的人也比较多，他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申请执行人。之所以说法官说不需要再额外延期呢，就是因为别的人也正在查封，也正在查控这个地产商，也正在查控这个被执行人。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他做得很好呢，就是他立即申请执行了，这样呢他大概率这个应该是中本了，他这个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然后呢，如果他说我想再重新申请执行，那么他一定要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提交新的财产线索，我估计法院才能帮他打开这个中本，再次重新申请执行。我给他建议是呢，他可以不定期呢，就是三年吧，应该是我记得过三年，应该是重新申请一下执行。我只想让他，想让这个当事人他的这个执行顺序排在前面，可能债权下来会按照这个顺序先给他履行。
0: 对啊，就是这个执行的顺序是一个什么执行顺序？谁先申请了，
1: 这个、
0: 最后是要先给谁吗？
1: 这个、没有什么执行顺序，得看这个查封顺序。
0: 然
1: 后基本上都是，你比如说这个查封了几套房子，然后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先查封的这些，然后一个个顺着排，就是说这个首先查封的，然后第二查封的，这第三查封的。
0: 这叫什么？是财产保全吗？
1: 不是财产保全，这个财产保全实际上也是一种执行措施，
0: 嗯、
1: 就是相当于把执行的措施拿到这个诉讼中了，诉讼之前了。一个是诉前保全，一个诉中保全，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执行措施拿到这个诉讼过程中，然后为了防止他这个财产的这个转移，然后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就采取的这些，你包括的不限于什么查封啊、扣押呀、这些冻结啊，这些措施都是可以采取的。
0: 那是按照谁申请，谁先申请先给谁的吗？这种顺序吗？
1: 这个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基本上这样，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他这个法律上有个规定叫参与分配。
0: 嗯
1: 啊，如果发现这个人就这一套房子啊，他没有其他财产了。
0: 嗯
1: 啊，这个就是说

0: 五个人啊，比如说这个房子价值500万啊，结果这个第一个查封的人就起诉他接近1000万，然后那说这样的话，那可能其他人都没有了。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呢，然后后边这些轮候查封的这些人也可以，就是说，
1: 参与分配。
0: 提出参与分配，
1: 哦，
0: 啊，
1: 那这个到时候按什么比例分呢？
0: 一般的话呢，按照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案件的这个数额来做出这个分配的一个方案，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我们的郭大鹏一位老听友哈，说最后花钱请律师也调查了，哎，前面有什么啊？终结本质执行之后，可千万不要就一直等着，赶紧找个专业的律师帮你，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法院查是法院查，你找律师查是你找律师查。做专业的执行案件律师，他们有方法、有资格帮你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说可千万别心疼那点律师费呀，心疼的话，可能是最后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如果找到了专业的干执行案件的律师的话，比如说10万块钱，律师帮你找到财产线索，提供给法院，到时候律师帮你执行回来，最后你到手有7、8万，真的就已经很好很好了。那么最后，如果说你花钱找了律师也调查了，该做的所有的努力也都做了，被执行的就是没有财产，那你也就死心了。但如果没好好的查，被执行人把钱转跑了，事后你知道了，你说你该有多后悔呀？本来有机会要回这下呢，钱也瞎了。说法院提前通知了，被执行人就，不就。啊，这是下一个哈。我们先说刚才说的这个郭大鹏前面所说的，张律师，您认为他说的对不对？
2: 然后说的非常正确，就是这样的。
1: 我们律师在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案子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申请这个律师调查令，然后才能够去调查这个财产？
2: 是的，是的。
1: 我们这次没调查了之后，我们会不会继续再跟着？
2: 根据这个委托的这个情形不同，有的是这种全案委托的，那么就会一直跟到最后，一直跟到这个最后当事人放弃说不再执行了。如果只是我们委托只是一次执行，可能我们就做了这一次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这个委托合同就结束了。其实提醒大家一点的就是，如果说已经涉及诉讼的话呢，最好是在诉讼阶段就对对方的财产有一个完全的掌握，包括像刚才法官也提到了，你的所有的查封啊，或者是限制啊，这些手段，你在诉讼过程当中，你最好就已经做全做到位，这样也有利于你胜诉之后在执行阶段追回自己的这个欠款，是这样的啊。不要说你在诉讼阶段什么都不做，只拿到一个胜诉判决，然后你到执行阶段再做，人都知道自己败诉了，可能不太好了。
1: 对，那好，那张律师再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2: 我们的地址呢是大连市中山区资利街41号劳动公园的东侧，我们的电话呢是8244-2755。8244-2755。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再次感谢毛强法官，感谢张玉律师做客直播间。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扯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中午好，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香炉架桥上北行方向，目前有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发生的位置呢，正好是在鞍山路和疏港路上方的位置啊，会占用从右往左驶的第二排机动车道，两车追尾。那么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如果您打算去往疏港路机场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了，目前在香炉架桥上从右往左驶的第二排机动车道有事故，已经被占用，所以呢，导致这一段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如果执行想去往东快路方向、海达方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基本上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 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8: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傍晚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情况19到25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5: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西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啊、想聊啊，或者说只要和车相关的一切吧，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空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好，今天周四啊，我们有请到的是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我们大连唯一的双五星旗舰店啊，南国岭桥南旗舰店上通别克的内训师肖俊明，欢迎俊明。
1: 各位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来。已经六月底了啊，就差不多从现在数一周时间到下礼拜二，正好是六月份最后一天啊，
1: 结束了。
0: 哎，那按照以往的经验的话，这一周，尤其是从这周末到下周一二的话，是不是一个讲价或者说要政策的好时机？
1: 嗯，正常来讲是的，像因为六月末比较特殊、啊，
0: 就客户能享优惠的
1: 啊，
0: 是，
1: 对对对，
0: 是可以的啊。
1: 对，因为六月末它属于上半年最后一个月，
0: 二季度最后一个月，同时衔接三季度，
1: 是
0: 就每年的二季度中到三季度末这五六个月时间，对你们来讲是特别黄金、很重要的。这五个月干好了，这一年基本量就出来了。
1: 是
0: 啊，差不多啊。当然我刚才加了一句啊，为什么说能有优惠呢？你像他们家基本一口价。厂家是不允许给额外优惠的，或者有些新能源也是一毛钱优惠没有。那其他政策上你谈呗，行行不行拉倒呗，
1: 是
0: 吧？这个另说。然后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在7月1号，新的电池国标、新的国家相关标准，关于新能源车，反之前文件上是写明了啊，比如说一些必要的物理按键的回归，然后呢，必须特别好找的机械门把手的位置等等，包括电池的一些达标灯，都有一些新的标准。所以我个人说了，我说如果说你要不着急买新能源车的话，或者说你还能等两天，你等到7月1号之后这个周期，后面倒车的都是要符合新国标的。同时呢，就在这前后脚，左脚踩右脚的时间，这个线上有一些已经到店进库的这些待售的车型，他也没法去返厂再符合新国标，那这车你就谈呗，对吧？你新国标的肯定说符合新标准，那价格不会动啊，它价格不会动。新

0: 符合新国标不意味着它要涨价，但是呢在新国标出现之前已经到店已经下线的这些车型它该卖还得卖。那首先这些店肯定都有一个义务告知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就那这些特价车型咱就说呗。哎，那说到特价的话，你们店内现在有没有一些特价车型？
1: 我们店内的话，像目前的像 GL8 系列，
0: 嗯，
1: 现在有一些车型是在做特价的，但是这样，还是一口价的政策哈。但比如说像其他的这些衍生业务方面，咱们都是可以聊的，
0: 嗯
1: 啊，都是可以聊的，因为马上六月底了嘛，
0: 嗯，
1: 都是整体来讲还是差一些任务的。如果最近客户有需求的话，可以到店实际来洽谈一下、
0: 嗯。哎，
1: 相信政策都不会让各位客户失望。
0: 嗯，分车型，然后呢，你们是现在以 GL8 为主？
1: 对
0: 啊，这个是燃油的还是新能源还是都有？
1: 咱们都有，
0: 都有，
1: 现在都有。
0: 好，
1: 嗯，
0: 看大家需要啊。然后呢，就聊一聊。那六月底了，现在整体的话，车源情况，哎，你们现在就是整个六月份什么车卖的多？
1: 新能源要比燃油多一些，
0: 就是像是致幸系列的 L 七一七，
1: 一七多一些，
0: 然后 GL 八的这个 PHEV，
1: PHEV 还有陆上
0: 啊、
1: 这些，
0: 包
1: 括燃油版昂科威 Plus 卖的也挺好的，
0: 一口价，反正这价格确实已经很低了，
1: 已经很低了
0: 啊、我小区邻居提了一个，啊，应该是在你们这儿买的，然后价格呢，这还恒定呗，
1: 嗯，还是那样，
0: 那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咱们这回啊，咱们从高到低，
1: 嗯，
0: 给大家梳理。就是先是，我现在需要你解决一个问题。之前好多朋友问我，我其实能讲，大家也听明白，但是可能之后还会有人问啊。那今天正好专家来了，再问一下，就是你 GL8 的那个四十五万多，那个叫什么来着？增程的那个，
1: 插电混的世嘉
0: 啊，对，世嘉，世嘉和其他的插电的 GL8 有啥区别？和燃油 GL8 有啥区别？
1: 首先是尺寸上的不一样，世嘉的话它的尺寸是5米26的车长了，
0: 嗯，
1: 然后它整体的话都是有这个双电机四驱，然后带空气悬架的，
0: 嗯
1: 啊，然后再是它整体的动力也不一样，它零百加速可以做到5.9秒，
0: 嗯，
1: 正常的 GL8 的插混它只能是7.8秒的一个加速，
0: 嗯
1: 啊，整体再是它整体的豪华感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毕竟比这个 GL8 的陆尊插混贵了差不多10万块钱嘛。啊，整体品质上肯定是更好一些的，嗯、
0: 但是也不会有谁说拿个 GL8 或者 MPV 你去跑0-100，就是它有这个性能，很告诉你了啊。
1: 性能会好一些，
0: 但其他的呢，就是按照实际的需要。那更多的，它 GL8，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定位是什么样的。有的人说是一辆最平衡的，有的人说是这个车商务感略强于家用感。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觉得现在还是分车型吧。现在看我们整体的销售数据来看，其实个人用户占比是要远远高于这个公司客户的，
0: 嗯
1: 啊，也是个人客户越来越多了嘛。然后其实个人客户用这个买这个车还是集中在中高配车型，
0: 嗯，
1: 其实像反倒是现在比如说路上公务舱啊、
0: 嗯、
1: 路上啊这些客户买公司用的还是多一些的，
0: 嗯
1: 啊，可能租车市场啊、租赁市场、啊、可能会多一些，可能家用客户还是考虑中高配的车型多一些。
0: 明白，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各位，车啊，你买买它在哪，然后呢，你是不是它也在哪？我是建议大家多试一试啊，根据您的需要啊。那现在 GL8 系列最贵的是世嘉是吧？
1: 世嘉
0: 啊，70多，
1: 最贵应该是世纪
0: 啊，世纪
1: 燃油版，
0: 燃油那个70出头，
1: 6999，
0: 嗯，
1: 裸车办好了70多一点，
0: 对，那四座，反正就是多座椅车型，座越少越贵。啊，然后五座车四座也贵，啊，就是座少一个肯定是要更贵，大家记住啊。好，GL8说完，然后再往下，昂科旗舰没了，
1: 没了，
0: 然后就是这个昂科 Plus，
1: 昂科 Plus，
0: 昂科 Plus 我得细分一下问一下，就是现在咱们那个1599的，很多人没整明白，是一口价1699这个是2.0T 的还是1.5T 的？
1: 2.0T， 他们现在没有1.5T 了。
0: S 呢
1: ？S 都是1.5T 的。
0: 啊，明白，就是 1.5T 都给 S 了，
1: 哎，对
0: ，Plus 就都是 2.0T 的 ，S 就是
1: 1499，
0: 不，我说它那个轴距啊是2779是吧？
1: 2779的轴距，
0: 然后呢，这个 Plus 是2833，
1: 2833，嗯，
0: 空间上一定 Plus 更优，
1: 对，
0: 而且这个现在一口价之后的 Plus 和最早那一代就是那时候挺火的那个 2.0T 261匹马力那匹老的昂科威。我觉得从开的角度和长的角度是越来越像了，
1: 越来越像，
0: 是不是越来越像？
1: 越来越像。
0: 因为上回我去你们店里陪一个朋友，他提车，然后我就特意我借了一个那个 Plus 的车，他在那儿等，我说我那我出去转一圈，我开了一圈之后，我说哎，和那个老款的感觉那么像，
1: 嗯
0: 啊。

0: T 的感觉很像。
1: 对，那就是价格，1.5T 就是昂克 S 1499起，就是就一个配置是吗？
0: 就一个，现在。
1: 然后呢 ，Plus 就是1699。
0: 对，
1: Plus 这个是2.0T 9AT 237匹马力可变缸技术发动机，就是白金版吗？是
0: 白金版。
1: 好，那现在有四驱吗？
0: 有四驱，四驱加10000块钱，
1: 1799。这个价位的车型，各位240匹马力，这10000块钱可加可不加，我个人建议啊，
0: 是是，这个东西要的少，
1: 就是你加了，它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的脱困能力一定比不加要强，但是你一般情况下很难遇到极端的脱困的需要，而且还有一点，各位，适时四驱是吧？
0: 适时四驱，
1: 即便它是适时四驱，它的油耗也比两驱版本要高。
0: 差不多，
1: 他指不定什么时候你踩狠了或者爬坡，他可能四驱就介入了。那种情况下，你想你抓地力更强，你驱动力包括释放的更大，你油耗肯定要越高。但是这个高可能也就能差个0.7左右，20万以内基本就差出来0.7左右吧。如果是纯越野车型带不带四驱，那能差出1到1.5。所以这个我个人建议，这1699、1799看你个人的实际的一个预算问题。如果说能包住，你想一步到位，你就直接1799选那个 plus 那个四驱就完了。要不然两驱版本其实完全够用，完完全全够用啊。然后君越，君越现在多少钱？
0: 1599，1599少10000，
1: 也是2.0T 的。
0: 2.0T，
1: 好，君越便宜
0: 了。君越现在
1: 106900，
0: 给完政策是999。
1: 啊，多少？
0: 它是106900的一口价
1: 啊，对啊，
0: 现在有一个1800，就省7000块钱，
1: 抹7000块钱啊，正好9999，但这是 1.5T 版本，
0: 1.5T
1: 9AT 169匹马力的那款，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你直接奔到 2.0T 9AT 237，那个是
0: 1239，
1: 我是觉得这10000多2万花的值，我是觉得值。
0: 现在1169，
1: 就差17000呗，恒定就差17000啊，就17000。我觉得这17000值啊，从170匹马力跳到了237，
0: 就是感受不一样。
1: 那真不一样，真不一样。君威的灵魂还是在它是一个好开的底子，
0: 是
1: 啊，反正这个价格是透明的啊。然后呢，威朗现在还能买着吗？
0: 威朗现在很难订到了，
1: 就基本不产了呗，
0: 基本不产了。
1: 好，那就直接讲新能源这俩目前最火的，一个致敬的 L7， 一个 E7。L7、E7现在哪个卖的好
0: ？E7 卖的多
1: ，E7 卖的多
0: ，E7 多。一个因为它是 SUV， 再一个是它是插电混动的，然后再一个是它整体的这个技术水平，整体来看是，尤其支架环节是要比 L7 做得更好一些，
1: 乔这爷们儿想问一下，安徽白金版落地置换16能打开吗？就16以内打
0: 不
1: 开？
0: 您那个价格是报废的价，16得多一点。
1: 报废和置换能差几样钱？
0: 差6000块钱吧，
1: 包不住。你要置换的话，最低大概有可能才多少？
0: 大概是在16万4-5000块钱全落地，
1: 不差那4-5000吧？
0: 真打不开，
1: 真打不开。这没办法，这个减不了，这减不了，
0: 一口价，
1: 这真减不了。奥特曼说，终于等到别克来了，说去年在你们店刚买了昂克 Plus， 现在听说又来了个致敬E7，有点想法，希望好好讲这个车辅助驾驶配置啥的。我先劝你一句啊，你去年买的 Plus， 你别着急换，
0: 等一等，
1: 你等E7下一代车型你再换。那时候可能2年3年之后
0: 差不多，
1: 哎，然后你这个没新鲜感了，然后差不多这黄金期也过了，你可以去换。辅助驾驶配置啥的 ，E7 这个辅助驾驶我贼有发言权啊！大连第一台车，他们那时候开还没办牌照吧？
0: 你不开的临牌吗？那时候
1: 对啊，那回临牌的没办牌照，那天是正好我赶上我要出差去到机场，然后俊明送的我，他直接开的E7这个车，到地儿之后问我你开还是我开，我说我开吧。开完之后我上来之后导航导机场，我就直接把支架打开了。某门塔是六还是七的模块？
0: 二六
1: 啊，二六的模块。它是属于那种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有点激进风格的，就是很多20万以内。国产或燃油品牌出的一些新能源车型，它为了图稳，这一点没错，各位啊，为了图稳，它会比较老老实实的跟在前车后头，按照你的限速啊或等等去跑，除非你手动并道或怎么着。这车是啥呢？我前面别有车啊，就是只要是开启支架，它一定是按照顶格的那个上限的限速它去跑，前面如果有车慢，它会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旁边的虚线它能直接并道，然后继续加速往前跑。有点激进，但是你可以手动调节它的这个速度上限啊，或者说它跟车的模式，这些都可以调。
0: 对
1: 啊，这是辅助驾驶配置方面有哪些？就是你觉得能大输特输，或者说比较领先的？
0: 其实啊，如果客户对这个车一共分三个配置啊。

0: 然后入门版的话15万9千9，然后17万9千9和19万9千9。如果客户对没有对智驾没有要求的话，您直接上标配就可以了，因为它标配的话，全系的前后排的加热通风、前排的按摩、方向盘加热，这些全都是标配的，啊。
1: 他问智驾了，我觉得他还是需要一点的，就是智驾是高配吗？
0: 中配就有，
1: 中配多少？
0: 多2万块钱，17万9千9，然后带智驾，带20个扬声器，
1: 嗯，
0: 然后带HUD 抬头显示，
1: 嗯，
0: 然后整体配置就很够用了。
1: 如果你选它1599入门那个，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电动版本你那个车，
0: 嗯，
1: 你就这么理解，
0: 对对对，
1: 啊，你就这么理解，它俩不是一个玩意儿，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致敬是增程，
0: 插混
1: 啊，插混，然后 L 七是增程
0: ，L 七增程，
1: 反电挺扛跑的。但我今天也是居民开这车来，也是我踩的哈，就是我说开时间长了什么感觉呢？就是。车好不好？好，也好开，但我感觉欠缺点灵魂，因为它给那个速率太快了啊。但是车还是很好的啊。那如果说你要问智驾了，你就得往1799上面使劲儿，
0: 嗯，
1: 啊，这2万这个智驾。但这个智驾呢，我也要说一下，就是它是L2 级别的产物，
0: 嗯，
1: 啊，它也不可能跟你线控底盘呢直接升到 L3， 我觉得不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所以就是你花这钱这2万买这个智驾有没有必要呢？不是说没必要。但是你要按性价比，我觉得还是1599那个高。但如果说你是想要一个什么呢？我又要它变成电车了，我还要一个和时代挂钩的产物。
0: 嗯，
1: 那智驾这块你绕不开，这2万你就可以加。啊，加了之后呢，确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安全确保的前提下，它能解放你一只手。啊，我说的稳妥一点啊，咱别解放双手的，不对啊，解放一只手，然后呢，你脚老老实实在油门或刹车上准备着，随时接管，正常一般没问题。然后，只不过这车啊，它有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可能你熟悉那个道和它导航默认现在速度最快那个道不是一条道。
0: 嗯，对对对，
1: 就我们俩那天去机场，就是明明直走，等几个灯到了，它会走小道，会硬强制你直接拐弯，然后绕绕绕绕绕，因为它是实时的以这种算力预力和算法去把这个最新的地图的时间等等，它去。来回的一个交互嘛，这样的话，他给你那条道路有可能按时间上算，可能是最快的，但是可能是你最不熟悉的一条道，这个不用担心，他也不可能给你开丢啊。但是他不能替代人，再说一遍，他不能替代人。然后别克有一点，我需要居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之前也参加了一些别克的新能源的发布会啊等等，你们厂家也是比较早的喊出了一些兜底和质保相关的东西。
0: 嗯，
1: 首先，关于自燃这块儿。之前反正是有一些细节说法，现在反正是基本就是不论什么原因都是厂家兜底。
0: 对，兜底。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说出现了比较大额的一些事故啊，根据发票价格，比如说大于发票价格30%，这是你们路上的那个 G28
0: 对
1: 给的政策。如果单次事故就是赔付额大于整车开票价格的30%，我直接给你换新。
0: 对，
1: 但是它是有一个前提要求的啊，它不是说所有的都符合，但是至少能这么说，所以它在后续上问题不是特别大。只不过我就说的干一些，你需要克服一个，就网上有一种说法是，传统品牌造的车那个电车都是杂牌，你看你能不能跨过这个坎儿？所以我建议大家去试驾，像是奥特曼，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因为你去过那个店也方便，你通过节目直接帮你约，或者说我们送车上门试驾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你感受一下，哪怕你不买无所谓。但是各位啊，最近有不少朋友联系说，哎呀，这个能不能我这车买了一年了，我想换个新的，换个电的。我说你别瞎折腾啊，你这纯瞎折腾啊，这个完全没有意义啊。再来看一下，大连哪个店没上汽大通 G50 便宜点？大连俩店是一个人管的，他都归一个人。你留电话给我吧，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致敬一期亏电油耗能有多少？
0: 亏电油耗完全没有电的情况下，在室内3个4个这个油耗吧，差不多。
1: 我再给你加点吧，你就是照6个开，肯定是够了。
0: 但用不上，反正倒是用不上。
1: 哎，那我要给你较真儿了，反正目前20万以内的就是纯亏电，真正意义上亏电，低于6个的没有，我没开出来过，没有。
0: 我们还好，还好，还好。
1: 等着，等着，等着，
0: 还可以，还可以。
1: 等我跟你算账。
0: 可以。
1: 这个东西各位啊，一定要合理认知。你的车它本身带电，它的车身自重就不能轻。你的车越贵， 跑得越长，他车身自重就打死也轻不了。在这个前提下，你甭管他插电还增程，他没有电了，全靠油去带，撑死给你 1.5T 的吧。
0: 嗯，
1: 你告诉我他油耗能漂亮吗？不可能。但是我去试的时候，为什么我能试出很多非常不漂亮的极端的数据？一个是我真需要，二呢也是得摸摸底。但是我一般我都会在每期视频或者我拍的抖音或者其他，我会补一句，一般不会有人像我如此精神病一样开这个车。你是这个车主，各位所有买插电的聊 BF 牌照的朋友都会有一个添一个毛病，就是你这车就不能用油了，油掉一点你的心在滴血，觉都睡不好，因为它有电就用呗。你们不可能像我一样的就一直把它所有电都耗光然后再用油，不现实。所以基本上也都给配充电桩。哎，你们的车都配充电桩吧？
0: 配充电桩
1: 都配啊，
0: 现在是配充电桩
1: 都配啊。所以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就是你只要有电它就随便跑，这放心。但是我再多加一嘴啊，如果您开的是一个聊 BF 的，不管是插电还增程的车型，我个人建议四个月左右或以内循环一箱油，这样比较合理。你再长别拖过半年，不要相信某些销售说，哎，我们这车一年加一次油就行了，纯扯淡，肯定不行。就是我是建议，就是一个季度或者四个月，就一年，你这台聊 BF 的车，你加3到4箱油，我觉得是最合理的。你要心疼钱，你就加3箱。我觉得最合理，相对啊，哪怕说你不加满，你循环着往里加点新油也行。我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要价格的朋友配合一下，留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奥特曼就想了解一下支架，支架能用，而且在同等价位这些传统品牌出的电车当中是好用的，
0: 嗯，
1: 是好用的啊。但是这个价位你要说放到新势力新能源电车当中呢？它和谁的感觉比较像啊？我总结总结，领克的新能源，然后领跑的416往上的那个支架，是和这个别克车型E7是比较像的，就是属于挺好用那种。但是它没有办法和这个同等价位的华为，
0: 嗯，
1: 或者是蔚来，它和蔚来不像，它和蔚来不像，蔚来那个和这个还不像。它是一定比比亚迪的天人之眼 C 要高，但是基本和天人之眼 B 是接近持平，大概是 A 肯定达不到 ，A 肯定达不到，别的差不多主流这就行，你没有必要把 FSD 扯进来，不现实。
0: 嗯，够用了，
1: 够用，绝对
0: 够
1: 用，
0: 肯定
1: 就是在够用当中属于好用，就20万以内，就是属于传统品牌出的电车当中，它的支架是绝对好用的。还是那句话，感兴趣很简单，你试驾一下。您要没时间，我们就送车上门，这都没问题啊。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一帆风顺啊，我不知道您这个名字叫徐长官还是徐长官，但关键这俩字都一样啊。要大通 G50 行，你稍等啊，我这边安排大通的负责人跟您联系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别克致敬 L 7讲一下呗。得，今天就你来之后啊，
0: 全是致敬系列的。
1: 嗯。
0: 致敬 L7 的话，它是一个增程的车型哈，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2公里，满油满电的话也能达到1300多公里哈。这个车的话，现在它也分这个带支架和不带支架的。咱们现在不带支架的版本的话是173900这么一个价格，带支架的话再贵20000块钱啊。然后这个车的话，车长已经达到5米了啊，轴距的话。这个也是达到一个将近一个那个2米的一个轴距啊，所以整体尺寸还是比较大的。它这个车整体是要比燃油版的这个君越更大一些的哈。
1: 刚才咱说致敬E7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插电版本的昂科 Plus，
0: 嗯，
1: 那 L7 能理解为插电版本或者增程版本的君越吗？
0: 可以简单这么理解，但它俩一点关系没有，
1: 一点关系没有，
0: 一点关系没有。
1: 价格落地什么的说一下。
0: 价格的话，现在 L7 的入门版落地带补贴在16万多就能落地，
1: 16多，
0: 嗯，16万多，
1: 这是按置换算的，
0: 按置换算。
1: 如果报废的话，16能下吗？
0: 嗯，16差不多吧，
1: 左右呗，
0: 嗯，左右，
1: 嗯，也是几千的浮动，
0: 对。
1: 啊，
0: 现政策还是挺合适的，而且这个车的话，嗯，一定要去试驾，它开起来动态感受，嗯，在同级别当中还是很好的。
1: 曾经和居民聊过啊，就是 E7 和 L7 放一起，其实 L7 的用料比 E7 要更好。
0: 对，那先出的嘛。
1: 啊，对，
0: 可以出的。
1: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塞纳、格瑞亚和 G28 哪个更好？都好，
0: 都差不多，他俩
1: 都好。

0: 但是各自的卖点，反正塞纳格亚是一款啊，它俩就是一款，就是你看谁的外形、谁的服务更打动你，价格上你更接受。然后如果论纯油版本的这个同等的对应的价格的话，现在谁便宜？
1: 有个塞纳格瑞亚，
0: 对，
1: 他俩格瑞亚稍微便宜点，
0: 格瑞亚稍微便宜点，
1: 嗯，
0: 能差多少？
1: 差不多10000块钱吧。
0: 反正这仨车哈，同时放一起比，外观长相各有千秋，这看你审美。但是开下来的感觉，肯定 G28 稍好，因为很简单，它 2.0T 啊，它 2.0T， 然后它那套总成和刚才说的高配版本 2.0T 的Plus 和君越是完全一样的，啊，可变缸就是发动机，百公里11个以内够了吧？
1: 够了，
0: 肯定是够
1: 了，
0: 十个左右，十个出头，差不多。但是你要说论极致油耗，肯定是塞纳格亚它低，它基本上8个左右吧，差不多，俩车能差出2到2.5。配置、用料、做工、功能方面 ，G28 会更好，肯定的。但是相对长期稳定性，这块儿可能日系品牌还是有优势。但是日系品牌劣势也很明显，就是这个车你明摆着你要买塞纳和格瑞亚，你需要再留出一小笔钱去改装，因为它的用料和做工太差了，这是肯定的。功能上也会比较差，但就看你要什么，这仨都行。完全没问题，就同等价位，国内你说买好一点的燃油 MPV， 你能绕过这仨吗？绕不开啊！这仨当中，你至少有俩你绕不开，对吧？
1: 对，
0: 按系别，一个日系，一个美系，其他的就没啥了。除非你要再便宜，就看传祺的 M8 那个燃油的，别的就没了。所以这个就看您自己啊，看您自己啊，都能看啊。如果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啊。油车讲吧，讲啊，宝马 X3 价格，明天宝马负责人来。反正宝马 X3 是这样啊，它价格相对恒定。就现在，如果说你要是 25i 的话，多落地大概是29上下，29多一点点吧。然后如果是 30i 的话，大概是在33万多，俩车能差出4万块钱左右。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X3 加长版本的驾乘感受的，因为好开。首先它好开，它必须要好开，宝马不好开就耍流氓，那是纯电了，那是纯是扯大了，没有意义了。但是呢，它的整体的变化，那个大鼻孔啊，见仁见智，有的觉得丑，有的觉得好看。反正晚上啊，它那个灯亮起来，我觉得还挺炫的，只不过就是这个看您审美吧。但是车整体的性价比包括其他的，我觉得没什么可挑的。30万买宝马 X3， 你以往的想都不用想，不可能。现在的话，你30万出头加10%预算就能买一个 30i啊，就可以了，已经可以了。反宝马的车型哈，我是建议，如果您是能够拿出30万预算的话，买高不买低，什么意思？ 30i 比 25i 要好，我建议你看 30i， 一步到位啊， 2.0T 245匹马力直接拿到顶就行了啊。也是感兴趣的话，陈坤啊，留姓名电话。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

0: 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障，所以呢各条主干路基啊都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交通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空业务中心冠名播出。讲一下，就是这个网络呢是长安欧尚新的网络，然后目前主营的是一款以对空业务为主的，或者说出租车营运版本为主的纯电的车型，叫长安欧尚520，纯电续航515公里，取了个整。然后呢，它的卖点就是可充电可换电啊，然后呢整车价格123800，月底前是有3年的全家桶套餐的保养。另外呢，就是这个车也可以车电分离的买，但是仅限出租车，就是裸车价格88800。之后这个电池呢，你每个月或者每年租用，然后呢每个月的成本，另算。首先每个月你需要付的会员费是599，这是出租车版本啊。然后你换电，按每次换的电量和服务费叠加，大概一次换电成本大概是30-40左右吧，20-30-30-40都有可能，看电量。如果是纯家用和网约车营运也可以买，但是那个的话呢，可能您不一定能享受车电的分离。然后呢，整车价格123800，但是每个月的这个租电费用是和前面持平，但是你每个月的会员费用，出租车版本不是599嘛，然后其他版本就是399。另外呢，就是哪怕你最开始是租电买，但是每个月你不得交599，同时加电费什么的吗？你花的这些钱是可以叠加到电池的整体的费用当中的。比如说你用了1年或2年租电，然后后来发现我想买断，那你前面这几年每个月的这599或399都可以算成你整车的这个电池的价格，然后你再付余额就行了，它是可以抵扣的。由于现在宁德倡导的巧克力换电线加入品牌越来越多，包括一汽系列，包括像这个长安欧尚的520，包括奇瑞的车，包括奇虎都有，所以呢现在全大连一共是15座充电站，目前的充电的半径大概是 7.5 公里左右，5-10公里之间一个，平均是 7.5 公里。年底前还会再建17座，包括市区内包括高速的都会有，所以感兴趣这个也可以了解一下啊。请回俊明，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留言哈。任何车型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再来看一下，新能源终身质保到底靠不靠谱？这事儿就是看你怎么理解。各位，你不同行业，你对于汽车这一行理解深与浅，它就不一样。我还是那句话，我问俊明一件事儿：你买了一个新能源车，我告诉你终身质保，你是不是已经默认它不包含易损件了？
1: 嗯，对对，
0: 一定不可能吧？好，那会有好多人说，你说是吗？不就应该所有东西都管吗？那这事儿你说怎么办？一般厂家会有个小字儿，或者说你没看见的地方，他会描述一下，不包含易损件。
1: 对，易损件肯定都是不包含的。
0: 啊、有的呢更迷惑，会加俩字儿，加整车终身质保、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有点擦边了。
1: 嗯
0: 啊，但是它大概率可能也会限定一个，它不包含易损件。你很简单，你告诉雨刷器和轮胎，它咋给你包？他死也不可能给你包，包不起啊！
1: 对，合同里都会写的比较明白。
0: 但我说实话，这合同谁会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谁有可能看啊？不现实吧，各位。所以，反正我猜的啊，我个人猜测说，明年后年两年是第一批尝着甜头大卖的很多新能源车翻旧账的一个集中期，就是过了6年6年半以后，
1: 嗯，电池
0: 官方的质保，尤其电池等等，包括这个免费的更换等等，这些也是有说法。我一直在讲这一件事，我再提一遍啊。厂家说的是，你在我的使用期内，你每年不超过行驶里程，你的电池啊可以给你免费更换。是，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是先修再换，修是多少呢？小于等于5，大于等于3。我没听说谁修一次修不好直接给你换新的。基本都得修个2-3次啊，确定修不好了我再给你换一块。换我也再说一遍，不可能给你换个钢拆封塑料皮刚撕开的纯新嘎嘎新的电池，不可能。他库里有一堆他修好的，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翻新过的电池，翻新之后就达标了，那我就可以给你换啊，因为你那块不达标，我给你换个达标不就完了吗？谁也没承诺你给你换的是纯新的。但我再说一遍，我说这个话不是不让大家买新能源车，我从来没说过这话啊，只是这些政策你需要白纸黑字写明白，你要了解清楚。包括很多时候厂家政策说翻脸就翻脸，电端或销售也没有办法，一切以厂家解释为准，所以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就是尽量买那种卖的量大，然后风险均摊，你的损失比较小的那种是比较合适的。全国就卖一台，然后你买了，那你想去吧，反正这成本让你这就不可能省了啊，想都不用想，不现实啊。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再刷新一下大家留言啊。奇瑞风云 T 幺幺这车家用怎么样？哎，我问俊明一件事啊，就麻烦你把这个品牌忘掉，或者别忘了。我问大家一件事吧，你会花20多万去买风云吗？去买奇瑞吗？不是它不好啊，我再说一遍，不是它不好，但是有多少人告诉我，你上限最高可能得上它的25。你告诉我你会买奇瑞风云吗？这个事儿，他对吧？我这么问，是不是好多人就觉得打退堂鼓了？
1: 嗯。
0: 然后哪怕把优惠算上，就是你落地入门得小20了，你会买奇瑞风云吗？我不是说风云不好啊，我再说一遍啊，风云 T10 和 T9 卖特别好，T9L 卖的也好。厂家指导价格裸车入门1899，顶配2499。我刚才说落地价格不夸张吗？没夸张。给完补贴之后，哪怕给13000补贴。最便宜的还得17万7，最贵的23万7，你落地也得这个价啊。
1: 嗯，
0: 你会买风云吗？20万能买啥？你这个价格使使劲儿，特斯拉都够了。你想想是不是？小米也够了，蔚来也够，小鹏也够，对吧？什么领克、极客全够，华为的也够。你想吗？你要买新能源的话，如果说好把这些略掉的话，你这个价位合资平摊啊。即将今天晚上开发布会要上市的探岳和迈腾的插电混动，别克的致敬的 E7L7，啊，领克的新能源，这全在这个区间啊，对吧？不是说它不好，它太贵了，所以它量就没那么大。你要说就喜欢奇瑞风云，你买个 T10 都行，我觉得比它要省很多。我觉得这个没这个价位没有，而且这个价位躺个300都够了。我真这么觉得啊，我是觉得意义不大。它车很大，但是这个车的价格上我觉得意义不大啊，个人拙见啊，个人拙见。昂科威艾维亚现在还有吗？
1: 有，
0: 能买着吗？
1: 现在有车，有现车，
0: 有现车，
1: 有现车。
0: 你们是多想不开啊！变化和落地价格说一下。
2: 落地的话，大概是带补贴的话，带个置换落地大概是在19万大，到不了20。
0: 等会儿啊，咱算算啊，入门1699那落地是多少钱？
2: 得16万45。
0: 就是差出25000呗，
2: 对，3万多，
0: 那3万块钱，
2: 车价差3万，
0: 3万块钱啊，3万块钱，我这3万块钱花哪儿了？
2: 20寸轮毂，
0: 嗯，
2: 然后这个抬头显示、，BOSE 音响，
0: 嗯，
2: 艾维亚的这个全套的这个外观啊，
0: 嗯、
2: 包围啊这些套件上、
0: 嗯，啊，这些算一算，反正也得。
2: 但是它有四驱啊。
0: 啊，那这还得加1万，
2: 它比四驱白金贵2万，其实。
0: 那就算一下，就是照白金算的话，就是白金版和这个差2块钱，轮毂按8000算行吗？
2: 对，轮毂，然后轮胎不一样，它用的是马牌的。
0: 轮胎再给你加4000，这1万2，然后音响给你加4000，16000，包围包裹这些得算8000到10000了。
2: 嗯
0: 啊，那
2: 抬头显示器，
0: 抬头显也得个6000到8000这个价位。
2: 然后再是。正常白金版它是我们叫皮质座椅，
0: 嗯，
2: 它艾维亚叫真皮座椅，还不太一样
0: 啊、
1: 哦，还不太一样，
0: 明白了，明白了啊。反正艾维亚就是把舒享配置拉满了，
2: 哎，对，
0: 它动力总成没有变化，
2: 完全一样，
0: 只不过是它就是四驱版本，然后呢是你的舒享配置加上它的轮毂、轮胎、抬头显示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是。那个四驱白金其实就够了，
1: 嗯
0: 啊，这个不是说它不好啊，就是你要觉得值，反正现在这个艾维亚比原来那个落地的便宜12万了，
1: 嗯
0: 啊，以前艾维亚但凡叫这个名的没有落地低于30的啊，不可能啊。前两天孙老师说这个周末开发区有车展，对，那个在金浦夏季汽车博览会，就在哪儿，在开发区图书馆那广场上，各位。我现在那个管委会给我发的这个参展品牌，我给大家数一下啊：马自达、宝马、比亚迪、吉利的新能源，然后呢，鸿蒙智行、领跑，包括上汽大众、奇瑞的 iCar 啊，还有小鹏，还有鸿蒙智行，还有吉利燃油，包括腾势放着爆、魏牌、青年莲花、广汽丰田、福特、奇瑞、别克、传祺、捷途、凯拉克、一汽丰田、红旗、斯巴鲁。还挺全乎的，哎，还有坦克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周五、周六、周日3天，在开发区广场啊，这个就是那个开发区图书馆，过管委会往前一点，开发区图书馆的广场上啊。 在金浦的朋友或者开发区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0: 洪照啊补了一句话，就是就我刚才说二十多万买风云这个，我再强调一遍，不是说我看不上风云，而是说它太贵了，它性价比不够。各位，现在你就在23万裸车往下这个区间，那新能源一抓一大把，真的，要大有大，要那啥有那啥。你我说难听的，你要大了哈，你再少添点儿，智己 RS 八都够了，
1: 嗯，
0: 对吧？再添个3万2万那都够了。我是觉得意义不大，真意义不大啊。国内会放开特斯拉 FSD 吗？暂时看不会。除非中国改交法，他应该没有这么大权力啊，不现实。当然我理解，可能很多朋友看了一些国外博主在某些自媒体发的那些在国外用 FSD 的这个情况，但是我再说一下，它再好它也是有出事故的概率的，这个是一定是的啊。所以你买车不是为了去炫，你买车是为了更快更安全到达目的地。还有同等呢，就是很多纯电车型标榜的我零百加速多少，受控的马力才叫马力，不受控叫累赘。你开不了，我就这么说，收音机前得大于60%以上的人是开不了350匹以上马力车的，你开不了。你在室内温吞水开，像个蛤蟆似的，就是那种一直含着油门刹车去开，然后跟在别人后头，你都不领头。我说实话，你浪费了，真的。或者说你开车的话，可能这个水平得再提一提。但是那些高性能车你需要有很长时间的积攒，经验，包括手法脚法这些匹配，对车的实际了解。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各位，很多车想抄近道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你买我这个车，你哪怕没水平你也能开，这个想法没错。但是能做到这样的一个车型的，或者这种车型能做好了，全宇宙加一起可能就那么两三个，就是车已经好到足够你只要会踩它就能把你带到目的地，同时它能给你极高的驾驶乐趣和性能表现，但这个是调教的功夫。现在国产品牌这条路还需要很长，我们再做，但做的不够啊。还有朋友问达沃斯限行路段，您发两个字“限行”就可以了，发“限行”就 OK 啊。达沃斯限行到什么时候？今天晚上9点，啊，正常是到晚上9点之后就可以解禁了啊。50星光730怎么样？它最大卖点就是便宜。你看它的一切优缺点都是看在便宜的基础上，只要它便宜就行了啊！不要对它的长期稳定性或所谓的性能和功能有太多的幻想。它不难看，它足够大，它便宜就行了。华静值得买吗？宋老师看那个次顶配，觉得配置真的很高。来，居民来，
2: 华静。
0: 知道谁出的吗？
2: 啊，
0: 你们主机厂出的。

0: 啊，
1: 是。
0: 你会拿15万买它吗？给你几个光环，和华为合作乾坤支架，然后上汽通用五菱和华为合作叫华劲儿，
1: 再考虑考虑吧，
0: 再观望观望，
1: 再观望观望。
0: 就是，
1: 可选的车型很多呀。
0: 可选车型觉得太多了，这个真的太多太多太多了。我不是很建议工薪阶层或者只能买20万以内车的人，你把这个智驾功能放在必选的必买点上，你这本末倒置了。这个我是极其不建议的。你要这么买的话，你早晚瞪眼赔，你还得难受。再说一遍啊，如果说你花大价钱买这新能源车，你看中是它智驾功能没问题，你钱多无所谓，你是能包住，你的容错率会比那些不如你的老百姓要好很多。但是如果说你想你这个智驾功能能传家传到 L3 级别，你需要有线控底盘，必须要有，没有的话不行。
1: 嗯，
0: 啊，现在你可以去查，你在买的时候，它无论标榜我这个智驾功能多牛，宇宙第一啊，打有人类以来我就是全球第一。好，你问他有没有线控底盘，有你再选。如果你是要买它的智驾功能的话，啊，还有呢，很多品牌这个智驾功能有点恶心，在哪儿呢？第一年给你免费，第二年开始收费，收费价格还不低，年年还涨。啊，我觉得这你还不如就把这话说前头，就是你一共买断多少钱，你租多少钱，像特斯拉 FSD 似的，虽然国内不能用到它最新的版本或者最全的版本，但是它告诉你一月800，或者说终身是4万或者5万，啊，你看你要不要？其他品牌呢，有的是比较良心，就是我这个智驾功能是平权的，买我就给你，而且高低配我都给你。有的是啥呢？最高级别的智驾作为卖点，我诱惑你，我先白给你一年，用好了吧，习惯了吧，离不开了吧，好，第二年交钱吧，这些都有。各家打法不一样啊，现在叫不同的羊毛不同的薅法，羊还是那些羊啊。宾问今天限单号还是双号？今天限双号啊，今天25号吧，单号可以通行，今天限双号啊。别克的新能源像 E7 和 L7 限行驶里程吗？质保怎么做的？有终身吗？
1: 像致敬E7和 L7 的话，目前会给您提供三电系统不限里程数的终身质保。
0: 不限里程，
1: 对，一年开多少您随意，然后厂家都是给您兜底的，
0: 但是仅限首任车主。
1: 首任车主，对，
0: 不能更名。
1: 对，
0: 能不能解释一下你理解为什么不让更名？
1: 这个东西，比如说是这样，比如说你第一任车主的话，我从我的角度上理解，他可能新车相对量能贵一些，然后他可能新车主承担了这个新车的这个残值啊风险这方面，然后二手车主的话可能买的车就比较便宜了，
0: 捡便宜了，
1: 对，所以说可能从各个方面来讲你的权益就会少一些。
0: 再一个也可能厂家角度包括保险公司角度啊，
1: 嗯，
0: 这个可能因为它不限里程嘛，对对，有的朋友比较勤劳是吧，
1: 开的比较多，
0: 哎，对，或怎么样的，这反正各品牌基本都是这么要求的，这只能说是这是一个猴一个算法了，只能说你签合同的时候看合同里怎么写，大家别故意为之就行啊。有些时候有些朋友就是过于的容易高兴，就是哎，家里父母给孩子买了车，一开心，哎，好，把这个车过给你哈，过完之后终身质保没了。
1: 对
0: 啊，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啊，一定要提前说明白啊。那我多问一嘴吧，就关于像你们的车型，万一我开支架出问题了，或者说我自燃了，这个厂家什么说法？
1: 是这样的，比如说涉及到自燃的问题，厂家是给你兜底的。然后但比如说你涉及到这个支架开支架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在目前通用品牌的话，还是车主来负责的。
0: 就是
1: 第一责任人嘛。
0: 除非你祈祷你开支架，对面也自驾
1: 啊，对对，
0: 然后你俩就一半各管各就行了。啊，这是比较公平的。如果说是比如说你智驾正常，你没违反交规前提下，对方把你撞了，对方全责，
1: 是
0: 一般是这样。或者是你开智驾你把对方追尾了，那也是你全责啊。除非就是什么呢，像有的保险公司会出所谓的智驾险，你买那个了，这就是把智驾作为买点，你吸引这个卖点，然后你作为买点花钱，你买这个车你还每天都必须要用它，那这个智驾险我建议这样的车主你该配就配啊。但是买完之后即便出保他给你兜，但是有一个系数也会变，你出对吧，你的这个维保系数包括其他你变。现在大连有有1/10概率吧，或者说全国已经有试点的保险公司什么的。

0: 这也是两个维度的问题。一，你买那个车型级别定位价格足够高，他给你，你也不用加钱，你就拿着，
1: 嗯，
0: 对吧，你就拿着就完了。二，你买那个车型可选，可带可不带，我建议你就别带，因为我没听说哪个低端车型非得要让你选这个玩意儿的。空悬的优势是什么？在一定的价格承受范围之内，它会给你极高的驾乘的享受。但是呢，我再多说半句话，就是如果你是买越野车型的话，我不建议你带空悬。越野车带空悬不就累赘吗？你是怕它不坏是吗？室内开纯铺装路面，你也不激烈驾驶，没问题。你甭管它双枪还单枪的空悬，它乘坐起来感觉或其他的可能会好。但是有一些没有经过调教的空悬，只是为了加而加，它那个在车内坐船晕船的感觉会更强，它太软了，这个也不对。所以调空悬，你底盘这个高度要合适啊。然后就是容错，如果说是个二十万的车，你空悬坏了，最便宜你换，你那玩意儿还不能换一个，你换一对最便宜也得八九千，平均价格一万一左右。你看你接不接受得起？你要开的狼霍霍我，这车它如果最开始不带，你就别加，可选可不选。你要是能消费得起，你就买；如果你买的是几十万的车，他给你你就拿着，无所谓。反正我没听说在室内谁把空悬就给开爆了的，但是也有坏的，也有坏的啊。它人造的东西它一定有一个故障率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那车该有你就带啊，反正。我再强调一下我的个人观点啊，这个居民可以补充一下。如果你想做到极致那种最吸引人、最吸引你的那种好开和舒适，永远是不能画等号的，它俩是基本不应该关联的。性能上的好开和奢享上的舒适，这俩其实是背道而驰。
1: 嗯，对。
0: 舒适意味着什么？得堆料啊，你沙发得厚点吧，对吧？你门板得炫点吧，你灯得多点吧，对吧？好，性能是什么？减重。一切都要轻，恨不得把驾驶员都拆出去，啊，减重，或者用更多的碳纤维，然后呢，把整车做得更凌厉，同时更精致，尽可能在够实用性、刚刚够你实用性的前提下，把空间压榨到最低，把轴距控制到最好，我没说最短啊，最好，然后一切交给马力输出和你的底盘调教。但这两个啊，堆料的舒适更容易。那个容易啊，调教那个事儿太难了，而且那个东西还不一定能卖出来钱来啊，所以不要轻信很多人说我这车又跑得又快又好开，我还舒适，那一定是你钱花到位了，一定是你钱花到位了啊。新能源汽车纯电插电混合增程，只推荐买哪一个？感觉纯电怕冬天暖风不好，只想买插电混，有的品牌还没有，只有增程。你要这么说的话，电车目前终点应该是纯电。插电和增程都是过渡，你不标榜新能源吗？你不应该和油划清界限吗？对吧？对吧？但是呢，现在是一个混战的年代，就是各家的，他们只是为了卖，为了挣钱，仅此而已。那大家给你选，我是建议什么呢？如果你家里就一台车，你打死不建议，我不建议你买纯电啊。如果就一台车，你就插电或增程选一个。如果论到技术难度和相对覆盖的话，其实插电比增程稍好。但是增程有增程的好处，就是它相对的插电和增程比的话，增程在保养上包括某些极端换件的成本比插电要便宜，因为它不参与直驱，它只需要给发动机去，它给电机去供电就行了，它不参与直驱，但你插电还得串并联啊，对吧？所以征服你这个问题是个伪命题，最关键一点你没给我，你要花多少钱？
1: 你的需求也没有啊，这个
0: 对插电纯电增程你要买啥 MPV SUV 还是轿车还是皮卡，你要花多少钱，价格得给我，你没有价格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二十万左右的皮卡还好玩一点的有什么。我比较推荐的是福特的 Ranger， 就是游骑侠啊，现在四驱的碳纪版18万，反正裸车不到19万，多半完这车它没有车况补贴啊，皮卡它没有车况补贴啊，你多半完就20万呗，20万以内通过节目肯定够了，而且我们还能再送你一个小10000的装备包，这个正常得花钱买，但我可以送你，也就这样了。 Ranger 是我觉得目前20万以内可玩性最高的带四驱，而且它油耗不是很高啊，各位四驱皮卡可能好多人觉得哎，这车油耗不得飞了，我开就10个
1: 2.0T 的
0: 2.3T

0: 8AT 258匹马力，
1: 性价比很高了、
0: 很高了，性价比很高了，拖车能力很强，而且带锁啊，带锁该有都有，然后多种模式都有，我也拿它上过山下过河，我也玩过，这个挺好玩的，关键油耗是能接受的，而且它四驱啊，它是四驱，四驱十个或十个出头的油耗，皮卡我觉得已经可以了，5米37车长，3米27轴距，可以了，
1: 可以了，
0: 这个油耗我觉得很可以了，这我觉得已经很黄金了啊。涛说我现在都体验了，现在有纯电插混和纯油，那你就已经属于人生赢家了，都有了，
2: 喜欢哪个买哪个，
0: 他都有，现在
2: 都
0: 有了，都买了
2: 啊，
0: 都买了，都买了，是不是还是纯油和纯电的可玩性更强一些？不是插电不好啊，这因为它都有了啊，就是极端嘛。它两掺水啊，如果说大家就一台车的话，我建议你还插电和增程，你最起码能跑个800、900、1000公里的，它保底。如果家里两台车一个油，那个但凡是带电的话，无论是 F 还是 LBD， 你随便无所谓。但如果就一台，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选纯电啊，这样你会比较受限啊。最近看了两圈领跑 D19， 它这个只有增程和纯电两种，所以说对这个不太明白，就问一下，感觉这个车现在新能源是现在新能源车是在一个尴尬点，不尴尬，新能源车就三种啊，就两，其实两种，插电和纯电，插电当中分增程和这个插电混动。D19 可以看，但你要不急可以再等等，我是觉得再往后它会给政策的，同时其他竞品会瞄着它去打。包括有一些改款的车型，不着急可以看啊。
2: 最大个的那个是吧？
0: 啊，对，新出的那个25万多那个顶配，反正缝合怪给的多，你要不要我都给你，而且他你想不到我也给你啊，就是
1: 配置高，
0: 哎，对，就是配置高啊。好，看看时间啊，今天和俊明交流先到这儿。然后刚才有不少问宝马的朋友，我说了啊，明天宝马的负责人来啊，销售的和售后的都来，大家可以问问宝马的问题。同时呢，节目之外啊，这个如果说您想买车，让我们帮忙讲价没问题，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信息提交就行了啊。再次感谢各位，感谢俊明，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拜拜。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来关注到天气不错，各条主干路基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7: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8: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间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19到25度。
10: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10: 古人云，读万卷书
12: 也要行万里路。
10: 古人又云，360行

0: 行，行行都行。
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0: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0: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跑。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可以寓教于乐，能够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会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是礼拜二，每到礼拜二的时候，我们都有固定的单元和嘉宾，大家非常喜爱我们热度最高的国学老师江春博江老师，欢迎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因为呢每次放江老师的声音一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以为今天又是这个放这个重播录音了。今天是完全的直播节目，我们带来的是新的内容，再次的欢迎江老师。礼拜二的时候，很多朋友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啊，这个搬好小板凳，调高你的收音机音量，今天中午我们一起再来学习历史知识。从这个江老师回归了以后，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朝代是隋朝。
1: 对，隋朝
0: 一直在讲隋朝，然后我们讲了这个隋朝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制度延续到了今天，然后呢隋朝的一些历史人物也讲了很多。我们上期讲的是杨坚。
1: 对，杨坚。
0: 今天咱来讲讲他的儿啊，
1: 杨广。
0: 杨广，本期的人物是杨广。咱们先从哪里开始呢，江老师？
1: 咱们先从一个对比开始。
0: 对比呀、
1: 啊。对，为什么我说是对比呢？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只要一提起杨广，稍微熟知历史的朋友们，应该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呢？啊，杨广，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大暴君，使得这个隋朝二世而亡，基本上全部都是负面的，
0: 评价并不好。
1: 哎，评价很差，是吧？那我们再说一个人物，当我说到李世民。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哦，这个我们也知道，
0: 千古一帝。
1: 哎，对，你会发现好像他俩的评价截然相反。
0: 难道要他俩做对比吗？
1: 对，就是用他俩做对比
0: 啊。他俩有啥可比性吗？
1: 因为他俩相同的发生的事情很多很多，
0: 他们两个之间相同的事情还很多。
1: 你看啊，举个例子，
0: 那为什么口碑是两极分化呢？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比如说你看他们在家都行二啊，一个是李老二，一个是杨老二，
0: 都排老二、
1: 都排老二。第二呢，就是说呢他俩的智商都是用我们的话说都叫智商在线。那有人就会问了，说不可能吧，杨广二世而亡怎么可能智商在线？那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你也想想，杨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儿子，那么为什么最后边一个能选到了杨广？如果他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很蠢的人，怎么会轮到他？
0: 他还是很聪明，因为上一期节目当中就讲到了杨坚在选择自己的继任者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比较偏向于他的嫡长子，就是老大，
1: 老大杨勇。
0: 结果在他媳妇儿的独孤伽罗，
1: 对，在他的干预之下，那当然这他的这个干预也是因为杨广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他妈才能在这里面干预，
0: 做了很多正确的事儿。
1: 这个正确的话应该说什么呢？有很多伪装的成分
0: 哦。
1: 所以说你说如果是一个
0: 他还是聪明
1: 智商很低的人，他干不出这个事儿来。
0: 是的
1: 啊，说他是一定是有智商的一个人啊。另外一点呢，比如说我们一提到这个杨广，说他是个暴君啊，为什么这暴君啊怎么怎么样，说了一大堆事儿，对吧？其实他和李世民做了很多相同的事儿。比如说你就说，我们就说杨广总共是由加上他自己啊，这是哥五个。这哥五个里面呢，有一个是在他继位之前死了，那么剩下那三个呢，两个被他杀了，一个被他终身监禁了。

0: 这么狠。
1: 也就是说他戮杀手足，这一点李世民也同样做过。
2: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玄武门之变，是吧，杀了两个兄弟，然后呢抢占了两个兄弟媳妇儿。啊，你就要说抢占兄弟媳妇儿这个事儿，最起码杨广是不是还没做，是吧？哎，他做了。那么再说呢，我们说他们对父亲的态度，那么我们看史书上来讲，没有任何一本正史明确的写到说杨坚是被杨广杀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说这个杨广把他爹杀了，那是很多的笔记性小说，用我们百姓的俗话来说，就是野史记载的。
2: 嗯，
1: 哎，这个大家要知道啊。那么大家又说了，那李世民又没杀他爹呀？那么李世民我们会放到下期具体的讲，等我讲的时候大家就明白了，李世民确实没有杀他爹。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爹比较聪明，没给他这个机会
2: 啊。但是他是有这个想法，
1: 如果他爹不是用这种方式，是换一种方式的话，我估计他也活不了。
2: 那我们可以留一个悬念，
1: 对，他也活不了。所以说你看看，是他俩做了很多很多相似的事情。那我们再说一下，杨广也做了一件事，他做的这个事儿到今天还有影响。什么呢？京杭大运河。
2: 哦，
1: 就是我们都知道，对吧？京杭大运河，这是杨广的。京杭大运河号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2: 还有一个坎儿井。
1: 坎儿井，还有一个秦朝的
2: 长城，
1: 哎，万里长城，加上这个，中国古代三大工程，那这个谁干的？这个杨广干的。好像李世民没有干出这么巨大的工程来，好像是没有。
2: 哎呀，那我就更好奇了，
1: 对吧？
2: 你说两个人都有着相同的一些人生经历，然后呢，两个人都很聪明，两个人呢也都是一代君王，
1: 对，
2: 但是他们的口碑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1: 对。
2: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杨广其实是地下的，
1: 对，地下那个。
2: 我们来一点一点的娓娓道来啊，就说一说杨广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能够让后人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呢？
1: 对，你看，首先一点，我们看杨广在继位的时候，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年号，这个年号叫做大业。啊，大连的大，作业的那个业，
2: 大
1: 业
2: 啊，千秋大业。
1: 哎，我们一般会说千秋大业。你从他这个年号，你能看出来，杨广其实他在做皇帝之前，他是希望自己有一番作为的。
2: 就是雄心壮志。
1: 对，那我觉得他心里有一个对标的对象，基本就应该像什么秦始皇啊、汉武帝啊，这种的，对吧？但是我们看看他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么太多的事情没法一个说。我们今天主要就说三件事儿。
2: 出名了
1: 啊，这三件事儿特别重要。第一件事儿。兴建东都洛阳城，我们上节课刚刚讲到，对吧？就是他爹在位的时候建了一个什么长安城，然后就是我们说大兴城，对吧？
2: 对，
1: 这个城挺好的，怎么几年之后怎么又得建一个城？那么这个杨广为什么要建这个城？那很多的就是百姓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爱好者会认为，是不是因为他为了自己吃喝玩乐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当时我们看到那个都城长安城，长安城它是一个内陆城市。
2: 嗯，
1: 那么中国古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制度叫什么呢？叫做漕运。漕运是什么呢？就是把全国上下所有的物资啊也好，人力也好，运到中央来啊，中央就是你的都城这个地方来。但是如果你这个都城你是在长安的话，你长安的这个地方你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水路可走，你造成了一定的什么呢？交通的这个不便利，不太便利，
2: 就不四通八达的。
1: 对，你不太四通八达。另外一点是什么呢？洛阳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因为我记得咱们在讲刚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说中国这两个字，其实在中国古代很久之前它就已经有了，不是就我们今天说的国家的名字。
2: 嗯，
1: 那这个中国叫做什么？叫做中央之国。古代人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是生活在整个天地间的中央的这个国家，
2: 最中心的。
1: 对，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说中心的这个地方，你给我说一下今天这个地方是哪里？
2: 中原。
1: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
2: 就是整个的最中心呗。
1: 对，他们认为就是河南洛阳。你包括中国古代人他们所谓的雅言，雅言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普通话。那么普通话，中国古代人的普通话是什么话？洛阳话。
2: 那就是河南话。
1: 对，就是河南话，河南的洛阳话。
2: 正好去年十一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洛阳啊。
1: 对，他那个古人的话，那就是普通话。
2: 也就是说去到了宇宙的中心。
1: 哎，对，古人是这么认为的。而且这个地方呢，它西面能够控制函谷关，东面能够扼住虎牢关，整个的这个便利条件，你包括在军事上来讲，在经济上来讲，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2: 它水运也很发达，
1: 水运非常发达，四通八达。
2: 嗯，
1: 然后杨广为什么要兴建东都洛阳城，这是他兴建洛阳城的主要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它能运输的时候，如果首选一定会选漕运。漕运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走那个船舶，就是
2: 水路。
1: 水路，哎，走水路运输。如果水路运输不了的话呢，它退而求其次，它会选什么呢？它会选择先走一段水路，然后呢再走陆地。那么这个行为在中国古代的经济史上叫什么呢？叫做转漕。
2: 转漕，
1: 哎，叫做转漕。
2: 嗯，
1: 那么在这两个方面来讲，洛阳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首选之地。所以这个杨广一想啊，那我得建一个这样的都城，是吧？这样的国家的这个人力物力啊、资源呐、啊、财政啊，我都能调动起来。好了，我干吧。于是他兴建了东都洛阳城。
2: 嗯，
1: 这是他兴建洛阳城的主要原因。
2: 那就是说明他能有这种格局和眼光，还是一个做帝王，确实能比较到位的地方。
1: 对，所以说他绝对不是我们心里想的那个，哎呀，蠢才一个二世而亡，不是这个样子的。
2: 但是通过听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会为他证明吗，姜老师？
1: 往下说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就是说他这不挺好的吗？为什么后来又变成暴君了？他有变成暴君的原因。
2: 嗯，
1: 啊，我们往下看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兴建了。那么这里我也得说一下啊，那你说他建这个东西有没有他自己说我为了去游玩的这个原因呢？有的。你不能说这个原因没有，这个原因也是有的。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因。
2: 那他最后迁都了吗？
1: 他最后不是，他是两个都城了，相当于主都和陪都了，
2: 嗯，
1: 就是两个这样的都城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兴建了。那么刚才你问的问题说，哎，这不想法挺好的吗？那为什么后来不行了呢？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他的开工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的605年的3月。哎，咱们建一座城哈，建这么一座城，你觉得我们今天要建这样的一座城大约得多长时间？今天我们今天
2: 最起码也得5年到10年
1: 吧，对吧？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啊，挖掘机这样东西，
2: 对，啊，
1: 对吧？他当时建这个城只用了什么时候完工呢？公元606年大业2年。
2: 一年时间都不到，
1: 一年都不到，正月完成的。他是3月开的工，他正月就完成了，
2: 一年把一个城给建好了。
1: 建好了说明了什么？
2: 那就是这些工人太苦了，
1: 说明了人多。他没有工具的情况下能这么快干完，是不是只说明了人多？
2: 啊，嗯，
1: 对吧？所以他在这个修建的这个过程中，每月投入人力200万。
2: 我的天，
1: 200万的人力，
2: 就为了去建这个。
1: 对，你要知道，就是在当时的隋朝当时的人口没有我们现在14亿人口，他可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他当时的人口每个月投入200万，那这个概念你就想一想。你这一年都在干这个事儿，那百姓生不生活？因为中国古代它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话，你家里得种地呀，你不种地你吃什么呀？
2: 哪有人种地了呢？
1: 就是没有人种地。然后呢，你这个行为呢，你去这个去建造这个宫殿，你的这个行为属于什么呢？属于服劳役，也就是说没有钱的，国家是不给你钱的，在这
2: 免费来干活
1: 啊，免费干活，并且呢，你干不了你自己家里的活。那你这一年就是你们家就意思老百姓家都饿着呗，是吧？你看到这个问题所在了，是吧？
2: 嗯，
1: 好，这个先放放，不着急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往下看呢，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事儿。我刚才说了，我说这个建造东京洛阳城是在公元的605年的3月，对吧？
2: 嗯，
1: 好，在同一年也是公元的605年的3月，也就是他在兴建东京洛阳城的时候，他同时又下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他要修建后来著名的京杭大运河。
2: 两个同时开工。
1: 同时开工。
2: 我的天哪，那这个百姓叫苦不迭呀。
1: 对，就是说，而且这个大运河一修，修了多长时间？整整修了6年，一直修到公元611年才结束。
2: 那也就是说，这城一年不到就盖完了，
1: 盖完了，哎，对。
2: 但是这个京杭大运河这个项目可做了6年的时间，
1: 做了6年的时间。那么在这6年的时间里，投入的这个人力每个月也不会低于100万。你就说这个人，
2: 这还活不活了？
1: 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他这个想法非常好？就为什么后来是这样？这就是结果。其实我总结，隋朝为什么最后二世而亡？他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2: 失掉民心了。
1: 不是，他就。实际杨广最大的问题，他只有一个字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急， 着急的急。
2: 哦，
1: 太着急了，是吧？就你一个人干，一个个撑着十年慢慢干，一个人撑着十年干。
2: 你让大家缓两年。
1: 对，你缓两年，就基本上你这一辈子完了之后，你这些都能干完，对吧？哎，不的，他非得什么样，同时开工。
2: 他急的是什么呢？就觉得让大家看看我有这么多的能力
1: 啊。对，就是然后呢，我是代表这个我这个能力很强，然后呢，我要展现一下我的成果。
2: 嗯，
1: 很着急。

0: 的一个人，然后呢就这样修，然后当时修这个大运河，老百姓得有多惨，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就是男人已经不够用了，就是男的已经不够用了，
1: 要不然就去干活，要不然就都累死了都
0: 啊，对，没有了，那怎么办？女人上。
1: 哇，
0: 因为这个毕竟它不是打仗啊，就是说你要在河沟里弯土什么，虽然女人力气小点，但是咱说她也能干。好，女人上，结果搞得整个全国上下男女同时在上，就上这个工程，然后以至于这个百姓在当时施工的时候，他这个挖这个运河呀，他是人工挖呀，他这个人他得在这个水里泡着呀，他在往这挖土对吧，他得老泡在水里。那么史书上就记载了，说这个人由于长时间的泡在水中，就整个下半截身上已经烂得生蛆了。
1: 哎呦，
0: 你就想想他泡了多长时间，就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死了很多人的。
1: 那时候也没有啥工具，就是纯靠人，
0: 纯靠人力，对，纯靠人力。然后呢就这样霍霍老百姓。后来呢这个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哈，京杭大运河这个修建，这么说吧，就是当时的百姓他是受了很多的苦，这个就跟我们说的建长城是一样的。
1: 但
0: 是
1: 后来人享福，
0: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是得到了这个红利了，我们是吃到了这个红利了，对吧？对，所以说他在当时后来的整个的影响是什么呢？他让整个中国古代时期的江南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以前讲中国古代南方城市都是不好的，有瘴气。中国一般人，你看你要发配个犯人，古代的时候都往南方发配，什么广东啊那个地方，古代的时候不好，都往那边发配。
1: 岭南
0: 啊，岭南是包括什么儋州，就是海南。
1: 嗯，
0: 你看我们今天都是好地方，对吧？那么为什么后来慢慢的江南慢慢的富足了起来？得感谢谁？杨广，就是这个京杭大运河，最后边造成什么？整个江南的这个就是这个物资的运输啊，各个方面呀、啊，就是。
1: 便利了吗？
0: 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富庶。
1: 嗯，
0: 所以中国古代还有一个人应该严重感谢杨广这条京杭大运河。
1: 是什么？就是哪一代帝王吗？
0: 对，非常著名的一个帝王，唐朝的。
1: 唐朝的帝王。
0: 对，有一个。
1: 哦，
0: 武则天。就武则天应该重点感谢他，为啥呢？
1: 因为他把那个他的都城变成那个洛阳了吗？然后他吃了很多以前他留下来的东西。
0: 不是，这比这个重要、啊、因为当时武则天女主专权嘛，就很多人都反对嘛，后来有人就造反了，就是造反之后就在扬州这个地方起兵了，起兵之后不到三个月，就这个整个这个叛乱，当时闹的这个很严重的这场叛乱就让武则天给摁住了。怎么摁住的？因为当时派兵走的就是京杭大运河这条线，
1: 水运，
0: 哎，水运过去了，就因为这条路很便捷，很快的把这场叛乱给压制住了。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武则天她应该感谢谁？她应该感谢这个，这个杨广修的这个京杭大运河。
1: 好家伙！那你要是要感谢他的太多了，那他当时选择的就是洛阳城，
0: 对，
1: 就包括后来他建的什么天堂、明堂啊，他建的那个就是。哎，那个应天门，他在那儿登基继位的那个地方，其实不都是在那个洛阳城里边？
0: 对，就是实际说是杨广给他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这个基础都是杨广给他奠定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的得出一点点的结论，就是杨广这人让大家如此的唾骂，他虽然做了很多的事情，会不会就是当时他已经失掉了民心，所以大家谁都不说他好？
0: 不是，因为当时的百姓确实很苦，就是说在当时的那种高压的那种强度之下，老百姓确实是活不了了，
1: 所以没有人说他好，
0: 没有人说他好，因为大家考虑的当时的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当我们生活在很底层很底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考虑，哎，一千年以后是啥样，两千年以后是啥样，他不会想这些，因为当时的百姓确实是非常非常苦，
1: 就活下去就已经很困难。
0: 对，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杨广还有不注意的什么呢？就是后来这个整个这个大运河修好了，然后这个整个洛阳城也修好了，对吧？然后他说，哎，我得去视察一下工作。其实说的好听叫视察，就是什么，他就是去玩去了。然后他去一玩去呢，他就看这个，他当时哦对，修建东京洛阳城的时候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他对于城市规划，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个美化，这个环境有很高的要求。他甚至于规定了什么呢？他甚至于规定在那个整个那个河边上的那个堤岸上，你的那个树，你是不是要种树啊？你那个树每一棵树之间的距离是多少，他都给你安排好了啊，每棵树都得有啊，然后呢你这个还非常整齐。
1: 哎呦，
0: 然后他当时什么时候去巡幸呢？正好是冬天， 那冬天很冷嘛，我们知道，那可能这树叶都掉了，就剩枯枯的树枝了，对吧？
1: 他就不愿意了。
0: 他一看他就不愿意了，他说这。

0: 影响美丽是吧，这个影响环境不行，你得给我想个办法给我弄一下。他自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还别说他的这个办法我们今天到现在还是在用。他想了个什么招呢，他用丝绸，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丝绸是非常贵的，
1: 昂贵，
0: 对，他用丝绸就是做成一种丝绸制的花叶子贴在树上，
1: 就假花呗。
0: 哎，对对对，你看这个很像什么，我们像不像我们春节的时候很多的灯带缠在那个树上，其实你想想这个原理是不是一样的，就是东西不一样，其实他这个想法是不是都是一样的，然后他就让你把这个整个树都给你缠上，缠上之后呢，因为这个运河它疏通的时候有的工程还做的不是当时不是那么的好，他这个船后来就走的时候有时容易什么的容易搁浅，他就很生气，他说这个搁浅了肯定不行啊，怎么办，他说你这样找人找老百姓给我拉纤，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纤夫知道吧，但是拉的这个纤可不是我们说的纤夫，是什么人呢，美女，全要美女，
1: 美女去拉纤，
0: 哎，拉纤，就是你会说，那能拉得动吗？拉不动没关系，我给你个牲口帮你。什么牲口呢？小羊，
1: 羊，
0: 羊羔，啊，一个羊羔身上绑着那个纤绳，然后这个呢，美女使劲儿，大家就一起拉，哎，这个船就往前走。哎，羊
1: 那羊进水里不会淹着吗？
0: 他们是在岸上拉纤
1: 啊，
0: 那个绳子绑在那个船身
1: 上，明白明白明白，
0: 在岸上走，这样这个船不就走了吗？对吧？哎呀，杨广在这儿一看这个美景啊，再一看这些美女啊，哎呀，心旷神怡，特别开心。你就说就这样，老百姓都不能骂死他吗？是吧？
1: 他就是觉得自己说了算了，他就给随便玩了，给我的感觉。
0: 他觉得就是我现在功成
1: 名就了，天下都是我的。
0: 哎，你看我这个这做多好，对吧？哎，我要享受一下。
1: 好家伙！
0: 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后来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诗人叫做皮日休，哎，皮日休曾经写过一首诗就说杨广的这个行为，那这首诗上他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如果没有龙舟哈，就是他游玩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个功劳怎么样呢，可与大禹较论功。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的这个功德基本上可以比肩当年大禹治水了，但是你不行，你太祸祸百姓了。如果你不祸祸百姓这段时候，这一段没有了，给掐了，没有的话，那你的功劳是很大的。
1: 那就名垂千古。
0: 对，所以说他就这一顿祸祸，对吧？啊，这两个工程都上马了，对吧？按理说该消停了吗？哎，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1: 他又要干活了。
0: 对，他不要干活了，这把改事情了，他不干工程了，干什么呢？要打仗了。
1: 就觉得自己已经就是就强盛了啊，我已经把这些都给建好了。
0: 不是，他为什么要打仗，就特别有意思啊，他打的是谁呢，高句丽，就是我们今天朝鲜那个地方啊，就当时古时候有一个这个国家叫高句丽，这个高句丽呢最早的时候在阳间建立隋朝的时候，他们是依附隋朝的，也就是他是隋朝的附庸国啊，你是我老大啊，每年我来给你这个进贡啊，怎么怎么样，他做的挺好，对吧？赶到杨广上位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冬至的这一天，你记不记得我说过冬至？冬至
1: 大如年，
0: 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节日，对吧？
1: 嗯，
0: 在冬至的这一天，第一，他没有来朝贡，别人家那些其他的那些人都来了，哎，就他一个人没来。
1: 为什么没来呢？
0: 杨广一想，你什么意思不来，对吧？
1: 收拾你。
0: 结果没过多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当时的隋朝的边境经常和一个少数民族发生摩擦，这个少数民族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突厥，啊，就是当时的什么，当时的具体的名字应该叫东突厥，我们是和东突厥有这个摩擦的。然后呢，转过头去之后呢，高句丽就帮助了东突厥，然后就他俩合一起了一伙了。
1: 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就有反心了呢？
0: 他其实是没有那么实打实的，就是他是一种观望，看看如果要行的话，哎，我就嘚瑟嘚瑟；哎，要不行的话，那我就臣服于你。他是这么一种心态。
1: 嗯。
0: 然后他就和东突厥俩人干什么呢？俩人就合起一伙来骚扰隋朝的边境。这两件事叠加到一起之后，杨广就火人了。杨广说：“你什么意思是吧？怎么办？我揍你。”于是杨广就决定干什么呢，发兵高句丽。那么我们注意一下时间哈，时间是什么时候，我刚才刚刚讲完那个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哪年竣工的，
1: 修了六年，11年，
0: 611年，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看一看他哪一年打的高句丽，公元612年。
1: 这没完了，你就说、
0: 啊、
1: 这百姓，我的天哪！我刚给你修完洛阳城，这边我还给你修京杭大运河，终于可以完事儿，我歇一歇，完了又打仗了。
0: 哎，又打仗了！
1: 我的天，
0: 哎、
1: 真没完了！
0: 你说这老百姓这能活吗？是吧？好了，于是就
1: 那我想问一下，他是全国那么多人，他就只用这一波人吗？
0: 不是，他也是倒着换。

0: 长得怪，就是这么说吧，可是全国的人口这么霍霍。啊，就全国都在这动，大家都动起来，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就开始，那么这次发兵多少呢？100万啊，具体的说应该是113万，啊，发兵113万人去打高句丽就去了。关键是你去了吧，他特别有意思啊。他除了带，你就想吧，他去打仗，然后带这些士兵去就可以了，对吧？他这个时候他还另外带了四种人，那么这四种人是哪四种人呢？你通过他带着这四种人，你就知道他到底他想干什么啊？他第一个什么呢？后宫的嫔妃。
1: 嗯，
0: 打仗带嫔妃
1: 陪着，
0: 很奇怪啊。第二，和尚、道士，就是宗教人士，哎，你带着啊。
1: 嗯。
0: 第三点是什么人呢？就是外国的使臣，
1: 让你们看看。
0: 哎，你们都去啊。第四种什么人呢？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什么呢？杂耍耍猴的，啊，就这种表演的耍猴的，搞娱乐的这种人，哎，把这种人带着。你说他打个仗带这些人去干嘛？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打仗过程中他带这些人去，他基本上他就没有想正儿八经打仗。那么后来有学者就分析，杨广是想怎么打这个仗，很
1: 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对，就是我天朝大国带着100多万人来了，
1: 吓吓死你。
0: 对，你这样一个罪人小国，对吧？我跟你以为是吧，你只有一个结果是吗？出城赶快投降啊，然后这是显示我天威，
1: 就我到你脚下你就得马上投降了，
0: 啊，
1: 你就得
0: 投降了。对，然后显得我很厉害的一个这么一个人。杨广心里可能大概率是这么想的，要不他带这么人多人去干嘛？
1: 结果没如他所愿。
0: 哎，结果恰恰没如他所愿，他们去了。我直接说这个过程啊，去了之后打了一仗没占到任何便宜。
1: 嗯，
0: 人家那个高句丽也很聪明啊。高句丽一看说，哦，这个这样那算了吧，我不跟你打了，我守城。人高句丽就守城坚守不出。结果这个时候后来这个围城围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杨广一看不行了，打不了了。为什么？没有粮草了。
1: 他压根儿都没有做足准备。
0: 对，你就想他京城在哪，在洛阳，那面是在哪，那面在朝鲜的这么长的战线是吧，他不是没有做足准备。他想法是什么？我去到你那儿，我一围城，你一害怕，一出来投降，
1: 10天半个月完事儿，
0: 我就可以走了，就我不跟你在这儿这么长时间。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结果完了吧，完了。
1: 碰上硬茬了，
0: 掉坑里了。
1: 嗯，
0: 杨广一想，那算了吧，就回去吧，回去再准备吧。大军又回去了，这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好，紧接着第二年，公元613年，再次发兵100万，啊，我们接着打，这叫二征高句丽。
1: 哎，我们先讲到这儿啊，就是说了，我第一次。可能以这种形式他算是失败了，然后他就退回去了。
0: 对，
1: 退回去了，一看不行，我这咽不下这口气。
0: 对，
1: 我重整军备，然后第二年来年我再带100多万兵马，然后我还要再次二征你。
0: 对，
1: 那么这第二次打高句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是否成功了，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了以后啊，跟大家详细的来做解答。

0: 各位中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依然是非常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5: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4: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5: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4: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5: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点钟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19到2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0米，渤河海峡浪高0.5至1.0米，渤海浪高0.5至1.0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6.1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6.2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8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4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1.5度。
9: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铁路出行提示。
8: 临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现代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0: 是否厌倦枯燥的课本？
1: 太难了。
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3: 八百标兵奔北。
0: 你是否渴望一场
3: 好
4: 说走就走的旅行？
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 快看大船！
4: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2: 学习中成长，
4: 眼界里发光。
2: 每天中午12点。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学中玩，乐中悟，叠中叠，干中学。鱿鱼派啊，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国学老师江春博江老师，欢迎你。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二争高句丽。
0: 继续二争高句丽啊，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本期的人物是隋朝的杨广，然后呢都说了杨广这个人的口碑并不好，
1: 对，
0: 但是呢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其中都发生了什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暴君，是一个昏君？我们今天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讲清楚。刚才前半个小时呢我们说了第一次啊，这个杨广呢就属于是要打高句丽失败了，
1: 其实是失败了。
0: 那么接下来都说刚才呢卖了一个关子，这二征高句丽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好，二征高句丽啊，我们在讲二征高句丽之前呢，我们要先讲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杨素啊，如果从祖籍上追呢，也算是杨坚他们家的远房亲戚这么一个人。后来呢，也在隋朝呢，在杨坚在世的时候呢，也算是权倾朝野。那这个人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呢？首先第一点，杨广能够做成太子，这个人是居功至伟。并且当年他俩一起去攻打当时的隋这个陈国的时候，他俩也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居功至伟。就是这么一人
0: 帮上大忙了。
1: 哎，对，这个人很厉害。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就有了呢？在他年少之时，他实际是当时是出生在北周。北周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皇帝，咱们以前提过，叫做北周武帝宇文邕。宇文邕当时就评价过这个杨素，说这个孩子将来以后一定是一个富贵之人。杨素当时就说了，恐怕是富贵追着我跑吧。后来给我们贡献了一个成语，叫做富贵逼人。这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啊。然后呢，杨素本身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儿啊，就我们今天经常会说一个词语，说这两口子呢后来就是因为某些事情分开了，后来呢又和好了，我们基本上会用什么来形容呢？叫做破镜重圆。那么这个成语从哪来的呢？就从杨素这儿来。这杨素当年不是和杨广一起去攻打这个陈国吗？然后呢俘虏了陈国的这些宗室里的人。这个陈国里面有一个公主是陈叔宝的亲妹妹，叫做乐昌公主啊，长得那叫一个美丽，史书上说叫做才色绝冠啊，就是长得特别漂亮，而且非常有才华。然后呢就把这些人呢就带回到了隋朝。杨坚呢是为了这个鼓励这个，并且是这个奖励这些打仗的这些人，就把这个乐昌公主呢就送给了当时的杨素啊，送给杨素去做小妾了。这个乐昌公主后来成为了杨素的小妾。但是呢其实这个时候呢，在人家还在陈国的时候呢，人家乐昌公主已经结婚了，人家有老公，老公的名字叫做徐德言。两个人在当年隋朝还没打进来的时候，就是当隋朝马上就要打到都城的时候，两个人两口子就商量好了，说这个事儿哈，咱俩想个办法，如果一旦将来以后咱俩失散了怎么办呢？想一个办法，咱俩要重新见面。于是两个人呢就拿了一个铜镜，把这个铜镜一掰为二了。哎，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啊，大家都一家留一块儿。然后呢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分开了，另一个人呢就在这个市场上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高价叫卖这块铜镜。
0: 因为一半的这个。
1: 对，因为我们知道本身的这个铜镜它不值钱。那你一块破镜子就更不值钱了，对吧？然后你又要高价叫卖，人们都有猎奇的心理，大家是不是都会来关注你啊？对吧？那人家一关注你，这个事儿一传开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大概率会找到彼此啊？他们当时是这么想的这个问题。结果呢，两个人身上一家身上揣了一块铜镜。过了几年之后，有这么一天，乐昌公主身边的一个侍女跟乐昌公主说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今天上那个集市上看到一个穿着非常破烂的一个男子，身体就是这个从身上呢拿出了一块破烂的铜镜。哎呀，这个铜镜很破，但是呢他要价要的很高，高的离谱。
0: 哇，真重圆了吗？
1: 结果呢这个乐昌公主一想，马上把自己的铜镜拿出来给侍女看，说你看看是不是长得跟我这块一样。然后侍女一看，哎，还别说哈，你俩这个还真很像。结果呢乐昌公主马上就明白了，那个在闹市上叫卖铜镜的人就是
0: 他
1: 的老公徐德言。
0: 哦
1: 啊，就这个事儿后来就是就让这个杨素知道了， 杨素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啊，杨素这个人呢就四处找，把这个徐德言找着了，然后呢请到府上了，然后他们三个人坐在一个桌子上、
0: 啊、
1: 三个人一起干嘛，我请你俩吃饭啊，三个人一起在那吃饭，
0: 这多尴尬呀，
1: 非常尴尬，人家这两口子呢想说话呢又不敢说话，只能低着头呢一边哭一边吃。然后这个时候呢杨素就笑了笑说，你俩不用这样啊，这样。杨素这个人其实在这点上看我们看是很善良的。后来呢杨素呢就把他这个小妾乐昌公主呢给放走了。
0: 哟
1: 你俩这样的话就是告那个徐德言说，你领你媳妇儿就回去好好过日子吧，也不用再留在我这儿了。他就把乐昌公主还给了徐德言。这个典故后来呢给我们引申出了一个成语叫做破镜重圆。
0: 我的天哪、
1: 哎、是这样来的
0: 啊，他心还挺好的。
1: 对，然后呢对这个事儿不是正史记载的，它是一个笔记性小说叫做本事诗里记载的、
0: 嗯、
1: 这么一个故事、
0: 嗯、
1: 但是这个成语我们今年一直在用啊，就是这个成语它是这么来的啊。然后呢杨素他也绝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后来呢等到杨广上位之后呢，这个过了几年之后呢，杨素得了一场病啊，然后就一病不起了，杨广就派了很多的御医去给杨素看病啊。杨素呢这个时候呢就跟他儿子说，你也不用抓药了啊，也不用给我配药了，也不用给我准备饭了，我也不吃饭了。其实他儿子一看很奇怪，就问他爹呀，你这怎么了呀，
0: 他要干嘛
1: 啊，对，你要干嘛呀。这个时候杨素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就让我现在死去吧，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是我一个人死了，但是如果我再晚死一段时间，恐怕死的就不是我一个人了。然后后来几天之后呢，其实杨素是怎么死，他不是病死，他最后尾其实真正的死因是他是绝食而亡的，他不吃饭了已经，
0: 嗯，
1: 他绝食了，最后尾杨素死了。杨素死了之后呢，杨广在这面呢给他风光大葬啊，我们可以说这叫生荣死哀，特别的好。
0: 因为之前帮过他吗？
1: 你高兴的太早了。但是这个事儿过了还没有一个月，有一天杨广在朝堂之上对着文武百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杨素这个家伙啊，幸亏得回他死得早，他要死晚了几天，我跟你讲啊，我就准备把你们全家都灭了。
0: 为啥呢？
1: 原因很简单，第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杨广做的所有见不得人的事儿杨素都知道
0: 啊，卸磨杀驴了。
1: 第二呢，杨素这个人在朝廷上的威望他认为比他要高，功高震主，两个原因。
0: 嗯，所以就必须得让他死。
1: 对，而且他每次派御医，他为什么要派御医去给杨素看病，你觉得是为了治他吗？不是，御医每次在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一个问题，怎么样啊，杨大人还能坚持多久啊。
0: 嗯
1: 啊，其实是关心
0: 就盼着他呢，
1: 哎，就盼着说你赶快收拾收走吧，就实际这个意思。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人呢，是因为二征高句丽，其实我先说结果哈，结果是又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跟杨素有关。有什么关系呢？二征高句丽的时间是在公元的613年，第二次征讨，发兵100万，又是100万。然后呢，这个时候上吸取了上次的什么经验教训啊？就上次为什么打输了，粮草不够，
0: 轻敌了吗？
1: 轻敌了，粮草不够，对吧？
0: 嗯。
1: 这次多准备了很多的粮草，并且派了一个心腹专门押运粮草。结果大军就去了，把人家那个高句丽又给围了，又准备开始打了，对吧？哎，就在准备打的时候，后面又报来了一个消息，说陛下不好了，怎么了呢？后方谋反了。谁谋反呢？押运粮草的押运官，就你那个心腹谋反了。那个心腹叫什么名呢？杨玄感。知道是谁吗？杨素的儿子。
0: 啊，
1: 人家要给爹报仇了。
0: 啊，也就是说呢，在杨素死后他才二征的高句丽。
1: 对，杨素死之后他才二征的高句丽。
0: 然后在这个途中呢，专门管押运粮草的这个人刚好是杨素的儿子。
1: 杨素的儿子，
0: 那就是打蛇打七寸呢，一下就把你的粮草都给你断了。
1: 对，这么说吧，如果当时的隋朝的政治是很稳定的话，我估计杨玄感也不敢。那么杨玄感他为什么可以造反呢？这里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他在二征高句丽的时候，全国各地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农民起义啦、诸侯起义了，这种已经很多了。
0: 那就是已经开始反杨广了，
1: 已经开始反隋朝了。
0: 嗯，
1: 所以说对于杨玄感来讲，这是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0: 我也反了，反正你都把我爹这么说了。
1: 对，人家要替父报仇，对吧？所以人家那边就造反了。这杨广一看，这哪行是吧？这赶快回去吧，先平叛吧。结果哎，又不打了，又回去平叛去了。结果相当于什么？二征高句丽无功而返，就相当于啥没干，你又回来了，对吧？然后呢， 别着急，接着再来啊。公元的613年，三正高句丽
0: 啊，他就是跟他杠上了，我就必须得给你拿下。
1: 哎、对，必须拿下，对吧？这个时候还要发兵100万，但是没有用了，你征兵你都征不上100万。然后呢，很多人是来了，你报到了之后马上就跑了，当逃兵。最后杨广是怎么对付这些人的呢？他做了一个大鼓，特别大的一个大鼓，然后呢，把逃兵这些人杀掉，把那个血喷到那个鼓上，然后用那个锤击那个鼓，就是震慑所有的士兵。你们看到逃跑就是这个下场。
0: 嗯，
1: 你就是这么去震慑人心的话，还有很多人在逃。所以这是什么？就是一路征兵，一路逃兵，一路征兵，一路逃兵，就是这样，就开到哪，就开到人家那个高句丽那儿去了，大军就开过去了。
0: 你这还咋打仗啊？
1: 啊，对呀。但是这个时候呢，又把高句丽给围了。高句丽这时候特别有意思，高句丽一看，我不就是因为没去给你朝贡吗？你这是3番4次，对吧？好了，别打了，我投降。哎，我不跟你玩了。告诉你说，那个我投降啊，让那个我明年那个冬至啊，肯定去看你去啊。谈了一些条件。杨广这一看，估计可能也琢磨啊，可能就打，可能也打不过，别再败了，丢人，对吧？借坡下驴吧。好了，大军又开回去了。你说这第三阵高句丽，你说打了吧，好像没打。但是呢，你的这个粮草啊，你的这个财力，你这个人力，你都是正常损耗，你都有损耗的。好了，他回去了，对吧？好了，那你等着什么？你等着第二年人家来给你朝拜吧，对吧？很快第二年来了，又是一个冬至。
0: 嗯，
1: 高句丽来了吗？嗯，对不起，没来。
0: 又没来。
1: 没来。谁说白了是什么？就是在忽悠你。
0: 也就是说，看你眼瞅着你这边都不行了，我就拖都拖死你了。
1: 哎，我就拖，就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作战方式啊！就这个计谋，不知道谁想的，老厉害了。然后呢，杨广当天冬至的那天晚上，这不是我说的，史书上记载的，
0: 嗯、
1: 在宫殿里嚎啕大哭。就是我觉得他为什么会哭，我分析就是什么呢？他实际也觉得了，他这些年来三征高句丽所耗费掉的国力，所耗费掉的民心，到现在这个时候，你想挽回，我分析他也认为了挽回不了了，
0: 后悔了，
1: 他后悔了。但是呢，他又不能说。那么再后来呢，就是史书上记载，曾经有一次他自己在照镜子的时候，铜镜嘛，照镜子的时候自己摸着自己的脖子说，这么好的一颗头颅，哎，将来以后不知道是谁会给他砍下来。你看他说这句话，你就应该明白，其实他已经预示到了自己的灭亡和隋朝的灭亡。
0: 就是他自己有感觉，
1: 他有感觉，而且他这个时候，你像全国各地已经报上来了，说这个各地全国各地什么
0: 这儿反了那儿反了，
1: 对、
0: 哦，
1: 他已经知道他控制不了了。他后来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在要是做不了皇帝的话，我就回到扬州，因为他这辈子最喜欢的是扬州，他当年被封为。

0: 上朝这些群臣们就是每一天都是什么
1: 战
0: 战
1: 兢
0: 兢，对，就是能不能今天一个眼神错了，一句话说错了，我被杀了，大家都很紧张。后来导致很多人想什么呢？妈，别在这待着，我们都逃吧。他们就开始准备要逃跑了。结果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也要逃跑，谁呢？宇文化及，这个人也准备逃。他说：“我自己逃，我看看周围有没有想逃的吧，我联系联系啊。”结果他这一联系不要紧，他发现整个禁卫军没有不想逃的，全都想逃。宇文化及想，既然大家都想逃，那我们为什么要逃呢？
1: 就解决根本问题就得了呗。
0: 对呀，为什么我们要逃呢？对吧？于是这个时候，他带着这些禁卫军怎么样，就冲到了杨广的寝宫里，结果呢，就把杨广给杀掉了。怎么死？杨广最后是被勒死的。
1: 嗯
0: 啊，他是被勒死的。而且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他的祖上是哪？北周的。而北周的政权是谁篡的？
1: 杨坚
0: 篡的。杨坚在篡了北周的政权，他把宇文家的所有的这些皇族们、宗亲们杀个干干净净。
1: 那为什么留下了他呢？
0: 远房亲戚
1: 啊，
0: 想不到吧？
1: 你看，这就是没出根儿啊、
0: 哎！
1: 就是天道好轮回呀、啊！
0: 对，你看就绕回来了。
1: 苍天饶过谁、啊？
0: 对，他就是里外里转了一圈之后，结果最后
1: 但是他就是单纯的想解决杨广，他也没有那个心思说我想要篡位，是不是？
0: 他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后来这一看，咱们都各自为王了，然后我也把皇帝杀了，那我留着干啥？算了，我也起来吧。他也成为了当时那个隋朝末期的这么一个起义军的这么一个首领，但是很快的就被打败了。
1: 嗯
0: 啊，就这样，大家就都攻占，就都攻占，就被打败了。
1: 最后唐朝出来了。
0: 对啊，就这里还有一个事儿好玩，就我刚才说的不是那个谁，那个就是杨玄感，记得吧？
1: 嗯，
0: 杨玄感造反了吗？被平叛了吗？他跟着他身边有一个副将，这个副将叫什么呢？这个副将叫李密。李密呢，当时跟着一起造反了，结果这个平叛了之后呢，杨玄感被杀了，李密这小子他逃了，逃哪去了呢？又被另一个农民起义军的一个头给救了。这个农民起义军我觉得大家都听过、
1: 嗯、
0: 瓦岗寨。
1: 瓦岗寨，
0: 对，他让瓦岗寨的头应该是叫狄让啊，应该是叫啊翟让，让翟让给救了。结果这个李密就上了瓦岗寨去了。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看了瓦岗寨的这些记录之后，我发现李密特别特别像一个人，谁呢？水浒传里的宋江。就是你会发现他从被人追杀到他最后尾坐上了瓦岗寨的头，整个这个过程他的这个路径基本上和宋江是一模一样的
1: 啊，
0: 是吧？就是这个翟让让谁杀的？让李密给杀了。就是他，我甚至于都怀疑，就是他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1: 就按照李密写的，
0: 是不是照着这个路径来的？我甚至都有点怀疑。
1: 一模一样
0: 啊，就特别像。
1: 手底下有兄弟
0: 啊，不，
1: 然后
0: 谁也没有，然后让那边那个老大给救了。
1: 是
0: 救了上山之后开始收买人心、收完买人心之后把那个老大给干掉，自己当老大了。
1: 嗯，
0: 就这个路径一模一样啊，就是特别相像。
1: 或者是这些枭雄们他的成长路径也都差不多。
0: 哎，对，就是 我甚至于怀疑说你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是不是借鉴了这个路径，那、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
1: 也就是说呢，这一根绳子了结了一个朝代。
0: 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实际就灭亡了。而这个时候整个天下就是一片混乱，各个地方要么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当时打的最厉害的最强的就是瓦岗寨。然后呢再有什么呢？诸侯造反。那么这个诸侯造反里面有一支是谁？就是我们当时说后来说到的这个在晋阳起兵的李渊。
1: 嗯，
0: 就是李渊。李渊这个时候也在晋阳起兵了。但李渊起兵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其实他是怎么起兵的？他是被动起兵的。
1: 迫不得已的。
0: 他是迫不得已起兵的。他本来是正常，他是你想吧，他是隋朝，他算是隋朝的宗亲了吧。因为他的亲姨妈是独孤皇后。他小时候在隋朝，在隋朝的宫殿里长大，后来是继承了他爷爷的这个爵位，就是唐王这个爵位，其实是他从爷爷传到爸爸到他那儿，他继承了，叫唐国公嘛。
1: 啊，
0: 后来才起兵造反的。
1: 所以说，这个隋朝灭亡了之后，经历了这个动荡的年代，有这么多的起义军，那么到底是这个唐朝又是怎么回事儿啊？建立了这个统一，
0: 对，
1: 然后建立了新的一个就是大唐的盛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只能是下一次的节目再跟大家详细的讲述了。
0: 对的。
1: 啊，每一次咱都留一点点小头啊，听得心里痒痒的啊，我也很想先咱接着讲，但是时间确实有限。很多朋友都说了啊，我太爱听这个姜老师讲课了，每一次听的都特别的入迷啊，这中午午休我也不睡觉了，咱就听上课。太好了啊，如果您要是家里的孩子，因为呢要学历史课嘛。

0: 然后呢，姜老师也一直在开设这种这个同学的国学课程，大家想听的话都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帮大家来对接。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姜老师，再见吧。
1: 再见，
0: 拜拜。

0: go go， 出发喽！黑咖啡品味有多浓，我只要汽水的轻松。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其实我们看到香炉在桥上北行方向车流量密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就会提升了。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一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19到25度。
2: 生活的态度，
7: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2: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7: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6: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8: 各位好，我是小薇。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绿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
6: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啊，我们的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网，我们又把咱们万众救援队的王博，也就是我们的阿博，还有一位，这是新朋友啊，他的昵称叫大梦。
8: 对，大梦呢，他的身份可不简单，是影像学的副主任技师。今天呢，两位做客直播间就

0: 我们讲讲这个院前急救哈、啊。我们今天主要是从骨折的方面来讲一讲，如果说一旦是在户外活动啊，不小心出现了这个骨折，在没有送往医院之前，我们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一个急救？究竟能不能挪动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是不是应该将它骨折的部分给固定起来呀？我们就从专业的角度来好好的学一学。
1: 哎，就院前急救这块，您有什么样的疑难疑问？您可以啊，编辑出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来请教专家。
0: 好，问候两位阿伯，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0: 听众朋友们，
3: 听众朋友好。
0: 好，大梦你好。
4: 哎，你好。
1: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网。
5: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网。
0: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两位了，像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呀或者是在户外啊，不小心摔倒了，经常有人这个摔倒瞬间习惯着用手去这个支撑，那一旦摔倒的瞬间手臂支撑的时候不小心骨折了，或者是你怀疑骨折了，咱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操作？
6: 首先假设是怀疑骨折，那么可能表面上没有变形，如果有变形呢就是骨折了嘛。如果没有变形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有条件的情况下给它做轻微的固定。怎么固定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找这个好的话找木板啊、木条啊，或者找那种就是纸壳，如果说我确实是不太趁手找，杂志也行，硬点的杂志卷一下，把你的手啊放进去。那么放进去一定是两边要覆盖掉你认为骨折的地方，也就是假设我手腕骨折，那这个杂志一端要超出我的手尖，一端在将手臂中间，把手腕放在中间，然后用这个绷带、纱布，这样怎样东西啊，绑两圈，简单固定，但不要使劲儿上，说不行，我怕再断，只是固定，防止它再变形，哎，防止它再变形。然后我们上医院。那么如果会做包扎的话，做个大环臂带，就是就把你手让你手在胸前固定住，哎，不让它晃，用你的身躯护住它，上医院。那如果是腿部的话是这样，如果腿部就是说我们怀疑骨折，还是这句话，如果你都看见变形了，那一定就是骨折了哈。先说我们怀疑骨折，那么腿部的话还是这样，木板啊、纸壳啊，但是腿部有个特点，可能你拿本杂志它包不住，
1: 对，
6: 特别有些人可能像我这样胖的包不住它，怎么办呢？我们叫间肢端固定，就是说你把你怀疑有问题的腿和你没问题的腿绑在一起，你没问题的腿肯定是没骨折的，它是固定的，是硬性的。
0: 为什么把两个腿绑在一起呢？
6: 因为你怀疑一条腿骨折，怀疑吗？还是那句话，没有变形吗？那么我怀疑骨折了，很痛，我怕它，我因为我的运动作去医院动作让它彻底骨折，或者说严重了，我要固定它的话，你需要找这些工具比较难找，因为腿它又粗又长，它不像手臂啊，我们找不到那么合适的木板啊，怎么办呢？我另外一条腿是硬的呀，我只能弯曲，但我肯定不会左右去活动这个骨头，他俩固定一起，那么另外一条腿不动，他是不是就没事儿？我们会这么选择。
0: 那如果是周围没有人，周围没有人的话，我就想单腿蹦着找救援呢。那我那这个
6: 时候就是说，怎么说就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人就是自救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先打电话，
1: 对，
6: 实在没办法那就得动。那没办法，我们就得先动，
0: 单腿动，总不能爬过去。
6: 爬，你看在哪？说在家里，我还是觉得你爬比较好。
1: 别笨了。
6: 如果说我现在街上，我来不及啊，我高速公路上，我爬一爬，一辆车过去，好像挺麻烦，他看不见我了，对吧？
1: 对。
6: 但是这个情况，那像在家里的话，那场景很简单嘛，爬过去把门打开，打电话等。骨折它一般呢，怎么说呢？你表面看，如果是骨头的问题的，没有变形的话，一般不太会涉及到动脉问题，也就不太会涉及到内出血。假设不涉及到内出血的话，我们等得了，等得了，内出血就不太好。
1: 就是说，大腿如果骨折的话，基本上不会伤到动脉。
6: 大腿呀、啊，任何一个部位的骨折，我认为是说它的程度。那如果我们像看电视那个都露出来了，骨头都出来了，那它顺着动脉插着也插着。
0: 对，
6: 如果表面上没有问题，
1: 表面没有。
6: 但是像小朋友就我们叫好像叫柳枝骨折是吧？小朋友就是那种轻微裂缝，
4: 轻枝骨折，
6: 哎、
1: 就是骨裂是不是？
4: 骨裂对，或者小孩因为他比较柔软，就是骨折了之后不竟然成人。

0: 骨折之后就特别清晰，它的骨折线不清晰，我们叫青枝骨折。
1: 哦，
0: 是这样。嗯，它的柔韧性比较好。
1: 嗯，你说咱们不懂的普通人能够上手吗？没关系，你这是固定的话，怕力度不好，再给他二次伤害，能吗？
2: 保护的目的是，保护的目的不是说给他加压，而是让他不要再
1: 动。
2: 动就是你像我说，你拿个纸板也好，拿个杂志也好，手臂啊，
1: 嗯、
2: 你给他轻轻一弯一个 U 型，手放在里边一包，只是让这两个东西护住你。
1: 嗯嗯。
2: 那可能我在上车的时候一碰没事儿，它挡住了。
1: 嗯。
2: 而不是让它突然一个外力让它变形。
1: 嗯。
2: 它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不是说你必须使劲勒住啊，给它勒回原位。
1: 嗯。
2: 那不行。那好像就得去，为什么请大夫呢？就是你得去医院做专项的影像学检测。
1: 哦。
3: 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错误的做法，会导致它出现问题的做法，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不懂相关的医学知识，然后我们会错误的去操作，导致它还，这个就损伤加重了。
0: 嗯，这个如果要是说，假如说外伤之后，第一肯定咱是最好的办法是固定。
1: 嗯，
0: 如果他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要是患者要来回移动，就是说的咱骨折了。觉得很疼，看看到底骨没骨折，使劲动一动，或者是往前后左右这么摇晃摇晃，
1: 嗯、
0: 你可能就真正的，如果要是轻微的骨折，骨裂，就咱所说的成人也有骨裂，
1: 啊、
0: 就裂个缝，如果要这样式的话，可能会加重。真正的就错位了，
1: 嗯、
0: 两个骨头正常是骨头是一个直线，如果它是移动大了，左右摇晃，哎，真的就能错位了。就真正的就是加重它这种了。
3: 那就是我们实际上如果怀疑自己骨折了，就不要去来回晃动，或者说我检查一下我自己到底骨没骨折吧。有可能你在检查和晃动的过程当中增加了这个骨裂的程度，
2: 就是可能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缝，这一下就开了。
1: 骨折那种疼痛跟正常只不过崴了没骨折，它的疼痛是不是有个明显的区别呢？
3: 嗯，
1: 会不会有明显就那个疼的就受不了的？
3: 对，就是挫伤和骨折有个界限点，我们自己能分辨出来吗？没有。
2: 不是，就我想想，我好像小时候骨折过啊，我是骨折加错位，但是太小了，我就知道我一直哭到医院，
3: 就特别疼。
2: 他我记得当时我小时候是医生要给我把那个手部错位了，
1: 嗯嗯，
2: 他要拽一下，给骨头拉开再合上。
1: 嗯
2: 嗯，然后我知道，我觉得我当时印象里是声嘶力竭的。
1: 那一定非常疼。
2: 哎，应该是很疼。
1: 你有没有过崴脚的经历？
3: 有啊，
1: 对呀、啊，就是崴脚了之后，它也其实也挺疼，那一瞬间、
2: 嗯，
1: 那我们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站起来活动活动脚脖子，看行不行，能不能动。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做法？反正我
3: 严重的时候已经不能动了。
1: 那所以那个可能就骨折了吗？
3: 没骨折。哎呀，我印象特别深，就在咱们食堂里，食堂不是地上会有水和油吗？
2: 嗯、
3: 就是夏天的时候穿着一个
1: 高跟鞋，
3: 就像松高鞋那种，它的跟儿比较厚、
1: 嗯，
3: 所以它可能附着力就稍微差一下，就不知道咋的，就是一下崴过去了，崴过去我就摔倒了。这家摔地下之后吧，我就感觉我就特别疼，就是感觉自己站不起来了。有一个同事就看见我了，就赶紧给我扶起来哈，还是一个电视台的同事。他一看我摔倒了，他就过来扶我，所以我对那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啊，就是疼的，就是实在是太疼了，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哎，感谢他，但是没有骨折。
1: 那你采取的后续的措施是什么？
3: 坐在凳子上歇了好一会儿，
1: 然后缓过来了，
3: 缓过来了，他扶着我就回办公室了，啊，给我送到了我的办公室里面，
1: 嗯嗯，
3: 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就是像他们踢球的时候或者一下崴骨折了，我觉得那一瞬间可能这个疼痛是撕心裂肺的吧。
1: 所以说，我们怎么判断我是骨折了还是我没事儿没骨折？
0: 外伤之后肯定很疼。
1: 嗯，
0: 第一反应就是每个人的疼痛敏感度不一样。很疼的情况下可以先不动，我就是可以先不动，他先感受一下。
1: 嗯，
0: 如果就是真的就像撕心裂肺那种疼，或者是变形了，从我们这角度来讲，就是变形了之后肯定就是骨折了。
1: 嗯，就不用别的判断了。
0: 啊，对。如果要没变形的话，咱可以稍微缓解一下。
3: 一
0: 就像你上一次，如果稍等一会儿缓解一下，看看能不能稍微移动移动。但是你这移动肯定是小范围的，
1: 嗯，
0: 肯定不能是大范围的。简单的像稍微活动活动，如果说可以，然后慢慢的动一动，这样是可以。
1: 你还一瘸一拐走回去的。
3: 说到这儿啊，我们不是此时此刻在说这件事情吗？我那个崴脚脖的地方现在就得。

0: 疼。
1: 但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外伤、啊。
0: 回忆起来了他的疼痛。
1: 对，那就外伤嘛，就是我们先抛开骨折不讲，如果你没有骨折的话，
0: 嗯，
1: 那么你肯定是韧带啊、肌肉拉伤、
0: 嗯、
1: 拧伤、轻微撕裂，对吧
0: 对？
1: 这种情况是更不建议你去增加热量活动的。
0: 那你说像他那种，在食堂，我缓过来劲儿，然后。给他扶回去的，那扶回去那个脚肯定也是要一点一点一点的。
2: 嗯、对, 对, 对，
0: 那你是建议什么？得给一个公主抱，给我抱回去，给我背回去。
1: 那
2: 时候需要阿伯在，最好是阿伯给我公主抱一下。
1: 打个电话，我尽快到。那其实我们在这方面要建议什么呢？这还真是个常识，就是说所有的这种扭伤啊，
0: 嗯，
1: 崴伤啊，这种肌肉性的损伤，你前应该是48小时是吧？是冷敷。
0: 嗯
2: 对，
1: 48，
2: 对，
1: 24小时
2: 以后可以热敷，
1: 24以后可以，前24小时是冷敷，
0: 冷敷哦、嗯。
3: 对，我们会发现就是崴脚脖子之后，有一部分人的反应是整个脚都肿起来了，
1: 对，充血
3: 他这种。是他的那个毛细血管断裂导致的吗？
2: 如果出现淤青的话，就是毛细血管断裂了。就破了、
0: 嗯、
2: 血管破了血渗出来了。
0: 嗯，我以前有一个特别严重的一次的扭伤，那当时怎么没想到是不是骨折呢、
2: 啊、
0: 因为在那个学校嘛，大学那个校园特别大，然后都骑自行车走、嗯、有一个人就给我撞倒了，我撞倒那个瞬间那个脚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一个形状，但是没360
2: 没给我转了一下，
0: 没有，就是肯定是确实很肿，而且那个淤青啊一大片哈，
2: 嗯，
0: 嗯，就回去宿舍休息。那个时候你说怎么那么傻，也不知道去医院看，但是他一直在疼嘛，就找了附近的那种正骨的，给我撕心裂肺的掰了几下，然后好像这个呼的药，那我也养了有将近半个月。
3: 那种情况下，他那个是骨折了吗？骨裂了吗？
2: 这个
3: 判断
0: 不好判断，
2: 不太好判断。
0: 反正那时候超级疼，
2: 隐性骨折，就像骨小梁断裂这种、
0: 哦，
2: 有可能会有。
0: 哦、嗯、
2: 但是大的那种错位的那种骨折肯定没有。
0: 嗯，
3: 我大概是在小学，应该是3-4年级那个阶段。3-4年级能有几岁呢？就是6岁上学的话，
1: 9岁、10岁左右，
3: 8-9岁这个年龄段，9岁、10岁那个，就是我们就因为我们学校。在那个海校附近嘛、
1: 嗯、
3: 然后我们下了学，周三下了学，我们就小朋友就一起到海校里玩，海校里不是有那个海军他要训练嘛，有那个大沙坑，你说那个大沙坑能有多深，有没有个3-4米那么高大沙坑，
1: 你说他那个就是跑跳下去爬上来那个
3: 啊，对，
1: 2米以上必须2米以上，
0: 嗯，
1: 他必须比自己要高，不然这个军人怎么能训练出来他上来？
3: 我怎么感觉哈，就是那个大沙坑能有个感觉，好像得至少得有个3米多深吧，哈。
0: 不，
1: 差不多。
0: 而且就是你小孩的判断的高度标准和大人是不一样的。
1: 哦、对呀、
0: 啊。你那时候小啊，所以会觉得那个坑格外
3: 深。
1: 对。
3: 但是我们非常非常的勇敢，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坚定的，通都跳下去了，就是直接就跳下去啊，越下去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爬上去。
1: 嗯，
3: 就是在从那个坑里通过自己的方法爬上、
0: 嗯、
3: 然后我就在爬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我的膝盖就滋一下就特别特别疼，然后我就不敢动了。之后吧，我是怎么被扛出来的呢？是我们班的男同学，那是3-4年级的小朋友啊，一个小男生，现在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
1: 你好，
0: 你记住所有救过你的人。
3: 我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然后他就给我应该是驮上来的，就是小朋友互相帮助，又拽又驮的，反正就给我弄上去了，我就不敢走了。这个男同学就给我背回家，因为家就是在附近嘛，然后背回去了。就到现在为止，这个膝盖那个地方，就是如果我走的比较快，或者是我跑步，我打羽毛球，
0: 或阴天下雨，
3: 打那个就是那个叫网球，
0: 嗯，
3: 就跑动一多，这个腿就膝盖这地方就疼，那个肯定是没有到医院，是不是？大梦，你判断一下，那个就肯定是骨裂。
0: 你太为难大梦了，人大梦说你要给我拍个影像的话，我一下能给你判断出来。
3: 你说是不是？他到现在还疼呢。
2: 要是不，
3: 当然是遇到跑跳的时候。
2: 要是骨子要有问题的话，就3个月到半年他已经长好了。其实要如果这种就是说你当时受伤之后是软组织损伤，
0: 嗯，
2: 就是韧带，
3: 韧带
2: 对。
3: 那我是韧带损伤了，所以会造成我一直都
2: 就是说它没有完全修复好，
0: 嗯，
2: 可能当时损伤之后遗留下来一些小问题。
0: 哦、嗯、
3: 那你说像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

0: 就因为小时候那不知道啊，那小孩那肯定又扛又拽的，我估计是不是在拽我的过程当中把我给拽坏了。
1: 我觉得跳下去之后可能对关节的十字交叉韧带还有侧副韧带可能会有个损伤。损伤之后呢，其实正常应该是不达到手术的级别可以休息，完全的休息可以养好的。那时候咱肯定是小，也没完全休息，也没养好，可能遗留下来点问题，小问题。
0: 我小的时候真的没请过假，就有一次还在给你们讲个我的轶事儿啊，就是十二岁那年，咱是不是都过本命年啊？我印象就特别深。十二岁那年，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有一辆货车，就是它拐弯，我们小朋友冬天穿的比较厚，然后羽绒服就被那个货车给刮倒了。刮倒之后吧，我这不是一倒，这个脚就伸出去了吗？那个货车的后轮就从我的脚面子里压过去了。你们猜猜，
2: 我们猜你能顺利长大挺不容易。
0: 猜
3: 一个好一个叔叔给你扶起来了吗？
0: 不是，还是我的同学啊。我的同学就把我扶回家了。扶回家之后说，哎呀，这不是大事吗？被车压了吗？然后我应该是在家里可能就躺了几天吧，我就又回去上学了。上学了完了，我同学就说，我还以为这学期都见不着你了。但是我就没事儿，就是不知道为啥没事。
2: 咱们都说这个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我就发现许不过来呀。
0: 对呀、啊，要是许的话，哎，但好在吧，这两次吧，我记不住那个，就是这个货车，这个好像也是男生，哎呀，就是在食堂的那次是女生。要以身相许的话，就许不过来了。
2: 问两位一个问题哈，就如果骨折的那个部分，它有破皮有流血，那咱们是先止血呀，还是先固定骨折的肢体呢？这两个哪个在前？
4: 止血，
2: 一定是止血在前。
4: 一定是止血。创伤
2: 止血就不能摁呢？
4: 我们说那个止血的几种方法，有一种叫按压止血啊。
2: 对啊，
4: 那个按压止血的力量不会那么大，它不可能是摁着不松，除非你是动脉出血。那你要动脉出血的话，你骨头摁断了都得摁呢，因为它致命啊。动脉就是几分钟的事儿
0: 啊，几分钟。那动脉要流血会有几分钟的救助时间？
4: 没法说，你看你创伤口多大，哪个位置？但是，我们所见过的真实案例哈，不是我亲眼见的，就可能在各种媒体上见的，可能真实案例动脉出血好像也就最多三分钟吧，3到5，它是动脉出血是喷射状，
0: 那
4: 就水龙管漏气了。
0: 那你看在战争的时候，就是那个腿打断了，整个就是。爆炸的时候腿断了，那他肯定动脉也断了呀，这不是也有人活着回来了吗？那
4: 止血，止血啊，
0: 就是说
4: 动脉有止血啊，可以止血啊，
0: 用布条把它扎死了。那个时候不用担心说，哎呀，把这个坏掉了，肢体
4: 不要再担心了。就是，我们救命的时候选择是我先保命
0: 啊，
4: 再保我的
0: 肢体
4: 完全呐、或者我的生活质量。如果命都保不住了，那生活质量也不存在了。对吧？
0: 就说就给他扎死，
4: 扎到这个血不喷了，可以滴答都可以，但是不要流、就是减缓出血速度。扎住有个很就扎死的特点，就是有时候很难界定。那么可能我们所有的精气神和时间全在扎死上了，就是我一滴不能漏。那可能整个你耽误的和你的力度可能。本来骨头没折、可能叫你给弄折了。
0: 就只要它不喷射流的速度太快就可以。
4: 滴答滴答，那我们手指头破了也滴答滴答，有时候也挺快嘛，那也没事嘛。它就是你得考虑到这个，专业上讲不没有扎死，就是止血。按那个做那个挤压式的，就是动脉止血方法。
2: 那你像有人摔的，可能不是说这个胳膊啊，不是腿儿，而是类似于摔到颈椎啊，或者是腰骨骨折呀、这种情况，它跟普通的四肢的骨折在急救上它有什么区别？
4: 你看是什么位置？首先我们不说四肢了。碰见所有的。不管什么原因，撞伤、摔倒，或者是各种原因倒地，如果我们怀疑它是骨头可能有问题，那么骨头就两前面就是肋骨嘛，肋骨和这个锁骨，后面就是脊柱嘛，脊柱是最危险的，所以说这种情况，特别是交通事故，我好像上次我们就说过，轻易不要动它， 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判断，
0: 嗯，
4: 谁也就是专业的可能会通过那个手指伸到后边去轻轻的按压问痛不痛，或者是各种专业的角度去粗略的判断，
0: 嗯嗯，
4: 那么在做搬运，我们叫保护性脊柱保护性搬运，
0: 嗯嗯，
4: 可以用那种铲式担架或者是四五个人一起上手，但是就我们一个人在没有专业训练情况下，严重怀疑他脊柱受伤的，坚决不碰，
0: 坚决不动。
4: 肋骨还好，肋骨只要不是说断了插到肺里了，那基本就没啥问题。
0: 嗯，
4: 肋骨骨折的很多是吧？很多好像。
1: 对，肋骨骨折很多。
0: 那大梦就是，假如说是肋骨骨折了，那么我们正确的急救方法是什么？哪些动作是不可以的？
1: 肋骨骨折其实还是固定，所有的骨折，第一是肯定是固定，减少它的移动。
0: 嗯，
1: 如果他要是说大范围移动，可能肋骨骨折很少，就是除非开放性骨折，肋骨已经出来了，可能会就是说危险性比较高。如果要是闭合性骨折，没有外伤，没有露出的那种的，就是轻微的流血或者其他的，都没有什么任何影响。就是不应该说没有人，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的一些，不用说就高度就是重视这个问题，就相对可以放松一下。
4: 我家有个长辈，我的父母辈的爸爸妈妈，那应该90多岁一个爷爷，交通事故肋骨骨折，但是我记得可清楚，我一直陪在身边嘛。医院的这个方法很简单，没事儿就这样了，长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因为
0: 没给他整，
4: 他好像不太好手术那种感觉，没必要，就是在医生眼里这个肋骨这种骨折没有必要去修复的或者怎么样，加之年龄问题就不动是最好的，它不影响的生活。现在是疼，长好了就不疼了。它是这个样子的，
0: 就是骨折也有一定的自愈的能力，
4: 都有。因为当时拍片的时候还拍到他的胳膊，胳膊人医生就说你这个以前骨折我不知道吧，家属，为什么已经里边长成了，我不懂专业术语，好像多生了一块
1: 骨痂形成。
0: 什么叫骨痂形成？
1: 骨痂就是说的两个骨头断裂了，完然后呢周围它有再生能力，骨质有再生能力，完然后呢它周围形成了骨痂，正常是骨头是直的，完了然后形成骨痂之后它就凸出来了一部分，就像竹节是凸出来一部分，这部分形成的叫骨痂，它俩才这样才能更牢固。
0: 这人体好奇妙啊，就像那个是不是焊接，就是那样，你没看每次把焊接的地方都鼓出一块儿，
4: 对它就是多一层保护。还有个事儿就特别需要注意，就说到这里啊，就是老年人，我身边听过几次啊，岁数一大的人骨质本来就疏松了，
0: 对，
4: 我见过两次都是这个叫盆骨骨折，而且还都是带点粉碎性，我不懂为什么啊。凡是这样的，
0: 摔定根了吧？
1: 摔倒了，
4: 就是凡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卧床的，首先那卧床的只要生活质量稍微差一点，基本上就很快了，这个人就不一样。他整个
0: 为什么
4: 他一卧床他就这个人就不行了，精气神就会下来。
0: 对，
4: 但是他为什么会卧床？是因为盆骨，对吧？那为什么会盆骨？是因为他摔倒了。所以我们归根结底的讲，老年人尽量不要摔倒，
0: 防摔啊，
4: 必须防摔倒。他这个，特别是我听说其中一起是我好朋友跟我讲的，他的家人，就是说你不要去干活，不要去，不听。那老年人嘛，固执嘛，结果摔一跤，这一下导致的一系列反应，那孩子也不用上班，
0: 对，
4: 陪着吧，就在家陪着吧。
0: 对，而且他本人也就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4: 对，有时候他们说很多老年人，我听说啊，很多老年人就是说，就是因为一个意外，导致一下降之后，整个人的生命就大大缩短。
2: 是，去年有一位朋友，就是这个父母家里的条件挺好的，子女的条件也不错，但是父母可能老一辈就留下那种节俭的风格，厨房有的用水洗菜，那个水可能不是特别的脏，他就要给他端到洗手间里面，有个桶，倒到桶里，然后
0: 冲厕所
2: 、结果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举动摔倒了，结果就真的就是像你说的，就骨盆就骨折了，然后儿女从一个城市请假了，然后到他父母那所谓的城市去陪着他照顾他，就是为了这几盆水，真的是得不偿失。
4: 对，
0: 对，而且老年人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他就是一个摔倒，
4: 对，
0: 实际上就是很快。我身边就有老人是因为就是摔倒之后，前前后后也就是都不到半年的时间，
4: 对，
0: 这人就 就走了。他是怎么走的呢？就是当时是就是卧床了一段时间去修复那个骨盆，动了手术，骨盆就是动了手术。这个老人是70多岁，不到80岁，动了手术之后就是在家里休养嘛，他不是卧床嘛，他需要吃饭，别人去喂他。他就是因为好像是肺里呛到东西了。

0: 呛到东西了，他就发烧就走了。
1: 啊，
0: 他都不是因为骨折而使他离开，
2: 他那是肺部感染。
0: 肺部感染，因为他躺着嘛，就是因为都得吃饭呀，所以说老年人不要，因为我们收音机前肯定也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喜欢听广播，正在听我们的、嗯，就是孩子们，让你别干活，别出门，别坐公交车，你真的要听，就像小孩应该听父母的话才会安全一样，你岁数大了，你也变成老小孩了，你就得听孩子的话了，不让你坐公交车，你别去坐公交车，你还给人家公交车上其他的人司机带来麻烦，你说你一个老人，你上了车，你是需要别人照顾你的，你就站不好，你摔倒了，整个车上的人都跟你费劲儿，是不是都也人司机也有责任或等等的，关键是你一摔倒，你后续的问题就来了，那是生命的缩短。
2: 对对、
0: 不是个钱的事儿，或者是个修养的问题。
2: 对，我们不是为了限制他们自由、
0: 嗯、
2: 而是为了让他们更好的有生活质量的往前走一走。
0: 对，是希望他们寿命的延长。
2: 对，
0: 嗯，所以啊，就是这个谨防摔倒，而且呢就是多吃点钙片吧，把骨头硬吃点啊，多吃点钙片。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网络冰城，连接世界，冷暖相知，路上有我。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家屏幕来关注到城市带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19到25度。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5: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万众救援队的我们的阿伯队长，还有一位新朋友大梦做客直播间，我们就聊一聊骨折的院前急救，以及我们到了医院之后都会干些什么哈。再次问候阿伯，问候一下大梦。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嗯，刚刚呢我们一直都是在说骨折之后没有去医院之前我们应该做的一些急救方式，现场做好了骨折临时急救送医之后，到医院的第一步会安排我们进行什么样的影像来检查确认我们是不是骨折呢？
14: 现在所有的医院都是

0: 是 DR 数字影像，就是
1: DR 数字影像，
0: 对，
1: 嗯，
0: 就是咱所说的 X 光片最常见的，
1: 嗯嗯，
0: 第一步应该是首选是这个，
2: 哦，嗯，哎，我觉得应该让大梦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你知道拍那个 X 光和那个 CT 它俩什么区别吗？
3: 对呀、啊、，CT、X 光、核磁，
2: 还有核磁，
3: 对，
2: 对
1: 对什么情况下应该？
3: 还有 B 超，就叫那叫什么？
1: 对对
2: 彩
3: 超
1: 啊，对，
2: 彩
1: 超、
2: 彩
1: 超
2: 都有，
1: 是什么区别？给我们普及一下呗。
0: 嗯、好，那我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1: 啊、
0: 嗯、，X 光就是说咱拍片那个，
1: 嗯，
0: 这是个最基础的。咱就是拍片最它的最常用就是看有没有骨折。
1: 嗯，嗯
0: 其实 CT 的原理和 X 光的原理是一样的，它俩都是用 X 射线。现在就是医学这个就自媒体也好这些东西都在讲 X， 就是 X 线不有辐射吗？这部分、
1: 嗯嗯、
0: 大家都在都了解。我给插一个段小段，给讲个有趣的事情、
1: 嗯。
0: 上次就有个患者来做 CT， 就因为有辐射嘛。
1: 嗯。
0: 完，然后进的我们的检查那个房间，帽子、围脖、铅衣。全都穿上了，我躺在床上给自己盖上了。
1: 嗯，
0: 我就懵了，我说你这是要做检查呀，还是要做啥？你陪护啊？他说我要做检查，我要做肺和腹部。
1: 啊啊啊！
0: 其实做检查的时候，我们所用的辐射量其实是很小的，现在
1: 嗯嗯
0: 都是正常。你在 X 光就是晒太阳的时候都会有辐射，其实不用把这个强调的是，
1: 嗯
0: 嗯哎呀，这有辐射呀，我不能检查呀，我来了之后我特别特别紧张啊。其实不用担心这些的。其实现在就机器越来越高端，而且就是设计的越来越合理，都是低剂量的，而且做出来图像还要保证我们医学的这个影像必须满足我们医学诊断的，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这点差一小条，大家不用那么担心。其实
1: 嗯，但是你看我们到医院要进行这种检查的时候、嗯、都有那种移动的门，好像又挺厚，然后驾驶留言这没有辐射，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到进去的话里面就有辐射呀。
0: 对呀，因为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因为我们天天在那个环境下，
1: 嗯，
0: 就是坐的当中 X 光的辐射量相对来说比 CT 的辐射量要少一点
1: 啊、
0: X 光因为就拍一次，就是就像说咱打个比方，就西瓜那么大一个圆的，咱拍 X 光的时候拍出来就是个圆的形。
1: 嗯嗯，
0: 你要是做 CT 呢，就是说的像西瓜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哦哦，
0: 你是不是切成一片一片，你是不是聊的西瓜籽啊都能看见，看得特别清楚。
1: 嗯，
2: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 CT 和 X 光属于同一种原理，但是呢 CT 要比 X 光看得详细深入。
0: 可以这么说，更清晰更仔细，而且还是更就是咱做 CT 的时候一层扫描的层数，就是一层就相当于切西瓜那个片儿、
1: 嗯、
0: 很薄，
1: 嗯嗯，
3: 分解了就是这个意思吧。
0: 西瓜就咱是 X 光是从外表上看这么厚的，是拍在一张片上，
1: 嗯、
0: 照相时我就看着你阿伯，我能看着你一个整体的形、
1: 嗯。
0: 但是我要是做 CT 呢，我可以给你切成一片一片。
3: 我脑袋里啥样都看见了，
0: 对，一层一层。
3: 多大脑
0: 一
3: 样都
0: 看见了，特别清楚、
2: 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CT 是立体的 ，X 光是平面的吗？
0: 不能这么理解。
3: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看得深一些？就 X 光，我看的是我，比如看我的手，我手里面疼。我 X 光看的是骨头这一层、CT 可能是骨头能看到。你的手指的三分之一这中间有个东西，哎，有问题，可不可以
0: ？CT 是就是一层一层的扫描，
1: 嗯, 嗯, 嗯，
0: 就相当于一层一层的切。我可以看到，假如说这个从中间来看，这个手指头的横断面，
1: 嗯, 嗯, 嗯，
0: 就是相当于我这个手指头是从咱俩这么看，叫做你们在我 X 光是这么看，是一个手整体的骨头，
1: 嗯, 嗯，
0: 但是 CT 你可以从断面上来看，一层一层，
3: 就等于我给它切开了，
0: 嗯、对，
1: 嗯, 嗯，
0: 人为的给它切开了一层一层的看。
1: 嗯，
0: 是这样的。
2: 好，那再问个问题、嗯、什么样的疾病我们是 X 光就够用，不需要 CT？ 因为我们会觉得有的时候小人之心哈，就是说是不是给我过度医疗了，我可以开 X 光的，然后你给我你非得让我做 CT 了，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自己有一个把握的一个标准，说我什么情况下我是真的是需要 CT 来看，什么情况下我 X 光就行。
0: 到医院，首先第一点啊，因为我是在医院上班嘛，其实现在医院不会过度医疗的，
1: 嗯嗯，
0: 因为现在医保又有一个新的改革，你做你想多检查 CT 做三个部位和就是你要超过三个部位，医保就不给你钱了，不给你报销了，
1: 嗯 嗯
0: 是这样的。其实你要正常来做检查的话，都不会就是说的，假如说你要手受伤了，怀疑有骨头的损伤， 肯定就是 X 光就足够用了，拍一个片子。如果他说的假如说这个骨折，拍个片子之后说的这个骨

0: 折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像说腕骨，腕骨骨头比较多，重合的地方比较多。假如说有个月那个手上的一个这个骨头损伤了，在特不叫手指头的骨头相对来说能好看一些，像腕骨这块可能比较多，有的时候哪块有一个小的裂纹可能会看不太清楚，有可能会需要进一步检查，会做 CT， CT 就是横断面上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骨折了，有可能会这样是。
1: 那能不能像您说理解为，就是说我如果是个很简单的部位，很简单的很直观的部位，可能 X 光够用。如果我是里面有多重小骨头叠加在一起了，可能会由于上面骨头覆盖了，我看不见底下有没有问题，我用断层的话能仔细一点，就是说我底下这块再看一眼有没有问题，
0: 可以这么来，第一步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有一些大骨头的话，它要是需要手术，就是做的，假如说骨头就是说一般手要，咱就是手可能是最常见的，可能会受伤，或者是脚踝受伤了骨折了，它又是骨皮质不连续，看起来像是骨折还不一定是骨折，有些人可能就是以前受过伤，或者是他天生就长成这个样子，他可能就是当时说可疑骨折，我们
2: 就需要进一步检查。
0: 对，需要进一步检查，可能会就需要做 CT， 来做成像来看。
2: 月斑斑说我的骨折忒特别了，说我只记得小的时候啊，我骑自行车从车上摔下来了，导致我的尾椎骨落地了，当时给我疼的呀，就是皮试根本没去医院，在家养养就去上学了。也就是最近几年吧，前几年大概是2021年左右哈，说有一个闺蜜生了一个小孩儿，特别可爱，我就去他家看这位小天使了。当时我抱着他软软的小身体啊，忘乎所以了。去卧室里面，他家的阳台打通了，有个台阶我就没看到，因为全身心都在注意这个小宝宝，脚下一滑，我就下意识的把孩子紧紧的抱住了。这家伙又磕我的尾椎骨了。说当时岁数有点大了，我就去医院拍的片子，说也没有治疗的办法，就告诉我回家养，那就拍片之后没有什么大事儿。是不是尾椎骨就养吧？
0: 对，尾椎骨这个位置上，也不能手术。可能要是年轻的话，可能他骨折之后形成角度，对于将来可能会有就是怀孕的生产的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尾椎骨这一极少数会有手术的，基本上是没有手术的。
2: 那像这个 X 线、X 光啊，主要是排查身体的哪些问题的？
0: X 光主要是骨头。
2: 主要是
0: 除了是
3: 不是说是肺部有没有说有阴影啊，
2: 那是 CT 吧，我记得
1: 核磁吧，
0: CT 不是
2: CT，
0: 对，CT 的最大一个优势就是做肺部 CT， 因为现在就假如说我感冒了，要做肺 CT 的时候可能看到一个小片影，可能就是形成早期形成的肺炎都能看见，但是要拍个片子这么厚拍在一起
3: 就是
0: 看不见，
3: X 光是看不见的，所以得拍 CT。
2: 就像咱们平时体检做那个肺部检查，不都是做那个 CT 吗？
0: 啊，
1: 好像叫什么断层扫描什么的，
2: 不知道，我就记得好像是 CT 写的是
0: 肺 CT 平扫。现在还建议做薄层扫描，因为现在有好多人，就自从疫情之后，好多人都有肺结节。好多就是说的，如果要是说良性结节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每年体检一次观察。如果要是磨玻璃结节，这个是不好的。
3: 什么叫磨玻璃结节？
0: 磨玻璃结节就是，在肺部的结节，它边缘不清晰，
3: 不是光滑的，
0: 对，不是光滑的，
3: 毛刺儿那种的，
0: 对，
3: 不规则的，像这种的就不太好，
0: 就不太好。要首次要查的话，就3到6个月建议是复查的。
3: 那刚才我们说了 X 光，说了 CT， 还有一个是我们经常遇见的，就是
2: 核磁共振。
3: 共振，
2: 你们做没做过核磁共振？
1: 做过
2: 哈。你是当时为了检查什么部位？
1: 头，核磁我是腰，核磁是腰。
2: 我也做了过一次那个腰部的核磁共振。
3: 对，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核磁共振啊？
0: 磁共振它有个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没有辐射。但是它检查过程比时间比较长，一个位置怎么平均来说也得10多分钟。
2: 对，我觉得那个声音老大了，那个舱里的声音。
0: 对对，磁共振的声音就特别大，特别响。做过的可能都知道，特别响。为啥它特别响？因为是共振嘛，共振肯定响啊，是不是？要这么样说，是不是能大家能更理解一下？
2: 我就觉得我进去之后脑子嗡嗡的呀。
0: 就是那个他那个有射频，就在工作当中的。特别响，真的是特别响。
3: 那核磁共振是没有辐射的，
0: 对，
3: 但是它是有噪音影响的。
0: 对对对。
3: 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做核磁共振呢？
0: 就是像说做腰椎的话，如果要是看肩盘的话，它是因为它肩盘是属于软组织。磁共振就看软组织比较好。你肩盘 就是另一个就是从患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的你做一个腰椎核磁是一个部位，如果现在反正 CT 现在因为 CT 改了，要不之前是三个椎体收一个 CT 的价钱。
3: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做核磁，核磁因为就是它有一定的局限性，约的时间比较长。有些人做过什么手术的，体内有什么钢钉钢板的，他做不了磁共振，所以首选还是做 CT， 要是腰椎间盘的话。
3: 哦，那这个核磁共振是属于看，那你说刚才讲了哈，就是那个 CT 是可以相当于切成片儿，然后来看你里边是什么样，那核磁共振是相当于看什么？
0: 它也是切成片来看
3: 啊，也是切成
0: 片。对对对。
3: 那它会比 CT 还更清楚、更准确吗？
0: 对，更他说更清晰，就
3: 可以比 CT 还清晰。
0: 对 ，CT 是看
3: 骨头
0: 清晰，
3: 哦，
0: 软组织它就是没有，就是磁共振就那么清晰。
3: 软体的用核磁共振，
1: 那能不能理解为如果脚崴了 ，X 光没事儿还疼，就应该拍核磁？
0: 对。嗯，太棒了，
1: 就是因为它是软组织了，骨头没事就是
0: 韧
1: 带，
0: 韧带软组织损伤
1: 就拍核磁。
2: 那如果从辐射的角度来讲的话，核磁就最没有辐射，
0: 对，
2: 而 X 和 CT 它都有辐射，
0: 对，它俩都有辐射。
1: 我有个问题，
2: 请问，
3: 请问，
1: 你说那个 X 光是断层对吧？那是不是每一层扫一次？
2: CT 是断层
1: ，CT 是断层，是每一层扫一次。
0: 现在咱不所说的，像你们要咱要做 CT， 都基本上都是64层以上的，它转一圈可以扫64层。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转64圈，那是不是等于照了64个 X 光？
0: 它不能不好像不是这么计算的
1: 啊。
0: 我
1: 们
0: 它没有那个辐射量，它不是这么计算的
1: 啊。
0: 嗯，
1: 它可能量不一样。
0: 对，
1: 啊，
0: 我们用的是千伏和毫安秒。就是做一个部位，它转一圈可能有是多大的剂量，可是这样来计算。
2: 哎，我以前还做过核磁共振，之后我不知道核磁原来是没有那个辐射的，
0: 没有辐射，
2: 我还超级担心呢。
0: 一点不用担心，现在放心了吧？
2: 哎，我现在放心了。我总是腰疼嘛，这同事都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上节目的时候，我前面有个大垫子，我坐不下去，我要趴着上节目。后来我去检查之后，才发现腰椎下面是有那个囊肿的。当时我觉得，哎呦，是不是得做这个手术啊？然后说有些人他这个腰椎囊肿可能是天生的，
0: 对对对，
2: 生下来肯定就有这样的。
3: 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是主持人私生活大曝光节目
4: 这有得过什么病摔过什么跤都在这里曝光一下
2: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讲核磁共振它比较擅长看什么，然后 CT 擅长看什么， X 光擅长看什么，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3: 对，还有两个没说到，这都是大梦的专业。B 超和彩超。
1: 对，
3: 嗯
0: ，B 超
3: 再说说 B 超和彩超的区别啊。
0: B 超和彩超它俩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说都是看那个软组织比较好，看肝脏。咱来检查的时候，来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肯定都给你开个彩超。彩超它没有辐射，而且还特别方便
3: 啊。
0: 对，而看软组织还非常好，但它可以从多角度来看。它是个探头，从那个可以在皮肤表面，那探头放在皮肤下面，完了多角度来看这个肝脏，是这样的。
3: 哎 ，B 超，我们以为哈，就我没有请大
2: 朴素的认为，
3: 我朴素的认为 B 超是黑白的，
2: 哎，
3: 彩超是彩色的。
2: 哎，我的朴素的认为跟你朴素的认为是一样的，
0: 你们的认为是正确的，
3: 是正确的呀，
0: 真是正确的。
3: 哦 ，B 超是黑白的，然后彩超是彩色的，
0: 只是从我们那个医生那个。屏幕上来看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哦，那其实彩超是比 B 超更清晰，
0: 它就是你我记得呀，这
2: 是不是更先进呢？
0: 它发展肯定是更先进，
2: 对呀，
0: 机器是彩超肯定比 B 超是更高级一些，机器就是越来越好的，但是你这个彩超就是说在我们那屏幕

0: 他是这么说的，我也不懂。对，
1: 那你说就是正常的健康的人，符合献血条件的，一年能献几次血呀？这个知不知道？
0: 法律规定是两次，
1: 一年
0: 半年以上才能一次，这是法律规定的。
1: 为什么他半年才能恢复到？
0: 这不是我听，因为我们有个队友是在血液中心上班，我听他说是说，其实从身体机能来讲，不用半年他已经恢复了。但是国家有法律规定，我们要遵循法律。他可能会让你多休息休息，不去刺激你过度献血。
2: 我们下一期节目请那个血站的，
0: 我尽量
2: 阿伯肯定能做到。咱们听听这专业的，就是来自于血站的工作人员讲到的，
0: 对对，
2: 就关于献血的一些知识，
0: 献血的故事，
2: 包括那个献血小板。因为献血啊，是我们有血库可以存，但是血小板是它只有五天的新鲜程度。如果说这个人需要血小板，那么他可能是需要就是有人立即马上的给他献血小板，否则不行。
0: 有个我们，因为我们救援队有组织架构，有秘书组嘛，我们有个秘书伊德，你知道，一个队友啊，他就是献血小板不献血，但那个我不敢，他那个好像是说一个机器给你血抽出来，血小板拿走再给你送回来。
3: 对，
2: 他去完全的把血液拿到体外去循环一遍。
0: 我想去献，我一看我就想，那机器要忘还给我血咋整？这玩意儿抽走，哎，忘回来了。
1: 啊什么？那什么意思？
0: 它是把你这个血啊从这个血管出来，对吧？它机器里像离心机制循环一下，把血小板提出来，然后再给你送回来吧。
3: 对，
0: 我一看那个机器，我想它出去了，它出去，它忘回来了怎么办？我这就有点担心了。
1: 那阿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刚才不提到了一个是献全血和这个献
0: 血
1: 小板吗？你刚才说的是国家规定的是不少于六个月，一年也就
0: 是
1: 最多两次。
0: 我印象里
1: 是
0: 这样，
1: 对
0: 对，
1: 你这个说对了。那你知不知道，就是一年咱们可以献多少次那个血小板呢？
0: 一定是超过献血，但我记不住多长时间。我印象里血小板快。
1: 什么叫超过献血？
0: 就是我印象里一年最多两次献血，但血小板不止两次。
1: 对，
0: 但是我记不住，真记不住，三个月还是多少？
2: 血小板好像是可以不限次数的。
0: 好像也不能特别近。
1: 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是间隔期不少于两周。就每年不能超过24次，就这个频率其实还是挺高的。
2: 血小板可以献的次数很高，血液不是
1: 那样的，不可以。
0: 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你看那么多，哪一下他忘回来了？
2: 你放心吧，阿伯，不会。
0: 机器断电了，爸没电了。
1: 那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我们献血的国家倡议的献血的年龄区间，
2: 18周岁以上吧？
0: 那必须的吧？哎，是不不一，
2: 而且需要有体重的要求，100斤以下。
1: 咱们说年龄，关
0: 60以内，
1: 咱只说年龄，觉得年龄是多少？
0: 上限应该是不是60就是55？我怎么印象里是55？
2: 55，还是50？
0: 55。
2: 嗯，
0: 因为我们队长
2: 公布正确答案，
0: 几次要献血没让他
2: 快点麻溜的。
1: 正确答案，国家提倡的是18到55周岁的健康公民是自愿献血，但是现在有一些放宽的一个宽限，你既没有献血的一些就其他反应，多次献血、体检合格的、主动要求献血的这样的人哈。可延长至60周岁，部分地区按照条例甚至可以达到65周岁，但是国家倡导的就是18到55。
2: 哎，但梦因为他来自于影像科哈，咱们很难得有机会把影像科的大夫请到直播间里。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哈，那个放射治疗的放疗和普通拍片的检查最大区别是什么呀？他为什么掉头发？
3: 那个辐射量特别大，他治疗嘛。对。
2: 它的原理是什么？通过 X 光杀死病毒吗？
3: X 光杀死癌细胞，
2: 但是在杀死癌细胞的过程里边会把你的有些健康的细胞也灭掉了，所以它会掉头发，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
3: 对对对，
0: 我家有个长辈，就我亲人最亲的人，就去年去年癌症嘛，就放疗。我体会哈，放疗好不怎么掉头发，它是化疗是掉。
2: 放疗不掉，化疗掉，
3: 也掉
0: 放疗是吧？
2: 对，
0: 看在放哪是吧？看放哪，对。
2: 那放射治疗是属于磁共振的吗？
3: 不是，它的原理是和 X 线原理是一样的 ，X 光还是一样的，它因为它有辐射。
1: 行，那等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等大梦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做客直播间哈。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可是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两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目前看到香炉加桥上北行方向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当中。那么此时呢，仍然是在2026大连夏季大沃斯单双号限行的时间段之内。那么今天是6月25号，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另外，人民东路沿线港兴路、港浦路啊，围绕着国际会议中心的周边路段，珠翠街、珠锦街、珠联街依然是封闭的状态。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19到25度。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您收听交通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大家好，我是达明。
1: 我是安安啊，您还可以通过大连语言 APP， 甚至于蜻蜓、喜马拉雅来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今儿是礼拜四了啊。
0: 哎呦，时光荏苒呐、
1: 啊，嗯，
0: 一转眼这一周又要过去了哈、
1: 啊，马上到周末了啊，
0: 嗯，
1: 那天热呢，我们既然说这个天热之后吧，我们比较关注到的关于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空调不良啊，水温高啊，打火费劲儿啊，是不是基本上就这几大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咱们的嘉宾啊，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不是基本就这几种情况？
2: 差不多，刚才都让你给涵盖了。
1: 空调不良啊。
2: 对，
1: 或者有人说这刚开始好像还可以哈，
2: 是，
1: 然后吹一会儿就不凉了。
2: 对，
1: 嗯，
2: 像这种呢，基本上就是制冷剂不够，然后呢有轻微渗漏的地方，基本上呢这种车龄基本上都在，10年左右了。
1: 哦，
2: 嗯，或者有那种事故，发生过这个碰撞，然后呢导致的这个，管路啊重新连接，在连接过程中呢有出现这种胶圈。安装不规范的这种情况
1: 哦、嗯，那也是遇到了一些就专业的技师，就是比方说工作不够细致哈，容易导致这样的问题呗。
2: 对，
1: 嗯，那你像这种问题，作为车主怎么能够防范呢？
2: 防范不了，只能是这个在这个合适的这个气温下进行这个压力的检测，这个是车主呢不能自主 DIY 的。
1: 哦，哎，一般我们说在3、4月份呢、啊，我们知道迎来这个夏天的时候，需要提前检查一下空调哈。
2: 对，
1: 那通常这个工作就包含在这部分里边了吧？
2: 对，
1: 嗯，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有关燃油车的一些维护啊、保养啊、维修方面的话题。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应该讲，这是一个空中维护保养的小课堂。安安和达明呢，就是作为这个小学生，咱们听听专业维修团队的知识讲座。
1: 对，因为夏天这个，尤其在市里边走的人会更多啊。那些用车的一些糟心事儿，或者是说你车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故障啊、异响啊，你可以说的越详细越好哈。
0: 嗯。
1: 然后咱们来个空中问诊啊，一对一的来拆解一下啊。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信息，已经发送过来了啊。
0: 嗯、
1: 他的车是2019年的大众迈腾，开了60,000公里了。他说我基本每天都要走东快路上下班啊，最近呢一开空调，吹出来的风一开始是凉的，跑个10来分钟就变成自然风了，然后就越开还越热了。
0: 嗯，
1: 然后关了这个 AC 再开又能凉几分钟，然后就又热了。那这个问题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吗？
2: 嗯，对，这个是比较典型的这种制冷剂不足的表现。
0: 空调制冷剂不足，
2: 对，
0: 我很想知道，像这种汽车空调用了很长多长时间之后会容易出现制冷剂不足，是从哪儿漏掉的呢？还是说到了一定的年限，比如7、8年的车都会有这个问题？
2: 它这种呢，基本上就是到了一定年限之后啊，这个胶圈老化，
0: 嗯，
2: 导致的这种轻微渗漏，
0: 嗯，
2: 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呢？是这个空调泵，
0: 嗯，
2: 这个泵头这块有损坏、
0: 磨损，
2: 对，导致呢它这个到了一定压力之后呢，它就停止工作了。
0: 嗯、
1: 哎，它这个不能是说，比方说冷凝器被什么呼住了这种的吗？
2: 有这种可能性，包括冷凝器，包括蒸发箱，都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这种温度，这个达不到这种标准。
1: 嗯，你像2019年，现在其实也就是7年车，
2: 对，
1: 60,000公里，开的并不是特别多啊。
2: 对，
1: 嗯，
0: 那这种问题解决起来会比较麻烦吗？
2: 不麻烦，
0: 还是说费用方面？
2: 不麻烦，费用也不高。其实呢，就是这个专业技师啊，通过这个压力表来检查，确认制冷剂是否缺。第二个就是这个判断，就是蒸发箱、冷凝器前段是否有异物被遮挡，
0: 嗯、
2: 哎，导致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第三点可能就是来判断这个压缩机的好与坏。
1: 就是多方排查呗。
2: 对，
1: 嗯。
0: 其实哈，就是关于这个渗漏的问题，我们常说，无论是说变速箱油啊、润滑油，还是刚才我们说压缩机里的制冷剂等等，它这个渗漏呢有好多种原因，胶圈老化是一种，或者是曾经发生过磕碰是一种，还有呢，就像我们说，也有没有出现说找不到原因的情况？
2: 只要你修，肯定能找到原因。
0: 嗯，
2: 就是说这个复杂程度呗。
0: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嗯，我家有一个，就是卫生间后面啊，有一小块，就老是往外鼓这个潮的，就是感觉像渗水之后造成的大白的鼓包了。 可是我前后左右看哈，那附近既没有水管也没有什么的，而上面也没漏，下面也没漏，就从墙这块就鼓出来这么的，而且我就在愁呢，我怎么就找不到它的原因，这个漏点从哪儿来的呢？
1: 那你没想着把那个抠开吗？
0: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一旦抠开的话，我这工程老大了，
1: 能不能破损是吧？
0: 那一定破损。
1: 这事儿你怎么没问一下上一档节目呢？
0: 不是，我是举个例子啊，就实际上和车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要就想找到它的漏点，你就顺着它那个漏的地方，你给它抠开，不就找到了吗？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然后这个东西它跟车还不一样，你还不可以用什么。

0: 压力枪啊，或者测压仪还不好测。
1: 对，像这个，这你说的这种就属于建筑上的透寒一种表现。
0: 它是在我室屋内呀，
1: 对
0: 呀，屋里呀，
1: 它是屋，对，屋里屋外，它那产生了这个流动的空气。
0: 行吧，咱就不谈装修了。但是从车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还有一个事儿。昨天不是单，昨天是双号的车可以开。
2: 昨天是24号嘛？
0: 昨天我借了邻居的那个双号车开，他我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这个车就比如他是用一张卡自动解锁这个车啊，只要我把他这个车解卡啊解锁，我打开车门一进去，他的空调就是自动开启的，
1: 对，
0: 冷风自动就来了。然后等我关掉车的时候，这个冷风就自动关闭了。也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空调系统来说，您觉得是正常的呢，还是说我进去以后先打开空调系统会更好一些？
1: 它这个呢，就相当于咱们的智能家居的一种表现，它一种使用场景而已。它目的是什么呢？让驾驶员或者乘员更舒服，就跟咱们回到家是一样的，提前把空调给打开。
0: 嗯，
1: 然后呢，回到家之后呢，这个室内不这么热，
2: 嗯，直接就是清凉的感受。
1: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设定的一个场景，
0: 就是也可以不这么设定，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讲？你比如说我这车熄火了，它的空调自动跟着停了。原来我们曾经说，为了不让咱们这个车的空调里边出霉味儿啊，最好在快到家之前的前3分钟、前5分钟，咱们把这个空调关闭 ，AC 口关闭，让它自然风烘干一下，
1: 对，
0: 蒸发箱上面就没有这个霉菌的吸附，
1: 对，
0: 是不是理论上我们说这么说更好？
1: 是。
0: 可是有很多人就像说的，设置成自动上车它就打开，下车就关闭。
1: 对，
2: 嗯，
1: 就是
2: 所以你想问一下，这种设置对于这个空调有没有什么坏处？
0: 会不会有发霉呀、啊？这种霉味的出现更容易？
1: 这种情况呢，肯定会更容易出现，因为它使用率频率更高一些。它的目的是要求这个增加驾驶员的舒适度。
0: 嗯，
1: 哎，就是让机械为人服务。
0: 嗯，
1: 它从这点出发。
2: 嗯，所以说这个电车嘛，它就是特别费那个热泵嘛。
1: 对，
2: 就是你车不论是充电的过程当中，还是开的过程当中，就这热泵是甚至时时刻刻都在工作。
1: 对，
2: 它这损坏的这个损坏率就比较高。
1: 是，
0: 嗯，这个当然可能也是一个设置。就像我那也是个电车，我就
2: 没那么设置。
0: 我就是我必须我呼唤它，它的空调才启动；不呼唤它，它其实就是一块豆腐。
2: 那它就没有耳背的时候吗？
0: 好嘞，大家如果有使用车或者是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王丽华王总那块呢，主要是修燃油车会更多一些哈。也是我一个朋友今天晚上要坐船，就是开着他的燃油车坐船去这个太行山那头去玩一圈。
2: 客滚船吗？
0: 对，但是他昨天就特意去了这个维修保养店啊，进行了这个换那个油。然后又遇到了我们曾经无数次提到的，就是仅仅是换了润滑油、
1: 机油，
0: 对，
2: 没有换变速箱油，
0: 其他的没换。
2: 那是不是不需要换呢？
0: 所以这个问题，王总，从你的角度来讲，是自己要提出来更好呢，还是让4S店或者是这个维修保养店给我们建议呢？
2: 对，就不提出来，就是咱们就不帮着看一看。
0: 他只换了润滑油，
1: 不可能，因为其实尤其在长途出行之前。那个变速箱油、火花塞和点火线圈，以及这个防冻液、刹车油，如果是这个老一款车的话，那还有助力油，那一定要检查和更换。
2: 就是他只要提到说我要是
1: 出行的话，
2: 开着车
0: 出行，
1: 对、
2: 嗯，那其实有责任心的修理店都应该帮着全方位的看一看。
1: 对，其实这个修理店呢，基本上责任心肯定都有，就是说怎么能对怎么能让车主更容易去接受。
2: 车主说我就想换一个发动机油，别的你就不用帮我看了，是不
1: 是
2: 应该有这样的对话？
0: 我也在想，是不是车主就认为我出门之前只需要换润滑油，其他的你也不需要换。
1: 对，但是其实如果是这个作为我们的同行来讲，更应该这个从专业技术角度来讲和标准上来这个说服车主。因为要讲清这个变速箱油的一个重要性，
2: 嗯，
1: 包括防冻液，
2: 对，
1: 使用了一些劣质的防冻液，含水量比较多，它会导致一些情况出现，
2: 哎，大斌，你没问问你的邻居吗？你说你这次去，保养汽车大约的预算是多少？他没告诉你吗？
0: 没有，
2: 他说我换一机油也就500块钱呗。结果你一说这儿要换那儿要换，我就预算500挡不住了。
0: 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花500也好，600也好。换润滑油也好，或者是变速箱油也好，刹车油也好，其实对我们车辆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同时对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也是至关重要的，
1: 是
0: 不是你可换可不换，而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必须要换。
2: 嗯。

0: 就买了车那一刻开始啊，这个就是一个消费品啊，
1: 嗯，
2: 对，
0: 保养啊，油钱、电钱哈，
2: 嗯，其实很多车主呢，可能都觉得我车现在开的状态一直挺好，我就可以不必要换那些项目，那些有些项目我就可以不做。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呢？就跟咱们的体检是一样的，那咱们在日常这个身体检查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或者这个数值的超标，那一定会进行慎独检查的。那其实车辆也是一样，那在刹车油、变速箱油它的含水量和它的指标超出它的这个范围值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更换了。包括这个有一些这个，你像刹车油通过含水量能测出来，那你像变速箱油和这个助力油，那这个就是到了一定更换周期，你就要通过这么几个因素，那一定要考虑。
1: 至于说这个周期，我们今天有必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润滑油的更换周期、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助力油的更换周期和刹车油的更换周期大约在什么区间，我们共同巩固一下。
2: 其实我觉得呢，机油呢，根据现在市面机油质量的这个不断提升，基本上都是以全合成为主，大概是在8000到10000公里一个更换周期。然后呢，这个是机油机滤是同步要更换的，变速箱油、火花塞和刹车油还有这个防冻液，基本上就是在2年或者4万公里，最多不能超过3年或者6万公里要进行更换。
1: 这是一组，
2: 对，
1: 这一组是一起换就行。
2: 对，
1: 嗯，
2: 其实你这些换完之后呢，第一个在未来的2-3年当中，你不用去操心，
1: 对，
2: 而且不会，基本上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1: 而且刚才我们说变速箱油也好，助力油也好，像这一组可能1000多块钱也差不多。如果就是咱拿个10来万的车来说，
2: 是，
1: 是不是？
2: 是。
1: 那你这个3年最多3年6万公里，你要换了它，未来的3年6万公里之内，我们可能会安枕无忧。
2: 对，
1: 嗯。好，这位叫吴向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其实好像很少有人问这事儿哈。
0: 哦，发动机需要定期清洗吗？
2: 清洗我觉得是这样，它是不是要定期用清洗油啊？
1: 不是，有发动机清洗这个项目吗？
2: 发动机分两部分，
1: 嗯，
2: 外表清洗有，然后内部用发动机油进行清洗也有，所以说呢，车主通过两方面吧，我给你做一个解答吧。对，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发动机外表清洗呢，这块我倒觉得你需要在那个专业店进行清洗，因为你避免这个进去一些水灰尘，
1: 嗯，
0: 这个
2: 适得其反。
0: 这个清洗不是拿抹布蹭蹭吗？
2: 不是，它有专门的，它有专门的那个发动机外表的清洗液。
1: 嗯，
0: 那不是把这个清洗液是倒到抹布上，然后擦一擦吗？
2: 不是不是，首先呢，它是这样，它是在那个专业工具的配合下，需要这个气压比较大的这个容腔进行一个粉尘的萃，然后呢再进行一个表板蜡的一个处理，就是防尘，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发动机外表没有多少灰尘，保证它的散热效果。
0: 用水呲是肯定不行的哈。
2: 水呲呢效果不建议这么做，但是其实来讲，对于一些有经验的这个技师来讲，可能是有的时候会这么做，但是需要在发动机冷车状态下有一定的条件，不是说你在任何时候都能允许这么操作。
1: 这是外表的，
2: 外表的，对，
1: 嗯。
2: 那针对于内部的一个清洗呢，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呢，就是清洗油这块呢一定要慎重的选用吧。
1: 嗯，
2: 因为清洗油呢实际上来讲它是一种这个不达标的这种机油，它的如果要是进在的发动机里头，通常的操作方法是什么呢？这个低速在那运转，
1: 嗯，
2: 然后呢就达到这个清洗的目的，要清洗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把这个油给放出来。但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是什么呢？你这个油进去了之后，你不可能100%的放出来，
1: 嗯，
2: 所以说呢就会有残留。那你残留的这个清洗油和咱们车发动机选用的这种520呼扇梁或者是020
1: 不匹配，
2: 对，不匹配，稀释了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机油，所以说呢改变了它的粘度。所以说呢，我个人一个意见，清洗油呢这块还是这个因人而异吧。
1: 也就是说它不是必须的项目，
2: 对，
1: 就是清洗发动机的内部的机舱。
2: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清洗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除积碳吗？
2: 你指的是内部吗？
1: 对呀，
2: 内部啊，它就是目的就不是除积碳，因为机油呢是在活塞的底部，
1: 嗯，
2: 是这个涵盖这个曲轴连杆这块的，所以说呢

0: 他可能目的就想清理一下这部分的这个杂质，就是类似于起到别墅像油滤网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实际上来讲呢，机油格机油滤芯已经把这个工作给你做了，
1: 所以呢，发动机内部的清洗，从你们的角度来讲，不是十分的必要的建议。
0: 我个人的意见，
1: 它也不是必须要做的项目。
0: 对，
1: 而外部的清洗呢，可能就是去掉一些什么
0: 灰尘
1: 之类的。
0: 对，
1: 它无非就是增加它的散热性嘛。
0: 是，
1: 如果你的生活场景，比如说特别干净啊，停地库也好，可能也不走那种特别脏的路面，甚至外部的清洗的频次也好，或者意义什么都需要好好的考量。
0: 对，
1: 所以所谓的发动机清洗，为什么咱俩做这么长时间节目，好像第一次有人问这个事儿，也就是它不是你的保养的必要项目。
0: 对，但是发动机的积碳清洗这个是
1: 必要的，这是必要的。
0: 对，
2: 嗯，它确实有一种产品叫发动机清洗剂，是吧？
0: 对，
2: 嗯，只不过我们觉得不是特别必要呗。
0: 对，
1: 对，它就是，嗯。我该怎么说？怎么形容一下？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洗脸似的，有人说我要是为了深度清洁，我非要拿个什么砂纸好好打打这个脸，就是你正常的洗肥皂洗面奶就可以洗了，
0: 对，
1: 没有必要非要用砂纸再去洗这个脸。
2: 但是这没有人会用砂纸洗脸，但是关于这个脸部清洁的产品倒是特别的丰富的。
1: 嗯，赚钱嘛。大龙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现在也是变成了新能源车，这个。变速箱油多少公里更换一次？这个周期要更长一些。
0: 变速箱油嘛，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就经常提的嘛，两年4万公里或者3年6万公里，这是个极限。
1: 嗯嗯，那它是和油车一个标准吗？
2: 新能源车也没有变速箱呀。
0: 不是它新能源车。
2: 对，
1: 嗯，
0: 新能源车它是这样，是混动车型吧？
1: 他没说，那比如说就
0: 是
1: 纯电，他说的应该是混动。
0: 对，混动的，
1: 要不然它没有变速箱油。
0: 对，它里头有个齿轮油。
1: 对，
2: 嗯，齿轮油是两年吗？
0: 每个车型不一样，
2: 嗯，
0: 因为它里头装油标准也不一样，
1: 嗯，
0: 你参照保养手册。
1: 对，他既然这么问，他一定是混动的。
0: 对，
1: 纯电的没有这一说。
0: 是，
2: 纯电的就是换一个叫电机油。嗯，
0: 对，
2: 您电机油基本一年一换吗？
1: 没有，我好像第三年的时候吧换的。
2: 两升啊？
1: 几升我也不记得了。
2: 多少钱呢？
0: 没多少钱，
1: 好像二百来块钱，
0: 差不多，
1: 二百来块钱，
0: 非常便宜。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巴克尔问一个节气门的问题，跟油水不同，说保养说明书里呢没有讲节气门什么时候需要清洗，我就不太知道要不要清洗。嗯，哈，这是一。二，我是5年的纯油的 CRV， 是本田的吧？
0: 对，
1: 开了43000。我需要清理这个节气门吗？ 4S 店说不用拆下来清洗，这个说法可信吗？如果要清洗一次费用大约多少钱？它是连环炮。
0: 第一个问题一定要清洗，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拆下来清洗，第三个呢就费用不过200块钱吧。
2: 哦，
1: 哎呦，你回答的这么痛快。
0: 对，
1: 它仅仅是节气门。
0: 对，
1: 必须要拆它也不麻烦。
0: 对，
1: 清洗一次大概200块钱左右。
0: 是，
1: 所以这个呢，我们说保养说明书里没有提到它，并不代表说你不去清洗它。
0: 对，
1: 就像我们说，有人说这个车终生免维护什么变速箱，并不代表着你在4年6万公里之内不去换变速箱油，
0: 是
1: 一个道理。
0: 是，
1: 嗯。
2: 那其实你说它这个200块钱清洗这个节气门哈，那是只是针对它这个车型，还是基本上节气门都不贵？
0: 针对它这个车型，因为有一些这个发动机比较复杂的车型呢。节气门是在那个涡轮增压器的下面，可能拆起来就比较费事。
1: 嗯，
0: 那这个费用可能就不够了，
1: 工钱就费劲了。
0: 对，
1: 好，吴向呢也补充了，就刚才问发动机需不需要定期清理，他说呀，太感谢你们的解答。他说呢，我在 4S 店的时候，店员就问我是否需要清洗发动机，他说有点叫不准了，这是必须的项目吗？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它不是特别必须的项目。
0: 对。
2: 嗯，他指的是内部呗，是吧？发动机内部。
1: 他没说内和外，反正只说了发动机清洗。
0: 嗯，
2: 那样外部的话就是免费吧？
0: 不可能是免费的 ，S 店的维修呢，基本上都是以内部。
2: 因为我想的总是拿个抹布蹭一蹭。
1: 你干脆拿嘴吹一吹得了，还顺便练了肺活量。好嘞，燕飞的问题呢也挺有意思，说安达明啊，帮我们问问王总。网上全是铺天盖地的免拆治理烧机油，这事儿到底好用不好用啊？
0: 首先呢是好用的，
1: 嗯，
0: 但是不能说100%的好用，
1: 对，
0: 不适合 百分之百的车型，就是同样是这个迈腾，同样是奥迪，那不是所有的这个这一款车型都适用，因为因车而异吧，就是说一车一况，有的车可能是这个保养比较到位，可能是只是这个踩上了这个积碳稍微多一些，导致这个活塞环卡滞。
1: 嗯，
0: 你像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治疗，
1: 免拆
0: 对治理。那如果要是采用这个，你缸壁都已经拉上了。
2: 就我们说的拉杆了，
0: 拉杆了，
1: 那不行了，没用
0: 了，对，那已经不行了，
2: 那就大拆呗，
0: 那就大修了，
2: 哦、
0: 大拆。
1: 咱
2: 大拆，
1: 你说，
2: 嗯，大拆得多少钱呢？
0: 他这个是什么车？
1: 没说，
0: 没说，
1: 嗯，
0: 基本上应该在7000以上吧。
2: 7000以上了哈，根据不同的车型。
0: 对。
2: 那这费用也不低哈。
0: 对。
2: 但如果说是这个免拆的治理，基本上是2000-3000吗？
0: 对，差不多。
2: 就能下得来哈。
0: 对。
2: 哦。好，这个听众的问题说是他是2017年的丰田卡罗拉，他说这几天呢遥控钥匙按解锁没反应，用机械钥匙开门可以，拧钥匙打火一点反应都没有，仪表盘的灯是亮的。
0: 那一定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你用遥控器锁的，你就要用遥控器来解锁呀，你没解锁的话，你用机械钥匙给打开了，那不如进入了防盗功能吗？防盗这个阶段吗？那你一定是打不着火的。你一定
2: 那就必须把遥控钥匙弄好，
0: 对，你一定把遥控器给它修好。
1: 好，这位大龙也补充了问题，咱真猜对了，他刚才提的新能源车变速箱油多少公里换啊，他确实是混动的、
0: 嗯、对，
1: 他说如果我换我这个变速箱油的话，是按照总里程数还是按他那个 HEV 的那个里程？
0: 总里程数，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你没有必要单独匹出来，因为他一直也是在运作当中的，
0: 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嗯，
1: 好嘞，那么还是一个、刚才这个一个朋友的延续啊，燕飞，我再打开燕飞的这个问题，他这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另外一个说法哈，他说免拆治理烧机油，你会他说网上铺天盖地的有这种说法，也就是现在烧机油的这种现象，在很多车上面还咱说就是很多车型里边还是普遍存在的哈，
0: 对。
1: 所以才会有这么一项业务，
0: 是。
1: 那么大家至于说是免拆治理还是拆了治理，完全要根据你不同的车、不同的型号，咱们采取不同的方案。
0: 对，
1: 你不能一概而论说都不免拆或者都什么的。我是觉得哈，你可以，如果你实在较准，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烧机油的话开到王总的店里，他会给你建议说你这可以拆或者可以免拆，大约多少钱？如果你觉得王总忽悠你。你也太黑了，你还赚我好几百块钱、
0: 嗯、
1: 那你可以上隔壁家另一个比如说张总的店里再去看一看，然后呢再去在隔壁的李总家的店里再去看一看，你做个对比。
0: 对，
1: 现在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只要选一个你认为靠谱的、性价比不错的，然后从各方面口碑很好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对，其实这个基础呢现在是比较成熟的，只不过是这个不适合所有的车辆而已。
1: 嗯，
0: 就像咱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事儿，你都已经拉杠了，你再用它这种免拆治理，那是这个徒劳的。
1: 嗯
0: 嗯，
1: 你不能一概而论。
0: 对，
1: 就像我常拿我生活中做比喻，我喜欢园艺嘛，小花园，我有个邻居的小花园打理的也非常好，他前天干了一个事儿，让我们这些院子里的邻居是啼笑皆非，就是有一种药呢，叫做。叫我在我耳哪边想不起来，就是那种药呢是啊石榴合剂，石榴合剂的作用呢确实有杀菌杀虫或者什么，但是它的作用是预防的，只有在叶子落了以后，然后或者来年开春解冻之前，我们需要把叶子收拾收拾，然后在地面上或者树干上打这种药叫石榴合剂，确保呢今年少长虫少长菌少长斑，结果呢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又治菌又治斑又治虫。前两天他花园里某一个树上就长了这个小虫子，他就哗哗往这树上打石榴合剂，那么从专业的角度他就是伤害了他的花卉，因为那个药物的作用就是预防为主的，
0: 对，
1: 而不是治理的。治疗的药物呢比如说比虫林啊或者赛虫芹什么的，我这方面比较专业啊，他就是用错了药物，用错了时间，用错了方法，跟刚才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
1: 你不能一概而论我都用这种免拆治理，
0: 对，
1: 是吧？所以咱要因材施教，因病对药。
0: 对，
1: 有人提到说东北快速路怎么着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吗？这样我们稍后呢半点的时候会通过指挥中心看一看，尤其是东北快速路广电中心路段拥堵是有临时的管制还是说有这个交通事故，我们通过指挥中心可以看到啊。
2: 嗯，
1: 大家先不要着急。
2: 对，另外有一些朋友也在问说这个限行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还没有结束啊，是今天是最后一天限行、啊
1: 嗯、目前我没有得到这个有关限行解除的通告。今天呢安安和达明在1008车友会节目里边为您请到的是啊，咱们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为大家解答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
2: 对，不论是你的维修还是养护啊，有一些异响啊，有一些卡顿呢、啊，你不了解的事儿，都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或者是图片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那关于达沃斯的限行的这个通告呢，稍后的时间马上进入到了14:30的路情信息，指挥中心的李妮也会再次的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继续发送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我们首先来回答第一个朋友询问的问题：东跨路上，包括香楼在桥上北行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原因是刚刚在疏港路上有临时的交通调流，所以呢，香楼在桥上有短暂的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不过目前看到整个香炉礁桥上包括疏港路的临时调流已经结束，所以呢目前整体的疏港路沿线是可以选择出行了。另外有一个消息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啊，那么今天晚间的达沃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的单双号限行会持续到我们原计划的晚上9点整吗？那么我们刚刚从大连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了解到，自今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正式结束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正式结束，那么随之相关道路就恢复正常通行秩序了。那么本次临时交通管控期间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理解和主动配合，文明有序出行有力保障了论坛顺利举行，所以呢请大家再耐心等待几个小时，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以后就是单双号限行的这个通告就结束，但目前仍然在单双号限行的时间段之内啊。提醒那些双号车辆，今天是6月25号，那么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另外也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论坛的已经进入到收尾的工作，所以呢像疏港路沿线东快路的主干连线会有临时的交通调流，如果您在出行的时候遇到前方出现排队等候的情况，也就是一动不动的情况，请大家稍安勿躁，不要着急，可能是前方出现了临时的调流，这个调流时间也会比较短暂，请大家耐心等待，感谢各位市民的配合。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因施工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19到25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14:33，继续100搭车友会啊。我们这里是一档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就是你买了车之后，关于一些维修啊、养护方面的事儿，都是可以随时的跟我们的嘉宾来沟通一下。你可以继续的发送信息，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啊，什么车型啊，然后公里数啊，你担心的问题啊，通过文字啊、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随时的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好，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疑问啊，比如说哪里有动静啊，或者是哪个地方不舒服啊，或者是哪个地方觉得费点什么东西啊，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情况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嗯，我们这个听众呢说车是21年的日产啊，30000公里，车挺新的啊，但最近开空调的时候呢，他说车速快，空调凉。
2: 啥？
0: 车速快，空调凉。
2: 越快越凉吗？
0: 越堵车，一堵车或者等红灯，吹出来的风就不凉了，甚至有点温乎。他说跑起来就又凉了，这咋回事啊？
2: 越跑越凉，
1: 看一下那个防冻液是否缺。他这个还有一个膨胀阀，其实坏的可能不太大。
0: 嗯，5年的车啊。
1: 对，你先检查一下冷却系统，看看是否正常。
2: 还是它这个冷却系统有问题，
1: 对，
2: 否则的话它不会出现这种异常。
1: 是，
2: 正常来讲就是说，咱们开个一两分钟空调，它慢慢的凉下来。
1: 是，
2: 它这个慢跑不凉，一快跑
0: 起来就凉，
2: 那是有问题的。
1: 对，是
2: 看防冻液吧。
1: 对，
0: 或者说是这个冷凝器之类的，能不能糊了一层什么东西啊，柳絮啊、灰尘呐、散热效率降低啦。
2: 现在来讲，在你们的车间，就是修空调系统，应该是个小问题哈。
1: 是，
2: 它不像说发动机、变速箱出了问题。
1: 对，只不过就是周期稍微长点而已。你像，尤其在这个最近吧，车间里头比较集中的就是这个蒸发箱的渗漏，
2: 嗯，
1: 漏的特别轻，而且不是在接口漏，是在中间的那个散热片那块漏。
2: 嗯，
1: 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吧，就是10分8分钟可能才冒那么一个泡。就是这个监控起来就是比较费事，就是你只能是通过这个时间的这个长短来求证管道压力的变化。
2: 出了问题就别着急了，
1: 对，是，
2: 咱就慢慢的给它治好就行了。
1: 对，
2: 不差那么一天半天的。这位振宇啊发来信息说，2014款的雷斯特 W 有这款车吗？
0: 那一定有吧。
2: 雷斯特 W，
0: 只不过我们不太熟悉而已啊。
2: 柴油的，2.0T， 咱先把问题说了哈。
0: 嗯，
2: 4驱7座，17万公里了，就十多年了，17万公里。加柴油的时候是否需要额外加注添加剂？柴油添加剂这事儿，
1: 这个柴油添加剂啊，根据你的行驶路况这块，可以添加，但是一定要这个达标的。你就像是这个奔驰啊、路虎啊，它有柴油版的，它这个添加剂。要比这个汽油的更规范一些，要求标准更高一些，因为那个柴油那个喷油嘴啊和汽油的喷油嘴还不一样。
2: 嗯，
1: 然后呢，有的柴油的喷油嘴啊，这个在修复校准的过程中啊，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是高于汽油的喷油嘴的。
0: 就说那个添加剂，咱们这个汽油车不都是建议用添加剂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柴油车呢？
1: 柴油车也建议用，
2: 但
1: 是对，但是一定要。这个标准一定要高的。
2: 我查到了，这个雷斯特确实有，是双龙汽车的一个
0: SUV
2: 啊，真是咱做这节目长了很多见识哈。双龙汽车的可以加，但是要和它的这个质量匹配。
1: 对，
2: 但是在咱们北方啊，东北这个开柴油，我记得以往有人说开大型的时候往里加尿素，那么咱们这种加，比如说 SUV 类的，它有必要吗？
1: 也可以加，它是根据这个发动机的标准。
2: 嗯，
1: 国四、国五的，或者是国六的，然后呢，这个根据它的排放标准，有的车型带这个尿素装置的，那你就必须得加。
2: 这个不是车，它是车本身带的吗？这个
1: 对，本身带的
2: 还是后改装的？
1: 那不是，它是本身带的，出厂时间就带的。
2: 哦，
1: 哎，
2: 好嘞，我们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这俩字儿，因为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在今天晚上6点的时候，关于本次达沃斯会议的所有的限行通告呢就结束了，也就是6点之前，我们还是要遵照之前咱们大连市政府发布的达沃斯限行的通告，6点之后就恢复正常了。
0: 嗯，对，因为今天是25号嘛，所以尾号是。

0: 双号的车其实今天是不受这个限行的哈，
1: 对，
0: 只是单号车辆在今天晚上六点钟的时候就可以正常出行了。
1: 你说错了
0: 啊，我没说错呀，
1: 今天是单号的不受影响，
0: 啊、对，
1: 双号的六点钟之后就一切如常了。
0: 对对对对啊，单号单日通行嘛哈、
1: 啊，对，
0: 双号双日通行。
1: 虽然这个事儿呢给我们造成了小小的困扰，但是呢，提前解除这个呢也是应这个广大市民的需求啊，就提前解除了六点钟之后双号今儿也可以开啊。
0: 对。
1: 好嘞，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有关这个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问题。这一位是14款的本田雅阁 2.0， 10万公里，也是涉及到空调的问题。跑了一段空调以后呢，等红灯的时候，我这个车身抖得特别厉害，方向盘都跟着颤。可是我一旦挂到 N 档，抖动就明显减轻了。那这个还是
0: 这不是空调
1: 的事，这是空调的问题吗？
0: 这节气门
2: 的事
0: 吧？
2: 跟节气门和机关爪可能是关系可能更大一些。
1: 就是那个犄角胶吗？
2: 对，犄角胶，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挂在 D 档或者是挂在倒档上，它是这个带符合，然后你挂在 N 档是切除了这个变速箱的这种符合，
1: 没有负荷了。
2: 对，所以说呢，它抖动力能稍微轻一些。
1: 你看14年的雅阁开了十万公里，其实也就是犄角胶出现老化的症状了。而且这个犄角胶老化哈，它是一个渐进式的，
2: 对，
1: 就不是说我昨天啥事没有，今天它就老化了，今天就抖，它一定是刚开始就有了一些异常。
2: 对，
1: 那么问题是这个，当你发现车有些这个抖动啊异常的时候，就去检查呢，还是说等它抖的你已经受不了了，再去弄它？
0: 就稍抖一抖，可不可以忍一忍？
1: 哎，
2: 不能这么样做，其实这个小病不休。
1: 必成大吉，
2: 对，必成大吉，嗯，
1: 所以就发现异样，赶紧去处理它。
2: 对，是，
1: 嗯，好了，这位朋友是有一台本田雅阁，时间比较久了，换了启动机以后，偶尔就打不着火，一个月能有一次打不着，其他时间还正常，但是我测量电瓶的电压也都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呢？
2: 换了启动机之后，偶尔有一次或者一次半次的打不着火，
0: 对，一个月有一次吧。
2: 那就是你换的启动机的品质不行，
1: 或者是和你的品牌不匹配，
2: 应该是。
0: 那这咋办呢？就一个月就一次这不行，你说
2: 你
0: 可不可以再忍一忍呢？
2: 那不能忍，
0: 也不能忍哈。
2: 对，
1: 首先这个电瓶的启动机也不是很贵吧？
2: 对，
1: 你回忆一下，这位叫燕飞的朋友，你当时换这个启动机，就是雅阁的启动机，你当时换它花多少钱？
2: 如果花了300块钱的话，那就是这个效果，
1: 就是质量不好。
0: 多少钱呢？
2: 如果要是你花500-600块钱的话，
1: 500块钱以上的
2: 一定是好的。
0: 啊，
1: 你回忆一下哈，
0: 竟然是这样的。
2: 对，
1: 你不是今天刚才问我吗？你昨天借邻居的那个豪华款的电车开着，和你现在这6万块钱的小电车开着，什么感觉？
0: 嗯，有什么不同？
1: 那是天和地的区别。我昨天都有一个念头，
0: 一分钱一分货呗。
1: 我要不要再拼拼命，努努力，多赚点银子，我就换那个豪华款。
0: 嗯，所以说商品的价格是能够反映出它的价值的。
1: 对，
2: 对，
1: 所以像刚才我们说这个启动机，当时你是花了300-200换的，还是花了500-600换的？
2: 对，
1: 可以回忆一下啊。
2: 嗯，
1: 好嘞，开心快乐的问题是什么呢？
0: 18年
1: 的
0: 卡
1: 罗拉，
0: 跑了13万公里啊。
1: 有个缸失火了，去汽修厂检查，需要换喷油嘴，想问一下王总，卡罗拉的喷油嘴我要换一个得多少钱？如果是四个都得换得多少钱？
2: 你就别换一个了，既然都已经拆开了，就换四个吧。
1: 卡罗拉大概多少钱？
2: 大概一个范围应该是在2000之内吧。
0: 哦，四个喷油嘴需要2000块钱？
2: 2000之内。
0: 那也不便宜啊。
2: 喷油嘴其实你如果换这个原厂的确实不便宜。作为来讲，喷油嘴的确是属于发动机上的一个大件，因为它一换就是四个，最少是四个。那当然有三缸机可能是少一个，但是这个费用
0: 就有一个失火的换一个不行啊？
2: 那不行，因为喷油嘴的喷油量啊，它是这个非常精密的，
1: 均匀的。
2: 对，你想呢？你这一个正常了，那三个不正常，
0: 嗯，
2: 那它这个量还是不同步，还是会发生这个异常的。
1: 好，比如说我这车可能就开个一年半载就不要了，我换一个行吗？
2: 那也不行，那其实你还不如四个，你换一个，给这个发动机做配套的这种性价比较好，因为你卖车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也不可能买啊。
0: 一试就能试出来了。
2: 对，一试就试出来了。其实，就像是有专业的这个维修师傅。为什么有的车主买一车 的时候呢，他去找这个维修店的师傅，然后来进行这个试车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抖动情况，他能判断出来。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听发动机的着火的状态，是不是这个有异响啊，或者是不是均匀呢，是不是平稳呢？哎，再第三个就是看有没有漏油的地方，是这个漏油是这个气门室盖垫漏油，还是这个涡轮增压器漏油，还是方向机漏油，你都要有一个判断。
1: 嗯，
0: 你说这么检查一套下来得几个小时啊？
2: 其实有经验的师傅嘛，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0: 就能全方位的看出来问题了。
2: 对，
1: 哎，我比如说我要去买一款二手车的话，找一个类似于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师傅哈，
2: 对，
1: 其实帮着溜一圈，七七八八的问题就能知道，
2: 是，
1: 然后你就知道哦，这车可买，
0: 值不值得买？
2: 对，是，
0: 对，
2: 嗯，
0: 这事真挺重要的哈，
2: 对，
0: 哎，这可以作为一个工作。
1: 嗯、我是说呢，咱俩就陪考个证，就是专门陪大家验车，
2: 嗯。
0: 那这是啥证呢？
1: 这证咱可以颁发吗？
0: 验车证。
1: 开玩笑，
0: 这个工作一定是有人做的、嗯、我觉得这个市场。
2: 对，
1: 好嘞，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叫 Yuki， 他说19年的传奇 GS5 最近一启动发动机故障灯就黄灯，电脑显示叫排放系统故障，但是开起来感觉还一切正常，这种情况还需要维修检查吗？
2: 那一定需要检查的，
1: 都有故障码了还等啥呀。
2: 但是这样，尤其排放系统的问题，它是什么一加二阀啦，氧传感器啦，可能是这些都影响着你的油耗和你的动力。
1: 嗯
2: 嗯，因为它排放出现异常了，然后呢这个电脑检测到的信号可能就不准，然后呢在喷油给喷油信号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异常，那就导致你这个油耗增加，动力不足、
1: 嗯，
2: 它不是标准的这种数值的配油，尤其以氧传感器这个故障码为例，那它是决定配油量的这个多与少和大小的。
0: 它开起来感觉一切正常。
2: 对啊，是正常啊。
1: 但是我他所谓的一切正常，比如说耗油量上不会有变化吗？
2: 他说的正常啊，只不过是说车能正常行驶，
1: 驾驶感，
2: 对，
0: 这就是正常。
2: 对，
0: 你眼中的正常跟这个修车。专家的正常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对，你只是感觉车能走，
1: 嗯，
2: 这叫正常，
1: 也不抖，
2: 对，不是说这个发动机在保持良好的状态下的这种正常。
1: 那它这个显示排放系统故障，你比如说它在检这种状态下检车，是不是都很难通过呀？
2: 一定是通不过的，
1: 是吧？
2: 因为有故障码。
0: 哦，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2: 那就是还要深度进行对这个故障码进行一个分
1: 析，
2: 对。
1: 这个既然有故障码了，你上了电脑之后呢，你就能够根据这个故障码知道它这个排放系统是，比如说是哪里什么有这个
2: 是哪个阀了
1: 啊，对，
2: 或者传感器了，
1: 对
2: 对，
1: 这样的话你处理完了，你检测也比较顺畅，
2: 是，
1: 然后你可能在耗油上也会有所体现，
2: 对，而且你开起来比特别顺畅，特别丝滑、
0: 嗯。你说它这个氧传感器要真的出问题的话，换个这个得多少钱呢？
2: 四五百块钱。
1: 它这个是传奇，广汽的哈，广汽传奇 GS5、
2: 啊、
1: 四五百块钱、
2: 大概是这个价格，也有可能下不来、嗯、这个车相对来说市场占有率不是那么高，
1: 不是那么高，
2: 对，
1: 嗯，维修它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2: 对，
1: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既然它都已经报警了，还是要去查一下，
2: 对，
1: 尤其你既然电脑系统有，咱们这个专业人士可能很快就能找到你的症结在哪里，
2: 对，
1: 嗯，然后你下次检车啊就顺畅了。嗯，
0: 一九年的车，其实我时间也不长，刚刚七年而已啊。
2: 它使用环境和养护周期啊，可能是都影响了它这个出现故障码的这种概率。
1: 嗯，就像我们说开车场景、停车场景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说法的哈。这位叫圆圆的朋友呢，让我们分析什么买哪款车更好，让我们给建议，咱们不给建议啊。
2: 是，
1: 因为毕竟咱不是新车的导航节目，也不是那个二手车的回收节目，咱是说不管你哪一个车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咱们通过这种大数据和经验跟大家分享，可能哪个地方需要我们注意了，需要换，大概多少钱，然后换它，如果不换它的这个代价在哪里，所以这方面是我们节目擅长的。
0: 嗯，有个汽车的这个专叫前市场哈，
1: 有前市场，
0: 对，咱们是后市场，
2: 后市场，
1: 后市场。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是福克斯，11年的车，开了9万公里，前两天加完油之后呢，

0: 大伙打了3-4秒才着车，而且着车之后呢，怠速也不是很稳定，忽高忽低的，排气管有一股生汽油味儿，然后跑着跑着就正常了。但是下次启动呢，
1: 就
0: 热
1: 车
0: 再
1: 启动
0: 就
1: 没
0: 啥
1: 事
0: 儿了。它主要是讲的是刚加完油冷启动的时候，
1: 对，
0: 怠速不稳，生汽油味儿。
2: 其实你这个呢，就是配油嘴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因为是什么呢？你这刚加完油，这个油压呢，在系统当中它是产生了这个比之前稍微大的一个压力。
0: 油压，
2: 对，所以说呢，你出现异常这也是很正常的。要而且你又描述了一点，就是在热车状态下，那
1: 就没事儿，
2: 就没事儿，那就更验证了这个在热车状态下，这个燃烧的比较好，喷的比较均匀一些。
0: 那他这个喷油嘴的话，福克斯换一个大约多少钱？如果是坏了的话，检查
2: 这个喷油嘴啊，大概是一个500块钱左右，400-500块钱左右吧，
1: 就几百块钱，
2: 对，
1: 啊、
2: 一个
1: 就下来了，
2: 这只是
1: 一
2: 个
1: 哈、
2: 啊，
1: 一般得四个呗，
2: 四个对，
1: 就是就说一个的时候，我觉得价钱还行啊，
0: 啊，
1: 可是一看四个，我的天哪，
0: 当然了，你我们仅仅是根据您的描述，可能是喷油嘴的问题，但是你比如说也可能会什么电磁阀卡滞，这都有可能，
2: 对，也不排除是这个点火线圈或者是火花塞这种可能性，
0: 对、
1: 嗯，
0: 而且换这种部件的时候，就是几百块钱的话。如果是几百块钱，就没有必要纠结原不原厂了，或者是副厂，就有可能就换个原厂得了。它也不是说几万块钱多么昂贵的东西。
2: 是，
0: 好，小林的问题是什么呢？09款的天籁公爵，09，妈，这可有年头了。
2: 17年，
0: 天籁公爵跑了12万公里，没咋跑，每年都换机油，车也没啥问题，我还用做别的保养吗？那必须得做呀！
1: 那目前他就还是停滞在我只要换机
2: 油就
1: 可
2: 以
1: 了，
0: 必须得做呀。
1: 而且你说这机油就是发动机油，都没有那个变速箱油，是不是、啊？
2: 对，
0: 刹车油、变速箱油、这齿轮油，这都得换、啊
1: 哎。我觉得他这车开的一直挺好的。
0: 你想想，都这么多年才开10万、2万啊！
2: 对，
1: 这么多年他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油需要注意啊？就说明他这车挺好的
0: 啊。是，
2: 那还有一点就是防冻液一定要换。
0: 对呀、啊，你无论是从年限还是公里数，你单纯换机油实际上是不太准确了。
2: 对，
0: 你都应该至少得换2到3轮这个变速箱油了。
2: 对，
1: 我在怀疑他是每次其实养护的时候是不是
0: 都
1: 帮你
0: 换
1: 过
0: 了，他自己不知道，
1: 你才能开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还有啥问题。
2: 听他的描述应该不像，他说每一年我换变速机油嘛，
0: 换机油、
1: 哦、
2: 对。
0: 好，哎呦，有人分享了说那个。电瓶那个启动机
1: 啊，
0: 他当时刚才咱们说了嘛，如果他换的是个便宜的300-300的，可能就是有问题。他说不止500，我当时加了工时费花了820块钱，难道真的这个启动机有问题吗？其实这个也不用去怀疑他，把启动机就是这个电瓶启动机拿出来，咱们测一下看一看，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如果测他这个启动机没有问题，咱们再查其他。
2: 对，
0: 如果说真就是说有还有这种可能，比如说你花了500块钱加工时费820，给你换的启动机是个杂牌子也有可能。
2: 车主的这个描述呢，如果要是你真正花了800多块钱的话，那我倒觉得你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呢？检查一下的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如果说它这个给的信号不正常的话，也会造成打不着火。
0: 对，也它也是打火费劲的一种表现。
2: 对，所以说呢，你要看打火的状态是。启动机不转，还是启动机转不起来，还是你能不能听到那个启动机往外甩轮那个声音？这一点判断很重要。
0: 好，还是有很多朋友关心今天晚上这个限行啊，到底到什么时候？我们从交警部门得到的最新消息，今天晚上6点钟之后就涛声依旧了。
1: 对，就限行就结束了啊！今天晚上6点
0: 之后，双号的车可以正常通行了。
1: 对，就是限行就结束了、
0: 啊、
1: 这一次。
0: 好嘞，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向我们来发送。
1: 对，另外王总这边有没有最近一些什么案例给大家提个醒？
2: 其实最近就是检测异常的比较多一些，其实就是一些老旧车型
0: 和排放有关的。
2: 对，然后呢不合格，检测不合格，包括这个底盘超过15年以上的，可能是有的车需要检查底盘，那底盘一看漏油锈蚀比较严重的。那其实我们在之前的维修过程中当中也遇见过，就是尤其后悬挂这块，它是那个减震器那个弹簧支架锈蚀的比较严重，弹簧直接支在地上了，导致车辆无法行驶，这种情况也有。 然后呢再有

0: 就椅子那么开的，其实来讲
1: 心挺大。
0: 包括那个周边的螺丝都跑没了，直到这次检测不合格才发现的问题。
2: 他把这事想起来，
0: 因为不合格嘛，到店里去检查嘛。那你说空气滤芯为什么不装？不装？
2: 都忘了是吗？
0: 忘了。其实何苦呢？几十块钱的滤芯而已，啊。第三点呢，可能就是这个在刹车过程中，在检测过程中有刹车不合格的，那真正是这样。其实，如果是咱们节目当中增加了视频的话，可能更直观。
1: 嗯，
0: 就是什么呢？那个刹车油啊，含水量都达到了6%了。
1: 这个肉眼能看出来吗？
0: 用表一看就看出来了。然后呢，其实这个因为我们那个表啊都比较精细，也就是说我说车主，你这种刹车它能合格吗？
1: 嗯，
0: 我说你多长时间没换了？他说这个东西需要换吗？后来这个也求证了，把刹车片、刹车盘也都换了。其实上去检测，那一下就合格了。你何苦啊？
1: 嗯、
0: 那你其实如果是这个误差，你要是应用在了高速当中，
1: 嗯，
0: 那你是几米、三米，不是三米、五米的距离啊，
1: 嗯
0: 嗯，所以说呢，提醒广大车主，就是说，嗯，刹车、防冻液、变速箱油这些都不是小事儿，你不能这个慢待它，你不能觉得这个东西，我现在车是正常开也没问题，车也不懂，等到出了问题，那就是大的问题，
1: 嗯，
0: 无论是刹车也好，变速箱油也好，
1: 其实好多时候吧。很多车主都有这种心理状态，你看我这车年头也不是很长，开着也没有什么异常，就开着吧，到时候再说吧。
0: 对，
1: 会有这种心态，但实际上对于这个车辆保养手册真正看的人也不多。
0: 对
1: 啊，只不过是我们去 4S 店或者去这个维修保养店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会有一定的提示，所以有的时候咱得听劝。
2: 嗯，就这么说，每年其实怎么的也去一趟这个店里边哈，
0: 对，
2: 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测啊。一年咱们就去店里一次啊，其实也应该
1: 也不耽误啥事儿。
2: 对，真没耽误啥事儿哈。
1: 啊，尤其是跑长途之前，你必须得去一趟，那把这些该换的东西啊都应该换掉。好了，在今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次提醒大家，安安和达明呢，刚才我们多次跟这个交警支队沟通，有关这次限行的通告呢，在今天晚上6点
2: 就结束了。对，
1: 6点之后，无论是单号双号，就可以正常按规定开了。
2: 好嘞，
1: 好，
2: 那我们今儿就聊到这儿，特别谢谢王总，再见。
0: 再见。
2: 嗯，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这个定位当中，首先是通过大屏幕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一度畅通，包括香炉到桥上双向、疏港路沿线都是绿色畅通的。很多朋友非常关心，那么关于单双号限行的截止时间到什么时候呢？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持续到今天晚上的六点钟结束啊，到今天晚上的六点钟结束，六点钟之后单号、双号车都可以正常出行了。那么本次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理解和主动配合，文明有序出行，所以请大家在耐心等待几个小时，到晚上六点钟之后单双号车辆都可以正常的出行了。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下午好，现在时间15:01，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在傍晚的5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再减弱到3到4级，气温19到25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天天好听，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开始喽。我是小蝶，一起来听歌。

对，这种很奇特的声音啊，相信现在好多人都能够叫出这个乐队主唱的名字，甚至是这个乐队的名字，是吧？毛园诗人，对，他们的《卢沟湖》最近被一个小女生给翻唱红了。我看在近期的巡演当中，还特地邀请到那个可爱的小女生，毛园诗人的雨林。毛园的雨林在孤岛，在秘境，在睡梦当中醒来，躺于其中，在现实困顿当中出逃撞见。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向往的专属空间，属于麻园的在这个夏天被打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啊，继续走进麻园诗人。我也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他们的歌，越来越乐见他们的出现。

我觉得如果说你最受不了的应该是这一段，有吗？副歌部分是吗？啊，应该说是难以接受吧，跟原曲相比。但有的时候这就是现场演唱的魅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躁动起来。

你的样子，麻园诗人。现场演唱特别容易让人的情绪哈，就是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不管是歌手还是在下面看的人，就非常忘我，不管唱的人还是听的人，特别投入。对。

卢沟湖，这是茫然诗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吧。最近肯定是你总能够接触到的、听到的啊一首歌曲。有人评价说，怎么难听的有点好听呢？因为他这种声音真的是特别特别啊，之前是没有过的。还有人讲说这是什么腔跟什么腔共鸣呢？还有人说他这个演唱啊，我在琢磨他这个嘴巴就是嚼着咬着，哎呀，反正是。没接触过，对，音乐里面你我他都是自由奔放的，包括麻园诗人的音乐风格的存在，我真的是就越来越喜欢听他们，然后也特别喜欢看他们的现场，真的是很忘我，很投入，很纯粹。好，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有小伙伴问了，说：“哎，冒昧的问一下，不用那么客气，不冒昧。”他说：“单双号限行解除了吗？刚刚跟我们大屏幕前的驻点记者哈、确认了一下，再确认一下哈、回复大家一定要确认一下，再确认一下，是今天傍晚6点钟解除，今天傍晚6点钟才解除，达沃斯期间的单双号出行啊，这样一个措施。所以呢，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啊。”今天晚上6点钟，我们在打开了麻园诗人的音乐画卷的同时，接着走进苏见信。对，初代信乐团的首唱阿信，那个大高个子苏见信，他也叫信。

0: 对啊，个子高，肺活量也大，所以唱歌尤其是高音部分对他来讲不在话下。这是初代新乐团的主唱苏建信，叫我对你的爱永垂不朽。嗯，是他的菜对吧，是他所擅长的风格，摇滚做底色，时而柔软时而激昂，既有摇滚的力度又兼顾情感的张力。爱或许难以言喻，但只要足够真挚与温柔，便能够穿越时光，成为不朽的篇章。啊，没听过啊，这首歌有一年了，去年这个时候出的。嗯，走出画卷，随胡彦斌入梦一游，好吧，来吧。
1: 数不尽此生，未凭旧意，千千般风雪，恨这天地，一言起初，生死。
0: 达沃斯限号解除啊，是在今天晚上的六点钟，各位，晚上六点啊。

0: 傅彦斌，
1: 书卷一梦，对，回到了红颜那一阵子给予我们对他的印象，对吧？胡彦斌的这首歌曲呢，也算是他众多歌里面比较新的一首歌，书里书外身不由己，入梦破梦，刻骨铭心。嗯，好，哎，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加播一首歌，加播胡彦斌刚出道的时候来到我们天天好听节目为我们节目即兴创作的主题歌，要不要听一听，也是我们天天好听的初代主题曲。

0: 这是我的一个小姐妹啊，她特别为甜甜好听创作的歌词，然后呢跟胡彦斌联袂为我们甜甜好听所谱写的主题歌，甜甜好听的主题歌啊，天天好听，天天年轻，天长地久。今天不讨论达沃斯信号了，因为今天讨论的是达沃斯信号什么时候解除。我们刚刚啊接到的消息就是按照原计划来执行啊，目前是按照原计划来执行，就是今天晚上六点钟解除。如果说解除时间提前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知给大家的。而我们在职调中心的值班记者李妮呢，也会实时的把最新的情况和大家分享。
1: 路况报道。
0: 妮妮，
2: 我们刚刚从大连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了解到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持续到今天晚上的六点钟，也就是六点钟之后就已经结束了啊，六点钟之后结束。所以呢，本次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理解，主动配合，文明有序出行，有力保障了论坛顺利举行与城市交通平稳运行。所以感谢全体市民的积极配合。所以再次啊，告诉大家，您特别关心的关于今天单双号限行到什么时候结束，是持续的今天晚上的六点钟结束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持续的晚上六点钟结束。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平稳的，几乎呢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我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好嘞，所以各位啊，在官方微信上陆续发来说这个限行取消了吗？没有啊，是到今天晚上的六点钟，六点钟按照原计划解除，六点钟啊，今天傍晚六点钟按原计划解除。如果说这个解除提前了，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知给大家，好吧。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好嘞，看天气，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在傍晚五点钟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19到25度，19到25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20到29度。哦，明天的温度高一点啊，明天的温度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跟今天差不多，20度。生活气象指数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洗车指数4级，还是不太适合擦洗汽车，依然有雨啊。垂钓指数3级，局部地区偶尔会出现小雨，对垂钓影响不大。外出呢，记得携带雨具。晾晒指数5级，天气不太好，不太适合户外晾晒。又出了一个化妆指数，各位姐妹们，姐妹们，化妆指数3级，建议外出涂抹防晒指数15的防晒霜啊，同时呢，选择滋润保湿型的化妆品，太贴心了。其实呢，这个户外啊，涂抹防晒霜真的不仅仅是女士们应该做的，男女老少都应该哈。因为今天的辐射强度中等，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15的防晒霜啊，而且要注意保护眼睛。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 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3: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0: 接着了解，请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孙英达，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请指中心今天接到市民赵女士的报警，赵女士告诉我们，她在网上找了一个考证的培训班，并按照对方要求通过支付宝转了450元钱用于支付费用，之后就被对方拉黑，现在案情已经交由公安机关受理。通过警情提醒大家，网络骗子无处不在，不要轻易相信并转账，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操作，更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信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好。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3: 今天我们在天天好听听歌 Girl 节目当中，我们要团洗发水啊，关键词就是洗发水。洗发水三个字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来就会有下单链接。谁家的洗发水呢？是卡诗洗发水哦。夏天闷热啊，出门没多久头发就会有黏腻感，对吧？嗯，频繁的洗头发、吹头发，发丝干枯、毛躁，毛躁容易起静电。去理发店护理价格贵，还浪费时间。那么在家洗又不够顺滑亮泽，该怎么办呢？小编跟大家分享的是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这就上架喽。这是沙龙御用的品牌还是明星同款？不管你是干枯新人还是油头扁塌党，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款。洗完头发又顺又亮，轻松拿捏，氛围感。官网500毫升要400-500块钱，那挺贵呀。我们天天好听听个够，给大家299，不是一瓶儿啊，299不是一瓶儿，是买一瓶儿送一瓶儿，500送500，1000毫升啊，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足的一升的量啊，只要299，跟我们买啊。想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我们有院线专供一升装啊，两瓶共计2升嘛，只要3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钱。官网一瓶是400-500呢啊，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洗发水三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洗发水就下单链接。这个绿瓶呢是油头救星啊，它可以控油。如果说你的头发是细软的，然后呢比较容易塌的，你可以用粉瓶。吹完之后呢视觉上发量增多，明星同款的高颅顶啊。那如果说总喜欢就是折腾你的头发啊，受损发质，你是受损发质啊，这个当下，那你选黑瓶吧，选黑瓶哈啊，这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掉头发了。跟我们买啊，官网500毫升400-500，我们这边是299，买一瓶送一瓶啊，299到手的是一升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洗发水，给我们的量，给我们这个时间段的量只有100瓶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洗发水，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
4: 我们喜欢怀旧但不守旧，
5: 我们总是不断求新创新。天天好听，
4: 无论时间地点如何变换，有小蝶的地方就有好歌听的初衷，不会改变。
5: 无论时间地点如何变换，有小蝶的地方就有好歌听的初衷，不会改变。
3: 这里是交通广播 FM100.8 的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

胡彦斌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可以称之为洒脱版。一样，冲劲十足，力道拉满。在众多的翻唱当中，这版的品质属于比较精当的啊一种啦。刚刚我在和大家分享苏建信的歌的时候，有人讲说就喜欢听他唱歌，酣畅淋漓。我们再加一首好吗？下半部分啊，再加一首《火之灰烬》，《火之灰烬》，这名字不太好记啊。

火之灰烬，苏建信的一首歌，对，单飞之后的一首歌。你要说当初他还在信乐团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对于他们曾经的经典如数家珍，海阔天空啊，包括假如啊等等，对吧？

0: 太经典了，太经典了，好听。
1: 对，信乐团初代的主唱就是苏建新。海阔天空，
2: 天天好听，我最爱听。大家好，我们是信乐团，请继续收听大连电台交通频道小蝶为您主持的《天天好听》，这里有我们最新的新歌与你分享，一定要听哦。
0: 二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我都留着呢，都是要好的小伙伴，我也一直关注他们。

哎，我才意识到今天李雨婷的歌是唯一女歌手哈，女歌手的歌，对，李雨婷《过往成云烟》啊，对，今天唯一的一个女歌手。嗯，这个小妮子我特别喜欢听她的唱歌，尤其是她的音色啊，就觉得非常的舒适，对吧？嗯，她的歌容易让大家有被治愈的感觉。刚刚谁说来着？说我怎么看大街上那么多双号车呢？我们只管做好自己，我们交通广播发布的信息同步于大连交警。

0: 对不？守住自己，做好自己，做对自己，多重要。
1: 只是说说而已，安静做自己，学会沉住气，不要高估和谁的关系。
0: 我现在在做一件事儿，就是一边跟大家分享歌曲，一边手动回复大家，因为信息特别多。前两天呢是手动回复限行，限行过去式了啊，达沃斯单双号限行今天傍晚6点就解除，所以现在咨询什么时候解除的人特别多，我就一个劲儿回复晚六点，至少现在我们同步大连交警的消息就是晚6点，而直到市值班的驻点记者李妮也会实时的啊关注最新动态，如果有新的变化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交通广播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共享。

0: 这首歌也是李雨婷的，叫安静做自己。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啊，天天好听，今天的好歌分享就到这儿，我是小蝶，稍后品有天下。达沃斯单双号限行最新的消息就是今天晚上6点解除，目前是这样的。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关于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单双号限行结束时间是今天晚上的6点到今天晚上的6点解除单双号。

0: 限行，所以呢，现在还是仍然在单双号限行的规定之内。那么今天呢是单号单日出行，所以呢双号车辆如果出行的话没有通行证的话是属于违法行为，交警部门会进行违章处罚的，是不记分，罚款200元。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当中呢，学校周边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小学周边正在放学，孩子们正在放学，所以如果您选择各小学周边路段经过，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我们再来强调一下，那么今天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单双号限行的结束时间是晚上的6点钟，此时此刻仍然在单双号限行的时间范围之内。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8度。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6:04。哎呀，伴随这首呢周笔畅的《片语时光》，开启了今天的《品游天下》节目。各位好，我是浩哲。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那么呢，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么在线上我们会及时的给大家做一个反馈和回复，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随时输入两个字啊，就是旅游，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啦。

0: 继续跟踪我们6月23号出发的新疆八日游。那昨天呢是完成了一整天的独库公路，包括呢在晚间的时候呢他们住在了那拉提民宿。那今天啊一早我们的队伍呢是进入到了那拉提大草原，看到他们分享的照片，虽然说呢今天的那拉提大草原呢空中草原人也是比较多，但是没有赶上艳阳高照啊，是阴雨的天气，但是也没有下太大啊。另外呢看到了我们的团友呢，部分团友还感受到了在草原上骑马，哎，这种感觉非常不错啊。所以呢7月16号7月23我们还有2班新疆等待着各位啊。所以说7月份的时候呢价格会略高一些，但是不得不说6月份7月份的新疆包括8月份都是非常美的，景色真的无敌啊。好，来看一下小区同学发来信息说，前喜安然，周四愉快啊，浩哲下午好啊，过来打卡了，下午好。另外大海泉水也是每天固定4点钟只要是收听节目必将把问候的信息发送过来啊，晚上好，晚上好。还有人呢发出一个疑问说，想问一下现在还限号吗？仍然还在限号的一个时间段以内啊。好，另外呢再来刷新啊，再来看一看呢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今天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一个食物啊，那我觉得呢这个食物啊可以代表一个省份，而且呢特别上头啊，一提这个两个字然后很多朋友就想到了，哎，这哪个城啊，哪两个字啊，陈醋啊。哎呀，一提到陈醋肯定想到的就是山西。在山西呢一顿饭里边最先到位的往往不是筷子而是一碗醋。那饺子刚端上桌，本地人第一个动作不是去夹一个饺子，而是伸手先够醋瓶子。先倒上一小碟醋，黑亮黑亮的，然后慢慢开始吃。讲究的呢是醋还分好几种。啊，有和面的，有炝锅的，啊，还有呢站着吃的。有朋友说呢，除了站着吃呢，还有坐着吃的。更狠的是，还你能看见人家拿个小碗，直接把醋当饮料，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往里边喝，你知道这谁能受得了？我在抖音上啊，曾经刷过几个博主，他们对陈醋的喜爱超乎你的想象。就是他出门会带一小瓶的陈醋，这个陈醋呢，看上去呢，大概是有80到100毫升左右吧，啊，然后要了一碗面，他就把那个陈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瓶全都倒进去了。我光看这视频，没闻着味儿，我都反酸呢。所以说啊，一提到山西就提到了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山西的陈醋。哎，所以你要去到山西的各个城市的时候，你都可以去看一看，人家山西省当地啊，卖陈醋的口味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中国呢，有四大名醋，山西老陈醋是里头的头牌。它凭什么呢？凭借的是一套别人不愿意也舍不得下的笨功夫。先说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说山西的醋呢是要用火来熏的，发酵好的这种醋胚子啊，得拿什么呢，文火一锅一锅的熏。还有呢是镇江香醋不熏，所以颜色会浅一些，山西的醋熏过了才会呢那种啊黑里透着红的这种颜色，和那股啊就是别处呢你闻不到这个味儿，就带一点焦焦的感觉。熏完了啊，还没完，真正的老陈醋呢它讲究的是什么呢，下伏晒冬捞冰。哎，一缸醋要在院子里边放整整一年，三伏天啊太阳的往死里边晒，对吧，把水分呢一点点的蒸走，数九寒天结了冰，再一瓢一瓢的把冰全都给捞出来，然后呢，哎，这个口感会越来越酸。一年下来之后，一缸醋啊，能够呢缩掉一多半啊，剩下那么一点儿，哎， 才可以浓的挂住勺子。所以说老陈醋，老陈醋这三个字啊是实打实的啊。所以这你要是觉得山西的醋就一个字就是酸啊，那你冤枉他了。好的老陈醋啊，它是绵酸，还有香甜鲜啊，五味俱全，而且呢酸的柔和，酸里边还带着一丝甜，酸而不涩，哎，这四个字才是它的本事。所以呢问题来了，全国人民都吃醋，凭什么就山西人把它当成命呢？哎，民间有几个说法，一呢是水土，山西的水呢偏硬偏碱性，所以呢来一口酸正好中和一下啊，吃的也舒坦。第二呢就是面食，山西人的顿顿都离不开面，所以面食呢，哎，这个顶饱啊也顶腻啊，一口醋下去之后啊，解腻开胃还助消化。另外呢是近水楼台，自家门前呢，哎，就产着全国最好的醋，那你不尽情吃你还等啥呢？就像我出生在哈尔滨啊，从下生开始，从戒掉辅食，不叫戒掉，就不吃辅食开始，我就开始吃红肠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些年呢，山西的醋呢玩出花样了啊！我记得是在22年吧，我去到山西去出差的时候，然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们是全国交通广播的一个会，然后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当地的主持人啊就推荐说你可以去哪个哪个超市买点醋回去。我这一看，我的妈，这醋的口味相当别致，在我这儿，在我这里啊。陈醋只分 3.5 4.0 和 4.5 的酸度，但是在人山西它分为鲜甜辣和原味儿。哎呀，我这一看这不错呀，我就直接就买了四瓶带回来，之后那个辣真是有点过于辣，哎，但是甜的和原味的啊，还有那种比较鲜的啊，确实不错。所以呢现在还有什么呢，红枣醋啊，山楂醋，然后呢还有果醋啊。哎，有朋友就说了，那我们也有啊，我们有苹果醋，别闹啊。所以山西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枣山楂啊，也是老底子了啊。说白了这就是什么呢，人家自己啊自己产，然后自己往里加都没有问题啊。另外呢刚才又看到了一个包装啊，上面写着五个字啊，叫老陈醋可乐。哎呦我的，听着都吓人啊。所以说你看啊，这种呢新花样归新花样，山西人最离不开的还是醋啊，在一日三餐里的家常的样子啊，比如说呢蘸着吃啊，什么饺子呀丸子呀灌个肠啊，哎，里边呢都会啊蘸点醋。然后吃面的时候呢，那基本上都会什么蒜泥浇点醋啊，然后再把这个蒜醋汁儿往面里边一和，哎呀，这才是一碗面的灵魂。另外一到腊月啊，家家呢都要腌这个腊八蒜啊，泡在醋里边一泡泡一个月。但是我试过啊，就是我去年的时候试过，腊八蒜我用陈醋放了稍许的白糖，但是呢腌完了之后啊，那个口感其实并没有米醋放白糖腌出来的那个口感好。哎，我们家呢是在腊八的时候呢，我们是做了两瓶啊，那瓶稍微大了一些啊，也没有想到能做那么多。然后我们到现在吧，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啊，就腊月大家都知道是几月份才是腊月啊，所以已经过去半年了，我们终于要吃完一罐了。剩下那一罐的话，我比较纠结，打不打开它？啊，如果说打开它的话，有异味，扔了还有点可惜啊。但是啊，腊八醋真的就是南方北方的口感和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另外还有什么凉菜啊？凉菜就不用说了，对不对？一勺老陈醋，那肯定是啊一盘菜的灵魂啊。在东北的话，拌凉菜放陈醋少。你比如说呢，像这个老醋折头，你得放点陈醋啊，陈醋。然后什么这个菠菜花生米，你得放点陈醋，它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这个过去啊，山西人的家里边醋啊，是不光是用来吃的，人家比如说家里边有人感冒了，或者是赶上这个流感季节，讲究的老人呢，会用一勺醋放到炉子上熏一熏，熏得满屋子酸味儿，说能杀菌防病。哎，这个不用在山西，这在东北，我们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奶奶，我的姥姥啊，只要是家里边有人生病了，你就看吧，满屋酸味儿，白醋、米醋、醋精都用过，尤其用醋精的时候，我们差一点死在那屋里。我跟我奶奶说，奶奶，我现在我感冒快好了，但是我嗓子可能要着啊。另外啊，你也可以看一下，说在灶台上啊，琳琅满目的啊，放着很多的醋，有八年的、十年的啊，还有各种各样品牌的啊。所以说，人家啊，这个山西人啊，对于这个醋的陈醋的好感啊，远远超过其他省份啊。好了，另外呢，再来刷新啊，看看呢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想了解关于旅游方面的事儿，直接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哎呀，雨佳他又说了，真是品游小课堂啊，没有想到这个酿醋也是这么多的步骤啊，也非常讲究，我今天我也才知道人山西的醋是熏出来的，得熏，你知道吗？熏完了之后才有这个口感啊。哎呀，还有燕飞啊，你发的信息呢我已经看到了啊。你不明白的点呢，是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节目啊，因为这是一档旅游节目啊，我们也是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啊。从23年呢开始做旅游节目之后，我就觉得旅游这个行业还蛮适合我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然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啊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事儿。至于你后半条的信息呢，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啊，理解理解，非常理解，也希望你理解我，好吧，就是每天四点到五点，周一到周五没事就过来听一听，然后呢想和我在线下沟通和咨询旅游的话，那么在微信公众号啊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我们有啊节目同名的视频号，就叫做品游天下啊。今天还发了一条视频呢，跟大家来预告了一下7月23号新疆阿勒泰八日往返八天七晚的行程，是由浩哲本人带队，目前呢已经有11位朋友报名了，现在仅剩下十来个名额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抓紧时间，因为真的是名额有限，你不要觉得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在前期我们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只要是你报名成功，那么把你的姓名和这个性别，包括出团人数、参团人数和手机号码先给我们就行，等到时候真正报名的时候再给我们身份证号码啊，信息也不会外露啊。还有呢，最近很多的一些家庭呢也在关注说在暑期的时候还有哪些行程，在7月28号啊会有一班6天5晚的江西，江西的纯玩团呢现在目前呢报名的也是快接近10人了，所以呢啊我们一团只有20位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史建飞说导航声音干扰没有听到啊，他在问说单双号的一个限行，刚才李妮在连线的时候可能是说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应该是6:30啊。一会儿等到16:30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呢再来询问一下啊。好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发来互动内容，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啊，我们这边呢都是可以看到的啊。还有就是呢，想要得到我们的详细行程，你也需要啊添加这个微信来进行咨询啊。 好了，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啊。今天呢，另外我们还要来推荐几个城市啊，我们稍后来看一看，在临近暑期了，马上啊，现在呢，听说这个小学生啊，四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啊，确定的这个期末考试的时间应该就是在七月初。那可能呢，期末考试结束了之后，距离正式放假还有一周的时间。那更多的家长呢，也可能会选择这样的时间来错峰出行。但是啊，很多家长都是大聪明，就是你想到了，别人也想到了，所以当你这个时间段出去的时候，你却发现外边其他的景点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你倒不如就等到什么六月中旬正式放假之后，反而没有太多的家长领孩子出去了，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正式放假了才是真正人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据我的了解啊，就是在小学正式放假，比如说七月十五号正式放假，打个比方，可能是八号、九号，或者是八、九号、十号啊。七月八号、九号或者九号、十号考试，那也就是说从，七月的十一号那个周末开始，一直到十五号，甚至是从十号开始到十五号，就是很多很多的家长都会选择在这个阶段来出去旅游。还有另外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开学的第一周。你比如说啊，在九月一号，今年的九月一号是一个星期二。所以呢，九月一号开学，比如说八月三十一号召集，那么部分家长就给孩子请假了，尤其是三年级以下的。那么在九月二号开始请假，然后一直会出去玩一周，大概呢九月十一号左右那个周五再回来。但是你现在看看机票，九月初的机票价格现在都已经超过七月初了，很明显说航司已经摸到很多家长的一些出行规律了。所以有朋友说不太知道说什么时间段出去人能稍微少一些，看机票。教给大家个方法，看机票。你就看什么呢？你就看啊，你现在往后看，你能看到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的，它不像高铁票啊、火车票，提前十五天、二十天你才能看得到啊，才能买得到，才能订得到。我前两天就帮着朋友看了一下。他就想问说，哎，在九月份的时候我想去某某城市，和七月份的某某城市那相差能有多少呢？他想自己去。我说那你看一下机票呗。我就帮他查了一下，一点不夸张，九月初去到这个地方的机票的价格要比七月初贵出来1500一个人往返。我都没有想到，但是你再查十月底那就很便宜啊，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在春节前你想去三亚，春节后你想从三亚回，那么你要提前一两个月，你就要看机票了。那这机票明显就是在腊月之前，它很便宜。临近春节的时候它比较贵，包括返程那更不用说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呢，通过机票的价格，航司给出的参考价格，你也可以大概的了解什么时间段出去人会稍微少一些。但是这里边也只能看说大连去的朋友少啊，别的城市的话可能也会稍微多一些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啊，城市推荐官，今天跟各位推荐几个游玩的城市啊。
1: 了解当地城市文化，熟知各路美食风景，听听他们怎么说。城市推荐官。
0: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城市推荐官。那今天呢，推荐一下呢，老人和孩子出行有几个城市还是比较首选的，因为呢，不用爬山，不用暴走，整体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舒适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地方啊，我想说的是贵州啊。贵州呢，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去还相当不错。但是贵州呢，你看它有贵阳啊，有这个荔波小七孔啊等等一些城市和景区。但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是贵州的兴义。贵州兴义呢才是夏天啊终极浪漫，国内最适合放空的小城市。一座城市呢也是聚集了比如说有枫林、峡谷、湖泊三大顶级的山水。那在这里真正的桃花源的模式，万峰成林下也是铺垫着天边。

0: 边的稻田。你比如说呢，万峰林，大家如果说要是了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啊。徐霞客笔下的天下奇观，租个小电车，哎，穿越在这个八卦田，包括呢，还有这个布衣村啊，你可以感受到慢生活、田园生活。另外呢，还有这个马林河峡谷，也是被誉为的是地球最美的伤疤。哎，你看看啊。那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啊，不妨呢，你也可以查一查啊。到贵州兴义，还有一个地方呢，在黑龙江，黑龙江伊春啊，伊春呢，其实在去年暑期的时候，大连本地的多家旅行社都推啊伊春的线路。其实呢，我是黑龙江人，但是从来没有去过伊春。夏天呢，要找一处有山有水、凉快又治愈的地方的话，而且呢，森林覆盖率可以超过 83%， 夏季的平均温度只有22度的话，我觉得那只有伊春了。那伊春呢，可以玩到什么？比如说呢，有这个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等。最主要它就是凉快啊，在北部地区的话，其实很多的城市都比较干爽。之前的时候推荐过我的家乡哈尔滨，在八月份的时候，如果说你有空啊，有时间，然后呢想去哈尔滨感受一下的话，尤其是大连最潮湿的那段时间，你去哈尔滨很舒服。它热不热？热。晒不晒？晒。但是身上是比较干爽的，它背不是潮的啊。你躺在房间里，你躺在酒店的房间里，它是整个人干爽的，你是不用天天洗澡的。有朋友说那么埋汰呢，不用天天，那这不是，就是那意思，它干爽啊。还有什么呢？云南丽江，哎呀，丽江真的是可以说是避暑圣地啊！啊，最近刷丽江刷的非常多，不知道是不是在潜移默化的告诉我需要去一趟了呢？丽江呢是一个被很多人啊称赞为白月光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云南的旅游名片，更是能够让人慢下来的一个好地方。这里融合了是丽江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一些文化和古城的生活。但是丽江呢，它有的一些区域是有一定海拔啊，可能你会觉得稍微有些头晕呐、啊，或者是脚下像踩棉花一般啊。比如说丽江古城啊、白沙古镇呐、玉龙雪山，玉龙雪山呢，乘坐缆车到达山顶，海拔呢会达到4700，需要携带氧气瓶上去啊。年龄过大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呢，不建议啊。好了，另外呢，最后一个啊，今天推荐的地方是四川的西昌。西昌这个地方啊，过去呢，其实跟各位分享的并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呢，在此之前，我们曾经呢还说过一个景区。你比如说啊，在西昌啊，西昌呢就是四川人的后花园啊，一座呢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而且呢，四川啊，其实它地处的这个位置啊，你比如说像成都啊，像这个其他的一些城市和景区来说的话，它可以说是在夏天的时候比较热，但是啊，在西昌这个地方，哎，挺有意思。它的平均的气温呢，全年的平均气温是在17度，全年啊晴天超过300天，冬暖夏凉，四季如春，哎，这个还挺有意思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西昌的卫星发射中心啊，就在这儿啊。很多的一些家长呢，可能比较喜欢领着孩子啊，去到这个西昌去感受一下啊。好了，另外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好的推荐，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起呢来聊一聊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 公交车道已经开启，提醒大家注意。那么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关于单双号限行的时间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结束，那么相关区域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说一下，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到今天晚上的6点整结束。那么本次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理解，主动配合，文明有序出行，有力保障了论坛顺利举办以及城市交通平稳的运行。那么请大家再稍等一下啊，再坚持一下，到晚上6点钟单双号限行的规定就结束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车流的密度比较大的主要是在景区景点的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车多缓行当中，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车多缓行。另外呢，在解放路桃园桥附近，解放路进入到桃园桥去往81路方向车多缓行当中，解放路进入到81路目前这一段压力相对较大一些，那么过了群英阁这个小区之后车速就会有所提升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雷雨天气避电器，防止雷电出问题，用电安全心中记。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8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4: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刚刚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发来信息了，想要询问说，达沃斯的单双号限行啊，到什么时间结束啊？这边呢，我们的后台啊，编辑在指挥中心的我们的值班记者呢，也是手动啊，在平台上为大家做以回复了。今天晚上的六点钟结束啊，今天晚上的六点钟结束。那么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呢看一看啊，今天呢是25号，所以要是双号车，六点钟之后您就可以开出来了啊。好了，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旅游方面的事儿啊。看到了几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了互动的信息啊，发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有人呢刚刚想了解呢关于山西的详细的行程啊，山西呢我们这个团呢是在7月28号出发，有人就在说哎呀，这你们这个山西团啊、新疆团啊，往返是飞机吗？对啊，我们往返呢乘坐的都是飞机，而且呢天数不同啊，你比如说呢像江西啊，江西这个山西啊，山西呢它是这说成山西啊，刚才说陈醋说了半天啊，我们领着大家去江西啊，江西。江西呢是6天5晚，带队主持人是鸿飞，然后呢我们是从大连出发，直接呢是大连到南昌啊，给大家呢往返的机票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呢我们这个行程整个的行程呢品质是非常高的。首先呢是我们的住宿。啊，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那吃住的条件一定是棒棒的啊！我们住的条件呢，在江西啊是有啊4天的，网评四钻酒店，还有1天的是度假的景区酒店，而且呢，这都是一价全含，没有其他的费用，也没有什么购物店啊，也没有额外的消费啊，都是包含的，包括呢景区的门票啊、景交啊、缆车呀等等，包括做这个陶瓷的这些工艺啊，啊都包含在内啊。江西6天5晚的亲子纯玩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或者江西都是可以的，然后添加绿色2维码，给您发一个详细的行程啊。去到江西之后啊，落地南昌，我们会领着大家呢乘坐大巴车去往的是齐云山景区。那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齐云山，为什么要第一天晚上就住在景区里呢？因为齐云山的夜景在7点半之后啊，可以说是非常好看。你比如说呢有徽州鱼灯啊，包括还有这个月华灯影，还有这个非遗的打铁花烟花秀啊，视觉非常的震撼啊。基本上呢咱们虽然说是只有6天的时间，有朋友会觉得说那6天5晚的话基本上刨出去第一天最后一天我可能就玩4天，但是这一次我们是带着大家整整玩上5天的时间，因为落地就开始玩了啊。第二天我们会直接登上齐云山，而不是爬上去啊，是要坐这个索道的啊，乘坐索道大概是8到1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到达了之后呢在山顶进行观光，然后我们要去到的是感受的是横江竹筏，包括呢还有就是要去到婺源了，婺源江湾，晚上的时候呢会入住婺源啊，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在婺源浏览一下，包括呢李坑啊、彩虹桥啊，包括盐田村啊等等等等啊，下午和傍晚 我们就去到景德镇了。那么会住在景德镇，第三天的傍晚下午到了景德镇之后呢，先领着我们的团友啊，去到是景德镇的中国陶瓷博物馆啊。这些呢，为什么是亲子团？因为更多的是让孩子去了解历史嘛。第四天，我们上午就会去这个景德镇的轻工业陶瓷研究中心，另外呢，还领着大家啊，去到这个江南唯一完整的保存下来的一个清代的五品县衙啊，县府，而且呢也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景德镇呢，一定要让孩子们和家长们体验的就是什么亲子互动的陶瓷体验。那么第五天啊，带着大家呢去到灵山，去到望仙谷啊，是可以呢看一看呢就是当地的这种古建筑啊。第六天呢没什么行程了，基本上就可以自由活动。如果要是想买一买当地的特产呢什么的啊，都可以。然后我们基本上就要返程回到大连了啊。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价格都包括什么。比如说呢，往返的机票，大连飞往南昌往返机票啊，是团队机票。而且呢，全程四算酒店加一晚的青云山度假酒店，我们是包含啊五个早餐和八个正餐，也就是说从第二天二三四五啊这四整天的午餐晚餐全都包含。而且正餐呢是50块钱一个人啊，十人一餐啊，十人一桌，如果不足十人的话呢，按照实际的情况来上菜啊。还有就是啊，门票包括呢索道啊，包括景交啊，都是包含的，还有全程的导游来进行讲解。保险呢，是赠送的是旅游的责任险，包括呢旅游的意外险，还有呢有的一些景点的顺序要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但是不会做删减啊，我们只会做调整，好吧。所以呢感兴趣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因为呢时间还可以去考虑，因为呢在7月28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呢名额有限呢。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也是我们2026年啊算是首发江西的这么一个线路啊。还有就是7月21号和这个7月23号啊和7月16号两班新疆。首先说7月16为什么要定在这个日期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大连的中小学的放假的时间呢是7月15号。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有的部分学校呢在正式放假之前还是需要开家长会啊，包括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之类的啊，所以呢我们选择在7月16。那7月16呢直接出发啊，去到的是新疆，我们往返的是大连到石河子。而且呢7月16的行程和6月份的行程完全一样。六月份我们分别是6月11号和6月23两个团，6月23呢正在新疆，他们已经游玩到了第三天了啊，他们今天去到是那拉提，所以呢行程完全一样。比如说七座的独库公路啊会感受一天，然后呢第二天的那拉提草原，然后呢还有就是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啊，这些呢就是景点都可以走到。那么在7月23号呢，我本人带队去到新疆，会去到北疆的阿勒泰。但是虽然说是北疆阿勒泰，但是这一次呢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也帮助大家做了一个调整。如果您第一次去新疆的话，那么可以跟着我走。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说去到北疆，但是知名的景点会带你去，比如说赛里木湖啊，比如说喀纳斯，比如说禾木村，比如说天山天池啊，就这几个景区都会带你去，包括魔鬼城啊，都会领着你去。这也是在北疆比较经典的。虽然说呢，北疆有阿勒泰，北疆有伊犁，还有南疆的喀什，但是呢，我们不是说把这个北疆的伊犁和阿勒泰全都玩遍，这个没有10天12天是玩不下来的，所以我们只有8天的时间。我在去年的时候带队呢去过伊犁，我也去过赛里木湖，我也去过天山天池啊，那么我也去过独山子大峡谷，但是每个地方呢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无人机啊这个航拍爱好者的话，我觉得新疆必须要去，因为 很多的景点都可以飞，随便飞。比如说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我都有飞过，独山子大峡谷那个时候呢，我五月份去的，独库公路没开，我直接飞起来俯瞰的独库公路北段零起点，对吧？哎，好，另外啊，看到了有人呢输入江西两个字了，一定要扫描绿色二维码，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旅游咨询的唯一咨询和报名的途径和方式。谁来给您做回复呢？就是浩哲本人啊，没有任何的小秘书、小蜜蜂和小助理啊。只要是你有需求，你就直接发来旅游两个字。另外在七月份、八月份呢，我们还给大家呢，尤其是八到十六周岁的孩子们啊，也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啊，就是什么呢？孩子独立去完成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要重点说一下了啊，北京研学夏令营呢，这个是我们非常专业的，我们的这个研学团队啊，有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啊，全程的领着孩子，所以呢你就可以放心啊。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一定要添加绿色的二维码，如果您不添加的话，你是获得不到详细的行程啊。那么获得这个行程了之后，你才能够了解说具体的行程、具体的价格啊。我们呢也会手动的给大家做一回复啊，比如说呢有的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的来添加我们的微信，那么这边的话呢，我们也会再次的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添加，了解了之后和您的时间出行的时间没有问题，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带队主持人啊，你也比较认可的话，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

安排您交你的基本资料然后等待着我们的通知交团费，然后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每次呢在出团的时候，只要是浩哲不休年假，或者是我在大连我都会呢到机场去送大家都有一个送机的环节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见见面给大家呢拍拍合影什么的好，另外呢，关于现行的一些相关措施在今天晚间6点钟左右呢将会结束，所以呢，双号车的车主不要着急6点钟之后就可以正常出行了

好的，所以呢，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安排的是有几个城市的主播带队。那么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甚至到了年底，还有一些行程的安排和城市旅游的安排。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每个月啊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大家呢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完全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一些内容了啊。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各位。那么稍后呢，17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畅快晚高峰。明天同一时间，16点，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很多朋友在平台当中询问说，关于下期达沃斯论坛期间单说好限行措施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统一告诉大家，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机动车单说好限行措施到今天晚上的6点整结束。那么本次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理解，主动配合，文明有序出行，有力保障了论坛顺利举办与城市交通平稳运行，再次向全体市民表达谢意。那么再坚持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单说好限行的措施即将结束，是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结束，所以此时仍然是在单说好限行的时段之内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由于这个单说好限行了，所以目前为止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除了个别路段像解放路、桃园

0: 桥路段去往八一路方向暂时车多缓行当中，解放路进入到桃园桥去往八一路方向，去往八一路长春路方向暂时车多缓行当中。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公园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黄色缓慢通行，其他主干路街几乎呢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那么在此做一提示，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正式结束，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结束。以上由设定一冰淇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0到28度。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7: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平台很多朋友在问一个事儿啊，一开场就问这个事儿，哎，可就巧了呢，就知道大家问、咱们已经在路况播报的时候大家解答这个事儿了。像武松胡帅就在问了，我想问一下啊，那个达沃斯交通限制什么时候解除啊？今天晚上6点就结束了、按照以往公告当中显示说是在晚上21点，这是有临时的变化的啊，
0: 是在调整了啊、今天晚上的6点，也就是还有55分钟，
1: 所以6点之后双号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出来了。
0: 哎，
1: 憋的是相当难受了，当然感谢大家的理解配合，因为你们咱们道路才这么的畅通啊。
0: 是的啊，今天晚上大家应该在6点之后啊，心里要有个预期，有可能要比前两天各地方要堵一点了啊。
1: 咱们大家广而告之一下，家族群呐、跟朋友说一说啊。今晚可以约起这饭局了，来出来吧，现在可以出来了。小雨在问说，今天晚上6点正式解除进行吗？是的，是的，6点之后单双号都可以上路了啊。
0: 东东来了，说阿豆美丽晚上好，下完雨啊，今天还挺凉快的啊。
1: 武松说，那个问一下，有正式的通知吗？咱们这么通知不够正式吗？
0: 这就是正式通知啊。
1: 这么着啊，6点之后小美给你摇人，给你摇，我们交警到现场给你正式通知一下，行不行？
0: 哎，我以为要摇双号的车上了。
1: 那是摇号。正式摇人，给你们来详细正式解答一下啊。哎，
0: 还有朋友提到东快路啊，东北路快速到海大广场这个彭辉双向，缺少车道变窄的交通标志，存在安全隐患，感谢您的一个提示啊。
1: 小雪又作诗了，小雪说，沐风伴归途，周四皆欢愉，豆哥小美晚上好，打卡打卡喽，欢迎小雪。还有胡帅也在问这个问题哈，给您回答了。
0: 也欢迎大海泉水的到来，哎，
1: 小猫露露，
0: 还有万万，
1: 今天小猫露露第一个发来打卡报道信息，第一，哎，给一朵小红花，咱那个之前说10朵小红花换一个什么来着？换个大西瓜啊？不是，
0: 不是那个换一朵小红花，10朵小红花
1: 啊，
0: 换一张阿豆的签名
1: 啊，然后两一张小。阿豆两一张签名换小美一张签名，
0: 哎
1: 啊，
0: 然后小美一张签名换个钢盆儿。
1: 我以为10个小花换个大西瓜呢。小海在问关于限行的事儿哈，限行今天晚上的18点正式解除，也就还有5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0: 是的，

0: 跟您说天气的情况嘛，很多朋友周末有出行计划啊，跟您说说相关的温度和天气变化。今天您发现咱们大连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点洒落的，气温攀升是非常的乏力的，各地气温是来到了22度到26度，挺舒服挺凉快的。
1: 嗯，
0: 但是好像空气湿度相对是比较大，基本上来到了80%以上了，80%以上，差20%就满了。
1: 哎呀，
0: 这么整下去不得长腮了呀，
1: 挺湿啊
0: 得下海了哈。
1: 嗯，
0: 体感感觉有点闷热呀。预计今天夜间咱们大连以及近海沿岸地区内陆地区是有雾的，能见度是比较差，建议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
1: 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是一个晴天回归的天气，阳光再现，风力和缓，气温呢也将开启上升通道啊，开始要热起来了。市区的最高气温要飙升到28度了，最低气温在20度附近。中午时段紫外线超强啊，温度也挺高的，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的措施。
0: 看一下双休日，我们天气是先晴后雨。周日夜间的时候呢，是有雨水光顾的，气温方面是表现非常稳定的，市区的气温是21度到27度，风向是以偏南风为主，周日风力是比较大，空气湿度相对比较高，闷热感是比较明显的，降雨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受到这个影响啊，市区的气温全天都是回落在21度到24度。下周二咱们看看，咱们大连维持多云天气是格局，那南到东南风风力和缓，主城区全天气温小幅度回升到21度到26度。
1: 哎，想洗车的朋友啊，
0: 嗯，
1: 可以开始简单洗一洗了哈，能连续保持个几天，好像下周还要有雨的。
0: 这小节奏，
1: 嗯，
0: 怎么现在这节奏心脏有点受不了了呢？
1: 这小节奏太费油了。
0: 小萌说：“现在小红花升级了，是不是啊？能换小美家大儿签名照一张吗？他签名照就他
1: 只能手掌印
0: 签名。小美给他包装包装，争取能签名的时候，这签名照值点钱啊！
1: 哎。”
0: 小毛露露说：“天哪，有天早晨加班儿
1: 啊，
0: 你大紫萱给我20个小红花呢。”
1: 啊，他家花卖不出去了。
0: 咱都免费给你的，是不是？
1: 哎，
0: 路上情况，杨德一给咱发来个信息啊，前方的照片，这是今天的状况吗？
1: 哎呦，
0: 今天这么晴吗？
1: 是啊，下午很晴的。
0: 啊，是吗？振兴路开发区方向，好像现在是拥堵的状况，
1: 嗯，
0: 还是一动不动的状况呢？哦哦哦，看到了看到了，前方是有事故出现的啊，
1: 有一辆出租车发生了严重的一个追尾啊。
0: 我们在说

0: 底下是在、
1: 应该是在外侧车道吧，
0: 内侧
1: 车道，
0: 左侧车道这边、但是看到右边还停了好几辆车，好像这个影响面比较广、左边看到一个出租车的右后方破损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在出租车的这个右方啊，好像有几辆车在那停着，
1: 目测是多车追尾啊，
0: 可能是横过去了这一面、不知道是否现在能正常通行，但看到好像最左侧车道是可以走的啊、所以走在我们振兴路开发区方向，也就是出市方向的朋友们，可以往最左边靠一靠，最右边好像也走不动了。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路过这儿千万不要看眼儿啊，咱尽快啊，尽快通过这个位置。龙龙在问说，请问几点解除限行啊？6点，晚上6点解除限行，马上解除限行了。翠霞说晚了
1: 啊，
0: 晚了，
1: 这什么意思？这是
0: 今天早晨
1: 啊，
0: 刚忽悠老公开车上班，说根据我以往的经验，限行可能提前解除。
1: 哎，确实提前了呀。
0: 结果是提前了，但是没那么提前呢，就以为是下班点就解除了，是吗？
1: 那你这么着急让老公回家是要他做饭吗？
0: 咱家我哥到底几点下班啊？能赶上这个解除限行吗？
1: 主要那个负责哪道工序呢？
0: 那你早上咋出去的呢？早上不是忽悠老公开车上班，正常今天单号单行，双号双行啊，那很早很早，6点半之前是吗？
1: 哎，对。
0: 关于限行的事，咱们再次提示一下，限行今天晚上的18点正式解除，单双号可以正常上路了啊。另外咱聊关于高考的事儿吧。昨天呢、真是刷到了好多咱们大连本地啊这高考状元的视频。
1: 哎呦，报喜讯了、
0: 这是真的假的呀？就咱们这个辽宁省状元出自咱们大连。
1: 大连有一个。
0: 一个吗？
1: 24中的
0: 是一对儿吧？
1: 啊，
0: 是不是两个孩子？
1: 咱大连有一个，好像另外一个是鞍山还是沈阳的？
0: 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哎呦，昨天呢，高考成绩出炉了，
1: 加
0: 上一分一段，这个表也都出来了。
1: 是，
0: 身边好多都在讨论呢、关于高考考分这个事儿，家长还有考生。想问问那个豆哥有没有留意呀、今年高考的分数，我的天哪，属实让人意外呀。
1: 那可不是吗？确实我这一看完这个一分一段那个表的数据啊，确实被惊到了啊。你像这个物理学科类600分以上的足足14235人，历史类600分以上的也有2200人，对比去年的话，高分段的人数是明显上涨啊，这内卷程度肉眼可见呢。
0: 你发现啊，难怪很多考生和家长在感慨说，这高分真开始扎堆了
1: 啊。
0: 考得好咱还得报得巧啊，
1: 那是
0: 志愿填报也非常的重要，才是下半场的硬仗。想问大家志愿填报这方面就是怎么考虑的呢？如果想填报志愿的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咱们辽宁省志愿填报系统是从6月19号14点就已经开通了，平日开放时间段早晨8点到晚上22点。我记得当年我妹当时报的时候好像就是19号左右嘛、就头两天已经开始大概写了一下意向的学校，那时候算是估的分嘛、
1: 是
0: 出分之后很可能会有一些细节上的调整啊，那时候可能是提交不了，这两天大家再看一看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晚上22点，最终截止时间是在6月30号的下午4点。截止当天别卡点操作，容易手忙脚乱。研究好了，孩子这每一分都不能浪费呀。
1: 没错，时间节点千万别记错了啊，错过可能就麻烦了啊。高分考生变多，位次可比这个分数要更关键。哎，说到这儿，我倒挺好奇一个话题的啊。就是你说现在是选热门就业，啊。还是说自己真正热爱的冷门专业，选哪个这个选择比较好呢？
0: 就热门的专业好就业的、现在看起来是好就业的，还是自己非常热爱的这个专业呢？
1: 是
0: 这想问问大家哈，当年帮孩子或者您这个专业是怎么选的？为什么就是当年考大学报这个专业了呢？您是否比如说我当时，我当年学计算机的，我毕业之后我就干主持人了
1: 啊，就开始算计了。
0: 机关不是。 跟咱们好好唠一唠啊。您当时报的专业和您现在所就的行业是否是真正对应上了呢？当时你是学啥的呢？现在又做什么职业呢？欢迎大家把。

0: 市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穿过两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咱们说个路上的情况。高永鹏发来照片，不是说在振兴路这边初始方向是有事故出现吗？此时此刻啊，这个中学包括还有方块都在现场，他们说的位置是振兴路从市内开往开发区方向，在大连湾位置有四车相撞，请过往车呢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方块提示了一下，这地方是严重拥堵，交警已经来了。这往市内方啊，从市内往开发区方向就是初始方向呗。我今天啊是从开发区回市内，属于入市方向呗。振兴路限速是100啊，我就开起来感觉特别特别快。而且说实话，今天路上回来的时候车也不多，
1: 那会儿车还少，
0: 不多，
1: 现在下班了，
0: 但是我就感觉我开的可急了呢，就是哎呀不行，反复提示我
1: 啊，
0: 限速100，你速度太低了，这意思让我稍微高一点点、
1: 哦、
0: 咱们提示一下，虽然说限速100，但是要稳住油门啊。
1: 嗯，
0: 因为咱们刚问大家啊，您之前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干的什么行业。
1: 嗯
0: 啊，关于最近孩子可能报专业这个事儿吧，估计也有跟家长发生矛盾的吧。
1: 哎，有的就是说，哎，我喜欢这个，但是家长觉得学那个更有前景。
0: 嗯、是你学这个，你以后怎么上转就业去呀、
1: 啊？
0: 啊，但不行，爸爸不喜欢这个专业，我就要读我爱的专业。你到底是由孩子呢，还是由着家长呢？
1: 哎，
0: 另外，您当时学那专业和您现在的就业方向是否是一致的呢？
1: 嗯，
0: 看我爸爸说哈、啊，我是计算机系的，干软件。好还是不好，凑合干吧。你这算是专业对口了。
1: 哎，这个专业还是有点用上了啊。有好多人的这个专业学完之后啊，跟工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0: 发了这三个笑脸，露着牙，呲着牙笑，估计是赚了不少吧。
1: 哎呦，这两年好像软件也
0: 是年薪呢，
1: 也不太好干了，是不是？
0: 那我估计跟 AI 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都是跟计算机啊，这都是相关联的。
1: 也再次提示大家，
0: 专业哈。
1: 今天晚上的这个限行解除时间是提前到了6点啊。
0: 嗯，刚才朋友问几点，我回复个6点，他说是6点，我说是的，他说收到。那好的，此时此刻收到我们跟大家提示的今天晚上6点解除限行的朋友们，请回复收到，收到请回复。同时咱在单位里边群里回复收到，
1: 哎，
0: 听个节目还得回复收到。
1: 哎，你看那个水岩啊，他说他学的是计算机本科、嗯、哎呀干的活可多了，干过厨子，开过饭店，开过出租车网约车，反正是一辈子没干过本行。你看
0: 那个糖果爸爸，哪么单位还缺不缺人？这个咱有个叫水银的朋友啊，
1: 这是一个会干软件的厨子啊。
0: 不会开车的厨子不是好计算机工作人员。
1: 嗯、
0: 好像是有一阵儿吧，就是90后有一阵儿，90后毕业的那几年有一阵儿，计算机特别的火，分数也特别的高哈。苏菲说我是彻底改行了，当时学的化学，现在开始查账了。这怎么能关联上呢？
1: 苏菲现在是个会计是吗？
0: 我看这个账单现在是几毫升。学化学包括学物理的真的是、嗯、我刚才跟豆哥在说，我上初中的时候物理化学都能达到满分，上高中就瞬间听不懂了，那怎么物理题也成英语题了呢？
1: 一下子这个题的难度就变高深了。
0: 是啊、
1: 嗯、
0: 啊，方块咱拍了现场照片咱们看看啊。交警来了，好像这个处理事故的车辆也来了，
1: 保险公司应该也到了。
0: 嗯，看到有几个穿着这个荧光马甲的哈、
1: 啊，
0: 反光马甲的也来了、嗯、估计这出租车可能是没有办法自行驶离现场、啊、
1: 现在应该大家走的都是中间的车道。
0: 嗯，中间走大家别看眼了啊，迅速离开这个现场，不用给咱拍照，不用拍不用拍，看到了看到了，不用拍了啊。等会儿我跟交通广播拍张照片，我正在现场给你发回报道。大家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回家最重要。 AS 说啊，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现在工作是大学计算机老师，这么多计算机专业。
1: 哎呀，这意思是被学校给聘下来了，
0: 留下了、
1: 啊、当老师了，
0: 留校了、啊、
1: 留任了啊。
0: 这是配合小美的互动吗？小美顺嘴说一句，当年学的计算机现在干主持人。
1: 哎，
0: 这么多学计算机的。
1: 还有悠悠说了，原来啊复旦临床7年制、
0: 哎、
1: 现在当老师呢。 复旦大学。
0: 悠悠这么优秀啊，你别叫张悠悠，叫张优秀吧，悠悠。
1: 哎呦，复旦呢，多少孩子的这个梦啊，是吧？
0: 而且很多医学专业都是连续好几年的，至少是五年的，干到七年了，当老师了，哎呀。凤西说：“我也计算机主持人
1: 啊，
0: 现在变司机了。”
1: 那可不得计算一下那哪条道怎么走吗？是吧？
0: 也得计算计算啊。
1: 嗯。
0: 武松问说哈、啊，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啊，那个就单双号限行这事是六点解除，六点解除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解除的就是单双号限行这个事儿。
0: 六点解除啊、
1: 嗯，咱们正式通知你了，武松啊。另外，再正式问个事情，问问大家今天早上洗没洗头？
0: 哎呀，这话题，谁好意思回答？
1: 不用回答，看就能看出来。
0: 哎，
1: 一张照片证明你洗头了啊。
0: 好像男士
1: 啊，
0: 身体的男士基本都是一天一洗
1: 啊，
0: 女生呢就是两到三天一洗。
1: 哎呦，男生有的时候不洗头，我不太理解，不理解在哪里呢？
0: 啊，
1: 就你洗个澡功夫，姑娘可能头发还没洗完呢。你就从上到下把澡洗个完事就完事了呗、
0: 哎、
1: 多好啊。
0: 我就是洗澡带头
1: 对
0: 啊
1: 对呀、
0: 啊啊、
1: 洗面奶直接秃噜上去了那种的
0: 啊，
1: 那可不行，
0: 你那是洗面奶洒了
1: 夏天呢咱们得用稍微好一点的洗发水、
0: 嗯、
1: 因为夏天说实话阳光比较直射很强，头发也需要防护的，而且夏天比较闷热嘛，出门发现没多久头发就开始出油了，
0: 是
1: 啊，出汗了，开始无论做的什么高颅顶都开始贴头皮了，颜值是大打折扣啊，频繁的洗头发吹头发发丝啊容易干枯毛躁，毛躁起静电怎么办呢？去理发店三说理发师啊，给我护理一下吧，托尼老师，结果一问价格真的很贵呀、啊、在家洗呢好像没那么的顺滑有光泽呀，
0: 嗯，
1: 跟您说你可能需要换个洗发水了，不妨咱用个高端的卡诗洗发水，你了解一下，
0: 主要就差在这儿了啊！沙龙御用的品牌还是明星同款，不管你是干枯星人还是油头偏塌党，都能找到这个适配的洗发水啊。洗完之后呢，头发是又顺又亮，轻松拿捏这个氛围感。官网500毫升要400-500块钱啊，这洗发水真不便宜啊！今天的美妆狂欢购。只要299，哎，只要299啊，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的，再送你一瓶500毫升的啊，绿瓶、粉瓶任意选择，任意组合加在一块是足足的一升的量，只要299。想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啊，咱们这还有这个院线专供的医生装，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啊。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啊！现在就是发关键词“洗发水”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那今天呢，给大家精选了3款咱们山城的洗护前3的洗发水啊。绿瓶是油头救星，哎，它是控油的啊，效果非常好。需要一天一洗的朋友们用它就行了啊。你要是你的头发发细软塌，看着没有精气神，那你就用粉瓶。哎，洗完头呢，吹干。视觉上的发量就蓬蓬起来，增多了。明星款高颅顶啊，咱也可以同时拥有了。总喜欢折腾头发的这种啊，受损发质，比如老烫头，哎，这个头发干枯啊、毛躁那种啊，你就选这个黑瓶，这个也是他家特别有名的爆款了啊，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
1: 嗯，但价格咱都知道，咱就去说逛着很多进口超市能看到这个卡诗、
0: 嗯、
1: 摆在 C 位的价格确实不便宜，买一瓶的大概得是咱是500毫升的，得将近400-500啊。
0: 哎，
1: 咱们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只要299，还不是一瓶哦，是买一瓶500毫升的送一瓶500毫升的，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足是1升的量，只要299。想入手这个王牌黑瓶的也有啊，院线专供一升的，就大瓶的啊，总共是2升，只要399，算下来不到200块钱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这是麦店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咱们只有100瓶哦。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3个字儿“洗发水”开始抢购吧。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2: 路况报道。
3: 现在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关于单双号限行的时间段什么时候结束啊？统一告诉大家，我们从大连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了解到，那么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时间，今天晚上的6点钟结束。我们再说一下关于单双号限行，今天晚上6点钟结束。那么目前呢，仍然是在限行的时间段之内，不过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要结束了啊。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是香炉礁桥上双向以及东北都白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但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另外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的是松江路玉湖街路口处去往松江路的 目前是金三角地区车流的密度会比较大一些。我们再说一下，是松江路玉湖街去往金三角地区车多缓行。另外张前路新水泥街进入到张前路也是车流的密度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张前路在万科城市之光小区门前去往红岗路方向也是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在西南路沿线通行电缆厂路段去往沙区法院方向黄色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我们再给各位做一个提示啊，我们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天关于单双号限行的结束时间是晚上6点结束啊，单双号限行的时间是晚上的6点结束，但目前仍然是在限行的时间段之内。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7: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
8: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9: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8: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9: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8: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9: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0到28度。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4: 铁路出行提示。
0: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6: 此刻，无论您是
17: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6: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8: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我和以前一样，还是很骄傲，我放的还你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好欧遇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关注两件事儿
0: 好嘞，
1: 一个大家问的关于这个限号解除的事儿，很多朋友在问，咱们集中解答一下，是在今天晚上的18点正式解除，也就是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了。有朋友说有正式公告吗？小美6点之后给你摇人了啊，我们交警到现场帮您正式公告一下。另外很多人问关于大连开往开发区方向棉花岛这边压车的情况是为什么，因为是有事故出现，是有4车连撞的事故，交警和拖车到现场去，估计一会儿就解除了。
0: 是的，

0: 家需要一些耐心了啊。
1: 嗯。
0: 现在目前走的都是中间的车道。
1: 嗯。
0: 啊，还有朋友问在达沃斯限行的事啊，六点的时候啊彻底解除。
1: 张红兵问说：“单双号解除了吗？还没有解除，六点解除啊。”啊，这个陈在问说：“今天能提前解除吗？”已经提前了，之前公告好像是21点，现在提前到这个晚上18点了。嗯，从小就驴在问说：“振兴路往开发区方向啥情况？老怎么压这么长呢？有四车相撞的事故。”铁士问说：“限行解除有消息了吗？”刚刚说的你听着了吗？
0: 哎，六点就是准信儿啊，大家可以六点的时候放心走啊。
1: 这边也在问说限号解封了吗？开发区等着回家呢，马上就要解除了，不到20分钟哈，你再忍会儿，不行你在单位稍微再待一会儿啊，马上解除了啊。
0: 有朋友说了，哎，他说之前用的咱那个推荐那个绿瓶洗发水，
1: 嗯，
0: 叫卡诗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控油很厉害的啊。现在这个价格入手试试黑钻了，
1: 黑钻是比较贵的系列了，
0: 啊，
1: 这价格确实很合适
0: 啊，
1: 啊，
0: 您就发洗发水就行了啊。
1: 刚聊到了您当时大学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就业的什么专业。夏天的风在说，我本科啊学的是自动化，
0: 嗯，
1: 现在干银行，你说是不是一点没用上呢？也别这么说，
0: 那银行不有自动提款机吗？
1: 对，那不也自动化了吗？是吧，是全自动吗哥？
0: 那个自动提款机，你得把钱塞里面，然后他开始点，
1: 再开始点钱，
0: 啊，
1: 那是存款机哥
0: 啊，取款机也行啊。
1: 什么那自动化，这位哥们儿，你什么时候能变成全自动？就是我说你好，我要取1亿，哐往出吐钱的那种，你的专业才能够用到实处啊。
0: 也那个自动提款机会说臭不要，你有多钱你不到吗？
1: 拿六位数保存我们3位数的这个存款。金在说哈，我大学学的计算机管理以及应用哈，现在是班车司机，
0: 啊，
1: 这不应用上了吗？这管理整个班车，现在这些乘客呀，这些职员都听你的，你说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管理上了，管理上了啊！
0: 再使使劲儿，管脸前来人。
1: 班车司机的班长，
0: 不是烧锅炉的。
1: 方块在问主持人啊，限行解除了吗？还没有啊，还6点整啊，晚上6点整解除。
0: 有朋友提到说选专业啊一点都没有啊，一点用都没有，
1: 怎么说呢，
0: 啊，这仅代表他个人观点啊，
1: 哦，
0: 说除去985的学校，其他学校啊那你就可能工作啊就跟那个挨不上边了，啊，
1: 这也不好说哈，
0: 也不见得吧，
1: 有很多咱们昨天还在说很多孩子很可能就能力比较强的，
0: 嗯，
1: 可能在大学的时候突然就哎开智了，
0: 开窍了，
1: 虽然说啊小学初中高中没那么的努力学习，上大学是不行啊，
0: 任督二脉打开了，
1: 对呀，已经上这个大学很可能就业当中怕自己愁的话怎么办
0: 啊，
1: 上大学期间开始也就是跟外面的这很多工作啊，
0: 嗯，
1: 这个企业开始联系上了，很可能比很多之前的这所谓的这个好学校朋友们，哎，这同学们混得还好呢啊，
0: 哎，
1: 都不好说啊，不能放弃努力啊。
0: 是嘞。
1: TSI 说那什么开发区那哥们儿啊，你别忍了啊，你现在你就出发，等你开到室内的时候就解除了，到点解除了，遇到事动动脑筋，哥们儿怎么你看，这就属于大学开智的，是不是？
0: 这就属于计算机算计专业了，
1: 算计都是算计上的哈。
0: 哎，他说的我觉得也有道理。
1: 对对对，确实确实有道理，啊。
0: 你如果说此时此刻在单位还没有出发，马上就可以出门了。
1: 嗯，因为确实是开发区有些那些路段是不限行的嘛。
0: 嗯，
1: 你可以往出走啊。那如果就卡到那怎么办呢 ？TS， 你有招没？你有再动动小脑筋呢？都在问哈，说请问解除单双号限行了吗？6点整解除解除啊，
0: 哎，还有最后15分钟，
1: 嗯，路上情况小健发来一个互动，
0: 说是鲁迅路交春港街，然后有个私家车刮蹭了公交车，大家注意避让啊。
1: 我想问一下，这事故是你本人吗？你怎么拍得这么的近呢？还是你是乘客呢？
0: 他是从出租车上公交车上下来的啊。
1: 不是，咱们平常看到事故都在车里拍的外面，他这个视角是什么呢？
0: 啊，
1: 就好像站在公交车那个下车的那个楼梯那个位置拍的这个画面。
0: 一会儿这位朋友说了，我就是公交车司机，
1: 还是车主本人呢？啊，
0: 欢迎补充啊。
1: 在这怎么能碰到这儿了呢？
0: 哎，你看还是个外地车牌，辽 A 的。
1: 嗯，这不限行，你不能横过来呀。跟咱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另外什么时候能够解除这个现场啊？
0: 嗯，双提到说我是学这个机电一体化的啊，现在干这个土木工程了啊，市政什么的。
1: 这个怎么能安排一下呢，哥？
0: 啊，
1: 怎么能够联系上他的专业和这个现在就业的方向呢？
0: 原来是什么专业呀？
1: 你刚说完你忘了，看到没？豆哥是健忘专业，一秒钟之前的事儿，你别说，你说这事儿我也忘了。
0: 哎，旁边这位女主持人说话要讲证据，
1: 找找啊，找着再说吧。看到没？这俩主持人只能干直播。
0: 哎，L说了，现在大学学的是韩语，现在在银行。
1: 嗯，哎，说现在是不是用不上了？也不一定。
0: 那
1: 我跟你讲，就你这个专业你可得练好了、
0: 哦、
1: 外界的很多外宾呢，
0: 外宾
1: 嗯
0: 啊，外宾上你这儿存钱来，
1: 就是哎，就你请好
0: 哎，
1: 问问这个
0: 韩语、
1: 哎、对，韩语，
0: 韩语是欧巴
1: 欧巴嗯，
0: 萨朗嘿
1: 哦哦哦、啊、
0: 是这个
1: 哦，是是是啊，是啊，是啊，
0: 你那
1: 哦哦，你
0: 你那还是日语。
1: 你看看，不会外语就是不行吧？
0: 哎，
1: 但凡要如果说有外宾来的话，接待的必须那这个小 L 会过来，来来来，外宾快来你接待一下，你会，咱们都不会，整不明白
0: 啊。现在你别看有的朋友啊长得是外国脸，拿东北话说的比你溜啊，
1: 而且还会大连方言呢
0: 啊。
1: 旭三说哈、啊、今晚什么时候解除单双号啊，下班了在车库里等着解除呢，六点你再忍会儿啊，旭高低高低忍一会儿啊，
0: 在车库里听节目信号好不？
1: 在车里听会儿节目吧，
0: 哎
1: 嗯
0: 啊，还有连提到说振兴路去往开发区方向棉花岛这块堵死了，前方是有事故的啊、
1: 嗯、有
0: 四车连撞，
1: 嗯，大家说、啊、小心注意慢行啊，
0: 哎，一会儿走中间车道啊。
1: 小圣人说速度提不起来的开到慢车道去，我要起飞了。你在哪儿你起飞了？是你说的是振兴路这边出市区方向吗？
0: 我怀疑你在旅顺。批评一个事儿啊，有朋友呢就是尾号啊16的啊，一辆车在滨海西路车窗抛物两次啊，一位女司机，
1: 对，不说全部车牌号了，给他留、
0: 哎、
1: 留一次机会，
0: 留点面儿，
1: 而且好像是一个运营车辆啊、
0: 嗯、
1: 这咱城市的名片你可不能这么整啊，姐妹啊，曝光他，曝光他啊，
0: 万一你说你旁边擦肩而过的就是外宾的车辆、
1: 嗯、对呀，你说是
0: 这一看人外宾都得说外语，都
1: 这是外语，
0: 你都得这样。嗯，我的天哪，他怎么这样？
1: 咱们这个很多车辆里边，我建议备一个什么呢？车载垃圾袋，你从那个拼夕夕上买老合适了，几块钱一大沓、
0: 哎。你就不买，你家里那个买、
1: 嗯、
0: 买菜那个袋
1: 也
0: 行，也
1: 能够用。
0: 嗯，
1: 但也问到这儿，问大家下班如果路上真是说哈，咱渴了饿了，吃点什么东西什么的，产生一定的垃圾了，你是怎么处理的呢？豆哥你怎么处理？垃圾袋用没了，怎么办呢？
0: 我是有垃圾袋的。
1: 那如果没有了呢？
0: 没的话，我就会放那个左侧门的那个
1: 手扣里边，
0: 哎、手扣里边
1: 啊，我是放到右侧放杯子那个地方
0: 哦，
1: 这样我一下车一眼就能看到。
0: 嗯、
1: 左侧那个手扣门洞里边啊，
0: 啊，
1: 就是放啥都看不出来呀，总是忘记、
0: 哎。关键是，你说你一边吃东西一边开车，它也有危险的，
1: 对呀、
0: 啊，
1: 就有的时候可能纸巾那什么呢，是吧？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垃圾。
0: 你说你张大嘴吃东西，被拍照了，你去交罚款的时候一点那个图片，自己张大嘴往里炫呢，是吧？
1: 吃咱不管啊，那有的真的是饿得够呛了，
0: 啊、
1: 累得够呛，主要东西别往外扔。
0: 哎，
1: 嗯。这样大连这两天这么干净好看，你真舍得，你真是、
0: 哎、注意素质，
1: 不多说了啊，咱、嗯、说挺多了已经。另外你先冰封再说，想问一下，说有说六点解除的啊，解除这个限号的是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啊，
0: 哎，
1: 单双号限行今天晚上六点正式解除，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0: 小美你发现了吗？
1: 嗯，
0: 大家都对你这留下后遗症了。
1: 怎么了？
0: 这个女主持人刚才说了多少遍了，六点解除，是不是因为羊排的事没人信了？
1: 我说不信，一会儿咱们说摇人了吗？请交警跟咱们来说一说。
0: 哎，一会儿有官方
1: 的嘉宾。我们说好几遍都不信呢。
0: 大元说了，大学的某个方向的设计专业，干了14年的设计，现在干网约车了啊。04年高考那年，艺术设计老火
1: 啊，是，那学美术专业的吧？
0: 啊，大元原来是在广告公司做过吗？
1: 你怎么你哥你有安排呀、啊？这是啊。
0: 给小美这节目设计个 logo，
1: 不是搁这搂上啊，咱也看不着啊。
0: 那个主要是考验一下大圆那个活
1: 设计感
0: 忘没忘啊、
1: 嗯？等我们直播的大圆，
0: 嗯，
1: 我们节目当中的 logo 就贴后面，就你设计行不行？
0: 还有下一届爱心送考，
1: 都你设计，
0: 都找你。
1: 你准备好了，这两天你开始，爱情松考刚刚结束嘛，这两天你开始设计起来啊。
0: 哎，
1: 明年争取用你那个设计，
0: 提前一年整。
1: 人间小苦瓜说啊，我学的是武装侦查专业，现在当这个警察，
0: 哎，也算是
1: 对呀，
0: 学以致用了。
1: 啊，是啊，哦，多好呀！
0: 向人民警察致敬啊，辛苦了，在达沃斯期间啊。
1: 与风并肩说的，听群里说的，赶紧过来问问，来把这确定的信息你发到群里来，你把你手机录音功能打开，我俩现在给你正式公告一下啊。
0: 哦，
1: 家人们，家人们，
0: 老铁们，老铁们，
1: 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
0: 没这事儿。
1: 也确实有这事儿啊。
0: 哎，
1: 什么事儿呢？今天晚上18点整正式解除单双号限行，大家可以畅快出行了。双号的朋友们，
0: 走起来吧，
1: 可以出来了。
0: 哎，你刚才说单号双号？
1: 双号啊，今天不限，限，
0: 今天是单号出行，限双号。
1: 对呀，双号朋友不在家憋着呢吗？
0: 哎，
1: 录什么？录没录上与风并肩呢？
0: 与风并肩，光乐了，忘录了。
1: 啊，勇者天涯说了，我不一样，我副驾驶没有人，就放副驾驶脚底下的位置。
0: 嗯，
1: 如果副驾驶有人的话，我就往他往后排地上扔。哎，我就说，我想你不应该放一个你下车方便拿的地儿吗？你还得哈一下腰。
0: 有一点我要提示大家啊，就是尤其是那个喝完的水瓶子啥的哈，你不要放在主驾驶的脚底下。
1: 哎，那个是太
0: 危险了，非常容易啊，卡在那个油门或刹车那个底下啊。
1: 对呀，
0: 很危险。
1: 另外，这个安娜在说东快路现在通行吗？你觉得是不是还在限行当中？现在此刻是限行的，家人们还有不到7分钟。
0: 如果你是在单位的话，可以出门了啊。鹏鹏说了，
1: 你单位在哪儿？在咱们单位可不行。
0: 是的，他说学的哎，跟你一样学日语专业，
1: 跟我一样啊。
0: 但现在在日企啊，
1: 嗯，
0: 课余的时间呢教学生日语啊，很喜欢也很享受。喜欢传业授道。
1: 传道授业吧，
0: 传道解惑。
1: 少年也不是少年说，豆哥小妹晚上好啊，限行还有10分钟啊，请该忍再忍一忍吧，别最后几分钟弄200块钱出去，你看看。
0: 少年很稳重啊，
1: 这200今天晚上畅快吃顿烧烤，
0: 这是一个稳重的少年呢。
1: 是啊。今天的节目从5点开始到6点，就6点这事儿。因为咱俩把这个录音呢放在这儿，咱俩就别说话了，
0: 就循环播放。
1: 很多朋友刚才刚上车啊，就又在问了，说今天啥时候解除啊？晚上6点，还有不到，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咱们表是不一样的呀。
0: 我感觉啊，就是每一秒钟都有新的听友刚刚打开收音机，
1: 有可能哈，
0: 刚上车。
1: 说到表的是问大家，现在你手中戴的是什么手表？
0: 哎呀，小美，你这。问的问题太隐私
1: 了。几点了？你讲现在，准不准？
0: 啊？
1: 为什么这么问呢？
0: 为什么呢？
1: 有没有带智能手表的？
0: 那现在太多了呀。
1: 据说现在2026年呢，这个中国智能手表出货量超过1000万台了。有没有你贡献的那一个呢？智能手表说实话已经火了很多，你没想到现在卖的还是这么好啊。
0: 那是啊。
1: 豆哥有没有？
0: 必须有。我是个潮人。
1: 我也有谁？我也有一个。豆哥，你买的是干啥用的呀？
0: 我主要就是监控个睡眠时间了，跑跑步啥的
1: 啊，监测运动，监测睡眠时间。
0: 你呢？
1: 我不一样的
0: 啊。
1: 之前大家都知道
0: 啊，
1: 小美啊，干了10多年早班。
0: 不是，这表是讨来的呀，这是啊，咋还哭上了呢？
1: 就是得需要闹钟嘛。家里平板定一个，手机定一个，特意整智能手表定一个闹钟，就怕起晚了。
0: 哎呀，小美，
1: 那几年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呀！
0: 小美，你有这个手表，
1: 终于睡到自然醒，不是？
0: 啊，
1: 那个手表就是我也是监测我的这个健康，就是运动嘛，看消耗多少卡路里，监测那个叫心率，是不是？另外就是呢，用作这个闹钟，因为我发现很多智能手表闹钟它很柔和，它会震动你嘛，很柔和，很好用，特好用。
0: 那为啥没买个闹钟呢？
1: 闹钟不匹配我今天的穿搭，今天闹钟出来好像不太好看
0: 啊。这穿搭还跟闹钟有关系？
1: 但据说2026年啊，咱们全球腕表设备行业正式迈入了存量精细化的竞争新阶段。智能手表成为了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支柱了。像豆哥和我非常重视的这个健康监测，AI 交互、 专业运动款成为市场主流热门产品，海内外采购商对高啊这个高性价比啊包括差异化智能手表的需求是持续走高的。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此时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有很多朋友询问说关于达沃斯期间单双号限行的通告情况。那么告诉大家，今天晚上的六点钟开始，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措施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双号车单号车都可以上路行驶了。那么本次临时交通管控期间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理解，主动配合，文明有序出行，有力保障的论坛顺利举办与城市交通平稳运行，感谢每位市民做出的贡献。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整体路面通行状态，此时此刻是一路畅通。关于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的。那么再次要告诉大家，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时间已经结束，今天晚上六点整已经结束了，所以无论您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还是双号的车辆，都可以在路面上行驶了。好的，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沿海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行驶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0度到28度。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眼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大伙儿应该都知道了，目前的达沃斯的限行已经结束了啊。不管您是单号车还是双号车，都可以正常的行驶在路上啊。也感谢我们市民朋友们非常的配合的支持。然后朋友在问，限号几号到几号？已经结束了，今天最后一天，已经完事了。现在此刻 right now， 你就可以正常的在街面上行驶了，是单号双号都不重要了啊。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我们不是说说而已啊。哎，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单号是吧，会不会有双号车今天其实白天一直白天也没事也没开，晚上报复性开车应该不能是不是啊？行驶在路上也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咱们的节目进行期间，还是围绕着二手车相关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啊。买车的话，可能说想花多少钱买个什么样的车呀？包括前两天跟咱们同事之间，我朋友想换车，就聊呗。这个东西结合你的预算，结合你的需求，你说我得买油的，买电的啊？我是什么方向？哎，您可以多说，根据您的诉求给您做推荐，给您找车定制都没问题啊。但是呢，根据自己最近的经验，就是什么油车相对好找啊，但是你要是买那种比较不是冷门吧，就是新车销量没有那么高的新能源，可能二手车市场呢找的概率比较低。即使说大连有这个车型，也可能就卖到外地去了啊。因为南方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价格还是要比北方要高一些的，所以还是存在这个情况和问题。在节目上跟各位呢解释一下，就有些车你能找着二手的，有些呢你要不还是看看新车吧啊。这就是目前这个选车方面的油车非常好找，可以说是各个年限的各个价位的包括可能曾经挺贵的那些豪华品牌，现在呢如果您想选个二手的其实也是非常好选，而且呢价格呢对比新车能省得非常多啊。卖车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啊，你看有朋友说我不买二手车，我就买新车，那手里旧车总得卖嘛，对不对？通过咱们节目的渠道让您的旧车多卖点，而且说过也不止一次了啊，这个可能4S店给你多少钱，但通过节目就是比他们高啊，而且高不少，哎，让您的旧车多卖点钱，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嘛，对不对？可能说新车那头有些品牌它一口价，你找谁也没有用啊，也不讲价啊，但是呢哎，旧车这块咱比4S店多卖个几千块钱，甚至说有上万的可能性，那不也是一件好事嘛，对不对啊？可能新车不能帮您省钱，但是二手车这块通过咱们的渠道让您的旧车多卖钱没有任何问题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啊。买车的话呢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呐，喜欢什么车型啊，或者我就定向的我就要找什么车啊，咱帮你找找看都没问题。卖车的话得多说点啊，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尽量详细的发送过来，因为您的信息详细我们才能给您一个精准的价格，对不对？那很多朋友说我可能记不住啊，也没事啊，也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给您做一个精准的上门的看车都没问题。你看昨天我就有台车一个霸道啊，然后20几万公里还是怎么着，他说他有个心理价位，他说如果达不到心理价位你就不卖，那是明确就可以告诉他达不到啊。可能是您认为您这个车值多少多少钱，但没办法，现在市场行情变了，如果说去年这个时间那可能您这个车值这个钱，但今年一定值不上了，所以您即使带着您的心理价位来没问题，也可以明确告诉你，哎，你这个车四季真能卖上，哎，你这个车肯定卖不上，反正看您自己的想法好不好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再次提醒您，目前根据达沃斯的这个限行的这个情况目前已经结束了啊，您不管是单号车双号车都可以正常行驶在路面上了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

0: 关于二手车买卖直观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也是老朋友啦，我们的这个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天。
0: 嗯，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哎，又到了跟大天一起聊二手车的这个时间了哈。首先想问一下啊，这个进入到这个六月中下旬了，反正今天还好哈，天不是说热的那么早或者那么热，整体的气温呢、都挺舒服的，但是好像天一热或者一冷，对于大伙买车的热情是比较激发的，是不是这个温度现在比较适宜，大伙买车的热情就没那么高涨了呀？有没有这个关系？
1: 嗯，要是按照您说您这样说的哈，确实也是这样，就是五月末吧，往后买车去，那就是五月末有几天呢，可能气温比较高，之后那几天有爆发式增长，就是购车需求有爆发式增长，就进入到六月吧，我天气凉爽一些吧，之后市场买车人还少了，可能跟高考或者说跟这些天气原因都有关系，可能现在需求量确实下降不少。
0: 嗯，这是目前的一个最新的行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各位可以了解一下目前的这个变化吧，或者说大伙儿这个购买的这个热情。但是往年来讲，这个时候好像也确实不是特别的那啥哈，就是热闹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啊？
1: 对，你就按照咱们往年经验，这个时间段正好就是咱说每年二手车降价的一个阶段。有些客户可能说，哎，我不是特别着急用，毕竟不是年初年关，我也不是特别着急，也没有什么换车的需求。再个，这个时候换车理由什么也没啥理由啊，也没有什么工程结款呢，这节点，所以说换车的需求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再个，有很多客户也观望，哎，我下半年买是不是差了一年的钱呢？我考虑经济性这块，可能也是这块也是一个原因吧。
0: 嗯，是的，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但是书评生啊，您这个车评估不了啊，为什么呢？首先宝马630就是应该是六系 GT 啊，这个车型非常少见，而且是19年，也不提车况，不提配置，不提公里数，没法给您做评估。您这个车型比较特殊，挺冷啊。如果说您确实想出手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或者微信号，我们可以安排一个上门评估，得车况啊、保险记录啊等等全得看才能给您一个价格。这不像就是估这种贵的车，不像说咱估个轩逸、估卡罗拉啊，上下浮动不大，这个上下浮动还是挺大的，呵呵，是不是啊？
1: 对，像这种车啊，咱说认可他的人呢，我之后可能多花个10万，多花个15万，他人都能接受。
0: 嗯，
1: 但是说像我们这种卖大众车的，或者说我们车上的这个眼睛，这个考虑吧，可能就是说我们考虑市场有多少人会为这个价位车买单，所以说我们给的价格就是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说我们可以现场评估给你。解答一下这个车怎么卖合适，
0: 对，
1: 哪上卖，然后适合什么样人群，
0: 嗯，
1: 咱都可以给你讲清楚。
0: 对，帮您找找渠道，我觉得这个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在节目上，目前这种车型确实是评估不了啊，对于车型的要求比较高。浮生若梦也是我今天节目刚开始提到一个点，就是很多朋友想买那种二手的准新的新能源，觉得呀这玩意儿赔得多呀，啊买二手性价比高啊。今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去年买二手的，去年买新车的新能源补贴给的高啊，你要有个报废，咔补2万，直接补2万。不管你买什么价位车，但今年就不是了。今年就是你买的车越贵，你才能拿到越高的补贴，上限还是2万。但如果说你是10万的车啊，你走报废补贴，你就拿12000的补贴。所以导致今年的准新的一些新能源，其实对比去年价格甚至是涨的。这是第一个情况，就是它的价格的波动。第二点就是您问这仨车，银河 E8、起源。A05 吧，有 A06 这个车吗？我记得有 A05 和 A07 有哈，然后说A06 A07 年限好的啊，有 A06 啊，大概是一个 A06 不是上市时间更短了，好像是去年才上吧。我觉得这仨车买到二手的概率都不高啊，大天怎么看？
1: 嗯，就像新能源是这样，您要买这个准新的二手车，本身我也是这个有跟这个国产的新能源有合作，之后我得观察这个市场。是这样，第一，您要接受您现在买这个准新二手车已经不是新款了，而且它这个新款跟咱们说那个正常的燃油车版本的新款老款完全是两个概念，可能5年换一个代，但是它这个可能是半年甚至是几个月就能换代就能更新，所以说您现在买这个已经是老款的，而且后期的升级保值率都堪忧，这是一。第二是什么？去年像大姐说的， 补贴领的是20000，就是10万左右的车补贴是20000，今年补贴可能是12000。其实您现在买一个准新车，跟您现在，就是拿补贴去换一个，因为今年又降价了嘛。如果有老款车型的话，跟您那个是一款的，25年的，我今年是26年上26款，而且库存都不在少数，就去年这些，我实话实说哈，就是去年上市的这些国产的25款的都有库存。如果说而且库存都降价了，您现在如果有二手车，您去拿一个现在的补贴买个去年老款库存，跟市场上二手车都差不多少，所以说您去看一下店里的新车，都再对比一下市场的二手车，如果就差个18000块钱的话，我建议去买新的。啊，这是我的看法。
0: 嗯，所以说，这个情况您自己参考一下，最终进行一个判断啊。我是觉得，首先来讲，车源也不多，而且即使有的话，也不一定便宜。
1: 是，你就像那个银河E8和那个起源，就同级别来说哈，就打当时是15万的话，我现在基本上也就是裸车价，应该就在11-12万，就是一年掉个就是新车优惠在3-4万都是很正常的。如果说你像去年15万买的车是没有什么购置税，16万落地情况下，现在咱就说我们车商收入肯定是过不了10万了，这个新车主也接受不了。而且去年大部分买车都是贷款，而且贷款违约金都得背着的，所以说他现在要卖车，最起码能赔个5-6万块钱，这个新就原车主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二手车上有很多车主都问我了，我说给个这么个价，而且他算上违约金一看，我这不赔了1/3吗？赔了30%。所以他就接受不了，哎，那我现在开着吧，就这么情况。
0: 嗯，但是我建议您，如果就要买的话，看看新车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预算15万左右，哎呀，你会买车呀？预算15万买奥迪 Q5，能买到哪年的？会买车啊，就夸你。
1: 15万左右，现在应该Q5L 了，就因为您买这个是 Q5L， 15万左右现在应该能买到，我看那天是20.12。应该能买到21年改款的了，21年、22年的，您比划比划，我买个高功率的，你低功率的属实没有什么排面，你要低功率的话，可能还能多一年，那你就买个高功率的吧，我就是后期用也好啊，再加上后期卖也好，都是有优势的，而且性价比现在挺高的。确实是这样，
0: 嗯，所以说了解一下啊，就是您这个车选的很对，而且你不用说非得就看 QL 叉三啦 GLC 啦，横向的都可以去对比，但是可能这里边还是 Q5L 年限能更近一点哈。
1: 是因为 Q5L 现在就是新车降价降的是也是最狠的，GLC 现在也是降了，以前 GLC 办完了小50，现在 GLC 办完了也就是30多万，所以说 GLC 如果说15万的话，现在也就是买个1920左右吧，15万多块钱啊，买个 GLC 260，不要买 GLC 200，这个配置太低了，就大概是这样，可能跟 Q5L 能差个1年到2年，看您自个儿。
0: 对，您参考一下啊，所以说不用非得盯着一款车型，因为现在这二手车太合适了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像刚才这样，我就15万预算买个什么样的，或者想找什么着都没问题啊。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啊。阿林的消息，18年的起亚 K5， 17万公里，2.0的，前座一套，车况一般，还能卖多少钱啊？18年 K5 17万公里，公里数就大，还沾点小事故，
1: 他这个前座一套啊，咱就是按就是咱讲那个第三方能过的情况下，就是第三方认准没有重大事故那种，
0: 就没到水箱呗。
1: 对，单纯换防撞梁，重梁没有动，走后换个机盖。就水箱什么的换，水箱框架什么换一下，因为它水箱框架是螺丝连接的，我即使换了，我第三方也是不认可是大事故，就是只有标注事故项水箱框架更换，咱就按第三方能过，喷漆剩余喷漆比较少的情况下，这车市场也就卖个2万多块钱，卖3万多卖不上了，因为公里数大，年限也就好在一个年限，这个 Q5 这车市场不是很认，就是找的人特别少，除非就是有价格优势。如果说你2万几千块钱肯定有市场，但是要是千里套3万多卖不出去了。
0: 对，
1: 就是2万多块钱的车，
0: 就是市场行情变了。以前的时候我要买个 B 级车，也当年的凯美瑞雅阁那老迈腾，那么老贵，哎 ，K5 也是个 B 级车啊，然后呢这个配置还挺高的，然后还外观挺运动，哎卖老好了。但是后来你说白了，那些凯美瑞迈腾都啥样的？
1: 是是是，现在就是T5这个车。

0: 口碑特别不好，这种车它不是说卖不出去，就是看你便不便宜，因为能不能看到就是新用户，能不能看到性价比。哎，我2万多块钱买个这么大车，我平时跑的也不多，好歹是个合资品牌，能接受，价格也合适就行，因为它能看到便宜，就这么情况。
1: 行，您参考一下啊。这边和和，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关于二手车出口的问题啊，就来问了，说我是23年的荣放。白色2万公里符合出口标准吗？你的年限和公里数没问题，但你这车型不要。
0: 对，这个出口这个我们就是一些有出口群呢、啊。我本身我这块不做出口，我有出口也是报给别人，因为这个咱们有这个没有这个途径，也没有因为我们车市有很多专业做出口的哈。因为他这个要求什么，基本都是在1.5排量以下的，往后多少匹马力我忘了哈，就是您这个是2.0的。我明显超出他这个马力了，所以说这车型不符合出口，就在这儿。
1: 对，你要是想卖没问题，但是这个出口这跟你没关系了，这个事儿就车型不在人家要的这个产品序列里头。
0: 确实是这样，都现在都知道出口可能能卖一个就是几乎跟新车价差不多的。但是您这个车要是能开出，有很多朋友也是找我，就说大天，我这车能不能出口或者卖个高价。我要能出口去看了之后有两件喷漆，人那边出口哎不有点钣金，你刚不符合出口标准了。要是才跑1万多公里，我说出不了口，要正常收的话可能跟出口价格能差将近3万块钱。我说他说那我就不卖了。其实有很多客户卖出口啊，他就是奔着哎我能卖个当初基本上新车的价格我就卖了，要卖不了我就继续开。其实没有什么换车需求，就在这儿。
1: 那就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我这22年的车变成26年。要是大概，但是要的那些车型吧，基本上都没啥大改款，你没啥意义。其实，
0: 对对，就说白了，你看我以前也有一个客户，他是自己也是做这个四 S 店这系列工作的，当时问我哎这个车能卖多少钱，我说按市场价现在也就是卖个10万多块钱，他刚有人能给我13万，因为那时候刚出来，我说13万新车现在可能就是落地就13万多一点，为啥不卖呢？然后你说要是他就是在家停着，我说你要是在家停着确实没用，那您就卖了。你要是说还能用上，那你就留着用，因为怎么卖了你还得买，都是这样。所以说就看你换个心情也好，换个车型也好，甚至有四 S 店说你把你的旧车给我，我再可以让你提台新的。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没什么用你就卖，如果说就是想换一下或怎么样，要是价格合适你就换，要是不合适也是脱不开，就这样。
1: 换个心情嘛，有可能说我这车一卖，我现在我也转新能源方向了，那我可能没就基本没添钱，换了个新款车型，或者说换了个新的这个思路也蛮好的，就是但是前提都得是你符合条件才行。
0: 对对，就关键现在是越来越严格了，就是有可能有一点喷漆什么都不行，出险什么的都不行，就只能是原版原漆，公里数在5万公里以内的。
1: 对，要求比较高啊。刚才那个想买那个银河E8啊，起源 A0A07 那朋友补充说没有二手车置换呢，我这可能首购，那没办法，那你买的话就领不到补贴了。反正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就认准了想买个二手新能源，同样你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在市场里帮您找找看，但是你这三款车型找到概率不大，明确告诉你啊。但是如果我找个比亚迪啊，或者找个什么长安的这个有一些老一点的新能源也能找到，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就看你自己，或者说你也不用留电话，你有时间自己车市转一转，可能转完一圈你自己也明白了，是不是哈？
0: 是，就是像刚才我跟这位听友分析的，就是原车主他受不了，不是说咱不想去售他车，你也知道二手车与相比，我和有一些车主也是想换车，或者说不想开了，但是他现在卖了，他可能连就是剩给您给他的钱，连剩余的就贷款尾款都还不进去，所以他卖车就没什么意义了，就在这里。
1: 就是这个情况，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小王的消息，22年的传祺 GS8。燃油两驱领航啊，标配74000公里，还带车衣的，全程四 S 店，能卖多少钱？哎呀，这个车是最后一批这个，哎不对，你这个是不是带那大灯是不是能动那个呀？22年，我有点对不上款了，对这个车。
0: 对对，这个车我卖的也特别少，因为就是前期没改款的时候就没有那个瀑布脸大师版、中师版那个，我卖了几款，我那前就现在都是卖个5-6万块钱。他这个22年，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它是领航版，如果说没有那个大师，就没有那个就是瀑布那种特别就外面有牌面那个大师和中师版那个脸，那个车这个车就是低配，咱讲话，这个车也就是10万块钱左右。如果说就是中师版或者大师版，就是12、13左右市场的价格， 那这个应该是两个月前我评估的，现在什么价格现在不太准啊，那就是就是中规中矩吧，给您评个价格。
1: 嗯，再掉一点的啊，所以说这个您做一个参考，因为这个款型不是特别敢咬准啊，您参考一下，然后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帮您说上门看一下，对一下款看一看。就二手车就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车型太多了啊，这一车哪年改的款型都得记，但有时候吧车也记不太住啊，不敢都能记住，呵呵，是不是？
0: 对，他这个车呀，咱说白了，为什么后期就说说口碑啊，或者说销量能上去一点，就是22年这一批车卖的多。你看现在卖的还多吗？因为G28价格也都下来了。他这个车如果卖十几万的话，可能还会有市场。但卖十几万，他们成本也够不上。所以说现在能买都一看一对比他，那我为啥不买G28呢？所以说都去买G28了，所以他就市场没销量了。
1: 嗯，
0: 以前G28卖30万，他卖20万可能有销量。但是现在G28卖20万了，他总不能卖10万吧？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情况。
1: 嗯，KR 啊，这车卖点也不多了啊。18年的 A6 1.8T 的，那你就是老款那个，不是三连屏那个，19万公里。从昨天到今天，公里数大的车好多呀，喷漆多能卖多少钱？你自己都说喷漆多了，这车况应该不能太好。说本身19万公里了，我也能接受，反正是18年车跑19万公里。哎呀，
0: 对，你看越是这样的公里数大的客户啊，听友啊，他越适合换新能源
1: 啊。对对对，
2: 对对，
0: 你看你十多年才跑个5-6万公里、7-8万公里，那你换新能源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就是可换可不换，用车本身用车就少，就是这种哎，我跑10多万、20万公里，而且我用车频率还多，用车需求还大，那我所以说换车需求就多，所以说公里数大，现在换车需求量就激增。这个车呀，就是它本身它这个 1.8T 就是一个老款，就是那个一个低配的车型。
1: 嗯，
0: 18年正常 2.0T、2.5 的，你现在也就是上10万要费劲了，你别说18万公里了，你就是10万公里左右，就是市场卖个10万左右块钱，2.5的，您这还是个低配的，这个车而且18万公里，这车收车呀哈，而且喷漆多，保守就是7-8万块钱看看车，具体就是按照每条框框给你。拉一拉看看，就是喷漆占多少，我之后手占多少，公里数，还有发动机变速箱状态，
1: 对，就一点点去对了。
0: 看看，对，再看看外表有没有卖相，修车得花多少钱。
1: 嗯，
0: 我实话实说哈，我也是做车行的，就是我们展厅如果收到就是这个，不是说咱这个车不好，正常用车嘛都没毛病，公里数一大的一进展厅一有对比了，不好卖，所以说这个车我们只能是说在外围消化，不能往展厅里进。不是说车不好，就是公里数现在咱也不调表，也不敢调。咱说实话，就是你弄个18万公里，18年 A6 放市场，现在 A6 市场有无的是，而且新车降价降得很，所以这个车价格掉的大跳水，车商也是赔钱，没有办法。
1: 嗯，就是不认，就或者说，新一轮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给这些车型又整便宜了，又卖不上钱了。
0: 是，那你说同样年限的 A6 现在可能以前 A6 的车主现在都开上新能源了，往后下一批要买 A6 的车主，哎，新能源出来了，我 A6 没什么相比了，我去花 A6 的钱买个新能源，所以说 A6 就是存在，不说 A6，BBA 就存在一个这个现象，断档了，老客户给卖了，往后我们二手车商接手了，下个新车主没有买 BBA 的了，都去买新能源了，所以说 BBA 掉价的原因就在这儿，没有选择它的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尴尬。嗯，所以价格就得往下调。
1: 对，而且咱们说的稍微宏观一点，现在这个，咱说这是 BBA 啊，包括什么保时捷这些大品牌哈，也已经明确了，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减产啊，我也不生产那么多，生产也不卖不出来啊，明确的减产。那减产之后，为啥减产呢？保证单车利润，回头呢，我估计车价可能还得再掉一点。那这种掉价可能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那么未来，首先新车还正要掉或者准备掉，那么再过个，我觉得。2-3个月可能还会反馈到二手车市场当中去。
0: 是啊，就是我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哈，就是我就是从2025年末到现在2026年已经半年时间了，就这半年吧，我总结出几款车吧，大方向我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就是仅是我自己观念哈，并不代表其他人。一个是 BBA 车型，我就是20万以上的车型，可能以前卖40万，现在卖20万或者30万的车。这些车二手车肯定会大跳水，就是价格会大降价。再个什么，再就以前现在那个嘛， 卡罗拉呀、朗逸、宝来什么没啥掉的，因为新车已经就58000了，就最低配。

0: 哎呦，我问完了，他没啥再调的，调的是谁呀、啊？凯美瑞、雅阁、天籁，我奇骏，还有欧蓝德，还有这个 CRV 阿尔维斯。因为以前卖20万的，现在已经掉到10万出头了。
1: 对。
0: 说这几款车 B 级车，而且它为什么掉价会掉得很呢？因为2014、2015年的车现在还卖5、6万块钱，4、5万块钱，这些车现在照以前卡罗拉这个年限，现在也就卖个3、4万块钱。所以说还有一年，我觉得到年底哈。就是这个2014、2015年到2019年左右的，凯美瑞、雅阁、天籁这些东西，B 级车，日系，特别是日系的哈，以前说保值的，还能掉个1万来块钱，哎，大概是这样。
1: 各位参考一下啊，而且我现在听说的小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吧，肯定是已经确认了的。雅阁这种车型都有那种包牌包碎了，多吓人！
0: 啊，对，对，雅阁、CRV 都有了。而且网上咋说，多少钱都有，但是我最近听了哈，凯美瑞也好，亚洲龙也好，应该都是，13万左右吧，咱也不能说裸车多少钱或怎么样，都是13万左右吧，哎，大概是那样，所以说挺可怕的。
1: 对，各位了解一下，这就是目前二手车的行情的变化。感觉到头了吗？感觉到头了，但实际上好像，还有点空间哈。所以说，如果你手里有旧车想卖的话，击鼓传花，咱不知道传到哪儿去。但现在还能再高点，可能未来就像刚才大天说这个问题，还能掉点儿，是不是啊？
0: 对，因为就现在是0公里二手车，零公里准新车，还有就是说4S店这个优惠补贴啊，一直存在的话，把新车这个价格无限的拉低，二手车这个价格肯定会不稳定的。现在好在还有什么，就出口这21年到23年在这拽一拽，就是不够出口的价格就是大跳水，夸夸掉，它不是说哎1000、2000的掉，都是18000的掉，
1: 对，
0: 所以说现在能卖就早点卖吧，就这
1: 但是看自己情况，比如说我这车我也没想换，我这开也挺好，掉不掉跟我没关系，你这30万买，你还30万的车，你继续开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如果说您最近有这个想法的，可能早出要比晚2个月，你新车我不知道给你省多少钱，但旧车还能至少多卖个大1000块钱，1万元上下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是吧？
0: 对，确实是。就是咱这个车，如果说就是2、3万块钱的话，就没必要了。其实再掉也掉不多少了，就是5、6万、6、7万，就10万左右的车，市场价格还在10万左右的，所以说您自个考虑考虑，到时候不行您就联系我们，我们给你一个出个最佳方案，我给你分析分析都没有问题。
1: 是的，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方发来的消息是一辆16年的卡罗拉1.6的，10万公里，自动挡白色，右后方换过钢板，换过钢右，他说的是翼子板，后翼子板吗？
0: 对，右后方应该是后翼子板换钢板，那就是后翼子板切割，就切可能就切个外皮儿，但是这个切割只要是切割，你要前翼子板那就更换翼子板不要紧，后翼子板就是咱就说搞后翼板了，就切割车了，就属于在那个三方的定义上就属于重大事故了。其实咱也明白这个东西往重了说，这个三方定义肯定是切割车国标好什么好，肯定是重大事故，但是论正常咱说使用来说。如果就简简单单切个外皮儿，里边骨架没动，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咱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肯定比那个原装的一个整体的，它的那个就是那个那刚性啊，还有延展性啊，肯定有影响。这个是不可争议，没有争议的。所以说它就影响价值。16年正常10万公里1.6的带天窗的话，现在就是收车3万左右块钱。如果不带天窗，也3万1里也不，要是说车况好的话。也是3万左右边，就是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切个后翼子板最少差个5000、8000的，最少的，因为这是在某就是咱说这个车况定义上，一个是事故，一个是没事故，它是两个概念，
1: 对，
0: 所以说就差在这儿，
1: 所以
0: 收
1: 这
0: 车
1: 个
0: 可能
1: 是
0: 就
1: 有
0: 是2万多块钱，
1: 价差的。
0: 对你就是我咱一样将心比心，我把您这车收回来了，我往外卖。我也得告诉人家这个后翼板有切割，您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哎，咱们谈价钱，价钱肯定便宜。如果你价钱这块没有优势的话，谁也不会认可的，就这种情况。
1: 就这个情况啊，了解一下，所以具体的话就要看看车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聊车看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现在的市场呢比较波动，但是越是这个时候，各位越是要清醒，您是否 真的需要换车，您需要换一台什么样的车，而怎么样能让你的旧车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0: 值相关的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首先会说一个大方向的，而如果您有具体的问题，我们也会给您点对点的定制化的结合您的旧车和想换的车型给您做定制化的回复啊。有关于买车卖车置换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能发送过来。说一下怎么找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1: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6: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6: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儿，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很多朋友在咨询关于达沃斯限号的情况哈，目前已经结束了啊，在今天晚间的18点钟达沃斯限号已经正式的结束了，不管您是单号车双号车，在此时此刻都可以正常的行驶在路面了，所以也不用在平台发送限行了，就是您就正常开就可以了啊，但是注意安全，保持车距啊。1008换车帮，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交流。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我们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来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大天你好。
7: 晚上好，大点儿。
0: 嗯，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都可以啊。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啊，这个车也是好久不见了，19年的探界者 1.5T 的，跑了8万8千公里，就算8万公里吧啊，能卖多少钱？19年的探界者。
7: 嗯，他没说的是 1.5T， 是
0: 1.5T。
7: 1.5T， 它 1.5T 分驰界、悍界，还有那个就也分三四个版本，就说白了是高低配。它如果说有座椅加热，然后就是那个悍界版，就是两驱顶配的。1.5T 的有四驱的，但它应该就是两驱顶配，也就是按那个驰界中配来讲，这个车现在市场卖就卖4万多块钱，收可能就是4万左右块钱，看看车吧。车漆喷漆少。这个车绝对是值得购买的，因为它是1.5，虽然是 1.5T， 但是它配的是6AT 的变速箱，比那个昂科威双离合啊，后期使用要稳定一些，维修故障率要少一些，
0: 嗯，
7: 所以说比较推荐。这个、但是就是这个品牌呀、保值率不是很好。
0: 对，
7: 这个车
0: 品牌都没了。
7: 对，就卖4万多块钱的东西。嗯，
0: 行，了解一下啊。云淡风轻是一辆12年的 Jeep 指南者呀，12万公里能卖多少钱？能卖上万元吧？
7: 就是如果他车状态非常好，其实状态再好那天，如果说我如果说看到这车，就是说几乎，就要是喷漆多的话，我如果换新车，我就建议他打报废了，因为打报废基本上算上报废也能合个7-8千块钱。单纯说卖的话，我这边我是不太敢卖这个车，毕竟它公里数也超10万。
0: 嗯，
7: 车是好车，但是现在没什么性价比。我你说空间吗？空间不大。你说油耗吧，嗯，它的油耗也挺费油的。你说它那个保值率，它没有什么保值率，需求量也不，故障率也是很高，所以说就是18000块钱吧，就左右这样。
0: 嗯，还得看看车况，而且这个像刚才说的，有没有价，有谁要，都做牙花子。
7: 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有换车需求，或者说车况确实就是中规中矩，一般个车况的话，不是那么特别优秀。即使就特别优秀，原版原漆12万公里，10000块钱也到头了，没有是就选它的人太少了，
0: 嗯，
7: 是不是？

0: 对，所以说看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您有换新车的打算，而且是换新能源车，那没准报废能更合适更轻松啊。但如果说你这我不想换新车，我就单纯就旧车不要，我要卖，那肯定是肯定比报废能多点，就是单纯说车价的话，对吧？
1: 对对对对，你报废可能就是四五千块钱，但我觉得这个车就是像您说的，只要是开着状态好，我保险费用什么都差不多。你别保险费用也不好，开着我发动机变速箱异响，发动机异响变速箱脱档，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0: 所以说这个要结合车况了啊。这样云淡风轻，我也把这个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您自己这个对比一下，看看您最终怎么选择。那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手里有符合报废条件的旧车啊，还认为说报废车应该是给4S店，其实不是啊，是4S店是送去报废厂，那4S店还得挣你点钱啊，就是你可以自己送去报废厂啊，有需要的话也都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告诉你报废厂的大门从哪开，直接去办报废的手续就可以了啊，钱都打给你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15万的预算买理想 L7 应该不行吧，没有这么便宜吧。
1: L6 能买着 ，L6 能买到23的 ，L7 买不着。L7 怎么地的17.8万，同级别来说，
0: 17.8万，
1: 因为这个车的价格已经固定了。你就是，除非你想就是买这个15万左右预算，您不嫌它公里数大，买个10万公里，不能说是7-8万公里吧，然后有个3-4件喷漆，那差不多这个价格能差个1-2万块钱。
0: 行，参考一下。所以说，要么就 L6， 要么就涨点钱。这个车的车源应该是比较多吧？就算能找能看到，我觉得是。
1: 没问题。就像特斯拉、理想这种就是主流的，你只要是想买，网上你或者说车市都有的是，随时都有。
0: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好不好？我的建议是这个稍微涨点预算，已经十五，你说又不是说马上要花23岁，那差那么老多，多花2-3万就能买到你的心仪车型了。就是这样的问题啊，我理解是什么呢？其实咱们很多消费者，因为现在信息太发达了哈，你别说你二手车网站、闲鱼都能看价，是不是有数？但是呢，大部分人对于实际的购买价格还是差个10%左右，有这么个空间。大田怎么看这个事儿？
1: 你像刚才这个用户，像大田说的哈，确实是这样。他为就是咱们的听友为什么能给出一个15万的价格呀？他肯定是在网上看，大多数我这是我感觉的，我预测的哈。哎，人都卖17.8万，那么我15万左右，我想买个 L7 行不行？能不能买着？那我作为一个咱说，正常一个车商，就是卖车的一个车商跟您说，就是您涨点预算，要不就是您接受有点瑕疵或者公里数大，就是能不能买着，肯定能买着，只不过说您对比这些就是车况好2-3万公里原版原漆个人一手全车车衣这种肯定是买不着的，所以说您要是说冷不丁你看到一个15万的或者13万的，您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就是预防一下吧。
0: 提到这儿就再多说一点啊，这个有一些车主，咱就说车主吧，通过渠道说，哎，这个车你不用车上不用看了，为啥呀？这车有瑕疵，他自己知道，他车商他糊弄不过去，他就自己找个人，啊，通过各种各样的二手车平台啊，他装，他不就是个人，他不用装个人，然后我这车老好了，买车的人也不懂。哎，两个人就交易了。交易完事之后，买的人觉得捡着便宜了呀，卖的人说我可算是骗出去了呀，再回头出现问题再找，那卖方就不认了。你我个人卖家，我又不是车商，我又不是那啥的，你找有啥用啊？啊，就是捡便宜的话，出现这种事的概率很高，可以这么说吧。
1: 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也遇到过很多用户。其实我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你放到4-5年前，你在网上找个人用户可能会买到便宜的，但如今现在已经这么发达了，而且就是您买个人车未必就是比车上车就是便宜，或者就是便宜多少，价格都不会差很多。那就说白了，如果都是车上的家，那他就卖车上得了。而且现在车上家，车上的利润也是非常已经低的，已经很低了，我不能去比喻了，已经很低了。再个什么，如果说您在网上看到什么车上勿扰啊，车贩子不卖，那您第一句话问他，哎，为什么车贩不卖？哎，车贩给价低，我就想卖个人多卖点。那么咋说白了，那车上给到你家了，你不卖，为啥呀？不就在这儿吗？所以说他也是进过了一轮了，你别人看了，别人没买，你觉得价格还便宜，那就是有问题了。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做一个，你说哎，那咱们就忽悠，我就是价钱便宜，没问题。

0: 你可以去做这样事儿，但是我把这个风险跟您说清楚了，最终选择权那不还是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吗？咱说是不是哈？
1: 是，我前段时间咱有个听友有个案例，就是说这个我在个人手里开了一台车，大天你去帮我瞅瞅。我说行，没问题，就是只要是我不忙，上班下班我通勤随便顺便去，你不能说咱说我给你看车没问题，我把自个儿活扔了，那可能不太现实。只要是我不忙，我肯定去帮你看也不要紧。他说给你俩钱也行，我说不要紧，就看看车。因为我心里有数，大概率是成不了的，因为那个价格我们售在价点都能售，他还能捡着便宜，而且是在网络上这种公共平台。而且他找了四五台，我都没去，只是我把电话打过去了。打过去了之后，我问一下车况，我说我是车上哪哪怎么事儿。一说完了，我告诉咱用户就接受不了了。所以说我说只要是便宜的，网上还挂着还在的，车上第一时间都能看得到，因为他是专业的，天天就盯着电话，就盯着网上。如果我们这个专业的都定不过你一个个人去买车的，那我们这个活白干了吗？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大家看到便宜的一定要谨慎，是这么情况。
0: 了解一下啊，所以这个事稍微展开多一点点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毕个瑶发来的消息，2011年的思域14万公里。是报废还是卖？哎呀，你这个如果是自动挡，车况好，我觉得有卖的价值啊。
1: 对，咱就实话实说，如果说2011年的思域，就是11万公里，两三手车吧，别弄个七八手、十来手，那肯定是不是什么钱了。手少一点，喷漆，咱说，即使你就是转圈喷漆了，没有什么大的换件，别换俩门、三个一字板的这种的，只要是换个门、换个一字板什么的，都问题不大。就是发动机、变速箱状态好，看着水灵，回来不用添什么钱，10000多肯定是能卖上的，就是我们收车肯定是能给上的。市场卖就卖个14500，就到头了。
0: 对，你看看这个价格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就是车况好的情况下卖肯定是比报废合适，但如果像刚才大天说的，到你这第十八手就夸张点哈，这个就有皮没毛的，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不是啊？
1: 是，其实我们买的就像这种万元的车呀，回来花个1000到1500，就是只要是1000到1500整备费用，我们都是能接受的。如果10000多块钱的车整备要需要花到2000到3000或甚至以上，比我们的利润都高，就没有意义了，越收拾越多，所以说我们就不太介意买。
0: 对，所以说如果说您觉得听完之后觉得我车况还可以，没有问题，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做一个对接，看看啊，把这个旧车卖到一个最高价，回头呢你正常领这个置换补贴，上限15000也没毛病，也合理啊，最后这钱肯定是多的，咱这么说可以啊。
1: 肯定没问题，不管是你在平台问还是4S店问，只要是说价格这块，我们因为我们是真是没有，就我们算是中间商，但是不是说中间，可能您在平台或者4S店，可能跟我们之间，跟我们车商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商，所以说我们能省一个步骤，就是您就能多得一点，
0: 是这样的啊。新宇的消息，这是一辆2011年的奔驰 GLB200 1.3T 啊，2011年的54000公里，没出车况，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车况好啊。GLB21年的，昨天也说过这个车。
1: 这个车我就是到现在哈，我干了这么长时间车，因为它后期出的新款，我一台没卖过，因为我它这个标名称吧，我不太喜欢。再一个市场找这个车人也特别少，而且它这个是1.3T 的，有很多人误会跟宝马那个X3呢，X1啊，可能说哎1.3T 是不是三缸，说市场就卖的这个。就是找的人或者说销量特别一般，所以说我怕担风险，基本不整。我感觉这个车现在大概就是9万到10万块钱左右的价格，因为新车特别便宜，所以说，就是市场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价格差不多，哎，咱演也行。就这样，
0: 对，你就看能不能接受了，咱就说实话啊，因为这个车，买的话不在乎驾驶感受，开着可以，但是其他方面确实卖点不太多。4S店还在卖吗？这车新车还有吗？我以为早都不卖了呢。
1: 没听说，现在主打就是 GLC 了。我现在这些冷门的应该都停产了 ，GLB 就可能就卖了2年，没听说有24125的，就可能就卖了2年。就即使你有23、24上牌也是老款的，它也没有出新款，就出了这一批。
0: 对，这么个情况啊，您参考一下。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修的消息啊，是2015年改款的奥德赛，现在可以入手吗？得多少钱？照10万块钱，应该10万块钱可能用不上吧都。
1: 哎，用不上了，18年现在就是。

0: 只有10万块钱，
1: 啊、哦，你看看。
0: 现在掉的特别厉害。15年现在啊，他现在改款，咱说就是第一批改款的2.4的，就是奥德赛也好，艾力绅也好啊，就是15、16的，我们现在就是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它底盘返修，而且它这个返修跟那个捷德飞度还有那个凌派都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它这个级别30万车怎么会防腐，怎么会这么差？特别是底盘，一定要看底盘。买奥德赛、艾力绅哈，一定要看底盘，底下锈啊，可能就是让你触目惊心那种锈。一旦有防腐破损了之后，它就是，而且特别是你在车商那儿买的车，看到是近期后座的防腐，一定要注意，因为买回来之后我们还有腐蚀的，我们作为车商可能说打打磨呀，重新做个防腐，那就说明以，咱说我们收个板板正正车回来，谁没事往上喷防腐啊？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就在这里，15年现在啊，就是6、7万块钱买个10万公里左右的，如果20万公里啊，可能就是5开头了，大概这个价格。
1: 哦，哎呦，那是真不贵哈，那是真便宜。
0: 确实是因为雅阁、凯美瑞这些车全都掉价了，而且新车油混现在也就是10万块钱吧，18年、19年的就10万左右吧，就这样。
1: 哦，那我觉得可以买维护油混。你说是不是油混的，就是年限更近这个10万来块钱这个，其实就不存在你刚才说那个底盘锈那个问题，还是18、19年也有。
0: 也有，就是奥德赛、艾力绅这都是，特别是咱大连的车。如果说你买一个，就是说北京的啊，或者说是河北那边的，我都好一些。就是咱大连或者是海边，特别长青岛、金石滩什么的，这些沿海城市，都是这样。而且我就上个月吧，我看着的就3台，就是咱们本地的卖的，而且车况都是极品，原版原漆，本地一手6万公里。底盘锈的，就是后边防撞梁锈成窟窿眼了，之后三缝都过不去。它不是事故，就是锈的，锈太大了，没法修复。你不修复啊，那是个洞。你要是修复了，因为它跟连接板在一起的，连接板都已经锈的，咱说缺肉了，所以说没法修复。你要是喷上防，就是喷上装甲，然后三缝也是过不去的，没有意义。所以说这种车现在很尴尬，车况好卖不上价，没办法。
1: 齐大圣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说冬天电车续航差，那么卖油车是不是应该冬天卖比较划算？那你咋不说时间的问题呢？现在是23年6月份，那冬天是二六年的6月份，你冬天就是26年的12月份了，那这半年车不掉价吗？
0: 如果说你要是说16年，我看16年第一批油就有那个沉淀，14年都有。你要是说20年、21年左右，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已经26年了，不存在了，因为现在方向大的方向就是新能源，主流就是新能源，就是认准买新能源的人，他不会去考虑油车，考虑油车的人，他打死他不会去买新能源，现在已经是两个分歧很明显，所以说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你随便，但是油车在手里，如果你想卖，尽量出手，新能源多个半年，差个半年不会差太多了，现在是这样。
1: 了解一下啊，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啊。继续来看一下啊，飘逸的冬瓜呀，你要不是你把车型带上呢？15款18年雷车，2.5非混动，10万能收，啥车型不知道？
0: 雷车，
1: 雷
0: 这个
1: 车
0: 确实我也不太知道。
1: 啊，啥车？是摩托呀，还是啥呀？哈雷呀？我猜是雷克萨斯 ES200，但200不是2.5的，这2.0排量啊，2.5的雷克萨斯。哦，
0: 850。
1: 15款18年，那就是老款，10万能收吗？费劲。
0: 15款18年受不了。ES300H 是现在我18年15款，款是15款，后期有一期有改款17款了，内饰和前脸都不一样。如果是2.5的非油混，它应该是叫15年以后叫 ES260，也是2.5排量。13款叫 ES250，因为这个最近我卖过。我卖的是17年，现在18年260，公里数说了吗？公里
1: 没
0: 数，
1: 提，咱就当正常一年1万公里吧。
0: 也就是7、8万公里的话，10万靠边儿，就在边儿，就是 ES260 的话，10万块钱在边儿。因为这个市场能卖个，卖11费劲了，能卖个10万05到10万08，10万大吧，具体看你喷漆有多少，公里数多少，就大概是这样。
1: 行。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冬瓜。具体的话，因为您车况位置、车型都是我们猜的，别说车况了，那就硬猜，可能说能靠点边儿啊。但看最终结果，就是您的车的实际车况跟我们猜的是不是能重合上，是不是？
0: 对，他这个车要是想卖个10万左右边儿，一定要公里数小，而且你要是说10万公里的话，就是肯定卖不上。

0: 因为现在18年的 ES 二百啊，因为 ES 二百现在降的也很厉害，以前30万还得加价，现在可能就是20万出头吧。而且现在，就是现在去雷克萨斯买车，销售也开始态度什么的。因为最近我也陪亲戚去买了一个，确实有变化，
1: 也很好了，和颜悦色了。
0: 对对对，18年的 ES 二百17款呢，现在收车就是10万块钱左右。要是公里数十万左右公里，就9万多块钱收。
1: 嗯，
0: 所以说您这个18年一五款，如果说公里数就是特别小，5-6万公里，哎，靠10万边行。如果说靠10万公里左右，可能就是8-9万块钱。
1: 是的，了解一下啊，强哥啊，这是定向找车啊，也留联系方式了，说2020年、2021年的马拉蒂莱万特啊，5到8万公里的有没有车？大概多少钱？大连有个1-2个的，还真有可能，只能这么说，是不是？多了不敢说。
0: 对。我实话说哈，现在市场上如果说就是有消费能力买二手的莱万特，咱别说莱万特，就奥迪 Q7 就2020年左右 ，Q7、宝马 X5 这都属于大用户了，这都属于大车了。以前可能属于中流的车，现在都属于大车了。就像现在我做这个车行，中流的车行，中等偏下的车行吧，现在就是现在可能都2个月了，也就卖了一台10万块钱级别的车。其他都是4-5万、5-6万为主的，7-8万都很少很少，所以说现在这种车型，大连，别说大连了，全国都车商手里存的都特别特别少，
1: 对，
0: 只能说全国给你找得到了，就是这样。嗯，
1: 对，然后也留联系方式，回头大天跟进一下，看看，大连先找几个，看看能不能喜欢，不喜欢那也没招。
0: 对，只能说我们尽力，
1: 对，
0: 尽力办，
1: 我们给您尽力办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一路支持，也感谢大天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天，拜拜。
1: 嗯，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呢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那么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们明天晚间的7点钟那就不见不散啦。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0到28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点八，燃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云听、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哎，你说这夏天是怎么回事呢？这两天热辣的剧本全然被改写了，时光阳光都不再是滚烫的利剑，树叶沙沙好像在清凉地唱着凉爽的歌。我们在这反复无常又美妙的夏日里，美美的享受晚风的惬意吧。 OK，月光快递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我想说不清哪一天你就会回来，可太多的思念却压榨着时钟转，喜欢在夜深人静零碎的不堪能孤单的大胆，有太多的挂念光好刺眼，殆尽之前你也出现在我的眼前。第一首歌，郑润泽，顺。

顺，郑润泽这首歌呢，围绕着时间的碎片展开了叙事的歌曲设计，我觉得它是非常有设计的，构想里面也融入了时钟转动的概念，仿佛是思念压着时针分针沉沉的前行，弦乐衬托着钢琴和吉他的起伏，亮色如记忆海中的波光时隐时现，一尘不染，如此简单，如此好听。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这一个小时我们彼此陪伴，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喜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请你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大林小胖。他说今天是周四啊，今天晚上想听齐秦的老歌《原来的我》。他说这首歌好久都没听到了，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周四快乐。Yeah. 晚上好 ，XWX。好男人说，好男人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大头针版本的《晚秋》。OK。晚上好，一楼听风雨，周四快乐。小曲说周四晚风温柔，月光如期赴约，想听一首 Say It Right。 快快乐乐说周四快乐，准时来打卡，想听一首挪威的森林。 LY 说今天晚上能不能唱一个凌云志。咱也不敢说呀，咱也不敢唱，唱完就坐不住。晚上好，大圆，周四快乐。他说终于雨过天晴了，今天晚上的晚风和温度真舒服，想听一首郑智化的游戏人间。他说你看这是不是送分题。在我这不一定啊哥们儿。迪迦他说端午点的歌没被看到，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来一首特别的人。晚上好，梁道。他说谢胖胖啊，老歌就像是一把打开时光的钥匙，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闭上眼细细的品味，仿佛回到了青春的时光。想点播一首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让我们穿越一下，哪怕只是小小的一瞬间。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那可能就是真的想念了。晚上好，李强、吕胖胖、曲先生、明智少年、王新爽、零七心想事成、 Wooster 一一爸爸、铃儿叮当响，还有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还有好多我没叨咕出来名字的朋友，哎，问候大家。来吧，下一首歌，大头针的晚秋。 Crystal 说谢卓，我想跟笔尖上的行者说，八小时之内的是工作，八小时之外是生活，不要让那区区八小时影响剩余的十六小时，也不要让别人的情绪最后成为你身上的结节。工作的烦恼明天再解决，先快乐了今晚再说吧。哎，漂亮，来吧，一首翻唱，大头针的翻唱，肆意又洒脱的晚秋送给你，和大家一起听。

我们真的要学会好好的放松一下，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把人间调成你喜欢的频道。人总是需要片刻的快乐的，对吗？先爱上这日复一日的生活，就像刚才那朋友说，不要让那8小时的工作影响咱接下来的16个小时，也不要让别人的情绪最后成为你身上的结节。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对了，也太漂亮了。我们的这一生注定就是没有办法重来的一生，所以咱们要尽量活得尽兴，活得自由又自在。快乐这东西呢，越平常越真实，真的，它落在日子里面就长成了生活当中的本身。你笑一次，开心一次，人间就生动一分。这一生很短，短到有的时候真的来不及勉强自己，但有的时候它也足够长，长到配得上每一次心动，对吗？所以微笑吧朋友，开心呐、啊，嘴角上扬，人间就是你最喜欢的频道、yeah!

吕胖胖说，谢胖胖，谢溜圆，谢壮壮，谢巴巴，谢墩墩，我就是陪伴你。咋没喊谢成成、谢玉芬呢？晚上好，曲先生，要问候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来打卡，曲先生。明智紫色阳光说，想点播一首梅艳芳《女人花》，送给我的老婆，祝她的身体早日康复。少年说，最近太忙了，今天不忙来打个卡。知道大家忙，也谢谢大家忙里偷闲，彼此陪伴，一起听歌。七说，海是没说出口的话，雨是遥不可及的家，我在岸边站了一整个下，还是没勇气向你出发，想点播一首退而求其次。哥们儿，你怎么这么出其不意啊，我以为你要点播海与你。心想事成说，今天开场的那首顺第一次听，这首歌属于叙述类的歌曲，好听。说想点播一首退而求其次，哎呦，今天晚上是组队来点播这首歌吗？晚上好，问候大家，在这儿开始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因为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你一定要原谅我，原谅我，哥们儿，真的。九点钟我下了节目就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王新爽他说，新爽同学说，来报道了，来一首回春丹的鲜花，最近呢总是在重复这首歌，感觉很有力量。我也觉得他很有力量，回春丹鲜花这首歌，会唱的朋友，能唱的朋友，方便唱的朋友，想唱的朋友，咱一块儿嚎两嗓子行吗？我今天这个嗓音条件不太好，嗓子有点哑，有点痒痒，说话也有一点费劲，但是情绪少不了。来吧，嘿、hey! ！

这首歌太好了，这个时候出现就总觉得这个夜晚就有力量，人可以在喜欢里得到快乐和力量，对不对？而并不是我们花光所有的快乐和力量去喜欢生活，不是每一天都是好日子，但是现实当中呢有好多的，你看荆棘啊、压力啊、失望和琐碎，这些都并存着。那这些遇到了，我们要靠什么支撑下去呢？我想永远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份热爱吧，热爱吧，朋友。

朋友，去寻找自己内心的热爱吧，不要把它弄丢了。这些热爱呢，就足够是我们与生活和解的方式。当你累了的时候，你一头扎进你的热爱里，你就可以找回到平静和柔和。它会治愈你，会帮着你度过每一个难熬的日子。所以希望我们可以邂逅热爱，以炙热温暖自己，也温暖这并不完美却值得期待的人间。OK， 北京时间20:23，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问候你。

首曾毅的《嗨》。凤凰传奇的歌，他说相信所有人都听过，但是曾毅独唱的歌词特别多的，听过的应该不多。我努力一下，我好好找一下。不过这首歌压力有点大，哥们儿。星河骏马说：“胖胖啊，有时间你就整一首吕口口的《开始懂了》，不客气。”独家记忆，周四快乐。他说今天晚上还是想点播一首《点一杯快乐》，今晚你就看，我就看你能不能安排，我坐等。压力咋那么大呢？我觉得今天晚上我都没法过了。欢迎一个大 S。 路说谢老板你放什么歌都好听。 Yes， 哎呀，应该准确的说是大家点播什么歌都好听。晚上好孙姐，周四快乐。小区里面一边溜达一边用蜻蜓来听歌，他说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打卡打卡，真温暖。晚上好八度。马长林说想点播一首末班车送给方琦。心想事成说老歌新唱的确不一样，大头针就是目前的顶流。飞翔的潘帕斯说谢老板你等弄一个播放歌曲的排行榜，看看哪首歌播放率最高。哎，你还别说，前两年的时候每一年到年终岁尾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就总结一下，说这一年在月光快递节目当中出现的最多的歌曲点播率最高的是哪一个。前两年我觉得最高的大家猜是哪一首，我先卖个关子，我心里面是有答案的。大圆说如果郑智化的游戏人间没有，那罗百吉机车女孩呢，这首歌应该有年头没听了吧。还有人记得他，记得这首歌吗？1997到98年的青春叛逆期。今天晚上这两首歌势必我要播一首了，不播好像不太对路了。好多朋友问说限号结束了吗？应该是提前结束了。今天晚上晚上好慈悲了八度说雨过天晴心情爽，喝口听曲儿乐开怀，动听的主持来一曲抗尽的光辉岁月。哎呀，是我来一首还是 Beyond 来一首，你说清楚啊哥们儿。Mr. 马大连老马他说好久都没参与节目了，但是一直在默默地享受着月光快递带来的快乐，从未离开，谢谢你哥们儿。他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海德阿木还是海莱阿木啊，点歌的人想把这首歌送给电波前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让我们把曾经的人和事儿该放的放该忘的忘，在未来的日子里过一种属于自己特色的快乐生活。 Oh yes。 晚上好宁静致远，他说第一回点歌，方便的话来一个明月夜，来下一首咱先来听杨澜一退而求其次。刚才有组队的朋友一块点播这首歌啊。

问题，我看到从龙峰木好多的朋友都在问，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临时交通限行管控措施已经在今天晚上的18点提前解除了。

求其次。生活如果没有给咱顶配的话，那咱就把标配给它过成限量版，过成顶配怎么样？不是不想要最好的，是好多事情你试过了之后你就明白了，够得着远比够不到更安心呢、啊。所以在成年人的清单里面呢，我希望我们都把理想型划掉，然后把它圈住打勾勾，适配款，这是一种清醒。OK， 北京时间20:30，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0到20。

0: 对。
1: 心想事成说，有一首歌，哎呀，这首歌太有感染力了，是鲜花那首歌是吗？他说这首歌节目当中播放的频率也挺高的，确实挺高。晚上好，小宝森，欢迎你来打卡。章鱼哥说，12年的努力，12年的默默陪伴，昨天最后的结果虽有遗憾，但不后悔。经历就是最好的成长，对吗？经历也是最好的陪伴。笔尖上的行者说，谢谢我的朋友 Crystal 和谢老板的安慰，很暖心，有被治愈到，立刻切换生活模式，一会儿就出去吃点鸡肉小串，然后回家追会儿剧，彻底放空，爱你们，比心。你看这说着说着心情不就好了吗？啥都不是事儿，天空飘来五个字儿。豆豆一直在发送郑润泽12:31，是有这首歌的名字吗？这首歌叫12月31吗？后街来了，他说学弟来报道了，坐标下班公交车上，这份快乐怎么可能不分大小呢？下班了只是每天的小确幸，靠在窗边听着节目，那才是快乐加倍啊。有一种快乐就是彼此快乐，快乐着你的快乐，开心着你的开心。宁静致远说，我就是每天默默的陪伴，谢谢你的陪伴朋友。小曲同学说，谢老板你就说我能不能去洗车吧。那这我怎么能随便说呢？可能不知道的朋友并不知道，小曲同学比天气预报来的还准，只要他洗车马上就有雨。我可不往坑里踩，不往坑里踩。OK， 来吧，下一首歌又是非常有激情的一首歌，热烈的一首歌。林说想给孩子点播一首《追梦赤子心》，助力期末考试，下学期就要升初三了，时间紧任务重，希望他努力奋发，明年考入自己理想的高中而已。

这首歌出现的也特别是时候，《追梦赤子心》。刚才是一位妈妈给孩子点播，她即将啊，马上要升入初三了，学业压力又会重一点，希望她勇往直前，永远都有不灭的心中的理想，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就像歌词唱的那样，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感到。所以我希望同学，你心目当中的理想它一直都在，理想从来都不会选择放弃，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对吗？也希望你为了自己心目当中的目标和美好不妥协，直到变老。 Yes。咖啡很苦，他说今天是不是可以听一首

后来呀，好久都没听这首歌了。大涛哥的自述，他说小曲同学就是大连雨神。好多朋友在猜歌，说这一年播出最多的歌就是 Beyond 的歌，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播出的最多的 Beyond 的歌，大家是猜一猜是哪一首？晚上好，花草草。

终于找到这首歌了，来吧，下一首歌。刚才有一哥们儿，他说今天特别想听争议的这首歌 ，Hi Mrs. Lita。他说凤凰传奇的歌很多人听过，但是争议独唱的歌特别多的，歌词特别多的听过的应该不多。OK， 先来听这首歌。

啊，这首歌恰恰恰，哈哈，啊，这首歌我好像是第一次听，真的，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确实不一样，怎么这么多唱词儿？这首歌，如果你一边听着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跳有氧操，跟着恰恰的节奏。心想事成说。

Beyond 的歌播放最多的是喜欢你还是海阔天空呢？二选一啊，我们又缩小范围了，朋友。点播率最高的歌在这几年当中，我觉得也可以持续到现在了。点播率最高的歌 Beyond 的歌，喜欢你和海阔天空之间，我也有答案，二选一。梁导说很好奇点播率最高的一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喜欢你和海阔天空，你选哪一首？这首歌呢，猜出来了，这是无奖竞猜。激素赵飞他说，谢卓出差沈阳，马上返回大连，在高铁上听你的节目，前几天你在节目里聊起突然听到别人为自己点歌会是什么心情，今天呢便把这份惊喜给到你，一直以来你一直在向听众传递温暖与快乐，也愿这份暖意同样包围着他本人。于我而言，你就像一束光，点亮了日常，无数个加班的夜晚都是依靠收听节目陪伴度过。我也是交通广播长久以来的忠实听众，之前参加爱心送考，专程从旅顺出发，我们合影见面了。前不久东北超的活动现场，看着台上发光的谢卓和大点，内心格外触动。有时仅仅听见熟悉的声音，或是远远的望见身影，就会觉得身为大连听众十分幸福。感谢一直坚守发声的你，在此想点播一首《一路生花》，愿万事顺遂，始终被温柔以待。他说在变好的路上，我们一起加油，同意的听众可以为他加持一下。哦，好温暖，哥们儿，我说东北超快结束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熟悉的身影，真的是你吗？当时我晃神了，你有没有发现是我认出你啦？你看就是这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呢，你就会越来越发现，越来越有深刻的体会，我们需要的不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情感，而是一个不会离开你，永远在电波旁陪伴你一起听歌的那个人。所以这句话说的是对的，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让你感动的，从来都不是太多太多的好听的话语和太多太多的礼物，而是下意识的惦念，对吗？谢谢你朋友，一路生花。

听着这首歌，想起刚才激素赵飞的好长的那一段话，我心里特别感动。我一直在想，又想起了那句话，说着人世间最好的相遇是什么，它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上。最好的感情也不是朝夕相处，而是默默的陪伴，对吗？最好的陪伴是什么？就是你在，我在，我们一直都在。 OK， 谢谢大家一直都在月光快递里，周一到周六晚上的八点到九点，我是谢卓，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谢谢陪伴。有朋友说，主播我猜是海阔天空，不知道我的答案和你是否一致。慈悲了说是喜欢你，唯有杜康说时间不多了，唱林云志吧。啊，我真的做过测算，点播最高频率播放频率最高的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啦，温岚 Wooster 早早就说了，他说这么凉爽的夏天，这么凉爽的大连，这么凉爽的今晚，你不得来一首温岚的夏天的风吗？希望夏天的风吹走所有的不开心。这首歌也特别送给章鱼哥，希望夏天的风，这舒服的夏天的晚风，能够吹走我们心中所有的不遗憾。

夏天的风，这两天的风是不是好舒服啊？夏风一吹，头发都在开心啊！希望此刻我们都可以舒服在这夏天的晚风里。小曲说，把心事托付电波，把理想藏进月色，愿所有奔赴理想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他说大家都猜错了，答案应该是谢老板的无人扶我林云志。我都不敢应。OK， 又到了和大家说晚安的时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晚安 Oster， 晚安大连小胖，好多好多朋友的歌今天晚上没有播放出来，原谅我行吗？九点钟我下了节目，马上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大家的信息我看得到。晚安慈贝了，晚安大涛哥。晚安快快乐乐。慧华说，如果每天给你发信息，要发多少天你才能对未曾谋面的我有印象呢？如果我只是说我在，你会觉得烦吗？要过多久即使我没有发信息你也知道我一直在呢？天哪，这条消息戳中我，这条消息狠狠地戳中我了，朋友。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什么是真正的陪伴？就是即使他默不作声，你也知道他一直都在。谢谢你在，朋友。

小胖，你原谅我，自己人原谅我。他说又要到点了，看来今晚听不到自己点播的歌了。明天见，大连小胖。晚安林，晚安心想事成，晚安明明。明明说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好快，又快到点了。对，我也以为是凌云。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8度。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柔。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聊起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后来啊我们聊到最后呢，就达成了一个共识，说生活啊就像闯关一样，一关又一关，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要借别人的光，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要自己去点个火。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陈小春翻唱版的《借过一下》。

58岁的陈小春站在舞台上，没有花哨的修饰，就凭那把沙哑的嗓子，依旧能够唱出中年男人特有的那份倔强与体面。果然啊，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不管前面是泥潭还是险关，借过一下，我要过去。Cruising down the street.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 XWX， 欢迎皮黄小宝森。TL 说想点播一首《芷若初见》。8月20日晚上好，月如，周四报道。今天呢，突然想听一首老歌，齐秦的《火柴天堂》。小齐同学说，穿过周四的暮色，牵手一封月光来信，祝月如工作顺心。他说今天想听一首07的《最真的梦》。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四快乐，打卡报到了。他说今天想听一首浪子闲话。Booster， 哎呦，好久不见了。他说周四快乐，月如，今天呢想听一首新歌《海与你》。这首歌呢，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点播的频率还都是比较高的，经常隔几天就会有不同的朋友来点播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白慕涵版的《海与你》。

有些路得走远了回头看，才能看得清当初握住的到底是什么。执着的时候呢，以为那可能就是爱，走远了才懂，那只是一个还没有做完的梦。零七，最真的梦。

总是要历经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最初见到的美。张德一林，芷若初见。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就不会有花落人去的悲伤。可惜时间不会倒流，美好也不会永远定格，那怎么办呢？一根火柴的光虽然很微弱，但是它可以照亮我们黑暗里前行的路。人生就是这样，有些美好呢可能留在初见，但是有些希望藏在一次又一次微弱的燃烧当中。只要还愿意划亮火柴，就还能看见前路。齐秦，火柴天堂。

心里有光，脚下有风，该扛的时候扛，咱们该放纵的时候呢，也适当的放纵一下。快快乐乐说，小点播一首《浪子闲话》，我们来听一版

0: 不管生活给了我们什么，跟着鼓点晃一晃，敬自己一杯，也敬生活一杯。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们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8度。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0: 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21: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吴 Sir 说，对啊，月如，好久没见了，最近呢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目标，他说我买房子了，太厉害了吴 Sir， 祝你早日乔迁新居。他说我还有个建议啊，月如，你的抖音得更新一下了。咱之前不刚说吗，别人可能是日更

更啊，周更啊，月更啊，我是半年更，争取啊，争取下个月月初的时候更新一下。欢迎 Order， 欢迎旺旺小糖，欢迎明智，欢迎梦现成真。小石同学说：“微风送旧梦，电波暖人心，人间有月色，耳畔有温情。”大家太有文采了。小桃哥说：“月如啊，想听一首凡人歌，来平复一下我这个无处安放的灵魂吧。”七八年怎么能老呢？今年刚好48岁，40多岁正是闯的年纪，咱们都加油。

似水流年中，我们都有着各自的故事。外人看到的是顺遂，但是一转身，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们自己才知道。当然了，也正是这些平凡的经历，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有他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谁又不是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前行呢？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生活当中呢能有几位那么知心的朋友可以陪你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闹，我想生活会更热闹一些。周华健，朋友，点歌的朋友是沉默。

好，我们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小许同学提到了说，东联路桥下祥龙街的路口呢，有两车发生了事故，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提前避让。朋友在身后，路在前方，不回头，一直走。

永远不回头，已经走过的路呢，无论好坏都是风景。大涛哥说，小哥一听，再加上月如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满血复活了。晚安月如，又到了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晚安大涛哥。快快乐乐说，晚风藏好梦，今夜安好眠。晚安月如，明天见。欢迎老咸鱼，今天节目时间来不及了，明天我们继续。越来越发现呢，好好生活是一种能力，当然也更是一种态度。吃干净的食物，穿舒适的衣服，对怀有的心怀感恩，对失去的慢慢释怀，不慌不忙，不攀不比，我们都尽自己所能的好好生活。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

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小事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

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李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一个月、两个月的就走一个，走两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伍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

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诸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
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一米三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五十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五十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三七二十一，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九蒸九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五十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十成，
这个时辰。

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十成，九九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高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

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糕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物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
他说人家都说了三婚七破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合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
只下降了15-16个。

0: 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5个月好了，5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高。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 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教授，您好。
0: 您好啊，
5: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0: 啊，
5: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0: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5: 好的。嗯。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5: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也没当回事儿。后来的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您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0: 是
5: 吧？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0: 啊，
5: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的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嗯，
0: 啊，您讲。
5: 哎，今后啊，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就跟你不拔不停。
0: 哎，好。
5: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啦。哎，关门声音大了，我的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就是呀。
0: 啊。
5: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啊，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哎，简直是胡家老高，这太神奇了。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0: 啊，
5: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着，一点儿睡不着。那滋味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 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个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高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到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啊、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3: 好，
5: 胡教授，我现在哈、啊、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3: 没错，
5: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3: 是这样的，
5: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3: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5: 好，
3: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的病根儿，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5: 对、
3: 这才叫治病呢。
5: 对呀、
3: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5: 对，
3: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5: 对、
3: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5: 对，
3: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
5: 哎，
3: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5: 对，
3: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的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5: 您说太对了
3: 啊。坚持吧啊，老朋友。
5: 好，
3: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5: 好的，
3: 老朋友。
5: 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3: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5: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教授啊，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3: 是
6: 太好了
3: 啊！
6: 也不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被大炮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3: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6: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3: 哦。
6: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的，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3: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6: 太好了。
3: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6: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77岁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天高兴了
3: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6: 那好，
3: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6: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表扬他，
3: 哎，好的，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6: 哎，好了，
3: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6: 哎、
3: 更快乐，老朋友啊，
6: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3: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
6: 哎、
3: 谢谢、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6: 哎，
3: 好，
6: 谢谢老大夫，
3: 我祝您健康快乐。
6: 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人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讲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我们听众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个特产，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干啊确实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在我们中心里啊用的也比较常见，包括我们的食堂里面，我们那边有一个饮水处，这个大桶里面呢泡的都是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呢，它自古以来啊深受这个云贵川地区老百姓的喜爱，包括呀我们的院士钟南山都对这个刺梨站过台做过广告。现在呢刺梨的这个产品呢也比较多，外面有刺梨的果脯，有刺梨的饮料，有刺梨的原浆，还有呢刺梨的这个果干，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过了，说以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播出，再有啊每一个月给我们的听众发放一份福利物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邮寄费呢也不用您出，每个人呢这一次给邮寄一小包我们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啊长得不好看啊，但是它新鲜的时候啊金黄金黄的很漂亮，上面有这个小刺刺，变成干了之后啊它个头就小了，就比这个大指甲啊大一点点啊，就这个样子的。您拿回去之后啊每天两粒三粒，您单纯拿它泡水喝也可以，这刺梨果干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有很好的作用，有极高的保健价值，包括这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比我们平时吃的像橙子呀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要高几十倍甚至100多倍，可以被誉为新的维 C 之王。经常补充维生素 C 啊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有很强的抗感冒能力，再有啊经常补充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提高我们抗衰老的能力。你看这一个刺梨果啊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呢？再有啊刺梨果当中的含糖量很低，尤其是变成了果干之后啊它一保存你放上个一年半年的都没事儿，只要不受

希望你们喜欢。那刺梨呢，你放上黄柏啊，还有这个鱼腥草啊，一起泡，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大便干呢、肠道有火呀、小便刺痛啊，哎，不错。你如果说用这个刺梨干，再放点决明子，放点菊花，这个呀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也好。包括呀，你如果说有血脂、血压不稳定的，你这里面可以放点刺梨果干，放点红曲米，放点山楂，放点丹参，哎，都挺好。你就是随便加上一种、两种都行啊，咱没有太明确的固定量，反正就一个事儿，喝了一定是比不喝强，时间就是最好的检验啊。那孟非老师呢，讲了几天的节目了，以前呢，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上班，主要呢就是对慢性病的患者加以治疗。那这次呢，受邀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觉很稀罕，也很新鲜，没这么来过。你说以前呢，在单位里面，我们一共呢是有5个这个救治中心，每个救治中心里面呢人是不少的啊。那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也经常在各个中心里面去给其他的中心里的医生啊做培训，给他们授课。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是在广播电台当中，哎，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为啥呢？平时我能看到台下坐的人呐，包括呢，有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举手示意我，我就现场解答。可是，在广播当中啊，这面前就对着一个话筒，前面呢都是这些音频设备，咱也不认识啊，这又不是什么听诊器、手术刀啊，这些真没见过，这也算是第一次的一个大胆尝试。但是呢，讲了几天呢，哎，心情很好，为啥呢？我就发现啊，有听众朋友能打进电话，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聊一聊，报名说领这个刺梨。有的时候呢，我也能接到几个电话，哎，我就发现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为主。哎呀，听他们给我一定的赞誉和表扬啊，这我心里头挺美的。我感觉呢，干这个事儿挺好。包括现在，你看我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讲健康，我跟我的老师啊，就这藏族老师、纳日老师，我也说了。开始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打招呼了。我老师就讲，他说：“孟非啊，你讲嘛。”他说：“讲好讲不好，大家会多担待你。再有啊，他说你只要讲了对大家有用，这就是功德无量。”他说：“广播这个东西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反正是不少。”他说：“你干吧，是个好事儿，最起码呢，有时间照顾家庭，讲讲广播呢又不累。”我说：“那好。”老师鼓励我，我就开始了，就来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看看啊，也是好几天了，跟大家汇报一下，不是每天都发啊，咱们有这么多，发完为止，一次就是一期，一期一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发一次。那这次呢，咱们都发了第4天了，算是啊，咱们呢今天再发一天，明天再发一天就截止了，就这么多，发完为止。前2天打过电话的呢，您就等着或者收到了。如果说这2天刚刚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呀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报名领取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这个刺梨果干，不要钱啊。刺梨干还有这个运费都不要钱的，就是我们节目组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呢给您的健康助力，帮助您呢身体好一点，身上舒服一点，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这个月呢咱们发刺梨干，下个月呀发更好的，你就放心。啊，以后呢，这个东西是越发越好，越发越实用，每个月都能领一次。咱们这个刺梨啊，今天再领一天，还有呢，明天、后天再领2天，这样的话呢，就结束了啊。咱们就这一期发放刺梨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孟非老师呢，提前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做预告啊。那咱们书接上回，言归正传，我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儿，我是个大夫，对吧？那我最擅长的就是教会大家呀，你如何去保养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呢，我们有了慢性病，应该如何去解决？那你看，说到治病啊，这每个人对治病也好，保养也好，就有各自的见解，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你看，
在我们中心里面。

啊，这病人呢就太多了，来的每一个都属于疾病缠身。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人或者自己的慢性病减轻一点呢？是不是咱们只要把身体调理好啊，几个方面。第一，咱们是不是能够减轻生活的痛苦啊？毕竟生了病啊，行动不便呢，走不动路啊，甚至起不来床，是吧？咱们减轻了，哎，这病痛啊就不折磨了，慢慢的呀把这个病调理好了，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呀也不会拖累家人。虽然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好，这孟非老师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句话，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了高血压，有了心脑血管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咱们别听谁在那胡说八道，说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你见过哪个人得了冠心病治好的？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也治不好。那降压药啊，你看看有几个人能把这降压药断掉的？没有一个，只能说少吃或者是延缓吃，不可能不吃的。慢性病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是治不好的，只能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呢？减轻到不影响你的生活，哎，让你能够自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带病生存。但是呢，虽然是带病生存，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寿命啊就不产生影响了。我说这个话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已经治得很成功了。你看看身边别的人呢，得了高血压的是不是血压越来越高，到最后这药越吃越多。那心脏病的也是啊，最后这心脏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疼，对吧？那这些呀，孟非老师呢就给你们讲一讲，说一说啊，讲一讲怎么样把病治轻，不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才是我要讲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也听过你讲，我也听过别人讲啊，你说的这些呢我听了，我感觉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你说你们中心这些人治病，他们呢太有钱了，哎，这个一听你说完呢，就感觉这些人家里都不差钱，条件又好，都属于有钱人。那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那当然说用啥药都方便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家有的都算困难家庭，我们能用得上吗？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既然咱们创办了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那我们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哎，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在医生的眼里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病人，明白了吧？可能说这句话你们感觉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眼里都没有男女之分，那你说更别谈美丑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男女，没有美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我们的眼里只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在我们眼里就是你生了什么病，你哪儿不好，哎，你就是个病人，对不对啊？你原来你收入多少啊，月工资多少啊，职位多高啊，啊，这个呀那个呀，在我们这都看不上，是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事儿，就是你面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治疗，哎，如果达到这些了，那我们酌情的给你配药，这是我们最能看得上的，对吧？那你不信，打个比方，你有的人长得又帅啊，老了一看气质又好，家庭条件又好啊，又是什么大领导大老板，又有钱，结果呢你跟我们面前来了，到我们中心来了，或者找我们来治病了，结果你是挑三拣四啊，我说这个你不同意，我说那个感觉怀疑，这个不认同，那个不感觉的，是不是？让怎么治，让怎么说，结果呢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怀疑，那你说可以吗？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怎么用药，给他吃什么药他都怀疑，结果到最后很难达到他或者我们的预期，那这是想治病吗？是吧？这根本就不想治病。那我们想治病啊，那就是要解决问题，哎，我相信呢，我跟听众朋友说的这个事儿，你们有感触。什么感触呢？就咱们呢治病的时候啊，咱们最大的一个是对自己啊健康有信心，对治疗后期有信心，我们不在职位高低条件好不好啊，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会特别用心的去对待，

因为这个这样啊，治起来啊，配合的那种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只要呢，我们多上点心，病人呢多配合，哎，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把他治得好一点。在我们心里，您放心啊，都人人平等。那再说就是钱这块，有人说，那我们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这个是不是就不好治了呀？我告诉大家，治病呢有贵的，那反过来呀，治病呢是不是就有便宜的呀？那谁规定治病都得是贵的呀？是不是？那怎么区分呢？那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是说吃贵的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一定不好，这里面呢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那所以呢，孟非老师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所会、所见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好东西、好方子，都给大家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感觉一下这些方式方法贵不贵，能不能用，哪些药材有效，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哎。我那个时候啊，我多讲一些方，你们呢就自己在外面找。如果说找不到的，没关系，有我呢。为啥说有我呢？哪个厂子好，哪个地方出的药材最好，我是门清啊，我是都清楚得很呢。那你说，包括有一些买不到了，那怎么办？买不到不等于买不到正品吗？那买不到正品，吃了效果差呀，对吧？只有吃到真品，正品才有效。买不到怎么办？买不到质量达标的怎么办？听了啊，孟非老师这边呢也知道哪些厂子的正宗，我就指定告诉你哪个牌子的好，哪个厂子的好，我再挑一些价格合适的。这个呀，咱们心里是有底儿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跟医药啊、制药啊、医院这些企业呀打交道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哎，你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是吧，用药也好，用仪器也好啊，等等。我们都是尖端的、顶尖的，还有啊，用药材我们都是原产地、野生的。你就听这句话，我们包括用的药都是原产地、野生的，我们是绝对不搞种植的，哎，都是最好的，那绝对不用什么粗制滥造那种种植的。有人说那不贵，其实这个话你要反过来说，怎么说呢？你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对不对啊？好的东西你吃上一次、两次见效了。不好的东西吃上几个月都不见效，钱可没少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是区分贵贱了，咱们是区分真和假的问题了，对吧？你用上真的，你治疗周期短，花的钱并不一定多；你用的不真的东西，治疗周期长，耽误病情，花的钱一点没少花。这就是区别了呀！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再有啊，很多正品真品。它还不一定贵，哎，那这个里面我就把这些合适的好方法，咱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挑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一样是补气的，我就不让你用虫草了，我让你用点便宜的，还有效的，咱们保真的，我教你们怎么找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你记住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不会那种只选贵的啊，不选便宜的，不会那样。因为我明白，你说在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年纪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企业退休的，退休工资就那么俩钱儿。你说真要是给他说这个病多么多么好治，用什么什么有奇效，咔嚓一下，这把这个大半月的退休工资花没了，那你说剩下那半个月咋活呀？这孟非老师心里头都明镜一样，所以你们就放心吧，对吧？我呢，只是告诉你，我们中心厉害，我们中心呢技术好，我们中心用药强，我们中心来了有两大保障。第一个保障就是到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先进的急救，我们有最先进的体征监测啊。这两天呢，我出来了之后啊，我还真看着好东西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我发现这种体征监测仪便宜了。如果说你们以后有的家属啊，就感觉孩子担心父母的，都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个那种体征监测仪，就贴到胸口这个位置，像个名片大小啊。它那个终端就能够传到孩子的手机上。万一，听好了，万一你这突发心脏问题、血压问题，孩子的手机第一时间报警，你看

0: 在的科技多方便，以前这东西可贵了，一个东西啊，就一个贴片加传感器就要2-3万。现在我这两天发现有便宜的了，有那个低价的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我给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哎，咱们的目的是把病解决的，这才是核心。你要不然你说我们单位里面这些，那我们单位里面来这儿别说怎么样了，这到这住一个月都15000呢，这是基础费用。那你说贵不贵？我不能把这个推荐给大家，我不可能说趁着节目，我说老同志都来我们中心住院吧，那不行，那我不成做广告了吗？那你说有几个能治得起的？在我们那里住的这些人，身价几百万都算少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那儿又不是养老院，你忘了？我们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以治病为主，不是养老院。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慢病病人，我们的经验，你放心，这几十年以来啊，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了。我们不是说什么病都看，而是这些年就是老年病、常见病、慢性病，就打这些交道。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每天都在经验的增长。有人说那你是真贵，不是贵。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什么叫特殊养老院啊？特殊养老院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吗？在我们单位附近，不就有一个吗？在我们林芝边上。那林芝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海拔高度呢，在整个藏区也相对来讲合适。这康养啊，在那是最合适的。我们附近十几公里就有2个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那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康养中心呢？那就是以养老和疗养为主的，就是养老院的性质。哎，也是管吃管住，里面呢也配着医生。当然，他那个医生啊，就是调理，主要是养老啊，调理为辅，养老为主。我们呢是慢病康复中心，我们是以治病为主啊，调理为辅，我们都不负责养老，你明白了吧？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以别的为论啊，我们边上20公里吧左右，就有一个藏区来讲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叫卢朗国际康养中心。哎呀，那个地方我们害怕都，为啥？真贵呀！我们是一个月15000，你知道他们那儿多少钱吗？他们那儿一个星期15000，然后别的不算，一周啊，一个月就是6万块钱起步啊。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人家主打的是养老，他是以5星酒店的标准来做的，就是那屋子里面装修啊，比我们的超豪华。那都是豪华，我们叫舒适，我们叫适合于治病啊，我们是高级病房的样子。可是他们那里豪华，就是5星级大酒店，金碧辉煌啊，带这个保洁的，每个屋子里就带那种护理的，甚至叫佣人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那样的，你说贵不贵？是不是？那这个就区别出来了，他们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里主要的两大类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疗啊，一个是外部治疗，第二个就是内部治疗了啊。什么叫外部治疗呢？就是仪器啊、康复运动啊，哎，加上这个药浴水疗啊、高压氧舱啊，这在我们那儿属于外部治疗。那剩下的那一块，除了外部以外的，就叫核心治疗了。哎，在我们中心里面，其实最擅长、最厉害的，也就是核心治疗。这核心治疗其中有3个部分，这3个部分才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中心的口号。第二点就是，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病的，都能够让你有结果，都能够让你疾病减轻的核心所在。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核心治疗的3部曲来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治病的阶段。孟非老师以后每天给你讲如何治病啊。那趁着现在呢，如果说你刚刚听到咱们节目的，咱们此次呢是给听众朋友发福利，给每个听众朋友发一包我们的次氯果苷，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打了电话的在家等着接收，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算上今天咱们还有3天领取的时间啊，那抓紧时间，赶快打节目热线电话，然后呢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我们这个核心的治疗啊，就是健康三部曲，而这核心健康治疗的三部曲啊，又叫立体健康治疗方法。那都哪三步呢？我跟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慢慢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一定要手边上准备一个笔和本儿，以后讲的这些东西啊，你相信孟非老师的话啊，一定对你的健康有大用。那我就开始讲了啊。那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食疗啊，要会吃饭，要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吃，这是第一类，叫食疗。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立体健康的第二步，就是简单的药材。有人说这药材还分简单复杂，那当然了，小问题用小药，大问题用大药，能不用药不用药，该用药时必须用药，这是有原则的。那再有呢，有些时候啊，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一种两种的小药，有些时候这个小药啊解决大问题。我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你看东北这个地儿冷啊，一到了冬天呢、啊、这齁吧带喘咳嗽的特别多，这是地方话啊，齁吧带喘，这南方听众不一定听得懂，反正就是嗓子不舒服，哎，干哑咳。尤其这个小孩啊，我记着小的那个时候啊，这百日咳的还多，反正我是小的时候一感冒就闹嗓子，然后呢这咳咳咳咳起来就没完。有的时候有一种咳呀，大家听听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啊，叫打空腔的那种咳，就是咳起来呀就感觉肺里是空的那种，哎，这种咳就是空腔的那种咳，咳的震的呀这胸口都疼。那你说小孩这么咳，这身体素质还没问题，影响上课呀，你说你上课的时候老这么咳，别的同学听不听课了？那没办法，结果到最后啊，我老妈就带着我去买药了。我那次记得是清清楚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换句话来讲吧，那可能也是我从小对第一个认识的药材有了那么深的印象。我妈领着我去的一个药房啊，那个时候啊药房还国营的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写的国营药房。然后到了那个药房，买的什么药呢？羚羊角，多少钱呢？2毛钱。有人说这个现在人呢一听两毛钱没概念，那那个时候那两毛钱那冰棍才多少钱呢？我小的时候我还吃过3分钱一根的冰棍呢，对吧？后来涨到了5分钱，然后再涨到1毛钱，现在这冰棍就不说了啊。结果呢2毛钱的羚羊角，当时就跟这个卖药的说完了，人家呢就从那抽屉里啊拿出来一根羚羊角。我是小孩啊，我不认识啊，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啊，这是个角，它长得像啥呢？就跟那个山羊角啊有点类似，就把这个拿出来了，然后拿那个刨刀，拿那个刨刀啊就跟小的那个刨木头那个刨子是一样的，只是小一点，然后拿那个刨刀啊在那个羚羊角上面刮，一刮一块一刮一块小片的，就跟人剪下来那个指甲啊有点像，剪了咔嚓咔嚓咔嚓削了几下，挺硬啊，当时记得很清楚。削完了放到那个小秤上一称给我们了，有多少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2毛钱的羚羊角啊就跟咱们现在这火柴盒能装那么一只火柴盒就那么多。拿回来了到家，拿了一个一次性的那种纱布，就把这个羚羊角啊就包起来了。包起来这个羚羊角之后啊，放了一个砂锅，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印象。 然后呢，这砂锅、羚羊角放到锅里面就开始煮，煮了大概有20多分钟吧，把它拿出来了晾凉。然后呢，就这个水这颜色呀，就有点发褐色，这个晾凉了就给我喝。我记得是真的是印象深刻呀，特别清楚啊。喝了多长时间啊？一天喝了三口，第一天喝了三口啊，第二天喝了三口，然后第二天晚上就喝没了。我妈呢就把这个羚羊角那个小包又拿出来了，又放到锅里了，又煮了一大碗水。实际上呢，我到了第三天，基本上就不咳嗽了。你看看这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说呢，你们别小瞧这个单方药，也别小瞧这小药啊。有的时候这个小药啊，很厉害，很好使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孟非老师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信，什么呢？就这个四处随处可见的这个狗尾巴草啊，就把这个狗尾巴草，掰断，然后拿那个杆儿，就抹什么啊？抹身上的这个痣，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痣，哎，你抹上就管用。有的那个痣很轻的，抹上个几次，过了十来天，那痣就掉了。其实这个呀，早就有。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简单的药。有的时候啊，简单的药它也治病，还有的时候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治大病啊。当然啊，这个一般小药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比较多啊，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真正的用处方药。那这个处方药啊，在我们中心就有讲究了。什么讲究呢？如果说中药，这是处方药。藏药也有处方药，蒙药也有处方药。哎，那这几个呀，就组成了我们几大核心，就是什么？中药、藏药、蒙药，还有这个西药。有人说西药也算？那当然了。那你告诉我，西药不治病吗？实际上啊，我们现在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在走下坡路。这孟非老师啊，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有这个资格说这句话。现在呢？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医院、药店卖西药的是越来越多，中医院呢越来越少了。这个原因有很多呀，我就不太细讲了。可是呢，咱们不能敌对西医。有人说西医有副作用，对，那你怎么忘了西医治你病的时候、救你命的时候，你咋不说副作用呢？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无论是中医、西医，你只要能治病，能够缓解病痛。能够让人减轻痛苦，它就是好医。哎，那我们属于什么啊？我们这面是什么药都治，什么药都用，只要能解决病的，我们都用。那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啊，只是说更讲究。哎，我们每一个实际上都是选用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药厂生产的，这还不算。甚至包括我们单位里面用到的很多配方药啊、特殊药或者是秘方药，我们这边都是定制款。那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呢？你听着，第一就是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就是这个品质啊，是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哎，绝对是同类剂型当中的第一名。你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特殊的效果，那你看是不是第一个是食疗啊，对吧？我昨天说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知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这叫食疗，这叫食欲。有人说食疗就是吃饭，吃饭真治病还是假治病啊？那我跟你说，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那我们很多东西跟吃饭有关呢。你家里那个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草蒿、丁香、肉蔻，那不都是药吗？那咱们是不是当调料都吃了呀？那老百姓经常耳熟能详说那两句话都是食疗，来吧，有笔有纸的，抓紧记啊！你看，我就跟你说两个经常老百姓挂到嘴边的：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听着啊，你看，你无论是煮大米粥、小米粥，你放里两个去腥儿的莲子。你放里两粒、三粒、五粒都行，你加点莲子就能减轻你失眠。谁说食疗不能治病啊？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5个枣，你看吃点枣补气补血，是不是让我们面色红润？ 这不叫食疗吗？对吧？包括。

我们有一个经常用的叫红豆薏米汤，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有人说这不就是汤吗？这不就是粥吗？哎，那你是粥也行，你是汤也行，它还抗饿呢。那这个粥，这个汤，它就祛湿啊，对吧？到现在，你在超市也好，药店也好，你都能买到那个整包的红豆薏米汤了。拿回家一冲或者一煮，这不就祛湿吗？湿气重了，很多病就来了，是不是？痰湿湿盛，我们讲嘛，气滞则痛啊，血瘀则胀。然后呢，我们一有湿，身上就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祛湿是不是食疗？那这个食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哎，这个时候病症初期，我们就拿食疗来治。这个啊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叫上医。自古以来呢，讲究上医治未病，就是调理疾病。上医的调理疾病啊，用的就是食疗。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疗方是吧？包括我们给这个坐月子的小米粥加红糖，然后呢煮鸡蛋，这都属于食疗啊。那还有到南方了，就给喝那个蛋酒啊，就是醪糟加鸡蛋。冲一下，加开水，然后加点这个香油，或者呢，有的时候里面呢再加点糖，红糖啊，这可好喝了，又解决身体，又滋补，这都属于食疗啊，对吧？那在国际上，我们啊这个中国的食疗啊已经走出国门了，可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西化的东西啊进入我们这儿来了。你看，现在国内实际上我们用到的食疗反倒少了。那国外的食疗在中国多了，用什么呢？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多家里面有这个维生素，就买那个维生素片儿，然后呢补充蛋白，买的那个蛋白粉，还有那个氨基酸充剂，哎，这种啊也属于食疗，这都是国外的这种食疗方式。反正孟非老师一句话，你是用国内的食疗还是用国外的食疗，哎呀，有用就行，你管它哪儿的呢，对吧？这个时候以身体健康为第一核心要素，是不是？现在甚至有很多食疗的东西啊，它做的方便了，做成一块糖就放嘴里吃了。哎，你到超市里或者你到药店里都能买到那个维 C 果片啊，包括那个果维康，那不都属于这样的吗？就是食疗实际上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食疗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的话，就这种吗？什么这个润喉糖啊，西瓜霜润喉片啊，包括那个维 C 含片啊，是不是？现在中国也学什么胖大海含片，那都学，这都是食疗啊。其实是啥呀？其实是进步了，我得这么表扬一下。那怎么说叫进步呢？医学在发展呢，咱们不能老固步自封啊。外面的东西啊，咱们就拿来主义就行了嘛，简简单单用了，对身体好了就行了。反正我从来不排外，包括我呀，以前在这个国外出国的时候，你看我在德国、瑞士、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我是作为交换生啊，把我换到那边去，把那边的大夫呢换过来，我们交换学习。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对相应的，就是我们在国外学东西，同样，这国外来的慢病救治康复中心的大夫啊，在我们这儿也学东西。那我们互相派嘛，就互相学。那你看，我们到他们那儿一看呢，我说厉害了。为什么厉害了呢？人家国外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很多没见过，那咋办？学呀，是不是？学了就用啊，就学以致用。哎呀，那同时啊，你看，我们就以说老年痴呆为例，这个真正的在中国解决老年痴呆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补精肾、固肾气啊，抑制健脑？那中药用，那藏药也用，那结果一大堆啊，我们效果也出来了，我们感觉挺好，挺有成就感。这是在国内我们治疗这个问题的，结果人家国外用的什么呢？人家用的叫神经酰氨酸，这个是脑部神经啊拿出来，然后培养之后再给人吃下去，哎，人家拿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挺好。你看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那咱就觉得哎呀，真厉害。这个东西效果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记在本上就学。你以为
吃惊人家的这个到我们单位学习啊，是不是？我们到那儿学习受惊了啊，害怕了，感觉厉害了，我们羡慕了。实际上啊，人家到我们中国来也吃惊，哎，他们吃惊啥呢？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老年痴呆前期的人呢，结果人家一过来了，一学习发现，这不就是老年痴呆前期吗？在国外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哎，就是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是到中国来的这些国外的救治中心的医生一看，哟，这他们没有神经酰氨酸呢，那他们用啥治呢？那国外神经酰氨酸研究那么多年，结果他们就看咱们用的这个草药，哎，熬了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是拿本子上就记。你说这种交流学习有用没有用？这真的是中西方啊，相互的交流学习。我们把国外的好东西学回来带回来，同样啊，他们把咱们的也带回去，你们偷偷的猜一猜，谁带的多？那你说他们见咱们用的中药，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啊？他随便记，他爱记啥记啥，记完了之后回去，他用了不一定效果好。可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神经酰氨酸，那是固定含量的，啊，只要含量越高，效果越好。我们学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带回来我们就能用。同样，他们在咱们这儿学完了，带回去用的就不多。哎，道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吧？人家就奇怪啊，他说，包括他们听到说咱们这边说上火了，哎，他们都好奇，说这边还有火，我们就跟他们讲嘛，我们说这个脏器里面有火，眼睛上火，眼睛发红，舌头发红。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刮个痧，拔个罐儿，喝2杯菊花茶，就像我教你们的，用这个刺梨呀、啊、菊花呀、决明子啊，你再放点荷叶，你喝这2天，这些火呀都好了。结果给这帮国外的大夫啊都看懵了，包括我们去国外，当时在那儿交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也上手啊，对吧？我们那个在国外也能买到中药，哎呀，在国外买的中药质量还好呢，这个挺悲哀呀。拿回来配个方，那就见到那个眼底发红的，那舌头发红，大便干燥的，那国外的大夫还给用着益生菌呢啊！结果我们3杯茶下去，2天过后眼睛不红了，大便通了。那你告诉我，国外的大夫都懵了。国外的大夫说眼睛充血发红，这不是血管的问题吗？哎，这他们怎么喝了3杯茶，这问题就控制住了呢？那给他们羡慕的不得了。所以在这儿啊，越到国外去就越感觉骄傲。骄傲什么？骄傲我们中国的本土医学呀、啊，骄傲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啊，是真好用啊。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生长在中华呀，生长在中国呀，土生土长的苗正根红的中国人呢、啊。我们受祖先的影响，受祖先医学的熏陶，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掌握不了最先进的历史医学。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医疗体系不同，这造成了认知就不一样。这在相互交流的学习当中啊，大家就共同提高。你看，我们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到了国外，这国外这东西啊也到了国内啊。不说别的，现在是不是用维 C 的啊？这些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我不说维 C 好吗？给你们的次梨干里面就有维 C。那你们在家呀，如果说血糖不高的，我也建议你们吃点什么橙子呀、柠檬啊，都补维 C 的。你到药店、到医院都能买，包括你感冒了，大夫给你拿感冒片，都给你打点维 C，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这叫中西大交融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学，然后呢，学回来了之后，我就替代你的方法。哎，这是中国人的优势啊！中国人海纳百川。哎，我们到那儿去学了，就把这些东西学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你看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家可以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那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无论是军事啊、科技啊、财力啊，都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慢慢进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啊。以前很多东西呢都靠进口，现在呀我们都自己有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呀在逐步的强大，我们民族在复兴。
哎，这是好事，我们赶上好日子了，是不是？

0: 包括以维 C 为例，那以前在国外那都限制出口，后来能出口了，中国来的买的维 C 进口的都贵，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便宜了，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学到的，也加入到了我们治疗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里面，就是食疗和第二部里面小药。我们说的这个小药治疗啊，有的是国外的小药材，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小药材，哎，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说这个刺梨啊，咱们不还是维 C 之王吗？中国的维 C 之王，那国外引进的都是好东西。我不说了吗？啊，中南山院士啊，对这个东西都是大力的支持。你像什么便干的、便秘的、肠胃不好的、消化不良的、免疫力差的，你们就领了，你们就多吃点啊，这是好东西啊。孟非老师呢，还是跟你们说，今天没打电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领这个次梨，把次梨领到手里面，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喝，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包括再有，我们在国外啊，我们也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见到了很多好东西，以后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讲。你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比例，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核酸？那最近呢，这核酸在中国都算落后的了，那国外还是把着呢。咱们中国早都把那个核酸给它攻克了，自己能生产了。原先核酸是国外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那卖的还很贵呀。我记着以前我就见过。一下子在国内冒出来几十个核酸的品牌，你看这不是不好东西吗？对不对？咱们中国都拿来学，包括咱们还有啊，很多东西要吃正宗的。那核酸到最后，这个市场就泛滥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心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保真、保好。在这里面，我们是一点都不马虎。有的时候用小药、单方药，就是第二步里面的啊，药食同源的，我们起到大作用。就在这里，刚才讲的都是食疗，那咱们现在讲第二步啊，哪一步呢？单方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单方。你看，我给你说一个东西，石斛啊，是不是单方的？人参呢，是不是单方的？对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用，在中西里面用都是顶尖的，都是定制的，就是源于啊，我们中国这个东西啊，一旦多了，有的时候会粗制滥造。你看那个两年是不是石斛热呀？哎呀，老百姓就说啊，这石斛啊贵呀，满世界都弄这个石斛，满世界都种，然后呢都说是安徽的，结果一下子把石斛的口碑呀就给打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石斛就跌落神坛，就弄惨了。真正的石斛啊，哪里出的？安徽的霍山，哎，那里面买，那你要到那儿去旅游，你就能买到真的石斛。那你感觉贵，有的时候到那儿买一盒真品的。800多块钱，那你说，在这儿孟非老师就说个题外话，保真是治病的第一准则。你如果买的东西不真，那你治同样的东西，你用的是假的，人家用的是真的，这个药效是不会骗人的。你说别人买的是800块钱一盒的石斛，吃上一个月可好了，你呢，到那儿去了嫌贵，结果呀，你买50块钱一盒的石斛，你也吃了几个月，你就说说吧，到最后。有没有效果啊？你当最后买了10盒，吃了一点效果没有，你还得说啥破东西啊，骗人的吧？结果这石斛就背上了不好的罪名了，那真石斛就被影响了，那你说怪谁呢？咱们老百姓治病和生活是两个事儿，生活咱们可以紧衣缩食，哎，咱们可以少吃，咱们可以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但是用药，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孟非老师一句话。药的药效是不会骗人的，药这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不矛盾吗？你还告诉我呢，你说这个以后给我们找点便宜的方法。对呀，这个不矛盾。怎么说不矛盾？你听着，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一样的石斛，800块钱你买了吃一年，结果呢，便宜的石斛50块钱吃一年，你说说，吃完了一年之后，结果在这摆着呢。你吃好的它有效，吃的不好的便宜没效果，你耽误了病，把病搞重了，到最后你会花更多的钱。这个地方省，实际上是省什么？是你买了真品多花了一点儿，但是你省了治病的时间，省了你以后疾病变重， 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省钱了？在这儿呢，你要听懂这句话，是不是？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如此。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食材，还是说保健类的、小药类的，还是说药材类的，我们就做一点，我们只选原产地的。哎，我们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没事，保真，必须保证真。我们坚决不用那些非主产地的，哎，只有真的才有效。那只有真的用了之后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嘛。你看，如果我们用藏红花，打个比方，在中心里面治病，那我们藏红花的选择就多了，有西藏的藏红花，有上海的藏红花，还有伊朗的藏红花，对吧？那我们呢，用哪儿的？我们一定是选西藏的藏红花，为啥呢？它是真的，它效果最好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材啊，叫这个铁棍山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估计你们呢都买过山药，有的时候呢在菜市场都能买到这个铁棍山药。那我问问你们，你们说这个药材，你买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用问，那正宗的铁棍山药是哪儿的呀？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啊。什么叫陈家沟？沟就相当于东北的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什么寨子啊、村啊，就这个意思。那你琢磨琢磨，一个村能有多大？陈家沟就是这么个地儿，一个村啊，就这一个村长出来的山药才叫铁棍山药，哎，又叫正宗的淮山药。四大淮药当中的一个就是淮山药，温县的、陈家沟的，那国内国际都是顶尖的。那你告诉我，就这么一个村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量少啊？一出来基本上就被中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给收走了，你还能在菜市场上看着，你想都不要想。哎，那你说你吃的那些山药，那都哪儿的？那都离着温县不知道多少里之内的，能是河南的就不错了。哎，真正陈家沟的那种铁棍山药，你把它做成粉做成药你吃吧，我告诉你，多了都不用，你吃一个星期你就脸色红润啊，脸上有光，走道有劲儿，大便正常，那药可好了，对吧？所以说治病不用上这样的药，咱拿那种普通的药能行吗？就说山药为例，你拿那个菜山药来治病，那菜山药是炒菜的，就跟炒土豆丝一样的，就跟蒸那个土豆泥一样的，你拿它治病，是不是？你要是真正到温县买那个正宗的山药，你五块钱能买一小根一小段，对吧？你到菜市场买山药能买一兜子，那能一样吗？那是菜，那面是药，为什么说叫药食同源？铁棍山药也能吃啊，谁舍得在家里当饭吃啊？那当地村民都舍不得呀。所以说我们用东西，用真品，用正品，用原产地的品，一定是对的，只有真品正品才是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很多东西是定制款？为什么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吃了我们中心的配制方，或者是给他们用的药效果好，就来于此。有人说，那你说孟非老师，以后我们上哪儿买真品定制款呢？哎，你放心，没关系啊，以后孟非老师就指导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说要吃什么类的药，或者想用哪个方面的东西，你呀，给我们来电话，你分不清没关系啊，我们能分得清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买哪个牌子的，或者你就是吃哪种药，专门买哪个厂的。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药为例，牛黄解毒片，那现在中国产牛黄解毒片的厂子几十家，那你告诉我买哪儿的，听明白了吗？买哪儿的牛黄解毒片，那还用问吗？一定买北京同仁堂的呀，南京同仁堂的都不要，因为只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你选哪个药，如果是多家企业生产，孟非老师知道哪个厂子的是最好。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只买正品，正品还不一定贵。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品呢略微贵一点，也贵不到太多，就这个价，但是你短时间有效了，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便宜了？你算呢，实际上你等于少花钱了，你花了买一瓶的价格对比略微贵一点，但是你吃了时间短就见效了，你吃的别的那种非正品两三瓶才见效，那你告诉我一瓶见效和非正品两三瓶见效，你买哪个？那你一定买真的，买一瓶的， 吃的少了还见效了，这才是解决病，对吧？以后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这样的方法。我呢，作为中心里面的技术负责人，我这面了解的多，你呀跟我在一起认识久了，你就知道了。好事永远都能够跟你们说，都给你们等着啊，福利给你们发，药效给你们讲，药方给你们说，你们呢就跟着孟非老师的节目一起走就可以了。咱们呢一定能够迎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今天呢是开篇慢慢讲，我呀以后展开一点点教你们，各种方子都跟你们说，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身体变好，让你们每个人都能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车长命百岁，这才是咱们的核心思想。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那你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咱们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最后咱们再领三天次离就结束了，再领就是下个月了。下个月咱们福利物资就换另外一种了，一定是越发越好，越发对你们的健康越有用。哎，你经常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记点药方也能够减轻病痛，咱们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广播。导播呀，帮我个忙，看看有没有听众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再接一个电话，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孟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孟老师啊，
0: 哎，
1: 我听你讲那个磁力挺好的。
0: 啊，是挺好。
1: 哎，维生素也多，会是这个药食同流同源。你看我想唱唱，我报个名，帮我有几分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老同志，我得表扬你，你看看你绝对是认真听节目了。这个你听到是维生素多还是药食同源，这一定认真听认真记了。你这样啊，我给您预留一份，然后你回去了之后泡茶喝。我不是讲的那个小方吗？你记录了没有啊？
1: 我记录了记录了，但是呢我没赶上，我想走的有点慢。
0: 没事没关系，你这样我每天都讲，然后呢你慢慢记，咱不着急。再有啊，你要是说感觉哪个小方子特别有用的话，你没记住，你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那边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到时候你用哪个你就问他哪个。你放心啊，我们工作人员态度好，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那他真是太谢谢你了孟医生。你真是太好了，你这个心愿还真写啊，谢谢你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您看咱这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健康长命百岁吗？您也是忠实听众，你看你听得又认真，是好学生，我得送您一朵小红花表扬你，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这个地址按照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没有运费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要钱，是不要钱的，运费也是我们出，您就等着收到，咱们就在家用上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但是他什么时间能到啊？
0: 应该现在快递啊2到3天就到了，您就耐心等2-3天，今天给您报上名，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发，2到3天就到，好不好？
1: 哦，好的，谢谢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

0: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

前乌拉多尔仅积一分，他们想要拿到小组出线的资格，哪怕一个第三名的资格，两分是不够的，所以平不可以，必须全取三分。面对小组排名榜首两战两胜的德国队，厄瓜多尔拿出了绝地反击的勇气，而且最终成功逆转比赛啊，获得出线权，四分应该是稳的啊。好，那么另外一场比赛，这个也并不令人意外，科特迪瓦凭借尼古拉佩佩上下半场两粒进球，2-0战胜科特迪瓦。这尼古拉佩佩当年多少钱？8000万吧，转会阿森纳，那都破了记录了啊！结果阿森纳这踢的水土不服的啊，但是在世界杯上证明了自己。那么德国队和科特迪瓦队在一组的话，这个同积6分，德国队呢净胜球有6个，科特迪瓦净胜球2个，这样分列前两位排名出线。另外厄瓜多尔这样的话积4分。也大概率抢到一个小组成绩最佳的第三名的机会啊，能够晋级到下一轮。啊，另外呢，此时此刻突尼斯对荷兰的比赛啊，这是 F 组，以及日本对瑞典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的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啊，还没有被打破僵局。日本队啊，这个说本届世界杯这个小组赛啊，哎呀，他这个分组不太友好。他不是说这个小组有多强，最关键是他在出线之后啊，他面对的对手都会很强，所以确实没办法啊。就是日媒已经算了。就是巴西嘛，那个 C 组嘛是小组第一嘛，摩洛哥是第二，苏格兰还在等待啊其他小组的结果，看看能不能小组第三，但也可能被淘汰。那么日本队呢，他在 F 组呢出现的两支球队和上述 C 组的前两名交手，如果日本小组第一出现，对阵小组第二的摩洛哥，摩洛哥很难踢，对吧？大家看到了这届摩洛哥战斗力也很强，上一届是4强嘛，小组第二就直接打巴西。目前呢，他在这个小组呢，荷兰队是排名第一的啊。那么积分相同是这样排哈，是比较相互的对战成绩，然后呢是净胜球。目前的这两项数据呢，两队都一样。好，那往下比呢，就是总进球数，荷兰是7球，日本就差1个，荷兰暂居榜首。啊，另外呢，小组第三的话呢。本届赛事规则是12小组排名最高的8支第三名球队嘛，获得淘汰赛门票。日本呢是1胜1平嘛，4分， A 组到 C 组都已经赛完，假如日本这场比赛输了哈，4分也应该差不多能出现啊。那目前呢积4分的就是 B 组的波黑，还有刚才的就是厄瓜多尔啊，德国这组的。所以反正日本应该哪怕小组第三也能出现，但是呢，你要是小组第三出现，32强的对手呢，还没有确定，但可能是对阵 I 组的第一名，就是你小组第三肯定对别的组第一名了。I 组目前呢，法国和挪威都是全胜，两队直接对话是在27号凌晨进行，就是小组第一，你去踢摩洛哥，你在这组小组第二，你去踢巴西，小组第三碰法国或者挪威，这就是日本队接下来的赛程啊。非常的凶险，但是他们不是豪情万丈吗？不要勇夺世界杯吗？那么就看看吧，在世界杯夺冠的路上，8场比赛你不可能不碰强队吧？啊！啊！荷兰和瑞典比赛还没开始啊！对，没开始，7点，看错了，7点。啊，那我们就直播过程当中不用再去。考虑他们的这个比赛的变化的问题了啊！日本队啊，肯定想争小组头名，想要去碰摩洛哥，不想碰巴西啊。要小组第三的话呢，就也更危险一点啊。法国和挪威也不好踢，所以说还是主动一点。但是瑞典呢也很强，瑞典这场比赛依然是派出了双前锋，哈，哲克赖什和伊萨克。

这俩加一起这个身价、啊、都快2亿了啊，反正是有点吓人。日本队能不能经受得住这两位大前锋的轮番冲击，拭目以待啊。好，另外呢，今天上午的10点钟还有两场比赛啊，土耳其对阵美国以及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当然美国队啊，这个在这个小组已经获得了一个出线资格啊。那么作为东道主，美国队能否复制02年啊东道主的那样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也是一个大悬念啊。目前来看呢，美国队前两场比赛发挥的都非常好啊。啊，另外呢，我们回顾一下昨天上午的比赛啊， A 组最后一轮赛前被普遍看好的小组第二名出现的韩国队，你看其实跟德国队是一样的，都想保，结果都没保住。韩国队全场踢的啊，这个内容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令人昏昏欲睡啊，毫无进取心。结果呢，就0-1负于此前位于小组第四的南非，拱手把出线资格，对不对？一张32小组场券，哎，恭恭敬敬的交到南非队手上。啊，南非队的积分升到4分，所以说比韩国队还高一分呢。你客气大了，这啊，韩国队积3分，这样的话小组第三，你积3分，你要4分小组第三的话，你这基本上你闭着眼也进32强了。但是3分，你可得算净胜球了啊，生死未卜。那么他只能等待所有小组赛结束，才能决定要不要买机票回国啊。赛后呢，一向苛刻的韩国媒体是忍无可忍呐、啊，抨击球队负于南非队是耻辱，也是参加世界杯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赛后呢，在混合采访区，这个韩国队员还是对这个南非队的官员，他们的这个唱歌嘛，接受采访时就吵吵闹闹，他们发生了语言的冲突啊。韩国媒体指出呢，说球队在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输球。这是历史上最糟糕的表现之一。哎，我怎么听着耳熟呢？打平就出线，结果输了啊，甚至称其不配进入32强。这些媒体呢，质疑洪明浦主教练的决策以及球队的进攻效率。3场小组赛就进2球，创下了本世纪以来7次世界杯小组赛最低进球数记录。那么现在是扩军到48支嘛，这个小组出线规则也发生变化。12个小组每组前2名是直接出线，然后呢占24支球队嘛，还少8个嘛，就往上凑一凑。所以呢第三，你要是排名前8的小组第三也能晋级。所以这样呢就出现了苏格兰、韩国等几支排名小组第三的球队，虽然这个小组赛已经3场比赛都踢完了，但是出不出线不知道啊。接下来呢就要烧脑做数学题了啊，计算我到底多少分，我3分的话那我得很凶险了。我3分是吧？好，3分的话肯定不能进，我得往下算啊，净胜球、进球、红黄牌这些数据啊。然后就，哎呀，老紧张了，你就坐在电视机前，你等看别人比赛吧啊。那么按照国际足联有关小组第三名出线的规则，积分相同比净胜球，两者比不出高下，比较进球数。如果前期韩国的话要往下比，他就老吃亏了，他才进2。这基本上这就逃了啊！如果净胜球他现在负1，净胜球要比不过的话，你跟别人往下比进球数，这九死一生啊！那么前3个条件要是完全相同，比较球队的纪律成绩，哎，一张黄牌扣1分，2张黄牌变红牌就间接红牌扣3分，直接红牌扣4分，啊，先黄牌后红牌扣5分，啊，比如说红黄牌好到这个条件也没分出，最终是由国际足联是吧？抽签儿。其实18年俄罗斯世界杯 H 组啊，那么当时日本和塞内加尔小组赛成绩是完全相同的，就是无论积分、净胜球、总进球、交手记录、交手净胜球、交手进球完全一样，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分出一个前后，只能呢是从纪律成绩上计算。当时日本队呢是比塞内加尔少2张黄牌啊，晋级淘汰赛啊，这是世界杯首次依靠这样的规则决定出线权。所以现在这些小组赛啊完事之后，这个积分呢也很复杂，最后是连环套。那么本届世界杯小组首轮

这场比赛呢是九场平局，第二轮平局数呢是五场。那么昨天的比赛六场比赛没有平局，所以总体来看呢，出现多个连环套的可能性不太大啊。那么从这一赛制历届小组第三的出现形式分析呢，就是四分你肯定是出现了，不管多少人就出现了啊，赢了德国是吧，拿到四分，三分球队你要比竞争球了啊，决出名次。那么一直到6月28号小组赛全部结束，那么剩下的这几个小组第三的球队也将一一揭晓。韩国人的老难受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听歌，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单依纯，这是在国乐无双第5期节目当中翻唱范晓萱的《好想谈恋爱》。

这又找到李白那个感觉了啊，唧唧歪歪的啊。但是年轻人嘛，还是要释放一下荷尔蒙的啊。就是30年前啊，范晓萱同名专辑啊，主打歌，这个原版呢是非常的轻快清甜，少女啊这种感觉哈，这是粉红色的恋爱泡泡，这种懵懂啊，小心翼翼的感情。但是这个不一样啊，那单依纯呢，这个就咱就开门见山吧啊，我就好想谈恋爱，咱处一下行不行？就感觉好像新时代女性就更加主动，更加积极一点啊，就别藏着掖着了啊。原版那稍微羞涩啊，这一版本呢就直白的坦荡，更勇敢一点啊。所以真的是年代不同啊，心态也不一样啊。啊，虽然说呢，咱们大连再次入夏失败啊，但是呢，这个也没耽误大家呢过夏天啊，该穿短袖穿短袖，该吃西瓜吃西瓜啊。夏天吃西瓜确实爽，但是要注意一下啊。你要是吃不完不说啊，你要是吃下去那么多，糖分呐、啊、热量也很多啊。最近有个热搜说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是怎么呢？引起很多吃瓜群众关注了啊。那有网友发帖说呢，切好的半个西瓜是细菌的培养皿。还有网友呢用自身经历告诉大家不要买切好的半个西瓜啊。也有网友指出呢，不仅仅是西瓜，反正呢不要买切好的水果，因为你不知道他那个刀干过什么。哎呦我天，这没法细想啊。西瓜本身啊无菌，但是吃瓜一些不当方法呢会让它变得有菌啊。据介绍呢，半个西瓜买回家，你要吃不完放冰箱，这个切西瓜的刀板呢和保鲜膜都会导致西瓜切面被细菌污染，回家之后呢即使放在冰箱里，细菌也会生长繁殖。那么有实验数据啊，买回来的一半西瓜用保鲜膜放在冰箱4小时，啊，一切两半之后呢，剩下的西瓜放到冰箱里储存了24小时，经检测，每25克西瓜含有160个菌，也就是吃一口西瓜就吃进去160个菌。另外呢，用勺子挖着吃西瓜的过程当中啊，口腔中的细菌也会通过勺子污染西瓜，啊，实验结果显示，用勺吃剩下的西瓜，你放到冰箱24小时，经检测，每25克瓜瓤含有1600个菌。啊，还有就是一把菜刀，一把砧板，啊，又切肉又切菜，这不行啊！因为什么？你必须分开哈，生熟分开。因为肉类携带的这个微生物要比果蔬多，你切肉过程当中呢，砧板和刀刃都会残存微生物，如果没有彻底洗净、消毒，砧板和刀上残存的微生物啊，也会转移到西瓜上。所以水果刀它就是水果刀啊。研究结果显示，用切肉的刀和砧板简单冲洗一下，你要继续切瓜。每25克瓜瓤含有8400个菌，那这就更麻烦了啊！所以啊，西瓜别买那么多，首先糖分爆炸，别吃啊！你就是管饱啊，管够。那你这从经济上来讲，确实可以实现西瓜自由，但从身材上来讲，不允许是吧？现买现吃，尽量一次吃完。另外呢，使用切水果的专用刀具和砧板啊，还有呢，你用勺子挖着吃，你要说能吃完行。你要吃不完再放下也不太好啊，所以尽量别这么吃。老贾说前两天啊，买了半块西瓜回家就吃了，没想到这肚子疼一天啊。你说一个还吃不了，买半个的，它还有菌，哎，就是尽量就怎么说嘛，尽量就早点吃完啊。你可能当时这个胃肠的问题，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啊，可能跟吃瓜关系还不大啊。胖胖熊说信号的快乐没了，信号怎么快乐了？信号是因为地铁免费吗？昨天再说也不免费啊，就周二周三，对，就那两天是免费的啊。今天早上车多了起来是吗？
我看目前还没有有路况发到我们平台上啊，还是一片风平浪静。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胡彦斌在歌手舞台上继续稳定发挥。胡彦斌最近还去那个上海的这个叫什么街道联赛，还唱了一首歌呢，啊、嗯。啊，街镇足球联赛，啊，唱的 Welcome to Shanghai， 就是拿上海话唱，啊，也是在体育场啊，然后穿了一件那个拼接球衣，我看上面呢是红黑条纹的啊，但是主色调是红色，然后中间呢有两条黑色，胸前呢有上海两个字，下面呢是上海的英文，我这一看这衣服，这队徽是 AC 米兰。但是它的下摆呢是黑白剑条，是尤文图斯，它袖子呢是蓝红相间，一看是巴塞罗那，那这衣服有点特别哈、啊，不知道在国外在哪儿买的这么一件衣服，然后在胸前印了上海两个字啊，就是现在啊，各地的那种城超联赛哈、啊、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连上海街道都有联赛。街镇联赛啊，好，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参赛歌手啊，确实是啊，因为都是现场全开麦啊。像杨坤呢唱《母亲的河》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瑕疵，但实际上因为我是不止一次听过杨坤的现场的，杨坤的现场是非常非常令人陶醉的。我记得当时在大连开过一场演唱会吧，是吧？在开演唱会之前是做孙楠的，当时在大连市人民体育场啊，这个最后一场演唱会的嘉宾，当时孙楠不是。在那儿开唱嘛，然后完事之后老体育场不就拆掉了嘛，啊，那天晚上杨坤出来之后唱的《空城》给全大连都震撼了，也在一定程度上抢了孙楠的风头，就唱的实在是太好了那首《空城》啊，后来发现反响不错，就在大连的一个高校，忘了是理工还是海事了，那个体育馆啊，是开了个人演唱会啊，而且呢也有赞助啊，当时再后来我当时去过义乌啊，听过他一个现场的一个小型的演唱会吧，啊，那个不算是就正规演唱会，那个时间也没有演唱会那么长，啊，但是也是个人表演啊，可能还有拼盘，反正绝对是至少有三次，所以杨坤的现场应该是挺稳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母亲的河》出了问题啊，但是胡彦斌就比较稳健嘛，啊，这个是1996年，也是30年前的歌了，《心太软》，也是胡彦斌。再度展现自己的音乐才华哈，重新的改编，彻底的重构啊，不只是换编曲啊，和弦、节奏、主旋律啊，全部都重写了啊，可以说几乎是一首新歌一样。胡彦斌呢，这改编之后呢，也是拔高了内核啊，因为原曲呢讲的是恋爱当中一味的迁就，而他的版本呢，就是心太软，不只是爱情啊，也是人对自己的妥协啊，因为。就是总容易原谅他人，为难自己，最后自己是搞得满身伤痕。所以说呢，把那种为爱受伤的这种宿命感拉满啊，从一种小情歌变成成年人的情感共鸣啊，整个格局也都不一样了啊。好，来听听胡彦斌的这首《心太软》。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时间来到6:30，中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那我们现在看到呢，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广电中心门前包括香炉交高架的部分略略有车辆增多的迹象，尤其是在内侧两排车道想要继续进入东北桥的车辆密度稍微高一点，各位走的时候多加耐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7: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由齐云山和景德镇。
6: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7: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6: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8度，旅顺20到27度，金浦新区20到28度，瓦房店18到29度，普兰店18到29度，庄河19到30度，长海19到25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的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呢，是在昨天顺利结束了全部议程，在我市落下帷幕。那么本届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呢，是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吸引了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那么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还有呢，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以及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还有呢，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等5个关键问题，展开了深度的探讨。那么不少的与会嘉宾呢，也是密切关注而且点赞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认为呢，中国的创新和开放已经成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一抹亮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促进全球包容性增长。那么在昨天的闭幕式上呢，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宣布，世界经济论坛第18届新领军者年会呢，将于2027年在天津举办。啊，明年呢就不在我市，在天津了啊。昨天下午呢，也是提前宣布了啊，单双号解禁。那么今天就已经全部是自由通行了啊。另外呢，在周三的晚间，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2026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是闪亮登场了。那么今年啊，大连之夜的场地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这个是达到了18000平方米，是首次完全露天举办的。之前呢是在

哎，国际会议中心6楼，啊，那么今年呢，这到室外了。这次的文化晚宴呢，除了演出板块之外呢，全程啊，这个落地的工作啊，都是由我们新闻传媒集团的承办啊。昨天我也去到了现场，就是带家人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啊。现在是对市民全面开放了啊，也看到了不少我们的同事在现场工作，忙碌着啊。那么从整体的晚宴现场的主题规划啊，空间视觉设计，到专业舞美方案的定制，现场的这个搭建落地，再到美食的征集筛选，可以说呢，全方位打造了兼具海洋气质、城市底蕴与国际水准的沉浸式的晚宴空间啊。那么以场景、光影、美食为媒，向世界讲好大连故事。在现场呢，有104家的大连餐饮企业，都是响当当的啊，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的这些品牌啊，携221道精品菜肴登上了晚宴餐桌，可以说是口味多元，颜值在线。有什么呢？有这种佛跳墙啊，到蛋炒饭、海鲜大餐，到大连的名小吃啊，甜品、奶制品、面条、饺子，应有尽有啊。大连海鲜非遗老味儿，如何创新菜？等等等等啊，可以说令人眼花缭乱啊。那么从6月25号到7月4号，这个晚宴场地呢是面向广大市民和游客是开放的，大家呢也可以下班以后啊，去这个音乐喷泉广场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文化晚宴。而且每天晚上呢在现场都有演出，昨天是晚上7点半演出开始，是嘉峪关市和酒泉市的联合推荐，这个都是他们呈现的一些节目。7月3号晚间是广播之夜，我们的这些广播主持人们也会轮番登场亮相，到时候大家希望能够去现场和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盛大的舞台啊。而且很有意思，就是喷泉广场就在旁边嘛，所以你可以7点钟去看喷泉啊，然后看完喷泉呢再回来看演出啊。就昨天感受一下，因为这面的舞台呢它也有音响啊，要播放音乐，所以说呢喷泉广场那个音乐的声音就稍微小一点啊，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调整一下。就是喷泉广场这个喷泉，如果说音乐声太小的话，实际上就你光看那个喷泉的喷呢，实际上呢你这种感受是大打折扣的，必须是音乐配合喷泉的不断的变化啊，它才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感受。你光看这个呲水它没意思是吧，就是没声音，再好的戏它出不来啊。好，另外呢最近这几天啊就是反反复复的啊，本来呢要入夏啊，眼瞅就临门一脚了，哎，然后呢就是反复入夏失败，就别人30多度，那我们还在凉飕飕，这咱们大连到底什么时候啊夏天才能真正到来呢？就气象预学上的标准，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上升到22摄氏度以上是夏季的开始啊，然后其中的第一天是入夏日，但最近一段时间就上不去啊，最近5天的平均气温21.5到21.8，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大连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冯长征他表示呢，说现在这段时间的气温啊有一定的回升，加上呢大连地区湿度比较大，可能体感上会感觉热一些，但是呢夜间低温时段呢也相对较长，所以总体来讲啊咱们大连没有达到入夏的标准。最近一段时间呢东北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大连地区时不时就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啊，就是冷空气呢逐渐就渗透下来，对白天时段内的气温攀升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呢咱们6月份整体气温相对于去年呢是略偏低一些的。这眼瞅6月份要过去了是吧，还没入夏呢。从统计结果来看呢，今年6月1号到6月24号大连各站点的平均气温呢相对于常年平均值整体呢是接近或者略有偏低的状态，那么相对于去年来看呢偏低的更为明显。好，那么说1000道10000，究竟夏天什么时候来？这东北冷涡系统啊最近这总听啊又是它捣得乱，下周起呢东北冷涡的影响就是进一步要减弱，在低温回升之后呢大连可能具备入夏的条件。那么其中6月29号受到弱高空槽的影响，咱们大连还将有一次降雨的天气啊。目前来看呢雨量不是特别大啊，对气温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那么现在来看呢6月30号之后降水系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以高温能不能维持，能不能成功入

下，要看6月30号之后的天气系统变化。就这么一来呢，一赶的是下个月7月份啊。好，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周末天气啊。今天已经礼拜五了啊。周末的这2天啊，白天都很不错。啊，就是20到28度吧，大概这样。就是到了周日的夜间，有雨水光顾。周日夜间啊，然后呢，这个降雨呢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这样的话，温度全天回落到21到24度，所以肯定是到7月份了。啊，6月份肯定入不了夏啊。那到下周二，维持多云的天气格局，南到东南风，风力和缓，全天的气温小幅回升到21到26度。近期又反反复复就这样啊。哎，怎么平台上有这么些吐槽这个心太软的啊？胡彦斌这个心太软啊，有没有喜欢的啊？有不喜欢的，这是发表了一下观点。我当然相信有很多喜欢的，因为《心太软》这首歌啊，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啊。小琪那种演唱，那种亲切的口吻，那种自然的状态哈，其实是一个怯生生的小伙子。啊，面对着女神这种感觉啊，让我非常的委曲求全啊，这个楚楚可怜。但是胡彦斌这个唱的是人生，唱的是经历，而且我觉得他整体改变之后，这首歌变得更复杂啊，无论他的结构还是他的情绪，我觉得会更深刻一点，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版本啊。当然，我不是说不喜欢原唱啊，只是觉得。因为这么多年了，一首歌呢它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胡彦斌这次勇敢的创新是可以令我接受的啊。这当然每个人的这个欣赏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叫众口难调嘛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第二次的抽签，昨天下午进行了，一共是13支中超球队，1支中甲球队，2支中乙球队，那么依次落位，没有如愿啊。我们这个抽签结果对我们大力球迷来讲不是太开心啊。英国呢没有抽到主场签，客场对阵荷兰队啊。那么可为呢，当然也没有抽到英国啊，而且他们迎战的是卫冕冠军国安队，所以这个签可以说是不能差的不能再差了，因为国安和荷兰队也是上赛季参加足协杯决赛两支球队，最强两支球队被我们抽到了，而且我们还不是主场啊。那么第四轮亮相的英国呢，客场是遭遇到了杭州临平吴越的顽强抵抗，最终呢我们是点球淘汰对手晋级啊。荷兰队第四轮同样面对中乙球队，人家是2-0啊，就是没有外援嘛，轻松淘汰江西庐山。此前呢我们足协杯的最佳战绩就是上赛季16强，当然我们大家记忆犹新，在主场是吧，点球惜败北京国安，放对手一马啊，其实我们是领先的啊，那场比赛确实很可惜啊。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年能够在客场淘汰荷兰队，肯定会就进入八强哈，刷新球队足协杯的最佳战绩，还能赢回一个主场的比赛，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今年啊，我觉得接下来的重点应该是从联赛调整到足协杯了，因为联赛保级无忧情况下，那么在杯赛是吧，进一步争取更好的成绩，有更多的主场赛事，这个是重中之重。也是希望如果说临近足协杯期间，我们成绩假如有波动的话，大家能够去明白啊。必须有取舍，必须要有权衡啊。那么按照抽签呢，本组淘汰赛的胜者，我们假如战胜荷兰队，对阵的是上海申花和青岛海牛的胜者啊。那么周末就开始打申花是吧？那么本赛季呢，可为队是当然，舰队，人家是第一次参加足协杯的赛事，这是崭新的球队啊。从第一轮打起，先后淘汰了业余球队山西龙盛、中乙球队温州队。中甲球队南通之云，啊，然后呢，连闯4关啊，最后是战胜了中超球队辽宁铁人，啊，北京国安呢只进行了一轮足协杯赛事，是2-1战胜了中甲领头羊啊，完成晋级。那么按照本赛季的赛程呢，第5轮的比赛是7月22号前后进行。那么对于可为来讲呢，稍微有一点难啊，因为7月25号会迎来和英国 B 队的第二回合的大连德比，所以说呢，这两场比赛肯定要做好人员轮换啊。那么两支大连队英博和可为呢是在不同的半区，除非能够双双杀进决赛，否则的话就不会出现足协杯大连德比了啊，这种可能性就是微乎其微嘛啊。
另外呢，从足协杯第五轮起，如果两支球队在常规时间打平，要进行这个加时赛，就是还是120分钟，要还不行的话是点球，不是90分钟结束直接踢点球啊。决赛是12月6号，比赛场地是苏州奥体中心，咱敢不敢提前订票？雄心壮志，我们就去决赛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哈，就是你只要是把精力都投入到这个杯赛上，它杯赛有杯赛的玩法啊。袁说我已经准备在足协杯决赛看大连德比了，一个上半区，一个下半区，决赛德比不是没有可能啊，对，当然是有可能的啊，但是这可能性的确不大。另外呢，要注意一下新规，咱们看球的时候也得看明白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足协是发布了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到2027，11人制的通知啊。那么是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啊11人制的足球赛事，从7月1号起要执行新规则，大家要看懂啊。那么新规包括什么呢？变更部分包括队员、队员装备、裁判员、其他比赛官员、比赛开始与恢复、确定比赛结果、犯规与不正当行为，还有罚球、点球、掷界外球、球门球、视频助理裁判、操作规范等方面啊，等等，就是挺多的啊。其中一部分新规呢，大家在世界杯上已经看到了啊，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啊，这个是就是你跟对方你在交流的时候你不能捂嘴啊，一捂嘴就直接给你红牌了啊。还有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10秒时限，如果超时则替换上场队员需要在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比赛停止时才可以上场，所以这个上下要快，就近就下去啊。另外呢，场上队员延误掷界外球将进行5秒可见倒计时啊，如果超时的话由对方球队掷界外球恢复比赛，就掷界外球也得快一点啊。另外呢，场上队员球队延误踢球门球的时候也是进行5秒可见倒计时，如果超时由对方球队踢角球恢复比赛，你要送对方一个角球啊，这对不对？这个角球是吧，多与少的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就可控了，这就啊。那么足协要求啊，各级会员协会应该负责所辖人裁员裁判员的这个运动员的新规的传达和学习啊，必须要掌握新规则是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的报志愿啊，因为现在啊，有的都已经用 AI 去报志愿了啊，志愿填报用 AI 去咨询一下。高考之后到6月24号，有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1400万用户使用千问 AI 高考志愿啊。那么6月24号呢，元宝宣布高考什么元宝高考通已经回答近8000万个高考志愿相关问题啊。6月25号，昨天的时候，百度官方发布数据，截至目前呢，今年高考期间累计约有2.5亿用户，超过12亿人次，这么多吗？啊，使用了百度高考服务，其中1500万人使用百度 AI 志愿助手填报志愿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另一面呢，则是传统志愿咨询市场的这个乱象频频被曝光。昨天的时候呢，央视调查发现，市面上部分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实际上呢，就是销售。20多位员工绝大部分入职不到2个月，甚至存在伪造资质证书、刻意制造焦虑等行为。一些机构动辄收费数千元乃至上万元，它没有成本对吧，它只有人员成本，动动嘴儿它就收你那么多钱啊，不存在所谓内部数据和精准所效啊。那么教育部呢也连续发布预警，明确指出从未发布过啊高考志愿规划师职业资格证书，拿那个证唬人唬不住啊，没有这个证啊。各省考试机构和高校都会公开录取信息，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和内部录取数据，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在这样的背景下，这免费的 AI 工具就开始成为打破信息差的新的力量啊。那么记者呢以同一名江苏考生为样本啊，这个选科组合为历史、生物、政治啊，高考成绩是640分，考生本人呢是这个 MBTI 啊，这个为就是那个性格测试工具嘛啊，这是 ENFP， 它是这个类型，就是竞选者型，特点是热情、善于沟通、富有创造力。好，好，条件了，就这些条件，完全相同的信息条件下，分别使用了百度、千问和元宝生成志愿报告。结果来看呢，这三份报告在核心判断上其实是高度趋同的，他们都认为呢，就是640分，全省约570名的江苏历史类考生，
已经具备冲击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头部985高校的能力。那在人文社科方向上呢，法学、社会科学、外语、新闻传播等领域都属于较高适配度的选择。那么三份报告呢，也都在首页或正文当中反复强调，报告是由 AI 生成，仅供辅助参考。

0: 正式填报需要结合招生章程和官方信息，谨慎决策啊。从近期呢和一些家长的沟通来看呢，现在使用高考 AI 志愿填报的比例不低呀啊，但最终呢还是考生和家庭的自身的考虑为主啊，因为 AI 只是参考。那么专家认为呢，一些评测显示呢，这个 AI 志愿填报在一些标准问答和这个模拟志愿填报中超越了人类咨询师，但是呢，事实性幻觉问题包括数据滞后、规则类错误等还是存在，历年投档等数据依然不可知，责任边界相对模糊。另外呢，家长啊还得注意，不能把一切都交给 AI 只是参谋，不是决策啊。那么其实高考的填报志愿它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啊，分数和位次只是基础变量，还包括你的孩子的性格，对吗？你的兴趣、你的职业规划，还有包括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还有你的家长的选择要不要去那么远，是吧？城市偏好啊，包括未来的升学意愿，同样会影响你的最终选择。所以 AI 呢是帮助你整理数据的，发现规律的，生成一个方案啊，但是无法替代价值排序本身。但是呢和这种收好几千甚至上万的志愿咨询服务相比呢， AI 已经展现出相当强的替代能力了啊。这个行业过去核心价值主要是信息差，现在 AI 的出现这种信息差就被抹平了，所以这个高考志愿填报这个专业啊，这个行业确实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远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望烟台，大连问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隆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顺龙海轮21:00，普陀岛轮22:30，龙兴岛轮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望威海，大连问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了，早间的6:59了，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1008，由高峰和小林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00，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整体的路面上通行的状态还是有一定改变的。像是在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锦绣路的附近，包括在新生桥的路段，慢慢的有车辆开始增加。西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在中心医院的门前，包括沙区法院进入富民路的南行方向，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有了一个明显提升，各位稍微留意哈。因为今天的单双号限行就算是彻底结束了，昨天晚上18点钟的时候正式结束了，所以今天出行的车辆呢，整体的数量跟前两天肯定是有比较大的区别。各位如果行经各处的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做好提前量的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在这个东纬路上，目前去到文汇学校的附近，车辆的密度都是有所增加的，而且在7点半钟的时候，我们预计中小学的门前车辆的密度将会进入到一个峰值的状态，所以一定做好准备啊，就是可能会比较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联路现在的入市区方向，新华绿洲的部分是有车辆等候的，但是呢整体这个队排的不长，现在的尾端呢只是排到了海口路的桥上部分，移动的状态还是可圈可点的。东跨路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入市区的方向基本上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造船厂的部分

0: 车辆的集中度会略高一点，尤其是坐弯这儿想要过来的话呢，整体耗费的时间会比较久，各位注意。但是过了这个点位之后继续向前，东快路还是不错的。另外海底隧道的沿线，目前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车辆增多还是很明显，车辆的密度是增加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偏西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5级转偏西风3-4级，气温在20-28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时间来到7:05，精彩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就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我是子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呢发来文字和图片的消息就可以啦。
0: 好的，来，我们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内容哈。大海全是水，一早就把信息发过来。早上好，早上好啊！还有部分的朋友啊，是在平台当中继续问到限号的信息内容，就是特别隆重的告诉大家伙，昨天晚上18点啊，也就是6点就已经全面的解除了限号规则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呢，相当于是达沃斯之后放开的第一天，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预计可能路面上车辆会比较集中，但是也有可能还有好多人啊，就还不知道解除了这事儿呢。因为就是限号的时候，有很多人还不知道限号，等解除了，也有一部分人可能还不知道。
0: 所以咱得隆重的通知一下大家伙啊，该放心的聊，但是一定要注意路面上的安全。
1: 哎，
0: 你像今天早晨啊，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快到海达广场桥上的中间两排车道呢，是有两辆车呢。

0: 就我呢，想领先找高峰一下。确实啊，今天阳光播报的时候给大家晃了一下腰，
1: 对，
0: 不是说小林和这个高峰吗？这咋来的？这紫萱呢？
1: 阳光没接到线报啊！啊，大力水手说很久没有听到两位女主播在一起直播了哈。
0: 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呢？八月还说快乐的周五，今天哈，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啥呢？东快路堵车已经堵到泉水上桥口了，就是入市区方向。
1: 这应该就是刚才受到了你说那个事故的影响。
0: 是
1: 这个事故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0: 就是快到了海达广场那块儿。就是入市区方向啊，
1: 然后有
0: 桥顶上，
1: 所以说现在呢，现在入市区的尾端东快路已经是排到了泉水上桥口了。
0: 因为你知道，好多车啊，它是走在这个二排和三排车道的，然后就是前面的这个事故呢，也没有放三角警示架，然后快到临了临了，
1: 你才发现有车停那儿。
0: 就是这些车才往两边疏散，所以造成了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
1: 啊！所以提醒各位朋友们，今天早间咱们尽量选择东快路和华北路来通行哈。那这两条路街的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
0: 这是东联路和华北路啊。
1: 对，这东快路入市方向可不建议大家选择了。我是您说咋回事？老高今天咋的限号了？今天限高。今天不限号限高，
0: 今天限风。那好吧，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哈走进今天的领先提示。首先呢，来关注油价的走势情况。
2: 领先提示，
0: 来关注最新的油价走势。根据机构的预测数据显示呢，本轮汽油、柴油的预计价格呢，分别是下调了每吨680元和每吨65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每升降了5毛4，95号汽油每升降了5毛8，0号柴油每升降了5毛6，叠加了6月前两轮的降价，累计超幅8毛钱每升了。那么本次调价落地之后，国内的成品油将会迎来今年的首次三连降。
1: 如果说本轮预估降幅顺利落地呢，95号汽油可能会跌破8元钱啊。那时隔4个月重回7元的区间，有加油需求的车主呢，可以适当的这个观望一下，等待7月3号调价之后，您可以再加。如果但是现在这价格其实也还可以，
0: 也还可以 啊。
1: 就如果就到底了，你就赶紧加吧，因为距离7月3号还挺远的。
0: 你毕竟不是咱们还有那个啥送给你的一些优惠券吗？
1: 对，
0: 该用使上。
1: 是的，因为7月3号呢，按照我们的这个调价周期是下周五才调，
0: 对，
1: 所以说也相当于下周五的24点，也就是说你要想加到更便宜的油，你得下周六才能加上，
0: 也就是说你还得等一周，
1: 时间太久远了。
0: 但是我觉得哈，可以从这个油价哈开始往下走势的这个情况来分析，你说是不是暑假出行咱们的燃油费呀，这个乘飞机的这个燃油费就能降一些呢？
1: 说不定啊。
0: 可以观望一下，朋友们啊。
1: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 Norman 发来一个路情，早上7点左右，这个是黄河路东行方向长城饭店门口停了一辆大巴，占用了一排车道，导致呢最右侧的车辆啊纷纷向中间车道并道，影响了通行效率，希望赶快挪走。这很可能是接游客或等等的，但一定要记住是人等车，咱不能车等人啊，尤其这样的主干路街。
0: 对的，宝哥还说了早上好，两位美女主播。
1: 早啊。
0: 早上好。曲中玉还说怎么今天就变成两个女同事了呢？
1: 咋就不能是俩女同事呢？
0: 就大家的想法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不知道两个女同事干活那才叫一点不累。
1: 还有文啊，是老干井的路面的天天挖沟，具体是哪条路街也告诉我们一下。另外呢，夏天呢这个季节本身就是一个道路维修养护保养的一个时节啊。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关注一下领先气象的情况。
2: 领先新气象，
0: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天回归，阳光再现，风力和缓，气温呢也将开启上升通道，市区的最高气温飙升至28度，最低气温在20度。中午时间段提醒各位，紫外线比较强，温度比较高，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的措施。
1: 那这个双休日呢，我市天气是先晴后雨，周日呢夜间会有雨水的光顾啊。那气温方面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市区气温在21到27度，风向是以偏南风为主的，周日风力较大，空气呢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也是比较明显的。
0: 那么本轮降雨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受其影响，市区全天的气温会回落至21到24度。下周二呢，槟城维持多云的天气格局，南到东南风，风力和缓，主城区的天气气温呢是会小幅回升至21到26度左右。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2: 欢迎回来啊，7: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
3: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明天说一听这歌就老高也在演播室的感觉、
2: 你怎么知道俺俩又扒拉他歌单了呢？
3: 此刻应该搬两句话落两滴泪的感觉。
2: 是，人间是个好地方啊，希望大家也喜欢这支歌。
3: 是的，
2: 哎，徐老师说了，大早上听到了这个歌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就觉得唱到你的心里了，是不是啊？
3: 对，而且节奏很轻快嘛，
2: 对的，
3: 很适合早上来听哈、小飞龙也给我们发来这个鲜花的图片，确实很好看啊！
2: 就伴随着这首歌送上了鲜花给我们，我们的心情也一下子晴朗起来了啊！
3: 是的。还有567说，金龙路修园街交叉路口呢，在棒槌岛华东农贸市场的附近，有一辆校车天天停在这个岔路口等学生。这个路口呢，左转就一排道，现在全都挡死了，造成的交通拥堵。一天两天能忍，天天这样真受不了啊！修园街，不是秀园街
2: 啊，这应该是语音转文字
3: 啊。对，那你打的就是修园街呀、
2: 他可能这是更新的一条信息，前面还有，
3: 因为唱一条是读错了，
2: 有图片，有真相啊。
3: 好嘞，我们也提醒这辆写着清北教育的校车，你。

0: 找一个合适的地儿停着，你不能占用人家单独的这个左拐车道啊。
1: 是的，然后刚才还有位朋友哈，是在检车的时候呢，捡到了一把奔驰车钥匙，然后我刚才呢根据图片辨认了一下，这绝对不是老高丢的那把。
0: 那肯定啊，离这儿也挺远的、
1: 哎。是高能街那个附近捡到了一把车钥匙啊，
0: 嗯、
1: 高能街。
0: 对，
1: 哎，如果有附近的小伙伴呢，正好就是您也是听到了这条信息，还丢了钥匙的话，可以把信息更新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来。
0: 嗯，好，还有呢，这是西北路松江路信号灯的交汇处呢，是有辆 SUV 把正在现场执勤交警给撞到了。
1: 这是什么情况啊？
0: 哦、这个提醒一下各位，这可能就是不是溜号了呀？还
1: 希望人没事啊。
0: 对呀、啊，西北路松江路的信号灯始终。路口啊，提醒各位注意、
1: 嗯、是。然后呢，还有啊，乔明晨说了，我这一开始还以为那歌那啥歌演唱的，我以为是紫萱上场了呢。老高那天我给他哼哼了一首歌哈，哼哼完之后，老高说咱们必须开通一档这个小的紫栏目，
0: 叫啥呀？
1: 就是我唱你猜，像开门大吉那种。因为他让我不带歌词唱的那首歌呢，唱了三遍，他分别猜出了三种不同的曲子。
0: 哦，怪不得那天有朋友还在平台在问呢，说哼那首是啥歌啊？那最后揭晓答案了吗？
1: 揭晓答案了，然后我还把那个歌曲呢，就是
0: 原唱
1: 过。这个麦克风收音的方式给大家
0: 给放了
1: 就原声再放了一下，就我一放完那个歌之后，大家说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歌。然后老高说，哎呀，我一天刷这个歌800遍呢，你唱的是这个。好，不说不笑不热闹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和您聊一聊接下来的这几件事儿。
0: 是的，首先呢、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关于医保账户的事儿哈。6月25号起呢，全国职工的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全面落地了，
1: 也就是说呢，异地家人共用医保账户、
0: 嗯、
1: 绑定方法，咱们在节目当中一会儿啊，一次性给大家讲解清楚、
0: 嗯，
1: 让你省钱又省心。
0: 太好了，
1: 嗯。
0: 另外呢，咱们再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热门的新闻：网红的能量塔保健食到底真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吗？
1: 嗯，
0: 现在实测曝光了，据说就所谓的能量塔呀、保健食，它的辐射超标，堪比。戴上它之后，你堪比做了100次胸片啊！
1: 天哪，你看到这个结论，你感觉害不害怕呀？有一些你在刷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直播间是爆款养生摆件，
0: 对，
1: 其实也藏了一些致癌风险。
0: 嗯，
1: 赶紧啊，好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自查家里边有没有同款视频。
0: 对，另外呢，我们再看看最高检最近曝光了一个什么呢？校园墙匿名网暴的案例。
1: 嗯，
0: 13岁的少女女生遭造谣，最后抑郁了。
1: 我觉得这属于家。校应该警惕网络软暴力啊、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平时也应该教会孩子学会维权和自保。
0: 是的，现在呢，两部门呢重拳出击，要整治什么呢？甲醛检测的造假乱象了、
1: 嗯、
0: 严查阴阳报告的套路。啥意思？就是你本来家里没甲醛，
1: 是，
0: 但我就非说你家有甲醛，咋办呢？哎呀，完了，
1: 给你去呀、
0: 啊、我赶紧给你去甲醛吧，
1: 你交钱吧。所以说啊，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也带着大家装修避坑，哎，教你分辨真假除醛机构、
0: 嗯、
1: 守护咱们的居家呼吸健康。
0: 好嘞，咱们再来接下来看一看天价的网红代餐测评翻车了，多款的低脂代餐查出什么呢？高糖高油，完了还缺营养，
1: 你这不天塌了吗？这减脂代餐哈、啊、很多人都说了这好用啊，吃了不胖啊，而且有饱腹感呢、
0: 啊、
1: 但是这种乱象经过曝光之后，哎，咱们啊也在节目当中教一教大家如何去，就是别拿这种智商税来坑害自己的身体、
0: 嗯、是的，
1: 咱们健康减重不要踩坑。
0: 是，接下来咱再说说买房子的事儿啊，加价20万买房，谁知道竟然是连环套路。现在呢，多个地方都已经曝光了房产交易的陷阱了。
1: 嗯，
0: 我就想说，现在的房产已经如此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再给人家设陷阱呢？
1: 所以咱买二手房的话，咱也得买卖交易避坑指南给大家安排上啊、
0: 嗯、
1: 是全款变按揭，猫腻一定要看清、
0: 嗯、
1: 分析到了咱这个钱啊就不是花了一个冤枉钱啊。
0: 是的，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 FM 100.8 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0: 那个集体左转掉头的，就是怎么能安上护栏呢？这护栏安的呀，安上去之后就堵得不像样了。
1: 对，昨天就有朋友反映这个位置安护栏了、嗯、啊。然后呢，我记得昨天是川少发了一个什么信息，好像是之前是说那个意思，就是有车完全不按规矩走，得哪就搁哪拐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完全破坏了现场的这个秩序。
0: 是，
1: 反倒是可能是这个地方乱了。
0: 对，
1: 所以呢，现在护栏又重新安上了。另外呢，还有少年说，我感觉你俩是不是第一次主持节目？我的感觉对吗？你的感觉不对。
0: 我俩就是好多时候都一起主持节目哈，
1: 很多次了已经。
0: 还有胖胖熊说了，哎，我给你们发一辆车啊，就是华东路往室内方向来的。
1: 但是您这图片没发过来。
0: 他应该是发了一段视频的录像，说这车超长超规，他能让跑吗？嗯，但是
1: 你都这么肉眼可见的事儿了，那肯定是不让了。
0: 他怎么就上道了呢？
1: 胆儿大呗。
0: 你可以拨打8211213来反馈一下这个信息啊。
1: 好，还有豆豆糖说，这个黄河街、北京街、民政街的交汇处，目前呢是信号灯不亮了，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啊。
0: 嗯，小辉还问到说，刚才放的那首非常潇洒的歌曲，那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呀？好好听啊！那首歌的名字啊，叫做《人间是个好地方》。
1: 还有 Dr. X 说，职工医保怎么了？进信号没听着。一会儿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这个跨省这个医保共用账户的事儿。异地家人咱可以共用医保账户了，
0: 是的，
1: 特别好啊，
0: 哎、
1: 跨省共济。
0: 而且在这几天哈、啊，热搜榜当中这条信息一直是占着榜首的位置啊，
1: 那必须的呀。
0: 哎，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嗯。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一起说的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夏日大牌美妆狂欢购的情况了。
0: 嗯，
1: 限时团购又来了，朋友们啊！希思黎的全能乳液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
0: 太划算了。
1: 开两瓶更划算，只要599元。
0: 哎，这是属于夏日大牌美妆狂欢购的一个活动啊。
1: 嗯，
0: 今天呢是为大家重磅推荐了一款特别适合夏日精简护肤的宝藏单品，就是希思黎全能乳。夏天天气非常闷热，皮肤呢动不动就出油粉红，熬夜之后后脸色暗沉又发黄，日常护肤如果没做好的话，上妆也是容易斑驳不服帖的。很多朋友呢说到的是护肤我总踩坑啊，我叠加了一堆护肤品但是效果却没咋有。但是呢，你可以试试这款乳液啊，因为它火了几十年，明星和护肤达人都常年在用，妥妥的是护肤全能选手。日常涂抹能够修护皮肤屏障，稳住皮肤状态，夏天控油舒适，晒后也能快速安抚肌肤，精简护肤，一瓶就能搞定所有的基础要求啦。
1: 嗯，对，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呢是很多明星啊化妆台常驻的护肤单品。
0: 是的，
1: 你不管是熬夜之后的暗沉垮脸呢、啊、还是肌肤敏感泛红，都能稳稳的修护，而且呢日常的保湿啊，修护屏障，细腻毛孔，这些基础操作不在话下。关键是它乐意还在哪儿呢？它能平衡你的肌肤生态，从根源上强韧你的肌肤屏障，让皮肤自己变得健康有活力，维稳力呢直接拉满。所以你早上赶时间洗完脸直接涂它就能出门了，晚上呢懒得叠涂，你用它代替精华加面霜，精简护肤就是一步到位。
0: 嗯，
1: 真的能做到一瓶就全能。
0: 是的，我们在官网当中哈，125毫升的正装，咱平时去买一下的话有点小贵，朋友们啊，
1: 对
0: 啊，2000多块钱呢。但是咱今天来到咱们的小卖部当中哈，夏日大牌美妆狂欢购是限时的宠粉福利，买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块钱，你没听错这个价格啊。
1: 嗯，
0: 但是你要买两支的话，我觉得更合适一些，因为两支只要59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份。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爱人，都是超级合适的，用心又实用，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可以溯源。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俩字就行啊，全能。哎，赶紧来抢！更划算的就是大家如果下单前添加了客服微信，在优惠的基础上为你再减上5块钱，全能平台当中飘起来。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
1: 嗯，
0: 相见欢说了，我就问一问，今天还限号吗？
1: 哎，限号昨天就已经结束了。
0: 嗯
1: 啊，所以今天大家就正常走就行了。
0: 对，
1: 坦荡人生说，北站上二楼口啊，现在有两车出现了刮蹭的事故。
0: 嗯，
1: 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啊。
0: 好的，还有这位两个小冒号说，金三角华联超市天桥底下，这每天早晨呢都是有出租车在那边等客的，本来早上就非常的堵车。
1: 嗯，
0: 公交车在那边也是过不去的，还得变道。哎呀，有造成事故的 隐患呀。
1: 嗯，所以呢，就是大家出租车等客一定要找一个比较方便大家的地方，不能只方便自己。
0: 对的，
1: 啊、
0: 嗯
1: 啊，还有呢，我们就要再次提醒啊，北站上二楼这个口现在出现两车刮蹭的事故了啊。
0: 嗯。这满屏都在飘起来，全能全能啊！
1: 最近有需要买面霜的朋友，就可直接可以来这个了。我觉得这个价格确实比较合适、啊。
0: 哎，小林，你上次去那个素源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也用了这个产品？
1: 当时好像没有这款，
0: 哦、
1: 当时是有其他的，但现场太多了，就简直是太
0: 眼花缭乱的，
1: 眼花缭乱。
0: 我觉得女生特别喜欢这种状态。
1: 对，
0: 就是小的时候哈、啊，我有一度特别喜欢去我舅家串门。
1: 为啥呢？
0: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年龄，我舅妈那个梳妆台呀、
1: 啊，就满满的。
0: 豪华了现在具体想不起来有哪些品牌啊、嗯、
1: 但是满满当当的，
0: 对，
1: 是吧？
0: 但是我就知道上他家，你看又能看到香水，
1: 嗯
0: 啊，又能偷偷抹上各种各样的眼影，就是在那个、
1: 嗯、
0: 就是在那每个手指头上给涂的五颜六色的、嗯、然后夸别人展示的指甲，我夸展示的是那个手指头，对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叫不出名字但是那个味道又很好闻的、
1: 嗯、
0: 类似于乳液呀、
1: 嗯、
0: 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水啊，
1: 哎呀，
0: 反正我当时就觉得女生都能活得这么精致吗？
1: 太美了，是不
0: 是？
1: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尝试啊，
0: 嗯，
1: 看看哪个护肤品呢更适合自己。另外，换季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转换一下品牌。
0: 好，
1: 好，我们看看韩发来消息说，新水泥路右转到西北路，为啥一动不动了呢？前方了解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新水泥路右转到西北路，为啥现在是一动不动了？
0: 嗯，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把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直接发送上来就可以了。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这个。嗯，还有朋友在问说，我扣了限号，怎么给我回复的信息没有呢？是因为现在不限号了。达沃斯期间的限号规定已经在昨天晚上的6点钟解除了，朋友们啊，所以你看看今天外边的这个车流量啊，根据这个车流量，我们大体也能够判断出来，现在是不限号的状态了。那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半点的路情提示，精彩继续，马上回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今日七点半之后呢，市内的各条主干路线整体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的。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进入东北桥的方向，车辆密度上升的非常快。西南路从中心医院一直到富民路双向，断断续续都有车辆压力。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华南开始到新华绿洲，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西北路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进入新生路的路口。香洲路目前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这些路段都呈现出了比较高的压力值。山东路东北路的交汇十字路口，西北路华北路入市，目前松江路交汇路口，松江路泽龙湖公园部分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的密度呢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有大幅提升的。新水泥路东行想要汇入西北路，包括川岭路西行想要汇入西北路，西北路的南行在川岭路的路口，包括华北路目前和华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双向，生态小区部分川岭路的东行方向，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比较明显的。甘南路目前樱花园小区的沿线，光明路隧道出来之后进入海底隧道的方向，包括工兴路的沿线，车辆密度较之上一个时段有了一个小幅的提升。另外呢，在鞍山路目前北港桥方向想要进入东关街桥洞，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海通街目前进入双星街的部分，以及东快路目前在967医院部分想要从桥下走的朋友，移动的速度不是很理想，有点慢的，所以大家保持点耐心，这个路段稍微有点不好走。胜利路目前的东行线方向，民运街的部分，包括967医院的门前，以及五一路目前从解放广场桥一直进入连胜街的路口，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联合路目前在中山公园部分，包括进入黄河路部分的双向，黄河路目前的东行在万岁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压力都会比较大。这呢是由于送娃所以导致的。七点半钟嘛，刚才我们就有预测说在中小学的周边肯定会有一个小幅的车辆密度提升的，就是小幅而且快速的这样一个车辆密度提升，耐心等候一下。当然如果没有送娃需求，绕一下学校哈，不然的话这个时间成本比较高。中山路目前在化物所部分的西行方向，包括黄浦路目前在这个石油加油站的附近入市区的方向啊，另外呢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东财的附近，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五一路东行在文静街的路口位置，包括在南行线汇入陵水路之后进入黄浦路，车辆的压力值都不算太低。文静街的沿线目前以杨树街为界，双向呈现的是非常高的压力值。当然这一片呢其实也是由于送娃所以导致的。相同情况呢在博远路的沿线也是一样，梁二附这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李公附的周边，以及在红林路上目前的金柳路一直到阳光上城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北到叠翠山庄暖山，以及金柳路目前从连海金园开始进入红林路，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西快路的入市方向呢，目前从魏台桥的桥上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西南路的中段目前呢在西山小区部分的双向，以及在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旗中心小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都是相对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目前呢在学子街坦城的部分车辆有增加，但整体的移动秩序说实话较之以往还是有好转的，它的密度并不算特别高。但是旅顺南路目前在华信包括蔡大岭的部分入市区的方向现在开始排队了，而且队不算短。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0: 六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5: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 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2: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6: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由齐云山和景德镇。
2: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6: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2: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6: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20到28度。
13: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4: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13: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7: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看看 Miss 新发来消息说，不限号的东联路又恢复了昔日的拥堵啊，
0: 常规拥堵啊。
1: 对，另外今天早间呢，我们也提醒了大家，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因为上早前有事故啊，所以后续呢会有排队。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故有没有撤离，但是随着早高峰的临近，肯定是堵车情况是越加严重了。
0: 对的，
1: 我们也引导大家。

0: 尽量往东联路、华北路这边来进行通行啊。
1: 咱俩引导的有效啊，
0: 有效，肯定是有效。因为大家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对，薯饼子的薯还说了，中下客舍的那个事故哈，救护车现在已经是到达现场了。
0: 啊，萤火说胜利路交白山路那个卖香瓜的小车还等红绿灯呢，那人家也依然遵守交通规则呀。
1: 心若初晴还说，金川南路就是跟柳树街去往百合的路口，现在依然非常堵车。
0: 嗯，
1: 他说早上你看修路一共就两排道，你这修路车还能站一排吗？不是，你看他修的那个路面破损状态非常的严重。
0: 嗯，
1: 所以他不得不修啊。
0: 对，但是这个地儿确实是太窄了，
1: 他把这排道给占了。
0: 那对，而且他还是双向通行的。
1: 是的，一共两排道双向通行，这就只能对向车，没有一点的话我这面车再往这边倒一倒。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不用非得现在修，就这个地方没急到就这种程度。
1: 但是我刚才看哈，你看他这张图片
0: 严重的，
1: 然后在这个栏杆它旁边的护栏还是这样歪下去一块，
0: 嗯，
1: 有没有可能刚就
0: 是
1: 有
0: 事
1: 故
0: 了，
1: 对，给撞成这样不得不维修呢？
0: 有可能。
1: 哎呀，
0: 但是我们提醒一下这个地儿啊，金川南路跟柳树街去往百合这个路口堵车是因为有修路，其实它很短就一段，
1: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路太窄了，而且是双向通行，所以现在造成堵车比较严重。
1: 哎，你看这卖香瓜，
0: 这错车都没法错呀！
1: 你看一眼这个卖香瓜的这个小车，
0: 驴车，
1: 驴，
0: 人家也在这儿，
1: 驴都看红绿灯，
0: 对。人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啊。
1: 是的，薛小木还说了哈，目前的交北路高峰期施工都已经压死了，说希望警察叔叔呢能够过来帮忙疏导疏导，管理管理啊。
0: 嗯，另外呢还有弥勒说，东联路快到西安路下桥口右手边呢是有追尾的事故啊，东联路快到西安路下桥口目前的右手边是有追尾事故，也是入市区的方向，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啊。
1: 嗯，
0: 好嘞，
1: 好，
0: 接下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说刚才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就是全国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这条消息啊。
1: 是的，从昨天开始起呢，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是全部打通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道，这其实也是今年上半年关注度最高的医保便民新政。咱们将会彻底告别医保卡在老家人在外地我用不了一系列的难题。
0: 对，很多上班族常年呢是在大连工作，父母呢留在老家，配偶子女呢在异地读书生活。
1: 嗯，
0: 以往呢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里的余额呢只能是在参保地来使用，
1: 是
0: 闲置浪费很常见。那么新政落地之后呢，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资金呢可以绑定配偶、绑定父母、子女三代直系亲属，无论是在大连本地还是全国任意城市，家人都可以直接刷卡用于门诊和药店购药。
1: 就大家听清楚了哈，是你的家人，而且是直系亲属的这种家人啊，你就
0: 三舅妈二大爷什么的不行。
1: 是的，你说那我那医保卡钱多，那我二大爷你拿我这钱去用吧，
0: 不行，你也连
1: 不
0: 上，
1: 那不可以啊。不行啊。人社部呢目前也是梳理了比较简单的绑定操作，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呢可以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还有参保地医保公众号来完成家庭共计备案，你只要上传啊亲属关系证明，审核通过即刻生效。但是在这里呢需要注意两个关键点，第一呢就是共计使用的只是你的个人账户余额，哎，统筹报销待遇依旧是按照参保地的规则来进行执行。第二呢就是异地就医报销比例是不变的，只是个人账户余额能够实现你的全家通用。
0: 嗯，对于咱大连的上班族来说呢，很多啊如果说家里的这个长辈经常来大连看病买药，
1: 嗯，
0: 绑定之后直接刷自己的职工医保余额，不用再反复转账给长辈了，这就省去很多的麻烦。那么医保专家同时也提醒呢，共计绑定是一定要确认直系亲属身份的，
1: 对的，
0: 这个不能够随意的出借医保账户给外人使用，避免骗保的风险。
1: 嗯，那我想问问大家伙啊，就咱不看咱银行卡的余额，咱看看咱医保卡的个人账户余额，
0: 然后呢抓紧绑定，而且呢这个绑定之后呢，你还可以通过电子医保卡来进行使用。
1: 是的，非常方便。
0: 如果你这个给这个家里边的亲人绑定之后，他不需要拿你的实体的卡片，
1: 嗯，
0: 他出示你的支付宝或微信的那个医保
1: 也同样可以刷，
0: 就直接可以刷了。
1: 嗯
0: 啊，比较的方便啊。
1: 好，那说到了这个比较方便的事情哈，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虽然说达沃斯之夜啊，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咱们老百姓非常喜欢的这个活动还没有完全落幕，有很多美味大集合，很多的都是咱们代表着大连水准的一些菜品啊。
0: 嗯，
1: 咱们你看看像巴拉巴拉手指头选一选啊，想一想有没有新乐乳业，那必须得有啊。

0: 是，
1: 那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乳业品牌啊，是在2001年成立的，辽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全产业链把控，安全感给到你满满。
0: 是的，而且呢，听说这次达沃斯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上，新乐乳业也拿出了3款超有代表性的酸奶。
1: 是的，
0: 啊、就是咱们什么呢？大连品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还有浪漫大连青柠海盐酸奶，都是咱大连味道啊。
1: 是的，大连品味酸奶，一听这个名字啊，就非常的地道啊。传统发酵工艺，奶香纯粹浓郁，口感丝滑又细腻，这是属于咱们大连人从小喝到大的那一口踏实的味道啊。
0: 嗯，那么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呢，听名字就特别文艺。
1: 三花是哪三花？
0: 三花指的是以花入料，
1: 哦，
0: 奶香浓郁绵密，花香清新爽口，微甜不腻，喝一口呢就好像漫步在滨海路，清爽又浪漫。
1: 哎呦，
0: 特别适合招待远方的客人啊。
1: 还有那个我非常喜欢的啊，个人喜欢的这种口味叫做青柠海盐酸奶、它除了听起来这个名字非常的夏天，而且呢青柠的清香，海盐的微咸，与那种醇厚的酸奶碰撞出了很层次奇妙的感觉，清爽又解腻，满满的属于海洋的气息。
0: 哎呀，一说现在都想喝了哈。
1: 对的啊，
0: 咱社区奶站遍布大连，订奶每天清晨送到家，商超便利店冷藏专区随买随取，学校单位还能团购定制，还可以去新乐欢乐草莓园品鉴酸奶，品鉴鲜奶，
1: 哎，
0: 摘草莓，亲子互动，达沃斯的同款美味，总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你来喝到啊！
1: 哎，我现在去好多地方哈，就是观光旅游的时候，就看到有那个新乐瓶装的那个酸奶。
0: 啊，
1: 真就是一口下去哈，特别特别的爽。
0: 是的，
1: 哎，
0: 啊，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喜欢哈。
1: 然后我们再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似曾相识说，我能不能强烈的建议一下咱继续限号呢？别限高还是限风什么的，这是堵得磕磕够够的，是不是？今天，
0: 还有雨啊说，川岭路呢和西北路交汇处信号灯改了。改成5秒绿灯了，导致拥堵啊、也就是说通行的时间变短了，在这个路口啊。
1: 我们把这情况也向上来进行反馈一下啊。还有呢，没烦恼说，义和城公交站点对面车道目前呢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一下啊。再来强调一下，这个点位是义和城公交站点对面车道啊。
0: 还有李央再问个事儿，他说，我想问问啊，就是我加油的时候呢，要求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把我的油箱加满。结果呢，他加满自动跳枪的时候，发现我的油箱还有1/4的这个空余量没有加满。他给出我的理由是有气儿顶住了我，这个合理吗？他认为即使有气儿顶住了，也不至于有1/4的空余量。他说我怀疑他这枪不准，有没有有经验的听友给我好好解释一下？我觉得你要首先是什么呢？就是会不会是你自己的那个车里面那个油符那个表是不是不准？也有可能。
1: 就是我以我的亲身经验告诉你啊，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个油电混合的那个这个大车，然后呢，我们就是长途开的过程当中，再去加油站去加油的时候，那个是加不了的，因为他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这里面气儿顶的啊，你现在加油非常不安全，你就是停一停，就是让车的散热系统在高速运转运转之后，你再来加油。然后呢，我以前开车不是总跑这个道的时候，距离比较长嘛，然后开的那个大型吉普车，这油耗也非常高，但确实我去加油的时候，我每次说你给我把油箱加满，因为我觉得跑的路面这个时长比较多，所以呢还在加大油箱的基础之上，那个加油站的人会跟我说，你别看哈、啊、我现在显示已经跳枪，不能再给你加了，但是实际上我要告诉你，你的这个油箱里还可以再加，也不建议你加，也不建议你加的，
0: 因为你也加不进去。
1: 他说夏天天气热的时候确实不建议你加那个就是顶的冒样了。
0: 对，但是我想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他给你跳枪，给你说的这个数字，给你让你交的这个钱，是满箱油的钱还是你？
1: 不是满箱油，就是我加了多少
0: 钱，你加了多少就是多少。
1: 对，
0: 那就可以，人家没有，因为人家没有多收你钱，这不就得了吗？
1: 对的，是合理的。
0: 对吧，他即使枪不准或者有什么问题，都不管啥问题，他只要是没有多收你那份钱，你说你给我收我买酱油的钱，然后其实我还
1: 有
0: 1/4余量，那不可能。
1: 我觉得李央的意思是，你看我本来我都算计好了哈，你给我加满箱油、我能泡这个多少多少公里、你现在虽然说跳枪了没给我加满，那这我这公里数我合不上了呀。
0: 不管合不合理，如果您觉得这有问题，你就可以换一家再加，只要他没多收你钱就行。
1: 确实，
0: 对吧？就首先你没吃亏、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即使现在还有1/4余量，你可以等下次再加的时候就给它加满也行。
1: 对，或者你晚上去加呗、散散热。
0: 对，这是它合不合理的。

0: 反正我是觉得没啥问题哈。
1: 嗯，我觉得没啥问题。
0: 对，
1: 嗯。然后福还说了，那我的医保每个月才7-8块钱，我怎么供呢？
0: 是每个月78块还是7-8块呀？
1: 不，7-8块钱不至于吧？78块钱，你积少不就能成多了吗？福，
0: 不是怎么供，就是当你没有这个购药需求、就医需求，但是比如说小朋友每个月，比如他查查眼睛视力，他买点什么这个药，
1: 就是他可以走你的账户里边的余额，
0: 对，买一个什么常备的药，那能省不就省了吗？
1: 是不是
0: 啊？
1: 啊，可不是吗？
0: 7-8块也是7-8块呀，
1: 78块也是大头，
0: 78块对呀。
1: 然后飞翔的潘帕斯还说了，我可以说我太怀念限号的时候了吗？因为今天这车压的可是噔噔的呀。
0: 嗯，还有川少说，那是不是我可以用我爸的医保了呢？我爸这个社保是随北京地区的，医保也高，报销比例高，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他的医保？你可以来试一下，
1: 你可以用他的医保余额。
0: 嗯嗯，对，但是呢，我们说是这样的，就是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都打通了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共济通道，所以刚才有朋友在问说 Jackie 说绑定直系亲属是不是必须是本地，外地是不是绑定不了，这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告诉你外地可以绑了。
1: 嗯，
0: 因为以前呢是直系本地是可以绑的，我是跟我女儿的绑到一起了。
1: 嗯，
0: 就是当她去这个比如正常的用不完的时候，她就可以用我的账户的。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就是外地直系也是可以进行绑定了，
1: 真好哈。特别方便，
0: 大家可以操作一下试一试。
1: 是的，你看韩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但是你看这是，我的妈呀！ 你的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4位数呢？
0: 那可能他确实身体非常健康，
1: 特别棒，真的特别棒。
0: 是，
1: 哎，你
0: 这个太需要跟家人共济一下了，我的天呀！
1: 就是确实是，就是通过在这个界面当中，韩你是可以绑定你的亲属的，
0: 太好了，
1: 嗯。
0: 我想跟
1: 你，但我也不希望你的亲属需要你的这个余额是来使用。
0: 对对对，那肯定是，这一看就是韩本身就非常的健康，
1: 对，
0: 从来不去药房，
1: 去药房的时候都花现金了，不知道这钱能花呀。
0: 还有呢，看看这个袁不隆冬说，我得举报这辆车呀，这咋的，是不是套牌了啊？其实上面的车牌咋还掉下来了呢？
1: 呀，
0: 双眼皮了，但是他。
1: 哎，
0: 但是它其实是号是没变的。
1: 是，你说它有没有可能原号牌哈？你看它这个中间加了这个东西之后啊，它挡了中间的一个字母
0: 啊。然后他想着说，这个怕是遮挡号牌，所以又挂了一个新的在后边，把全部都挂出来了。
1: 你说你
0: 这
1: 200块钱花的，
0: 这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他安了一个什么东西，像倒车啊，我知道了，他后边安了一个绑自行车的车架子。但这个东西呢正好把它原始的号牌给挡住了，
1: 嗯，
0: 所以呢他为了不让别人认为他故意遮挡号牌，所以他后边重新起了个牌子挂在他自行车的车架子上了。
1: 但是你这双眼皮儿哈，确实是让大家伙哈都愿意对你这车多看两眼。
0: 这号是一样的，咋是套牌呢？套牌是指不一样的车牌子，人家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1: 嗯嗯，有没有可能就是行驶过程当中哈，看到的这张图片就想到的是这辆车可能原来的号牌是辽B03U6这样的。
0: 我觉得他离得近应该能看出来，但是我觉得大家在后边看他跟在他后车后边的人啊，就会觉得，哎呦天，我怎么眩晕了呢？看前面车牌是两套车牌呢，
1: 不是咱眼睛的事儿哦。
0: 但我觉得这个车主其实非常有交通安全意识，
1: 是
0: 非常的遵守法律法规，就是我在既保证我的个人需求的同时，我也不违规，很好，我觉得啊。
1: 所以蓝灯的士正能量我能不能送给他一个呀？
0: 也捎带脚送一个吧。
1: 哎呀，结果呢就是不怕他这车牌号掉下来，他是为了让就是大家看得更加清晰。
0: 对，他其实就是怕说他的那个架子遮挡了号牌，所以他把车牌完全又弄了一个放在后面了。
1: 是的，
0: 但是我现在想这样可以吗？
1: 嗯，
0: 就一个人有3个车牌能行吗？
1: 不。他，我跟你说，他不仅仅是买了3个车牌，他应该是4个车牌。
0: 对，你一，因为一半就是两个。
1: 对呀，一半就是俩。就是上次大水冲了我的那个，就是下大雨嘛，大水冲了我的车牌号，我寻思去我就打一个就行了，因为我后面车牌号没有被冲走，我只是前面车牌被冲走了。人说不行，一半就办一套，办俩。
0: 所以他后备箱应该还有一个，
1: 差不多啊。我们分析是这样啊。来，我们再关注 ZH 元说了，东联路啊，临近西安路下桥口有辆车发生了刮蹭啊，两车发生刮蹭，目前占用的是最右侧的车道，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嗯、
0: 是川少说刚才那个油箱的问题啊，就是正常天热啊，就是加油之前呢拧开油箱盖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嗯。另外还有人问是说是碳罐堵了。
1: 碳罐。
0: 总之那个问题呢，就是跟人加油员的那个枪没问题，就大家说的问题都可能跟你的车本身有问题。
1: 加油站绝对没有多收你钱儿。
0: 对，
1: 对，是他

0: 跳枪了，也就是按照跳枪的数字让你来交钱。
1: 对，还有雪峰说没问题，夏天热胀冷缩，枪头这个传感器比较敏感，一个油星就有可能跳枪，这是一个老加油员的忠告。反正总之原因都跟人加油员跟枪没啥关系啊。
0: 确实是啊，
1: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没啥这个挑理儿的，因为你觉得他这不行，你就换一个机器加，或者换一个加油站加就完事儿了。
0: 但也有人加油习惯是来给我加200的。我就必须得加上200，
1: 你给我差20不行，
0: 你给我加了188不行，我必须得加200。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夏天油啊，这个油气挥发高啊，很容易没加满就顶跳枪了。你要怀疑流量有问题呢，加油站是有标准量具的，你可以检测，但检测的这个油你得花钱买了。
0: 还有修行说啊，刚才问加油的那个是不是新手呢？说你多去几次啊，多加几次你就知道，没满就跳枪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经历多了自然也就了解了，哎，就是高手都在民间啊，有问题不懂咱就问，这点没问题。
1: 哎，守护幸福说这个，说刚才不是有人要求继续限号吗？不是，你知道我这日子咋过来的吗？我下半夜啊下夜班城乡20多公里的路，你知道我是怎么连滚带爬的过来的吗？
0: 我看到朋友圈里边哈，我有一个好朋友说，哎呀，家里边所有的人扒拉扒拉呀，所有的车都是单号。直接双号那天就怕我呀。
1: 还有守护幸福说，加油的时候油箱还有1/4的空间就跳枪，这哥们儿你应该去检查你车上的碳罐电子阀。然后也问问你车里有没有偶尔能闻到汽油味儿，就是可能你要多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
0: 你看老司机们。
1: 对，因为他们肯定都经历过类似情况。
0: 是。还有啊，菜菜不菜说，卫生中心地铁口。卫生中心地铁口虽然是有围挡，但是呢有私家车去那儿停，严重影响了行人通行，这算违停吗？
1: 你得看它围在哪儿啊，它有没有这个停车位，如果没有停车位就不管停哪儿，其实它都算违停。
0: 就地上有没有标志标线，没有的话咱也可以拨打电话啊，821-12123。
1: 是的。好嘞，接下来说完这个医保的公积账户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关于咱们大连置业的一个消息啊。最近咱大连美食圈太有面了，
0: 对，
1: 就达沃斯刚招待完世界嘉宾，你看咱本地很多这个私藏的宝藏的老馆子也该跟大家一起亮亮相了、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家我们非常就是喜欢的宝藏馆子，就是先得来。哎，他在2009年创立于大连，深耕本地海鲜餐饮十几年，旗下呢是有先得来渔港和先得来真宴两大门店。而且啊，在这次达沃斯大连置业文化晚宴，先得来也代表了咱大连上了3道招牌菜。
1: 先得来呢很多朋友非常熟悉啊，他们家就是主打新鲜食材做家常好味、真材实料，价格亲民，咱老百姓就爱这种。
0: 是的。
1: 咱说说赶紧上了哪3道菜呢？
0: 哎，第一道菜呢是芦笋味辽参。精选的辽参搭配了嫩的芦笋，高汤慢味，软糯入味，清鲜又解腻啊。第二道呢就叫做功夫鱼丸汤，当日的鲜鱼手工摔打上劲儿，鱼丸呢是 Q 弹又嫩滑，汤鲜就是又很清。哎，最后一道就是红枣丝香，叫做枣馒头。老面发酵手揉红枣，你这撕着吃松软又香甜，枣香非常的浓郁啊。
1: 对，它这个撕香的就是撕开的那个撕，
0: 对，
1: 撕开吃更好吃的意思。辽参的贵气，鱼丸的鲜气，枣馒头的香气，这三样一上桌，哎呦才是真正的大连味儿哈。真心真意真功夫，鲜滋鲜味儿鲜得来，靠着大连这片海，吃的呢就是当日的鲜海味，地道的大连菜。
0: 是的，不管您是平时家庭聚餐还是人生大事儿摆宴席，先得来都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就咱周末的时候，不妨咱就可以安排去先得来渔港溜达溜达啊，咱也可以在那儿直接把这3道达沃斯同款吃一遍，那就叫一个圆满啊。放心，你要的枣馒头肯定带给你。就好这一口，是不是甜丝儿的啊。

0: 友谊商城30周年大庆，6月18日至30日，国际美妆满100减22，流行新品满500至购送500券，友谊超市限时88折，人气美食低至9.9元，会员满300赢韩国游大奖，燃爆全城。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车辆密度依旧是略高的，但旅顺南路这边呢稍微好一点啊。目前呢蔡大岭这儿是没有说那么堵了，但华信这儿依旧是堵的，车辆需要排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子街的沿线，从曲沟开始一直到广贤路的附近，包括一直到时光里周边，车辆的压力都会比较大。陵水路目前呢进出学子街的部分，尤其是东行线的方向，相对来讲压力更大一点。黄浦路现在从书香园开始向南一直到海事大学，包括文静街目前在杨树街部分的北行方向，以及中山路现在从东财开始一直到黑石礁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不是很理想。数码广场的环岛目前几项进出路口都不是很快，走起来压力很大，尤其是在五一路想要驶入数码广场的话，整体耗费时间会比较久。另外中山路目前以化物所为界的双向，包括现在看到在高尔基路目前的连胜街交汇路口白山路的附近，车辆的滞缓也都很明显。五一路现在从解放广场桥到连胜街，西快路呢现在入市方向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陵路目前的北行在金柳路以及暖山部分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在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卫台桥的部分，车辆的压力照比上一个时段都是有明显提升的。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以及西南路西山小区部分的双向，中山医院部分的南行和富民路部分的南行，西北路的入市方向现在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新生桥锦绣路两段啊，一段呢是锦华中园的部分，从红锦路过来的车辆要排队，另外一段呢就是在西北路的路口位置都是东行方向，整体车流的速度很缓慢。红岗路目前想要进出迎客路，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松江路的东行泽龙湖公园的部分，张前路的南行目前在红岗路的交汇路口位置，以及西北路华北路的南行在松江路交汇的部分，包括东纬路目前山东路交汇的东行方向，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华南开始到新华绿洲，东快路从